0: 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产能，包括因伊朗战事而极度短缺的弹药，并指出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扩大生产能力。纽约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有关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当局仍需要2年多的时间才能补齐有关数量的导弹。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等方面。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上午是气象信息。
1: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您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2: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14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4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5%。
3: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好听好声音 FM961。
5: 你知道吗？
6: 知道啊，
5: 这个还蛮好吃的。
6: 你最近怎么样啊？
7: 说。
6: Hello，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日傍晚好。欢迎收听女人说，我是 Willow。 在一天将要慢慢落幕的时刻，我们来用一点时间聊聊生活里的变化、情绪与选择。很多人对于温哥华岛的印象，常常停留在维多利亚的典雅复古与繁花似锦，但只有真正的纵身走进整座岛屿的人才会知道，温哥华岛是一座极致丰富的岛屿。这里的夏天绝不只有一种表情，它是一场将优雅都市、田园微醺、松弛生活与极致荒野完美缝合的夏日狂想曲。在这个盛夏，不如将生活大步地迈出都市，向着浩瀚的太平洋进发。作为西海岸最令人向往的度假目的地，位于温哥华岛南端的维多利亚，完美地融合了海港城市的休闲与英伦气质的优雅。这里的夏天温和清爽，整座城市的生活节奏进一步放缓，人们在海滨散步、骑行、捕捉落日，让旅行回归到最为本真的松弛与沉静。在维多利亚，自然与城市没有距离，清晨在内港看帆船缓缓地驶入港湾，午后便能够踏上马拉哈特天空步道，从高空俯瞰森林与海岸线交织的壮丽全景。享有花园城市美誉的街巷此时繁花拥簇，著名的布查特花园 The Butcher Garden 正值花期鼎盛，层叠的色彩铺满了整座花园，呈现出令人屏息的生命张力。在维多利亚，你可以不赶时间，在海边咖啡馆虚度一个下午，或者搭乘一艘复古的水上渡轮，在晚风吹拂下穿行于港湾，或者是只静静地坐在岸边，目送落日一点点地沉入太平洋。这种悠闲从容，正是维多利亚最为动人的夏日内核。 从维多利亚出发，驱车大约 1.5 到2个小时，你就能够抵达考伊琴山谷。这里被誉为是加拿大

的普罗旺斯，充足的阳光与温和的微气候孕育了这里顶级的农业。你可以漫步于起伏的葡萄园，品尝本地精品酒庄出品的葡萄酒，在手工奶酪坊、有机农场与酒庄露台之间穿梭，品尝刚刚采摘的浆果与当地食材，尽情享受田园风光和美好的滋味。这里的小城邓肯是有名的图腾之城，城市虽然不大，却充满了独特的文化韵味，木雕工艺与现代生活在古老的光影里交织共存。穿过温哥华岛腹地古老的巨树雨林，一路向西直抵四号公路的尽头，便是加拿大西海岸地标的 Tofino。这一场夏日狂想曲啊，终于迎来了它最为激昂、充满生命力的高潮。在这里，茂密的古老雨林与绵延不绝的沙滩无缝相连，咱们可以踏着木栈道，深入高耸的雪松与苔藓雨林内部去徒步，感受湿润微凉的空气。走出雨林，眼前啊就是几公里长、平坦宽阔的切斯特曼海滩或者长滩，极其的适合漫步或者是在退潮的时候骑着山地车去赶海。除了沙滩与森林，这里的海上巡游是同样精彩的。咱们可以搭乘观鲸船出海，寻找夏季活跃的灰鲸、座头鲸和海獭，或者在退潮的时候乘坐橡皮艇，沿着静谧的峡湾巡航，来观察黑熊来到海滩边翻动石头，寻找螃蟹的野生日常。如果你渴望探寻温哥华岛最少人工雕琢的纯净生态，就需要一路向北，向着森林与峡湾的更深处进发，直到公路所能够抵达的北端节点电报湾。这座几乎完全建在水上木栈道上的历史小镇，保留着上世纪初伐木时代的风貌，色彩斑斓的木屋依山傍水，脚下就是清澈见底、随着潮汐起伏的海水，时间在这里啊，仿佛定格了。这里紧邻的约翰斯通海峡是全球著名的野生虎鲸夏季觅食地，搭乘向导的船出海，或者在静谧的海湾中划起独木舟，当四周归于寂静，屏息聆听巨鲸喷水的声音在峡湾间悠长的回荡，那是对生命与自然最为震撼的洗礼。然而温哥华岛的极限啊，远远不止于公路的终点。当你继续向着整座岛屿的最西北端孤勇深入，迎接你的将是斯科特角省级公园，这是一片属于徒步者的终极纯净之地。这里拥有着绵延上百公里的原始海岸线，太平洋的狂风与巨浪在千万年间将这里雕琢的是嶙峋而壮美。咱们可以背上行囊，踏上那一条充满历史厚重感的徒步步道，穿过密布的苔藓雨林与泥泞湿地，当眼前的视野啊，在奈尔斯湾豁然开朗，长达数公里的细腻白沙滩与毫无遮挡的太平洋在你的眼前铺展开来。在这里扎营，没有信号，没有灯光，只有最纯粹的篝火、漫天星河以及太平洋不知疲倦的一阵一阵的涛声。这是温哥华岛啊，对每一位孤身探访者的最高礼赞。温哥华岛的每一处延伸都在用不同的地理维度和风景层次颠覆并且丰富着关于理想盛夏的定义。这里的夏天不仅是一个季节，也不仅仅是一场公路旅行，它是一条纽带，一头连着优雅的旧日时光，一头连着令人屏息的野生自然。在这个盛夏，总有一个瞬间会让你找到向往生活的真正样子。一起来听彭青的《向往》歌曲之后，将进入今天的情感共鸣箱。

这里是情感共鸣箱，我是温柔。前几天一位老姐妹找我诉苦，她说孩子最近老是不接她电话，好不容易接了也是三句话就挂，没事儿，挺好的，不用担心，比谁都快。她红着眼圈问我，我明明是关心她，她怎么反而躲着我？我问她平时怎么跟孩子打电话，他说就是问问呀，问吃了没有，问睡得好不好，问跟媳妇儿有没有闹矛盾。我又问，孩子说挺好的，那你接着怎么说呢？他想了想，我听他声音不对，就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他说没事儿。我说我不信，让他跟我说实话，然后他就不耐烦了。我听完了心里叹了口气，这事儿啊还真怪不得孩子。那些把关系推远的追问，这样的场景在多少家庭里天天上演。问孩子吃没吃饭，孩子说吃了，追着问吃的什么，在哪儿吃的，怎么不回家吃。问孩子最近怎么样，孩子说挺好，马上接一句，真的好吗？工作

没出岔子吧？跟老婆或者是老公没闹别扭吧？问孩子周末回不回来，孩子说可能不回，紧接着就问为什么不回啊？是不是嫌远？是不是有人不让你回？孩子说哎，我不想聊这个了，换来的是一句我是你妈，问你两句怎么了？什么叫不想聊？每一句追问父母都觉得是关心，可孩子听到的是你的答案不算数，我不打算相信你，你必须说出我想听的那个答案，这件事儿才算完。孩子刚结婚那两年，这位老姐妹啊，每天一个电话打过去，孩子说吃了，她追问吃的什么，跟谁一起，孩子说挺好，她说你声音听起来不对呀，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啊？孩子解释了一遍，她说我还是不放心，再问一遍。开头那几个月孩子还耐心说，后来就变成了三个字打发他，再后来电话开始漏接了，他还纳闷孩子怎么越来越不亲了，可那扇门是他自己一句句追问给堵死的。孩子为什么不接电话了？你有没有想过孩子为什么慢慢不愿意跟你说话了呢？不是不孝顺，是说了也没用，说了还会被再问一遍，说了还要被质疑，说了还要被将心比心的分析一通。孩子学会的那一刻是跟妈妈说话是一场要不停解释不停证明自己的考试，太累了，还不如不开口。咱们最糊涂的地方就是以为问得多就是爱得深，可问问自己，你问孩子吃了没，孩子说吃了，你真的信了吗？你问孩子还好吧，孩子说还好，你有没有在那个答案上停下来，还是已经准备好了下一个问题？那些追问说到底是在问孩子，还是在问自己心里那个解不开的担忧？咱们担心孩子，这心意是真的，可担心不是逼孩子把心里话掏出来交差的理由。你越追问，孩子越往里缩，等孩子习惯了什么都不说，那时候你想听，他也不开口了。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晚景，父母老了，一个人坐在家里，电话打过去，孩子接了，说：“嗯，好，知道了。”然后挂掉，说了几十年的，等你们长大了，有什么话都跟妈妈说。等孩子真的长大了，却发现孩子有了心里话，第一个绕开的就是你。不是孩子不亲你，是那颗想跟你说话的心被一次次追问磨没了耐心，被一次次我不

信伤了来意，慢慢就不来了。有事儿跟朋友说，跟另一半说，宁可一个人扛着，也不往家里打那个电话。等那扇交心的门真的关上了，再敲就敲不开了，把话头收一收，门才能开着。说这些不是要让各位老姐妹心里难受，是真心希望咱们能趁早把这个弯转过来。第一，问了就真的听答案，孩子说吃了，那就是吃了，到此为止，不追问吃的什么跟谁吃的。孩子说挺好，那就是挺好，不接着说我听你声音不对。你问是真的想知道，不是走个过场再绕回到自己的担心里。第二，孩子说不想聊，那就放下。这不是孩子在瞒你，是他在那个时间点没有开口的力气。你尊重他这一次的不想说，他下一次才能主动找你说。你非要挖出来，只会让他下次连不想聊都懒得说，直接漏接电话。第三，把我不信换成好，妈知道了。孩子说没事儿，你心里还是不放心，这很正常，但我不信你跟我说实话，这句话杀伤力比你想的大得多。换一句，好，妈知道了，有事儿记得跟妈说。把门留开，孩子真有事儿了才会走进来。咱们当妈的这辈子图个啥？不就是盼着老了，孩子常回来坐坐，有话愿意跟咱说，一家人热热乎乎的。可这份热乎劲儿不是追问来的，不是我不信逼出来的，是你每次放下担心，先听完孩子说的那句话，一点点存下来的。耳朵竖起来，嘴巴慢半拍，孩子说什么先接住，别急着追，别急着反问，别急着证明自己有多担心他。你给孩子多少说话的空间，孩子就回你多少真心话。亲子一场，缘分就这一辈子，别让一句句我不信你跟我说实话，把这辈子最亲的缘分磨成了两头沉默的遗憾。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情牵味蕾，
3: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晚上女人说的第二个单元情牵味蕾，我是 Willow。 今天啊，咱们来聊一种你可能很熟悉的食物，它精致小巧，色彩鲜艳，一口一个。高级的版本呢，按照罐来卖，一罐可能比一顿饭还要贵呢。它既是日本料理的代表，也是全球米其林餐厅里的常客。没错，它就是寿司。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可能让你意外的真相，我们今天吃的那种生鱼片铺在米饭上的寿司呢，叫江户前寿司，它只有200年的历史。而寿司的起源要从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说起，一种发酵的鱼，一种闻起来像腐烂，吃起来像奶酪的东西。而且呢，它最早啊并不是日本的，是中国发明的。今天我们就得来捋一捋寿司的前世今生，从东南亚的山民到长江流域的渔民，再到东京街头的摊贩，最后走进全球的顶级餐厅，这是一条漫长而有趣的旅程。寿司的起源要追溯到公元前的东南亚，那个时候东南亚的山民和河边的渔民面临着一个问题，鱼捕捞上来之后怎么保存？没有冰箱，没有冰，天气又热，鱼放个半天就臭了。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把鱼的内脏去掉，塞上盐和米饭，然后压上重物

让它自然的发酵。米饭里的乳酸菌会慢慢的发酵，产生乳酸。乳酸能够抑制腐败菌的成长，让鱼在几个月甚至是一两年的时间里面都不会坏掉。等到要吃的时候呢，把米饭扒掉，只吃鱼，那米饭已经发酵到酸臭的程度，是不能吃的。这种保存鱼的方法叫熟寿司，不是成熟的熟，是熟透的熟。它的味道极其浓烈，据说有点像蓝纹奶酪加臭豆腐。能够接受的人说它是人间美味，不能接受的人呢，闻一下就跑老远了。这种方法从东南亚传到中国的云南和长江流域。古代中国的西南地区有一种叫做炸的食物，它就是把鱼和米饭、盐一起发酵。后来这种技术呢，又传到了朝鲜半岛，再跨过对马海峡传到了日本。日本人接受了这种技术，但做了一些改进。他们发现啊，发酵时间不用那么长，几个月也是可以的。而且啊，发酵到一半的时候呢，那个米饭虽然没有完全腐烂，但已经带着浓浓的酸味和鱼鲜味，其实可以一起吃。于是啊，在日本滋贺县琵琶湖一带出现了一种叫鲫鱼寿司的食物，它被认为是寿司最古老的形式。把琵琶湖特产的鲫鱼去掉内脏，塞进盐和米饭，用柿叶包起来，就是柿子的叶子啊，压上石头，发酵半年到两年，拿出来吃的时候，鱼肉紧实，酸味浓郁，米饭已经变成了一种半透明的黏黏的状态。当地人把它切成薄片当下酒菜，配日本酒。今天啊，你在滋贺县呢还能够吃到这种鲫鱼寿司，它是一种老派的硬核的寿司，和新干线旁边回转寿司店里的那种完全不是一个物种。如果你想理解寿司的起源，你得先理解鲫鱼寿司。时间来到室町时代，也就是公元15世纪左右，日本人开始追求快一点吃到的寿司，他们把发酵的时间呢缩短到了几天，甚至是一天，做法也就变了，在米饭里直接加入醋，用醋的酸味来模拟发酵的酸味。鱼还是生的，铺在醋饭上压紧，放一天就可以吃了。这种啊叫做生熟寿司，介于发酵寿司和现代寿司之间。到了江户时代，也就是17世纪到19世纪，日本的政治文化中心转移到了江户，也就是今天的东京。江户是一座大城市，人口密集，生活节奏快，街头的摊贩们需要一种现做现卖，拿了就走的食物。于是一种全新的寿司诞生了，握寿司。握寿司的发明者叫做华屋宇兵卫，他在19世纪初的江户经营着一家小摊儿。他做的一个关键创新呢，就是不再等鱼发酵或者是腌渍，直接用新鲜的生鱼片铺在手捏的醋饭上，用手一握，让鱼和饭紧紧地贴合，然后当场卖给客人。这就是我们今天最为熟悉的寿司的形态，一口大小，米饭微温，鱼生冰冷，两种温度在嘴里相遇，酱油的咸，山葵的辣，鱼生的鲜，米饭的甜，一口下去层次分明。华屋宇兵卫啊，可能没有想到他这种为江户街头快节奏生活而设计的素食，200年后会成为全世界高级料理的代表。握寿司有几个关键的元素，我们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是醋饭。寿司的米饭不是普通的白饭，煮好的米饭要趁热拌进米醋、糖和盐，然后用扇子扇凉，让每一粒饭都要裹上醋汁，表面闪闪发光。

好的醋饭不能够太酸，也不能够太甜，放在嘴里和鱼生融合时要恰到好处。第二就是鱼生，高级寿司店里啊，鱼生的处理极其讲究，金枪鱼要按部位来分，赤身是瘦的，中腹带一点脂肪，大腹是雪花状的，入口即化。鲷鱼要熟成几天，让风味浓郁。星鳗要煮到软烂，刷上甜酱油。每种鱼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不是简单的切成片儿放上去就好。第三个是山葵，我们平时吃的芥末啊，大部分是辣根调的绿色的膏体。真正的山葵是现磨的，味道更加清新，没有那么的冲，带有一丝甜和植物的清香。好的寿司店里，师傅会在鱼和饭之间抹上一小撮的现磨山葵，不是让你自己去沾的。第四个呢是酱油，不是随便什么酱油啊，寿司用的酱油通常是淡口酱油，不能太咸太重，否则会盖住鱼的味道。沾的时候呢也有讲究，用鱼的那一面去沾，不要用米饭去沾，否则米饭会散开，吸了太多的酱油。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寿司要一口吃掉，不要咬一半又放回盘子里。师傅捏出来的大小啊，就是为你的一口设计的，一口吃下去，鱼和饭在嘴里融合，味道是完整的，咬一半儿就破坏了这种平衡。但是寿司走出了日本之后，也变出了各种的新花样。美国人发明了加州卷，牛油果、蟹肉棒、黄瓜，外面再裹上一层芝麻或者是鲱鱼子。因为当时的美国人不习惯吃生鱼片，牛油果的油脂口感正好是模拟了鱼生的肥美。加州卷传回日本，日本人一开始觉得这是什么邪教啊，后来发现还挺好吃的，也就接受了。还有手卷，紫菜卷成一个锥形，里面包米饭、鱼生、蔬菜，用手拿着吃。紫菜要趁着脆的时候来吃。据说啊，手卷呢也是美国人发明的，后来被日本接受并且标准化。更离谱的是，你在中国吃的寿司啊，经常会见到鳗鱼酱、沙拉酱、蛋黄酱，甚至榴莲，这些和江户前的精神是完全不搭边的。但是客观的来说，正是这些改良和不正经，让寿司被更多人在更多地方接受了。在寿司的世界里，发酵是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即便今天的握寿司不再需要发酵，但很多高级寿司店依然会对鱼进行熟成。熟成就是一种可控的发酵，把新鲜的鱼放在恒温恒湿的环境里，放几天甚至几十天。在熟成过程中，鱼肉里的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鲜味大幅提升，水分蒸发，风味浓缩。熟成过的金枪鱼，它的味道比新鲜的要浓郁十倍。熟成过的鲷鱼，肉质紧实，越嚼越香。为什么需要熟成呢？因为新鲜并不等于好吃。刚刚杀死的鱼，肌肉是紧绷的，味道是平的。让它放一放，让发酵发挥作用，它才会释放出复杂的风味。这和火腿、奶酪、葡萄酒是一样的道理，时间就是美味的催化剂。在日本有一个概念叫止味，它不只是单单的酸甜苦辣咸，而是一种丰满的、绵长的、让人舒服的味道。昆布高汤里有止味，酱油里有止味，干香菇里有止味，而熟成的鱼生

就是脂味最集中的体现。你吃的每一口高级寿司里啊，其实都藏着一段漫长的等待。鱼从海里捕上来，运输、处理、熟成，再到师傅捏制，整个过程可能长达数周。而当你把它放进嘴里，一口就没了，但那一口里有着时间的味道。说到这里啊，你可能会觉得寿司越来越像一种精英食物。确实啊，顶级寿司的套餐一个人2-3万日元起步，预约还要等上一个月。寿司之神小野二郎的店需要提前一个月去预定，吃饭只有30分钟，不能聊天，不能拍照，他捏一个你吃一个。但寿司的另一面是很亲民的，日本有回转寿司，一盘一盘放在传送带上转着，想吃什么拿什么，价格按盘子的颜色来算，100日元一盘，折合人民币5块钱，加币1块钱，一个人花几十块钱就能吃饱吃好。还有超市里的寿司拼盘，傍晚打折的时候半价就能买到。普通日本人每周吃一次寿司，完全没有压力。所以啊，寿司是一个很有趣的矛盾体，它既能够登堂入室，成为米其林餐厅的主角，也能在大卖场的冷柜里贴着黄标等待被买走，既能花几万日元吃一顿，也能花几百日元在便利店里买到一个金枪鱼卷。能屈能伸才是它征服世界的秘密。最后再讲一个故事。二战之后，日本有一位很有名的厨师叫藤本繁藏，他在美国开了一家寿司店，结果美国人根本不吃生鱼，他们觉得生的东西怎么能吃呢？藤本繁藏想了一个办法，他把鱼煮熟，是的，他用熟鱼来做寿司。美国人吃了之后说，嗯，还不错。后来他开始慢慢地减少煮的时间，从全熟到7分熟，再到5分熟，最后变成了生鱼，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把美国人训练成了接受生鱼片的人。现在的美国啊，每年有几十亿美元规模的寿司市场，加州卷成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没有那几年的煮鱼寿司，可能就不会有现在的局面了。寿司的全球化是一个缓慢的、耐心的、不断妥协的过程。一粒米从稻田里长出来，煮成饭，拌上醋；一条鱼从海里被捕捞，运到市场处理熟成；两个东西在厨师的手里相遇，被捏合在一起，放在你的面前。你拿起筷子，蘸一点酱油，把它放进嘴里，几秒钟之后，它消失了。但那一段关于时间的旅程已经完成了。在这里，食物不只是食物，它是发酵的时间。

雪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你还留着，像画了重点的课本。

来到今天的节气养生，我是窝窿。每年的八月七号、八号或者九号，一直到八月的二十二或者二十三号呢，就是立秋节气。一夏无病三分虚，夏天的热很伤气，而且那个时候也吃不下很多东西，到了立秋就要把它补回来。立秋贴秋膘，贴的并不是肥肉，而是人体的精气，其实啊，就是给人体补气补能量。贴秋膘在北方呢，一般是吃饺子，而南方人讲究的是煲肉汤。不管吃什么，就是要增加饮食当中蛋白质和油脂的摄入量，不能够像夏天那样的多吃凉菜，而是要多吃一些炒菜和炖菜。北方地区有民俗，在立秋的这一天，小孩子一天都不许喝凉水，这样到了冬天就不容易咳嗽。这其实呢，就代表着秋天到了，别再吃寒湿的东西，免得伤了脾，脾湿则生痰湿，从而引起咳嗽。《黄帝内经》里头有一句，秋伤于湿，冬必咳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立秋之后呢，要好好的祛湿，黄芪茯苓粥还有荷叶祛湿茶都要不断的来吃。时已入秋，我们的身体啊，随着季节的转换已然悄悄的在变，那人体的阳气呢，要开始往回收了，饮食也要随之而调整。在一年当中有四个立的节气，像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立秋呢是最特殊的一个，因为立秋代表着秋天的开始，但是并不意味着夏天的终止。在立秋之后还要经过一个长夏，这是夏天的一个尾巴，它要一直延续到三伏天之后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啊，基本上呢是在八月份之后才会结束。人们不禁要问了，这段时间

间我们到底是按夏天还是按照秋天的活法来过呢？其实啊，这个时间段是有着一定的特殊性的，所以两个季节都是要兼顾。首先呢，我们要继续而且是加强盛夏时节的健脾祛湿的工作。其次，我们又要按照初秋的方法来养生，不能够再像夏天那样的贪凉。因为不管我们把这段时间称为长夏还是初秋，它都跟盛夏时节是不一样的，天地之气已经转换了。立秋节气之后呢，即便白天的气温再高，一到夜里也会有一点凉意，通常会有一点风，而且跟夏天的热风是不一样的，是带着一丝丝凉意的，这就是立秋给我们的信号。所以呢，立秋节气的第一候就是凉风至，秋天一到，凉风乍起，这是天地之间的阳气在慢慢收敛的表现，阴气也慢慢的要出来了。因此从立秋开始，早晚的温差会慢慢变大。当然，这种凉风起的感觉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感觉得到。如果您从有空调的房间出来，那是感觉不到这种早晚的凉意的，反而会觉得外面依然是热浪袭人。立秋之后，咱们在饮食上，要进行三个调整。第一个调整就是秋不食瓜。秋不食瓜当中的瓜指的是西瓜，它是夏天的水果，能够帮助我们解暑和清心火。如果立秋之后我们还是大量的经常的吃西瓜，特别是吃刚从冰箱里面取出来的西瓜，是很伤脾的，很容易引起脾湿，导致腹泻，而且一直都断不了根。还有一些朋友啊，会腹部发胖。第二个要调整的就是吃应季的水果。西瓜已经不应季了，那什么是应季的水果呢？现在很多朋友啊，都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水果应季，什么不应季。如果我们想找秋天应季的水果，一个很简单的鉴别点就是味道。秋天应季的水果啊，多半是带着酸味的，像是桃子、葡萄等，吃它们呢可以护肝凉血。第三个要调整的就是减凉增热。减凉增热的凉就是凉菜，热呢当然就是热菜了。立秋之后就不要再多吃凉菜了，而是要多吃一些炒菜，因为吃炒菜可以摄取更多的油和蛋白质。立秋之后，饮食中的油和蛋白质的比例要适当的增加，不能够再像夏天那样的清淡了。北方人讲究在立秋的这一天呢，要贴秋膘，其实啊，就是这个意思，要为自己的身体储备一点能量，补一补夏天的虚，同时呢，也为即将到来的秋冬做一点准备工作。今天女人说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张靓颖的《秋意浓》。非常感谢你在这个傍晚让我陪你一阵子，接下来把时间还给夜色，也还给你自己。愿你享受独处，也期待相遇。我是温柔，下周同一时间 FM96.1 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1: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0: Here's our Radio App有什么功能啊？
1: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0: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Virtual Radio App。
1: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2: 现在时间6点整。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6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温华市长沈观健致函省长戴维伊比，要求在市内设立至少100张非自愿治疗病床，以解决街头秩序及毒瘾危机，并指省府将病床设于 Maple Ridge 及素里等地，无助于温室。温瓜沿岸卫生局回应澄清，辖区内473张相关病床均供温室居民使用，护理不受城市边界限制。前按揭经纪 Gusher Singh Benz 因向放款机构提交虚假以及误导性资料，遭 BC 金融服务管理局 BCFSA 终身禁止在省内从事按揭经纪行业。国际消息方面，《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指，美国苹果公司因供应短缺，开始在包括手机在内的部分产品测试使用中国最大晶片制造商长鑫存储。

0: 声明说，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极具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上午是气象信息。
1: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aligans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2: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14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4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75%。
4: 听 Park Casino 十二星座运势，水瓶红色会带来好运气，双鱼星期四最适合尝试新东西，白羊穿白色心情更轻松，金牛39是你的幸运数字，双子星期五运气旺，巨蟹橘色会提升好心情，狮子数字8会带给你小确幸，处女保持笑容好运跟着你，天平星期二顺风顺水，天蝎放胆尝试新事物，射手银色提升幸运值，摩羯本周最旺数字26。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赞助。
5: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天天来领刮刮卡即有奖品，每周二还有抽奖，有机会瓜分高达8000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需年满19岁，博彩耍乐适可而止。好听好声音 FM961。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是。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8: 我是韦礼安，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宇宙人。
11: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12: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8: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十色男女。
7: 欢迎收听十色男女。

0: 欢迎收听8月9号礼拜天傍晚6点到7点在 FM 961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食色男女，我是 Annie。
1: Hello 大家，我是 Andy。
0: 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会跟大家分享的是大温地区本地的一些美食资讯，还有我们亲身的探店测评。那时间已经来到了8月初，就是8月上旬已经要过完了嘛，
1: 8月9号交一半了。
0: 对，已经要一半
1: 了，8月很快要到底了。
0: 对，然后
1: 8月活动很多，
0: 八月真的很多活动，然后也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夏天的活动不要错过，因为每年夏天呢，我们总是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可是最后发现可能到九月十月就发现，夏天已经过了，可是一个都没做。
1: 就当你开始下雨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0: 对，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最近天气还是算蛮好的嘛，所以就是上礼拜
1: 有点热啦，
0: 有点热，
1: 我真的觉得有点热。
0: 我觉得有点热的时候，就是可以安排一些很适合热的天气的活动，比如说什么水上活动之类的。然后我真的跟大家推荐，亲情推荐一个活动，我觉得很好玩。
1: 你说你上次去玩的那一个吗？
0: 没错，我去玩那个 wake surfing，
1: 就是那个拉在后面，然后滑滑滑的。
0: 对，尾波冲浪，它中文叫尾波冲浪。
1: 所以好玩吗？
0: 好玩，
1: 因为是 beginner， 对，你没有玩过，自己也没有玩过。
0: 我从来没有玩过。然后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活动呢？是因为看恋综。就是看恋，我跟我男朋友会一起看恋综嘛，然后里面恋综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约会项目，
1: 不同的活动。
0: 对，然后很多就是有一些就是一些做手工啊什么的，就是一些比较 basic 的，然后有一些就是水上的，比如说尾波冲浪。然后因为他们都是在中国拍的嘛，所以可能就是在海南啊这种海边的地方会有这种尾波冲浪的活动。然后我就想说，温哥华会不会有？结果还真的有。
1: 结果知道哪里啊？是在湖吗？
0: 可以去湖也可以去海，就是你可以自己跟他商量地方，就找那个教练，然后他会帮你找船，就等于说你可以去选择找这个教练，他可能自己有船，或者他会有合作的船长，就是一起去把它促成这样。
1: 所以不是在湖边的那种店然后会有这种活动，而是你可能在网络上找专门在办这种活动的人，这种教练跟船吗？
0: 其实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地方就是湖边有真的是专门做这个的，因为我觉得做这个的
1: 不多吧，
0: 价格比较高一点。就比如说你去 paddle， 你去租 kayak 什么的，那些会比较便宜嘛，就比较平价一点。那这个是我觉得稍微是有一点比较有一点贵的，
1: 这是高端，这是高端的活动，
0: 也不算。我猜他们是因为要出海，然后要找船，所以可能它成本也比较高。
1: 对，它就稍微整套的。
0: 对，然后这次我们就尝试了一下，就包了一艘船，然后呢有一个教练跟一个船长跟我们一起，然后就教我们负责教学，跟负责把你带去那个湖中间，然后帮你造浪，因为它就是尾波，靠船的尾部的那个造起来的浪，让你去完成冲浪的动作。然后我真的觉得我的运动天赋非常的差，就是我真的尝试了很久才站起来。可是我同船的朋友他们有非常厉害，就是第一次就可以站起来的，或者就是我男朋友他都可以松绳，就是他可以、
1: 真的
0: 他很厉害，就是他可以就是滑一滑，然后教练就说松绳，他就松绳了，等于说你手上是没有拿一个绳子的。可是我最后最好的结果也只是就是我手单手拉着绳。

0: 子，就我还没到松绳那一步。
1: 那我想问一下，它这个感觉是有点像 snowboarding 吗？
0: 我觉得有一点，如果你玩那个 snowboard 就单板的话，你会感觉是有一点点像的。Except for 就是它是用水的那个速度，然后它的速度可能没有滑雪那么快，可是你感知上是很快的。就是它那个船呢，最高只能开到可能15到20公里之间。per hour， 所以那个速度不会很快，比我们开车慢多了。但是你人在水上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自己是很快的。
1: 我想问个问题，那可是如果你松绳了之后，它那个 momentum 就是它那个速度不就是往下降了吗？
0: 松绳之后呢，它的浪还是会，它会有不同的level 的浪，就是那个船长他会听指令。就我听他们说什么什么 wave 3 wave 2这样的，我猜是一些专业的术语，就他可能知道这个浪我要再快一点或者再大一点，然后哪个浪要再小一点。那 for 新手的话，一开始他那个浪就造的小一点，然后速度慢一点，船的速度也慢一点。对，然后就是我听说如果你单板滑得很好的话，这个会蛮简单的，而且尤其是你会换刃，就是 turns 什么的，你会前刃后刃的话，它也是一个平衡跟重心的运动，所以它就是看你的我觉得要用到很多的 core， 就是你的
1: 核心
0: 的力量，以及你腿部的力大腿的力量。因为你要从水里站起来的时候，你其实是要靠你的核心跟你的大腿。那当然手那个大手臂不是上面的那一半，那叫什么大臂的部分也是要用很多力量。因为
1: 我在讲什么？你说 bicep 吗？就是手臂的部分。
0: 对 ，tricep bicep， 对，就是那个部分呢。因为我这几天就是整个痛到爆炸。我身上就痛到爆炸，就是手臂跟腿跟腰还有腹部，
1: 因为一直拉着嘛。
0: 对，所以我觉得它其实，
1: 而且你还要就是脚那边就是 leg 的部分，
0: 脚
1: 大腿的部分，
0: 大腿的部分，小腿就还好。它主要是用你的就是大腿跟膝盖的力量站起来，然后之后呢就是靠你的 core 去平衡你在那个板上面的重心，然后你的左脚跟右脚也要靠他们来控制你离船的远近跟速度这样子。
1: 我有个问题，就是你那个脚要如何停留在板子上？
0: 你就是站起来之后，它就已经在板子上啦。
1: 等一下，他那个板子不会滑掉之类，或是那个板子
0: 不
1: 会很滑吗？然后你可能
0: 会
1: 滑倒之类的。
0: 哦，不会不会，他板子是有设计，他应该是有防滑的设计。你的脚是会紧贴那个板子，他是不会动的。
1: 哦。
0: 然后你在上面的时候，教练就会跟你说，你的脚再往前挪一点什么的，就是有这种指令，就很难，因为我觉得我往前挪一点，我就已经摔倒了。
1: 就重心可能会不稳。
0: 对，我那天大概喝了十几次湖水吧。
1: 我想说你喝了酒才去之类的。
0: 我喝超多湖水才站起来，因为我可能本身就是一个不怎么运动的人。然后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就真的觉得好，我真的要运动起来，我要练习我的核心。因为我觉得这种运动，就如果你平常，因为我们同船有别的同学呢，他就是平常运动一看就是你知道练家子，就是很会运动，那个大腿肌肉超大一坨，然后腰又很细，就是平常的健身的人，他一上去就给我放绳。
1: 哦、
0: 然后觉得
1: 所以就可能你核心只要稳一点的话，你会比较容易就可以站起来。
0: 而且你平常有在运动的话，你一定很知道那些发力点，你要怎么发力，就是已经融为身体的一部分了，你就很本能的去控制它。
1: Muscle memory。
0: 对，所以就是有在常常健身的朋友，尤其是练腿部的朋友，还有 core， 应该是比较简单。就对我们这种你知道不怎么运动人来说，就是稍微有点难度，但是还是可以站起来啦。对。然后我下次还想就是再去挑战一下，因为我也想要抛绳的感觉，我想要就是把那个绳子抛掉。然后两只手就是完全，
1: 你还是这样可以放掉啊，然后就倒而已啊。
0: 我就是想要挑战不倒啊，如果倒了的话，我就随便搭去湖里就好了，何必花这个钱呢？
1: 我想问一下，那这样你们一个 section 这样多少钱啊？多久呢？多少钱？
0: 我们是4小时的包船，然后呢，它好像是最后是1400到1500，就是温哥华不同的价格，差不多是在这个价位。然后呢，这个。当中的时间你可以自己调配，比如说你有5个人，那你每个人时间就少一点，那你只有3个人，每个人时间就多一点，所以你想要练习的时间长一点的话呢，就不要约那么多人，就少一点人去，那当然价格每个人平摊下来就比较高嘛。
1: 那是从湖那边才开始算时间吗？还是他们就从他们出发就开始算时间？
0: 没有，从出发就开始算时间了，所以有一些时间是来回的路程，而且有一些时间，尤其第一次去是很多教学的部分，
1: 对，
0: 然后也有在船上你要做一些教学的动作什么之类的，所以从第二次开始就会比较多时间是在水面上，真正在水面上让你玩的。
1: 那是不是也要看你到什么地方？因为你是去 Deep Cove 吗？
0: 我是去，它叫 Pitt Lake， 在 Burnaby。
1: Pitt Lake 哦，所以在市区里面嘞。
0: 对对，不远。
1: 有这么大的湖啊？
0: 有，而且那个湖超级热闹，根本就没停车位，就是大家全部都去那边，很多人去那边野餐，然后小朋友去那边搭帐篷就是玩，然后很多人去 paddle， 非常多的

0: 人在那边活动，因为我们去的那一天是长周末，上周是长周末
1: 嘛。哦，他在 Golden Ears 那边。
0: 嗯，好像是吧，没有那么远，可是对，我们从当趟出发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对，然后人非常的拥挤，所以如果是平日，大家如果平日有时间的话是可以平日去啦，我猜没有那么多人。
1: 哦，
0: 但这个活动我真的觉得很好玩，因为我玩完之后就大家，我有 po 那个我的 video， 因为我自己是非常的僵硬，就是很不轻松的感觉，可是很多朋友都来说，诶，这感觉好好玩哦，然后你去哪里玩的什么都来问我，所以我觉得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活动，而且它就是一个夏天的活动，你过了就没了，对不对？
1: 也是啦，你冬天的话应该没有人想你、
0: 啊、
1: 那我觉得 湖水是冰的吗？
0: 湖水非常冰，因为我们那个船它是有包 wetsuit， 就是你可以换它的 wetsuit。
1: 对，
0: 那个湿衣，但如果像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没有穿嘛，他就穿自己的衣服，他整个上来是发抖，就是非常的冰。哦、然后因为我穿他的 wet suit， 所以我是觉得是完全没有冰的感觉，所以 wet suit 还是一个蛮值得投资的单品。
1: 哦，不过因为就是我们这边所有的湖都是几乎都是雪山融化下来的水、啊，
0: 所
1: 以都还是非常的冰。
0: 对，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去买一下 wet suit， 在就是玩这个活动之前，不然的话其实是会有一点影响你发力，有可能会觉得麻麻的，身上就还没有 warm up 的话，有一点难。对，所以但是这个活动确实是价格不菲，但是是好玩的。对，你会想要玩吗？你觉得你会
1: 想要玩？听起来蛮好玩的，
0: 是不是？
1: 只是全身用湿，我觉得很麻烦。
0: 哦，你不喜欢水上的是不是？
1: 我就觉得湿了很麻烦，
0: 因为你湿了之后，你还要再开车回来，然后你还再换一个干的衣服什么的，就是你还要带很多东西。我们带了非常多东西。
1: 对，我只是个人觉得湿了很麻烦而已。可不可以有没有可以不湿的、啊？
0: 那你就完全不要掉下去啊！可是不可能啊，你最后结局一定是掉下去，
1: 对，一定会沉下去、啊。
0: 对，你一定要下去，不然你就没办法再爬上船啦。对，就是有点麻烦的地方，但是 other than that， 它是一个很好玩的运动，只是比较 pricey 而已。所以我觉得就是，但就你也没办法去几次了，一年当中也没办法去很多次。
1: 是啦，我觉得这是可以体验一下，毕竟温哥华就是一个加拿大就是一个湖非
0: 常
1: 多的地方，
0: 对，非常适合这种户外运动，尤其是水上运动的一个地方。所以趁夏天呢，大家就可以去约一些自己一直很想尝试还没有机会尝试的夏天的活动。

0: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1: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

0: 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
1: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4: 我是韦礼安，
5: 大家好，我们是
6: 宇宙人。
7: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飞。
8: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十色男女。
3: 欢迎收听十色男女。
9: 宵夜不能忘。
3: 今天的宵夜不能忘的单元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大温地区本地的美食资讯以及一些探店的测评。
4: 嗯哼，
3: 这间店算是新店吧？
4: 今天店算是很难订到的店，
3: 因为我听说它是最近的算是网红店，对不对？
4: 是，它是一间韩国 fusion 料理店。
3: 对，然后它很 popular， 最近在 social media 上我看到很多人 po。
4: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订得到，我应该只是不小心看到了，突然有位置我就订了。
3: 哦，所以你是没有等待的，就是比如说你提前几天订的？
4: 差不多4天吧，它应该是突然跳出来的。
3: 哦， OK， 所以刚好就有一个 spot。
4: 因为我记得现在都没有位置。哎，有啦，聊的是两个人的话有，可是因为我订到4个人。
3: Okay。
4: 哦，下礼拜也有吧，
3: 菜板也有，所以还 OK， 还是可以抢到位置的，
4: 还是可以抢到位置的。
3: 这间叫做 Jeju， 就是济州岛那个 Jeju， 是不是？
4: 嗯，济州 Jeju，没有，其实都没位置，
3: 哦，都没位置哦，
4: 都是剩9:30的那种位置，哇，
3: 因为刚开啦，因为温哥华人就是，
4: 我怎么订到的？
3: 对啊，你很幸运啊，应该是知道，知道你是主持人吧。
4: 不可能，
3: 硬要给你。好，那这间店呢？顾名思义，济州嘛，就是韩国的餐厅。
4: 嗯。
3: 然后你说它是 fusion， 它 feel 哪里啊？
4: 其实我就觉得它是有点是现代 Korean
3: 哦，
4: 对，
3: 不是传统的那种，
4: 不是传统 Korean。可是我稍微看到他们就是介绍，他们其实是一对夫妻，就是一个 husband wife team。
3: OK，
4: 然后呢，他们是把从 Tofino 一些海鲜啊，或是一些东西带过来温哥华这样子。
3: OK， 所以他们是夫妻店。然后可是走的是一个不是那种家常的感觉，它其实有点像
4: no,
3: 有一点
4: high end
3: 对不对？
4: 感觉是不是有一点是 high end
3: 很 high end 吗？
4: 对，
3: 因为它的装潢图片上看起来是很 fancy 的那种。
4: 我觉得它的装潢是真的蛮厉害的，
3: 真的，它看起来灯光的设计，座位的设计都是有一些考究。
4: 嗯，
3: 蛮漂亮的，是真的很漂亮。
4: 我觉得如果你有去那个韩国，如果去用过他们那个叫那个什么浴啊，就是什么什么蒸什么浴，
3: 什么浴，
4: 就是那种石头汗蒸浴吗？
3: 哦哦，你说澡堂吗？
4: 对对对，然后就那种昏就是高级的 spa 的感觉。
3: 哦 ，OK， 我没有去蒸啦，可是我有去韩国，哦、可是我没有去那个高端的浴场。
4: 对，它里面就是非常的暗，然后用的餐具呢，跟它的装潢呢，我觉得都非常的现代。
3: OK， 所以我看到它的网站，它也设计的蛮漂亮。它要讲一下他们的祖母是有一个 family farm 的，所以他们一些食材应该是从他们祖母的 family farm 里面来取的， oh. 是不是？所以确实是 impulsive day trip to Tofino， OK， 所以他们之前是在 Tofino， 然后现在在 Vancouver。OK， 所以这间餐厅你去吃的时候，除了装潢漂亮之外，它的菜色啊，你觉得是满意的吗？是有 live up to the hype 吗？
4: 我觉得他有可能想要摘星。
3: 哦，真的啊，有到这么有野心。
4: 我觉得他的食物跟我觉得他的食物其实是有到那个水准的。对，然后虽然没有说长得没有，因为我知道很多星级都是很精致，他可能没有长得那么精致，可是我觉得他的食材跟他的烹调方式呢都很用心。
3: OK，
4: 然后我觉得最惊艳的是他的服务，我觉得我很少看到一间韩国料理店的服务品质
3: 这么好，
4: 这么的高级。对，
3: 哦、OK， 我看到他写了一个 upcoming closure， 9月29号到10月3号。Anyway。

0: 说
1: 应
0: 他
1: 该是
0: 想要
1: 太累了，
0: 想要
1: 也就休5天而已啊。
0: 哦，也是也是，我以为为什么我们刚开就开始休假、啊、？Anyways， 他们是5 days a week， 就是他的 Sunday 跟 Monday 是不开的，礼拜一、礼拜天都不开门。然后平常是5点到10点的一间餐厅。嗯、你们去的时候是 weekend 还是 weekday？
1: 是 weekday， 是礼拜 礼拜三。
0: 那有坐满吗？
1: 礼拜三全满。
0: 全满啊！好天哪，
1: 因为就是连 reservation 都满了。
0: Oh my god！温哥华人真的很爱。
1: 他的餐厅其实，他的餐厅其实没有到很大
0: 啊。Oh, OK OK，
1: 对，就是算中型，然后可能可以容纳个30-40个人左右。
0: 哦， 那还真的算是中型，就是也不小，
1: 对对对，不小，
0: 嗯、不是小餐厅，
1: 不是小餐厅，可是不大、
0: 嗯、
1: 这样子。
0: 嗯 ，OK， 所以我们来看看 Andy 在这次的 Jeju 里面吃了什么东西，我们来一个个看。他的菜单设计的也蛮可爱的，
1: 就是非常的简约，
0: 对，简约简洁。
1: 那他的左边跟右边呢？他的左边是像是 appetizer 或者是或者是可以 share 的东西，
0: 嗯嗯，
1: 对，那它的右边呢也是可以 share 的，它的主食是在中间，
0: 哦，
1: 那当然它那个下面还是有其他主食，比如说像 bulgogi 啊，或是 fried rice 啊，那些也都是主食，
0: 嗯、
1: 然后加最下面那个 size 呢就是小菜，就是你在韩国餐厅里面会吃到的小菜，
0: 是，
1: 对，
0: 所以你点的东西是，
1: 我先让你看一下它的价钱，
0: 好，怎么了怎么了，价钱吓很吓人吗？是要劝退我的意思吗？它的 size 哦哦。是他的所有的 appetizer 都是25块以上，
1: 对，
0: 25到35这个区间的，
1: 对对，
0: 嗯，他不便宜啊，真的不便宜，
1: 不便宜，
0: 哎，真的耶，他竟然还有那个，哦，真的耶，25到35的 appetizer 算是 high end 的餐厅吧。
1: 那如果像是一个人吃的，像他右下角那边是有一个人吃的，像是那个什么 sun style rib 吧、啊，那是有加跟饭的，什么 bulgogi 啊，这个饭的就已经差不多43块，
0: 40块
1: 40左右了。
0: 对，然后那个 rib 39块，
1: 嗯，
0: 然后它的主食，哇哦，惊人的价格，
1: 那个是 shareable，
0: 多几个人，
1: 那不是一个人，那不是一个人可以吃上，我觉得2到4个人，
0: 哦，2到4个人，因为我看到的高比175块，这个有点吓到我，
1: 嗯嗯嗯
0: ，OK， 那我们来看 Andy 去尝试哪一些菜色，你的第一个图片是酒。鸡尾酒是不是？
1: 哦，因为他哎、欸，我没有拍酒的那个照片，他的酒我觉得还蛮用心的、
0: 嗯。
1: 他们里面的调酒用的东西虽然都是我们大家看过的贵一点，可是我觉得它搭配起来、嗯、就是还蛮 refreshing。它是专门做给 summer 的 cocktail。
0: 嗯 ，OK， 就是夏季适合。
1: 对，因为有些的 cocktail 的酒感会非常重，可是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为了要迎合就是亚洲人跟迎合韩国人的口味，所以它的酒感其实是不重的。
0: 嗯，
1: 然后它是给你非常清新的感觉、
0: okay ，
1: 然后你喝下去其实是没有那种哦，就是
0: 呛呛的味道，
1: 这个、很久的感觉，对。
0: 哦，所以也蛮适合女生喝的
1: 啊，美酒，美酒，
0: 比较 light， 美酒比较 light。OK， 然后你下一个吃的东西是
1: octopus，
0: 章鱼，
1: 章鱼 octopus with seaweed， 还有啊、类似 perilla oil 跟 kimchi， 、
0: 欸、这看起来很清爽哎、欸。
1: 很轻，而且它上面还有那个 pear。
0: 哦，我想看它的价格。等一下，我现在每个菜我都要来看一下。
1: 32块
0: ，呜，不便宜啊，真的不便宜。
1: 其实不大盘。
0: 对，它看起来蛮小的。
1: 对，其实不大盘。
0: 然后它是那种，它是帮你切小块的章鱼，所以你就是
1: 可以。它是有点像是 slice。
0: 对对对对，
1: 它章鱼不是 dice， 是 slice，、
0: 嗯、
1: 不是、
0: 嗯、
1: 是薄薄的一片这样子。
0: 嗯。这个我想问一个很不礼貌的问题，
1: 嗯，
0: 这也是会有点像那个凉拌海蜇的味道吗？
1: 不算，它其实，如果好，我好，它有一点葱油海蜇的味道，嗯、可是呢、
0: 哦，
1: 它其实是酸的。
0: 然后它是冷盘吗？
1: 它是冷盘，
0: 哦、
1: 对，它是冷盘、
0: okay。
1: 然后它的 octopus 其实一点都不老，非常的嫩，
0: 嫩鲜嫩的。
1: 对，
0: 它不
1: 是脆
0: 的那种，
1: 因为它是一片一片，嗯，而且它是一片一片的，哦、所以它是一片一片，你可以加起来吃。而且我觉得它上面画龙点睛的效果就是它的 deal。
0: 哦、
1: Dale 中文叫什么？
0: 不知道哎、欸，查一下。
1: 我就等一下查一下。它那个 Dale 的味道，就是把整个，就是它其实摆的东西呢，是摆的刚好、嗯，就是你每次只要一拿起来那个 octopus， 你就可以吃到它上面所有的味道。
0: 嗯，
1: 对，它不是那种撒上去，然后好像你有些味道不平均啊，它的味道是都非常平均，嗯、你每块吃起来的味道其实都是平均的。
0: OK， 所以这个的是他们比较，你觉得是他们自己有在特别设计跟调配的酱
1: 料？有哎、欸，因为我觉得这个还蛮好吃的。
0: Okay。所以是特别的，
1: 这是第一道就让我觉得还蛮惊艳的。
0: 嗯，所以是值得32块吗？
1: 是。
0: OK， 好，
1: 好了，可能那个量没有那么多，因为我想一下，我们四个人，对不对？然后一个人差不多吃个四块左右吧，四片 octopus， 四到五片 octopus 左右，这样子。

0: 所以我们来看看32块，你觉得只是说分量没有那么的，你知道，那么足够，可是味道跟品质是配得上这个价格。
1: 对，我觉得如果是两个人点这一盘的话，那个分量是刚刚好，可是因为我们是四个人 share， 可是两个人点的话，32其实是真的有点贵了，
0: 真的是有点
1: 逼近主食的价格。
0: 对啊，这个真的是有点，对， anyways， 对，我是石螺，虽然讲中文我也
1: 啊，是吗？
0: 石螺，对，就是那个绿绿的。
1: 有这么让人家觉得
0: 草状的一个东西，
1: 真的就是啊，真的真的嗯，它没有
0: 石螺，
1: 它没有、
0: 也叫小
1: 茴香，
0: 茴香，石螺也叫貂草或洋茴香，就是一个香料啦，就是大家如果去点这盘菜，会看到上面有个绿绿的那个类似像是植物、菜叶子一类的东西。但你是说这个味道是有让它画龙点睛的，是不是？
1: 对，而且我觉得 Dale 的味，我个人其实不喜欢新香料，可是 Dale 的味道我是觉得 OK 的。可是我知道这种味道有可能有些人不喜欢。
0: 因为你不是不喜欢那各种香料吗？就各种 spice，
1: 可是 deal 我 OK，
0: 你 OK 哦 ，OK。好，那我们看看下一道，这个看起来红红的，这是什么？番茄
1: Wagyu tartar。
0: 哦 ，tartar OK。
1: 对，
0: 所以它的 tartar， 它的碎牛肉是完全跟那些酱汁混在一起的。
1: 对，而且这是辣的。
0: 哦，这是辣的。
1: 对，
0: 看不出来。
1: 这个是辣的牛肉，
0: 你要说是辣的
1: 碎牛肉。对
0: ，OK， 但是是生的嘛。
1: 生的，对，
0: 这道 tartar 呢，它的价格是26块，哎，比刚刚那个还稍微便宜一点。
1: 对，可是这盘也不大。
0: OK， 它里面比较特别的是有那个 pear， 还有梨子，
1: 对，有梨子
0: 吗？
1: 对，
0: 那会吃起来就是比较清爽一点，爽口
1: 是清爽的，它是属于就是不会让，虽然它的那个酱料是非常重口，因为它是用那个 gochujang， 就是那个韩式辣酱
0: 啊。OK OK，
1: 可是我觉得搭配上那个 pear 之后呢，就。非常综合
0: 了一下，
1: 对，就不会觉得说你这道好像吃起来就觉得非常的重口这样子，它其实是清新的感觉，也非常 refreshing，
0: 因为有梨子的味道，所以这道26块你觉得值得点吗？我现在每一道都要配上价格来看，
1: 我真的是觉得好吃，可是它的东西真的是不便宜
0: 哦，然后分量也不大，
1: 对，
0: 但是味道你觉得是好吃？
1: 是好吃的。
0: OK OK， 只要好吃就好了，至少对吧？如果花了钱还不
1: 好吃，它是好吃的，对，它是好吃的。
0: OK， 然后我们到了主食的部分，这个大很大块牛肉，这不会中间一百？
1: 就是中间那两个，对。
0: 哦，是175块那个吗？
1: 对 ，the galbi 跟
0: the galbi，
1: 对 the galbi，
0: the 还放了那个 apostrophe，
1: 对 the galbi， the galbi，
0: the galbi， 就是感觉然后很隆重。
1: 对，它是用 dry aged prime short rib。
0: OK，
1: 他是做的
0: OK， 所以这个175块的价格，你觉得它的分量 OK 吗？
1: 你现在看我照片上面就是两层肉，对不对？
0: 是，
1: 它其实实际上有三层到四层。
0: 哦，所以它还算是大的。
1: 它只是把那个看起来比较完整的摆在上面，然后它下面呢，其实是可能是边角的啊，或者是比较小块的，是放在下面的。不过它其实是有三，差不多有三，它绝对会有三层到四层之间的分量，所以它其实还，我觉得分量是蛮足的。
0: 那就算是几个人可以吃的程度。
1: 这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只想点一样东西的话，你就点这个，因为它其实有跟着饭，然后其实两个人就是可以吃饱的。
0: OK，
1: 对，
0: 所以这个算是你觉得 OK 的，是不是？
1: 这个肉量对我来讲，我觉得应该有到24 ounce。
0: 哦，那还蛮大的，
1: 就是两个人吃的两片牛排的感觉。对
0: ，OK， 好，那这一道味道如何呢？
1: 我觉得它的肉质呢是入口即化的，真的很好吃。然后它其实有跟很多酱，你看我前面有拍的那些小菜，对，那是跟着这一盘一起来的。
0: 所以 suppose 你是要用这些小菜去配这个牛肉吗？
1: 因为它其实也有给你那个 lettuce， 就是你在后面看到那个 lettuce。
0: 哦，
1: 就你可以夹着 lettuce 吃，你也
0: 就像烤肉那种。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可以夹夹生菜，
1: 对，非常韩式。然后这些小菜其实都可以 refill 的。
0: 我想问，它的牛肉是大概是几成熟？看起来，因为你的照片呢，
1: 我觉得对你那样可能太深了。我觉得它是差不多 medium 左右。
0: 因为你的照片看起来就是有点粉粉，然后有红红的，就让我有点你知道
1: 不 rare， 它其实不是 rare， 它是差不多在
0: medium rare 哦 medium，
1: 它其实是没有血水的
0: 哦，可是是粉的，是红的，
1: 而且它都帮你切好了。
0: 那你觉得有办法跟他要求说要再熟一点吗？
1: 我觉得它的肉应该是熟地的
0: 哦，
1: 就是酥肥
0: ，OK，
1: 对，所以它才会这么的粉嫩。
0: 那它吃起来应该是非常的嫩，非常软，
1: 对，非常嫩，非常软，对。
0: OK OK，
1: 这道极力推荐，虽然它的价钱呢是三位数，可是
0: 有点吓人。
1: 我觉得四个的

0: 分 OK 啦。
1: OK， 好，那下一道呢也是它的主菜之一嘛，它一共只有两个主菜是不是啊？
0: 这我觉得这两个就是大菜呢，是可以大家选的、这样子。
1: OK，下一个就是 Bossom， 就是菜包肉嘛。
0: 对，菜包肉，然后它这是猪肉的，五花肉的。
1: 就喜欢吃猪肉的朋友可以点这一道。
0: 这个有一点点甜口。
1: 哦、OK， 那我 pass。
0: 这应该是你不爱的。对，
1: 我 pass。 可是喜欢甜口的朋友是可以尝试一下。
0: 对，这个有一点点甜口，可是我觉得它的肉也是一样，因为你知道有些五花肉或者那个猪肉，它其实煮久了之后，它的肥会很肥，可是那个瘦肉的地方会非常的柴，可是这个不会，我真的觉得它应该是用，either是用 steam 呢，就是它的烹调方式
1: 蒸出来，
0: 对，就是不是那种煮或者煎出来的。
1: 哦，可是它看起来肥肉的部分很多哎、欸，虽然我理解五花肉
0: 就是這樣，可是它不油，
1: 它不油，
0: 它没有让你觉得很油腻的感觉
1: 啊。OK OK， 所以这一道上面那些菜叶就是给它提味的，是不是？它很高的一个像山峰一样的菜叶，
0: 因为它其实也有跟着那个饭，然后也有跟着那个叶子，就是给你包着吃的。
1: Okay. 哦，所以就是因为是菜包肉，
0: 对，所以就是全部都是给你包着吃的
1: OK， 所以它吃的方式都是一样，就是让你包着。OK， 那这一道跟牛排如果二选一的话，你觉得
0: 牛排？
1: 牛排，和牛排是更
0: 绝对
1: 值得一点。
0: 对啊，虽然这个 Boston 它的猪肉五花肉其实也蛮好吃的，可是我就因为如果有比较之后呢，我就觉得那个牛排真的是更胜一筹，
1: 比较适合要点的。
0: 对啊，不过它也是差不多就是两份牛排的价啦。
1: 哦，对啊，因为这个 Boston 是97块，那个 The Galbi 是175块。
0: 175。
1: 所以确实价格快差两倍了，差的蛮多的。然后你要点一个汤是不是？
0: 哦，这个是它的豆腐汤。
1: 豆腐汤
0: 的松豆皮。那个孙都布。
1: 在哪里啊？我怎么没看
0: 到？
1: 哦，看到33块。Spicy silken tofu stew, prawn, squid, onion, eggs, 还有 rice。
0: 我觉得这个是你会喜欢的耶，它就是传统韩式豆腐汤，可是我觉得它的它里面的料呢给的非常的足。
1: 因为说实话我对韩式料理就真的一直都还好，可是那个汤是确实是我会喜欢，因为是辣的就是只要有辣味。
0: 你喜欢那个牛尾汤啊？
1: 牛尾汤，你说哪一个？哦，对对对，你说那种，你说传统韩式那种，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那种，哦，对对，那个我也蛮喜欢的。可是这个就是你知道，对我来说很 safe， 因为它的味道就是不管怎么样，它不会甜，因为韩式很多东西是甜的嘛，所以那个时候我比较没办法接受。但这个就是不会甜，这个有辣度吗？你觉得？
0: 这是辣的，
1: 很辣吗？
0: 我可以接受辣，就是不辣。
1: 哦，你可以接受。對 OK，
0: 对，那应该是不辣。
1: Okay, 对我来讲应该，可是它颜色看起来还蛮鲜红的。
0: 有辣，有辣，有辣啦。
1: 好喝吗？还是跟平常都一样？
0: 我觉得这个好喝，可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真的点东西有点太多了，所以我今天吃有点饱。
1: 哦，所以喝到这个时候。
0: 它这个有跟饭，这也有跟饭。
1: 这也是配饭啊，下饭的那种菜。
0: Yes.
1: OK， 然后还有个冰淇淋，是冰淇淋吗？还是是甜点吗？
0: 哦，这是它的甜点。对，它甜点就一样，就是冰薯。
1: OK， 就是韩国那种冰薯。OK，
0: 可是它这个冰薯，它我不知道它到底是用什么机器去把它削成这种形状的。
1: 对，它就是很像那种张君雅小妹妹的形状，
0: 非常的绵，非常的
1: 绵，非常细的那种一条一条的。
0: 对，这个很厉害。
1: 然后吃完之后也是入口即化嘛，
0: 入口即化，
1: 应该非常松软，
0: 非常的绵，我就非常松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用这个的。对，
1: 我有在 LA 吃过冰薯店，也是打出来是这个形状的。
0: 哦，
1: 对对，可能是他们的一个，
0: 可能我只有吃过 Snowy Village 吧。
1: 好，我们不要得罪别的商家。所以这是推荐的吗？这甜点？
0: 这个甜点，我觉得我其实我们本来其实没有想要点甜点，可是他们就只有一样甜点，我们就想说好，我就点来，然后我们四个人可以 share。对，这个是差不多一个人的分量。
1: 哦，太小了。
0: 对，是算有点少。可是我就觉得，因为如果你真的吃很多的话，想要一点甜味提口的话，可能就是可以点一个甜点一起 share。
1: 对，甜品结束。
0: 是。
1: 那这个冰素15块，哎，还蛮贵的。
0: 哦，这个冰素15块我都没看到。
1: 因为你的最后那个菜账单上是15块。
0: 哦。
1: 那还蛮贵的。哦，对啊。哎，15块的冰素真的算是贵吧。
0: 我跟你讲，因为我觉得它应该是贵在它左上角那一球 sorbet。
1: 哦，它
0: 的 sorbet 是 apricot sorbet。
1: 啊，我是杏子的，
0: 对，很少，我
1: 很少
0: 蛮少吃这口味的，对
1: 啊，杏味的还蛮少的，
0: 对，
1: 但是是好吃的吗？
0: 是好吃的，
1: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这张照片，就是菜单的照片，非常的惊人，一共是430。你说
0: 账单吗？
1: 对，
0: 你有点一杯酒，也只有一杯酒而已，
1: 一杯酒，然后你们点
0: 了一壶茶。
1: 一壶茶，它茶也要22块啊？
0: 它茶是10块钱啊。

0: 哦哦哦，十块哦 ，T T T 十块钱 ，OK OK，
1: 对，十块钱。
0: 嗯，好。嗯，价格，你们是四个人吃吗？
1: Yeah， 我们是四个
0: 人
1: 吃，
0: 所以人均100多。
1: 嗯，
0: 哇哦，这个价格确实有点惊人，是不是？
1: 啊，它价格算是高的，可是它的东西好吃。
0: 嗯，
1: 对，然后它的服务非常的好，
0: 到位吗？哦、
1: 对，非常好。
0: Okay、
1: 第一，它就是因为它会确认说你是不是第一次来，因为它可能担心你看不懂 menu， 所以呢，它就是可以给你解释。然后呢，他们就是会先上那个前菜了之后呢，他们其实都是会收盘子的，然后会帮你换餐具，然后他会帮你擦桌子。
0: OK， 哎、欸，我好像讲少了，因为它433块是小费钱。
1: 哦，小费钱，对。
0: 你还要再付小费，
1: 对，
0: 所以差不多就是500块吧，500块，然后四个人就是。
1: 他还加上他倒水倒得很勤，就是我的杯子是没有空过的。
0: 哦，所以他服务是到位，虽然人多，可是服务生也是多的吗？
1: 是服务生，我只觉得服务生还好，可是他的服务生是厉害的，
0: 速度是快的，
1: 是厉害的，是我想要挖角过来，可是应该挖不太过来。
0: 挖角过来，OK， 所以服务方面你觉得是比较 OK 的，然后呢，环境也是很好的。有自己的设计跟氛围，装潢什么都很 OK、那菜色的部分虽然价格是属于真的算是比较 high end 的价位，但是你觉得它的口味还有食材的新鲜度也是 OK 的，对不对？
1: 对，它的食材我觉得是算是高级的食材啊，什么东西都还用很好、因为其实如果你要看食材做的好不好呢，看它的沙拉
0: 哦，
1: 它的沙拉的叶子是非常的 consistent 的，就不会有那种
0: 绿
1: 这个比较老，
0: 黑黑
1: 对、
0: 啊，
1: 或者是这个可能比较少断掉之类的，没有，全部都是完整的，所以我就觉得是非常用心在做。
0: 哎，真的是老饕会看的细节、如果是我的话，我根本来不及看，已经吃下肚子了，忘记看。它的评分是 Google Review 199个 Review 4.7 分，你觉得在你心中 4.7 分算是一个公正合理的分数吗？
1: 我觉得是合理的分数，因为我稍微看一下，它给一分。就是有些人会觉得东西太贵，可能没有到他们期望中的价值这样子而已。
0: OK。
1: 可是，我只能说，因为如果你要跟其他，你不能把它当做就是普通的韩式料理店，因为如果你要说其他韩式，当然他们也有Galbi啊，当然他们也是有豆腐，也是有豆腐锅这种东西。可
0: 是，
1: 我觉得它里面用的食材是比较用心的。
0: 哦、OK。所以它的价位就是摆在这里，大家去吃之前要有心理准备。然后呢，就是看你愿不愿意付这个价钱，以及它的服务、还有它的食材、它的菜色、它的口味有没有 live up to this price。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我觉得有 occasion 的话，其实蛮适合去这边。
1: 我觉得很适合就是有 occasion 去，因为我觉得我们到那边的时候，虽然我们这桌不是有 occasion， 可是有其他桌是 birthday 的，是 occasion，然后可能有其他人是 anniversary 的之类，然后其实它有一个 bar， 就是你其实可以坐在 bar 那边吃，
0: 就比较 chill 一点。
1: 对对，
0: 因为它的 price range 算是有 occasion 的时候大家比较会去考虑的餐厅，所以就是过生日啊或 anniversary 什么的，可以考虑一下这间餐厅。那它的位置呢是在 East Broadway， 对吧？Mount Pleasant 那边，快乐山那边，
1: 他在快乐山，他在Kim Smart 的对面。然后他那一排是新盖的公寓，楼下的一楼。他外面其实看起来不像是餐厅，我不是有拍一张吗？我本来到的时候，我想说这间餐厅在哪里，我就看他那个
0: 很难找，是不是？
1: 对，他就是一个他的门上面写的 Jeju， 就这样，他也没有招牌，
0: 因为他的那个标 logo 非常小，他的门牌非常小，还是一个木门，又有点色彩，又有点你知道融合在一起，所以有点看不清楚。可是看起来很低调啦。然后里面的话就是蛮 fancy 的，看起来蛮 fancy 的，灯光的设计，我觉得它灯光的设计还让我蛮想去的，因为很漂亮。
1: 是，
0: 那这间呢就是 Jeju 最近在温哥华比较红的一间餐厅，也是在 social media 上很多人 po 的一间餐厅。那我们的美食特派员呢 Andy 呢就去尝试一下，
1: 我去破费了，
0: 对对，破费了，真的很贵，所以呢给我们带来一些一手的资料，他的测评。那当然每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嘛，但是据 Andy 的测评呢，还是一间值得去尝试的餐厅，对不对？
1: 如果你要我花人均100块，然后你要我去吃 Victor 或是来选这个的话，我会选这个。
0: 哦，真的？
1: 我真的觉得 Victor 不行， Victor 要加油。
0: 突然开始喊话，突然跟 Victor 喊话，
1: 啊、就是我吃过 Victor 的 lunch， 我也吃过他的 dinner， 我真的觉得他该加油了。
0: 真的，我觉得 Victor 还不错啊，但我很久没吃了，我上次吃可能是三年前了。
1: 加油了。
0: 好吧，那这间餐厅反正 Andy 评价还不错，然后他的 Google 评价有 4.7 颗星，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尝试了一下的话呢，记得提前定位，然后有 occasion 的朋友也可以考虑这间 Jeju。

新进的网红餐厅。那非常欢迎大家，不是欢迎大家，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礼拜天傍晚的6点钟，依然会有我跟 Andy 在 FM 961陪伴大家度过周末轻松愉快的一个小时。祝大家有非常愉快的心情开启接下来的这一周。嗯，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日晚上七点钟，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和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为大家做佛法开示，启迪智慧，破除迷惑，为大众分享佛法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介绍近期福慧寺的活动通告。八月份星期二至星期五上午九点半开始恭诵大方广佛华严经，八月二十四至八月三十星期一至日上午九点半到下午四点举行盂兰盆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敬请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益。福慧寺地址5428号 College Street Vancouver， 电话604-430-8115 236-881-2323 604-430-8115 236-881-2323。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请大家合掌，跟我一起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我们在上一讲讲到了《维摩诘经》的

木了，木了就是死的意思。他说你后来怎么会升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呢？那么维摩诘就反问他说啊，说你所证得的法难道有香木后生的这回事吗？在那个维摩诘经里面是用三点水这个木，就没有的没有，但是呢这里念木。那么供另外一个木，它是同音，就是死的意思。那我们用这个佛法的这个名词来讲，就往生的意思。那么舍利弗回答说啊，说你讲对了，所种的法没有香木后生的这回事。维摩诘就说啊，说既然诸法并无香木后生这回事，那你为什么问我你先生木已何处，我后来投身出娑婆国土呢？他说就像这个魔术师所变换出来的男女，他们难道有香木后生的吗？哎，这个时候呢，舍利弗就反问维摩诘说啊，说维摩诘啊，你说的没有错啊，他们并无香木后生，但是难道你没有听过佛陀说吗？诸法如幻的道理啊。维摩诘回答说，舍利弗啊，你讲的对啊，正是这个道理，即使一切法如幻不实，那你为何还要问我你先生木已何处，我后来投生此土呢？这一段经文呢，这个维摩诘回答舍利弗啊，一切法根本没有生亦没有灭，这是从这个究竟法我说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从现象而言，有幻化的生与灭。所以接下来呢，维摩诘即是呢从这个全巧方便的这个角度来回答舍利弗所提出的问题。维摩诘说啊，说舍利弗啊，所谓的木是虚幻不实的想法，不过是坏败的变化现象，所谓的这生也是虚幻不实的想法，不过是纤细的变迁现象。菩萨虽然生木了，却不丧失所知的善德根本啊！虽然投身于世间，却不会增长任何的恶业。这个是菩萨的，他的修行跟我们不一样了。他虽然呢，他离开世间，但是他并没有丧失他的善本。虽然呢，投身到世间，但是他不会去造业。这就是圣人跟凡人是不同的。我们现在讲第三点，就佛陀终于呢揭晓了维摩诘的真实身份。这时候呢，佛陀就告诉舍利弗说啊，说有一个名叫妙喜的国土，符号啊称为无动佛，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品名叫阿处佛。这位维摩诘是从妙喜阁离开的，才应化到这个娑婆世界来的。这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这段因缘呢。舍利弗就说啊，说哇，真是稀有难得，世尊啊，这位圣人竟能舍离妙喜国的清净国土，而乐意来到这个多嗔怒恼的一个地方。维摩诘就对舍利弗说啊，说你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吗？他说我问你，太阳的光明会与黑暗一起存在吗？舍利弗回答说啊，说不会的，太阳的光明出现时则不会有任何的黑暗。维摩诘就问舍利弗说啊，说那太阳为何要在阳浮体，阳浮体就是这个地球上运行呢？舍利弗回答说啊，说因为太阳要以光明照耀地球，才能为地球驱除黑暗。维摩诘就说啊，说你说对了，菩萨正是这样，虽然投生于未进化的浮土，为的就是来教化众生啊，所以不但不会与一岸的众生同流合污，

更主要是呢，要灭除众生的烦恼黑暗呢、啊。也就是说，佛虽然化现到我们这个五浊恶世的世界，但是他不会收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这种污染。他目的呢，是来断除我们众生的烦恼黑暗呢、啊。然后佛菩萨呢，就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好，我们现在讲第四点，大家知道妙喜国的这清净庄严，所以与会大众啊，渴望能够了解妙喜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世界。这个时候呢，全体大众都渴望仰慕，想亲眼见到妙喜世界的无动如来，以及那里的菩萨还有声闻等众。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次在讲那个香积国的时候，那边只有大菩萨，没有这个声闻众。那么在这个妙喜国那边呢，不但有大菩萨，也有声闻众。所以每个国土呢，它的情况呢不一样。佛陀知道所有大众这时的这个心念，便告诉维摩诘说啊，说善男子啊，请为这里的大众想象妙喜国和该国的教主无动如来，以及那里的菩萨、声闻等众吧，大家都非常渴望能见到他们。那么这个时候，维摩诘内心就在想：我不用起身离座，便将妙喜国的一切，包括呢国土上的这个铁围山川呐、河流啊、溪谷啊、大海泉源呐、许多须弥山，还有日夜星宿。天龙鬼神、梵天王的宫殿，以及众多的菩萨、声闻，还有很多诚意聚落等等，一切的男女老幼，甚至无动如来及菩提树和各种美妙的莲花，就连能在十方世界广作佛事的一切众，愿以连接天人的三道宝阶，从阳浮提啊，就是这个地球，直到刀立天，让诸天神行此阶梯下来，礼敬无动如来，聆听无动如来讲经说法。而这个世界的阳浮提众生，也可以行此阶梯，登上刀立天，得见那声天神。他说啊，我要把妙喜世界所有成就的无量功德，上至色究竟天，下至妙喜世界的大海水池，他说以我这个右手接起过来，就像那个陶工旋转这个陶笼一样，那样的简单，拿着呢妙喜世界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就像拿着这个华曼花环一样的来展示给一切大众，让他们见识见识妙喜佛国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当维摩诘这样想了之后啊，便立即日于三昧定中，想象了他的神通妙力，用着右手接起妙喜世界，安置到这个娑婆世界来。那么就在这个妙喜国的那声以得神通的这个菩萨和声闻大众，以及其他的这个天人，哎，他们就有感觉啊，因为他们很灵敏，他们异口同声就说啊，是世尊呢、啊，是谁将我们带走啊？希望世尊你慈悲来救护我们呢、啊。后来无动佛呢就回答他们说，哦，大家不用惊慌，不用惊慌，这不是我做的，是维摩诘神力的作用。那么至于那声未得神通的大众，他们就根本没有觉察到自己已经被带到另外的一个世界去了。而妙喜世界呢，虽已被置换在娑婆世界当中，但这个娑婆世界却并未因而显得很拥挤，跟原来的状况没有任何的差别。这呢，就是维摩诘展示了这个世事无碍的神通境界啊！你看这个维摩诘其实很了不起，把另外一个佛国世界把它带到这个娑婆世界，两个世界并没有冲突，并没有障碍，所以呢，这个是显示了世事无碍的神通境界啊。
这用我们这个防腐的肉眼。

我们的凡情那是没办法理解的。要到了这个大菩萨以后，你就会发现的哦，原来世事无碍，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互摄互融，没有障碍的。唯有我们凡夫众生业障深重，所以才会常常有分别心。一有分别心的话呢，所有一切就有障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便告诉大家，说你们一起观看妙喜世界和无动如来吧，他的佛果十分庄严，菩萨们都行持清净啊，诸众佛弟子呢也都严守戒律。那么大家对佛陀就说啊，说是啊，我们全都看见了。释迦牟尼说啊，说如果各位菩萨们想要拥有这样清净的佛土，应该怎么做呢？就应当修舍无动如来是实心的佛法教理啊。在释迦牟尼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这样的清净佛土，最重要呢，你是不是把你的身口意三业清净修好了。如果你修好以后呢，你有一定的功德力，那你啊能够拥有这样一个清净的世界，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心净则国土净啊。我们修到身心全都清净了，我们的清净国土就现前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这个德行够的话，他福报自然而然他就来了。这是我们常常讲的是厚德载物啊，德要够厚，你才能够承载一切啊，一样的道理。好，我们现在讲第五点，见到无比庄严的妙喜佛国，有多少人想发愿往生妙喜世界呢？我们在好多大乘经典里面听到菩萨或者听到佛讲经说法的时候，或者是显现神通的时候，都有很多人当下发愿。那么在显现这妙喜国的时候，娑婆世界上有十世能有他的众生，就代表很多很多众生发了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都发愿将来能往生到妙喜国的这个清净国土。释迦牟尼佛也是十分慈悲啊，释迦牟尼看到向前这么多众生发无上菩提心，想要往生到妙喜清净国土去，当下即为他们授记，说他们未来将会往生于妙喜佛国世界啊。挪由他，他是印度的一个计量单位，来形容很多的意思，多到没有数目可以计算。这么多人听完佛法之后，感应道交，当下发了成佛的菩提心啊，并得佛的授记啊，啊，这种殊胜真是没办法啊来形容，所以可以讲是殊胜无比啊。那么这个时候，妙喜佛国对于这个娑婆世界所应当饶益的众生的服侍，到此功德圆满。就是释迦牟尼佛要维摩诘居士把这个妙喜佛国请到娑婆世界来度化一切众生的服侍，已经得到效果了，已经完成任务了，到此功德圆满了，当下这个妙喜佛国世界回归原处啊。那么在场所有的会众都亲眼目睹这个盛况，就感觉到这个佛法不可思议啊。佛陀就问舍利弗说啊，说你见识过这个妙喜世界及无动如来了吗？在看佛经的时候就看到这，哎，释迦牟尼佛也蛮有意思的啊，明知故问嘛。佛陀想了解舍利弗他的感想，因为维摩诘经呢，主要是要让这小乘人回小现大。那么舍利弗呢，他是代表声闻正里面的弟子，所以释迦牟尼又希望舍利弗能够回小现大，归向大乘，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所以呢，这个时候释迦牟尼故意问他，你有没有什么感想？这个舍利弗回答说啊，说我见识到了，他是真啊，但愿一切众生呢能住在像无动佛那样的清净的佛国净土，也希望会有像维摩诘那样的不可思议的神通。

同里，不单呢，他希望能够住在这个庙写佛国世界，同时也希望像维摩诘居士拥有这样的大神通，说明他这个时候终于降世到大乘的不可思议了。为什么舍利弗如此称赞无动佛的佛国净土呢？我们了解一下，他在这一品里面，这个后面他是怎么说的？所以我们讲第六点，这个舍利弗赞叹维摩诘经的功德不可思议。这一部维摩诘经主要是让小乘弟子回小向大，特别是希望这种声闻弟子能够发菩萨的这种大菩提心，所以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所以舍利弗这个时候经过这个维摩诘居士讲的法，实现了神通，也看到释迦牟尼佛施展神通，讲的妙法，最后赞叹维摩诘经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舍利弗就对佛陀说：“是世尊啊，我们太有福报了，其净佛陀和维摩诘大菩萨就是好，可以想获得大善利呀、啊，都像这种圣人，可以亲近供养他们，其他的众生，无论是现在的，或者是释迦牟尼佛日涅槃之后，凡是听闻过这部大乘经典的人，亦可以获得善利，更何况听闻之后能信解受持，读诵解说，如经里面所讲的道理去实践去修行，那这个功德利功大了，他的利益更加不可思议啊。”他说如果有人手上获得这一部维摩诘经的经典，便是已经夺了佛法的宝藏之人了。所以希望你们在这各位每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拥有一部维摩诘经，当你手上有了这一部大乘经典的时候，你就已经得到佛法的保障了。他说若有人读诵处经解释其义，如经教所说的方法去实践去修行，则会成为怎么样被知福加富或关怀的人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读诵受持讲解这一部经，按照这个经的道理去做，我们就时时刻刻得到诸佛的加持。如果有人供养这身读诵解说修行者，此人供养的功德如同供养佛陀是一样的，利益不可思议啊。如果有人书写受持此经，应当知道那人家中便有如来啊。所以大家知道，如果有人在书写受持这一部维摩诘经，你要知道那个人的家里面便有佛在那边为我们加持啊，因为有法在就有佛在。如果听闻此经便能升起随喜赞叹的话，这个人便能得到什么佛陀的智慧。如果能够信解这部经的人，哪怕只是一句四句的经文就为他人演说的话，应当知道这个人即是已被受记成为什么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道之人。读诵演说抄写受持这部经，这个功德力啊不可思议。最后呢，我们来这一个结语啊，就是这一品给我们有几点的启示。第一，我们应以清净法眼才能够见到如来的法身。第二呢，佛的法身是怎么样如如不动，因应众生而示现。所以呢，佛的法身没有固定的形象。第三，诸佛菩萨虽化相在这个娑婆世界，但不与众生的烦恼同流合污。第四，维摩诘依佛指示展现的这个妙喜佛国在这个娑婆世界，体现了什么世事无碍尽慧不恶的境界。第五呢，舍利弗称赞维摩诘经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大家有空啊，我们要读诵抄写，要来受持这部经，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福的加

持。那么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最后把讲经的功德还有听经的功德回向给世界所有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请大家一起合掌做功德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八月份星期二至星期五上午九点半开始恭诵大方广佛华严经。八月二十四至八月三十星期一至日上午九点半到下午四点举行盂兰盆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敬请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益。福慧寺地址5428号 College Street, Vancouver, 电话604-430-8115, 236-881-2323,
1: 604-430-8115, 236-881-2323。

0: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ming for our Cantonese-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1: 以下的节目有我们一班好朋友的赞助支持，包括撇士墟、车城车身修理、帝国中心八达门快餐、 The Chosen Travel、
2: 金海角、金天鹅酒家、茶记、茶档，同埋个别朋友嘅赞助，多谢晒咁多位。
3: 每个星期同大家响空气中嘅奇妙约会，福音相约星期天。大家好，又到咗福音相约星期天。 好开心咧，再一次同大家喺星期日咧喺空中相遇。今日咧吓，我喺个身边咧吓，仍然有我哋大家好熟悉嘅阿潘。Hello，Hello，
4: 蔡师母，真系好啦，又见到你。咁<笑>我哋连续几个礼拜咧吓，都喺度听阿潘嘅分享。咁阿潘咧吓，佢系一个咧系好热心吓去传福音嘅一位嘅弟兄啦。咁因为佢自己咧，亦都系咧经历过 好多，无论佢嘅人生咧高高低低、起起跌跌，咁但系佢仍然咧系真系咧，直到而家都系认为咧系耶稣基督咧系真系咧最好，系咧成为佢咧生命有好大嘅帮助，亦都咧俾佢咧生命咧系好有盼望，咁所以佢咧好愿意去周围向人传福音，咁所以佢自己嘅家族咧就最受惠啦。 好似佢嘅家族有成90几人信咗耶稣喎，而咧佢带佢嗰啲朋友，可能系佢根本完全都唔识嘅朋友嘅朋友吓，咁直到今日咧，佢好似带咗成千几人信耶稣喎吓，咁喺你咁多呢啲嘅人物喺佢身边咧，有啲乜嘢咧吓，俾你真系好难忘嘅一啲嘅经历咧？
2: 好，蔡师母。 啊！呢个我啲经历真系，我谂讲几个月都讲唔完啦。吓，咁咧就嗱，讲一个咧就，有一日喺温哥华夜晚10点钟，咁咧就有个人打电话俾我，一个老人家，佢话我想揾钟桥啊，咁样，我话咩事啊？你揾钟桥？佢话我好老啦，我70几岁。 我又唔係幾喐得，我屋企想揾人嚟清潔，想揾鐘橋有冇啲義工啊，或者平啲啊？咁我話：咦，你揾鐘橋點解會打到俾我嘅呢？<笑>你打幾多號電話？
4: 我都覺得好奇怪。
2: 啊，佢講出嚟嗰7個 number 咧，係竟然間係錯咗3個，即係我個 number， 不過係錯咗3個，打到俾我喎。咁咧就。 嗱，通常咧，你知而家有電騙黨啊，10点钟打電話嚟揾鐘橋，你梗係吸電話啦。<笑>不過我覺得咧，我作為基督徒咧，都要有一個關心同埋愛心。啊，點解呢個老人家會咁夜打電話俾我？莫非佢真係有困難咁？咁我終於咧就喺個電話度咧就關心咗佢啦，幫咗佢啦，仲要介紹埋中信俾佢啊。跟住咧，佢就佢話：陳生。

0: 你好好人喎、我有啲心事同你講嘅咁啊，咁我都，咦，又有心事同我講，係咪真係電騙黨嚟噶？咁 我即管聽佢啦嚇。咁咧就佢話咧，我咧就喺琴晚咧，我想自殺。咁咧我就唔知點解向耶穌祈禱喎。哇！耶穌話我走投無路啊！你幫我啦咁樣，咁啊就今日就打錯電話俾我，打啱喎，揾得啱我喎，如果揾到第二個都吸佢線嘅喎，
1: 所以佢唔係打錯電話喎，即
0: 係
1: 佢
0: 耶穌叫佢打啱個電話嚟揾我，咁我跟住梗係擺喺電話度帶埋佢信耶穌啦咁樣嚇，跟住佢約我聽日出去見面。咁我
1: 你
0: 見到我，唉、哎，我都帶埋個姊妹去啊，去見佢啊。咁佢都驚我係壞人啊，係嘛？
1: 佢 又帶埋個人嚟，
0: 佢 自己一個人嚟，我兩個人去。咁咧，跟住咧，我就見到面。咁佢見到我都係一表斯文嘅人嘅。
1: 係。
0: 咁咧就跟住到而家我都跟進緊佢，我帶咗佢上。咁佢成日而家成日感謝主耶穌。佢話：哇，真係神蹟！我竟然間做到嗰個祈禱。如果唔係，我真係自殺咗噶啦！竟然間耶穌會俾我打錯電話揾到你，你又咁好心冇收我線，仲咁關心我，咁佢話我好感動，好感動。咁所以我真係呼籲弟兄姊妹都能夠有呢個心。當然我要警惕嗰係咪電騙黨啦、啊？你要靈巧像蛇，儘量像鴿子係咪？咁但係我哋真係要識得分辨嘅。好啦，仲想唔想听下第二个神迹啊？
1: 好，梗系好啦。
0: 好啦，咁咧就有一日咧喺 Number Five 嗰个Iwood Mall，咁我就喺个 supermarket 买完嘢出嚟咧。你知我揸电单车噶啦，
1: 而家都系啊。
0: 冇啦，卖咗啦，到70岁卖咗啦吓。我卖电单车都系一个神迹嚟噶吓，咁啊一日之内卖咗电单车，咁我啊拍咗电单车喺度，咁啊有。一個中東人，黑黑地嗰啲人啦，唔係中東黑黑地嗰啲人，東南亞嗰啲，一個白人，咁啊企喺度欣賞我電單車，咁我走埋去，我話真係你知我咧係隨走隨傳嘅，我把握每一個機會同人傳福音，咁我就講俾佢知，啊你咁欣賞我電單車，你知唔知我經歷好多神蹟奇事㗎咁樣？咁佢好好奇啦，咁啊聽喎，咁咧就我話咧嗱，你睇下我咧跌損曬嘅成身啦，而家咧就用咗好多嗰啲 gear 即係保護嗰啲咧，保護我即係唔好受傷啊。咁然後我就講咗耶穌嘅神蹟佢聽啦，同我點樣信耶穌。咁咧跟住咧，我就咧就送咗呢一張單張俾佢兩個，竟然間有一個白人咧就攞完咗咧就走咗去，唔想聽。呢、这個中東呢、这個黑地嘅人咧，就聽完咗咧，就缺埋字添。原來佢同我講，佢係流浪漢嚟嘅，homeless 嚟嘅，喺架車度瞓覺嘅。咁跟住咧，我同佢講呢度有三個十字架，一個咧就係唔信耶穌，仲恥笑耶穌走咗。我一個咧就同耶穌講。哎呀，耶穌求你國降臨嘅時候紀念我。耶穌，我今日就喺樂園同你見面。啊，我話你就係呢個人啦，留喺度聽我講耶穌，仲信埋耶穌。咁跟住咧，我嗰日咧就啱啱係父親節。咁咧，我諗起我女咧喺列治文播道會有個 BBQ 啊。咁咧，我就翻咗屋企噶啦，我自己突然間咧一路行一路諗，哎呀，呢、這個男人 homeless， 我冇帶佢去。BBQ 咧咁啊，但系咧又應該要通知我女一聲先啦，因為佢 homeless 嘅，但係佢好乾淨嘅。咁點知咧，我個女就聽唔到我電話，又冇覆，但我有好心啊，我就揸翻嘅電單車翻轉頭，就驚佢走咗去啊！啊，點樣去到佢仲喺停車場？我話喂，我個女教會有 BBQ，我想帶你去啊！啊！喺嗰時候，我女就覆我啦。啊，你可以帶佢嚟啦，咁樣咁我咪帶咗佢咯。咁啊，到而家佢就喺列治文播道會度聚會，係好勤力，個個禮拜都翻教會。咁仲有一個神蹟出現啦，一年之後。

0: 佢就同我去麥當勞，因為我一路跟進佢噶，同佢去麥當勞飲咖啡啊。一年之後，佢帶佢個仔，原來有個仔喎，出嚟同我飲咖啡。佢話佢好想個仔信耶穌，咁跟住我嗰日咪帶埋佢仔信耶穌咯。我話嗱，係咪好奇妙神蹟？一年前你信咗耶穌，一年後你個仔信耶穌。
1: 嗯，
0: 哇！呢、這個真係有一個好嘅神蹟，幫我感謝列志文播道會啦。啲弟兄冇姊妹冇嫌棄佢，知佢係 homeless 嚟嘅，係對佢好好好關心佢，好 support 佢嘅。咁所以咧，我哋作為基督徒咧，我哋都唔好睇人嘅外貌啊。咁咧，真係用愛心嚟到去真係關顧一啲扶咗啲軟弱嘅人嚇。咁、咧就我話你睇唔到後邊嘅神蹟，原來咧神要帶埋你個仔信耶穌嘅嚇。咁、我好希望佢能夠喺教會裏邊有一個更好的成長啦，
1: 係
0: 啦。
1: 咁啊，我相信咧嚇，你同咁多人傳福音啦嚇，要你講呢啲嘅經歷咧嚇，應該都有好多啊嚇。不如你講多一個嚟聽下。
0: 哦，咁講多一個咧，就講阿爸打仔啦，阿仔打阿爸啦，呢家庭成日都有個糾紛啦。咁咧就有一日咧，有個媽咪打電話俾我，喂 ，Pon 啊！弊家伙啦！我个仔同我个老公打大交啊，打得好厉害啊，打伤咗添啊！咁我就知道咧，我帮唔到佢嘅，耶稣帮到佢。咁我咧就攞咗个地址去探佢个仔。佢话嗰日屋企冇人，得佢个仔喺度。佢个仔系十几岁咗。咁我跟住咧就关心佢，问咗原因点解同阿爸打交，梗系意见不合啦，梗系阿爸闹佢，佢又驳嘴啦吓，又唔听话，诸如此类。咁我就勸咗佢，教咗佢，咁然後跟住咧，我知道只有信耶穌，耶穌進入人嘅生命先能夠改變一個人。咁我就帶咗佢信耶穌。咁啊信咗耶穌之後咧，咁我傾完偈走啦。啊，佢竟然間咧，我未見過一個細路仔十幾歲識得咁嘅喎。啊 ，uncle 啊，唔好走住啊，咩事啊？佢翻入去攞咗盒餅送咗俾我。咁我都將呢個美德講俾佢爸爸媽媽聽。我話你睇下你個仔幾好啊！我未見過一個細路仔識得咁樣去攞份禮物送俾一個嚟探訪嘅人。咁講俾你聽個神蹟點啦？而家佢個仔大過咗啦，同阿爸關係非常之好。阿爸好錫佢，佢又好錫阿爸阿媽。咁就成日煮飯俾阿爸阿媽食添。咁仲而家出嚟咧？出人頭地咧，就揾到份好工，仲好高人工添。咁佢阿爸都同我講：，哎呀，我仔而家乖咗啦，咁樣。
1: 所以
0: 真係多謝耶穌啊！
1: 係啦，耶穌改變人嚇。咁 所以咧，一個人咧信耶穌，佢唔單止自己改變，仲可以改變成個家庭。咁啊，所以即係話咧，如果嚇我哋嘅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們咧，如果咧你正係咧係喺一啲嘅困難裏邊，亦都係好想去尋求幫助咧，咁我相信咧阿 Pon 咧就係可以咧係咧同大家去咧傾下偈嘅嚇，咁啊或者喺你身上邊咧又經歷到咧嚇神蹟嘅喎嚇。
0: 阿蔡師母啊，我講多個教仔嘅秘笈啊。你想下，很多父母教仔用了自己的方法，可能是一些錯誤的方法，再加上一些脾氣主觀，就搞到越來越惡劣。既然是這樣的時候，你不單止沒有教好的仔，可能令到他和你的關係破裂，甚至乎離家出走，我都經歷過，甚至乎走去吸毒。既然耶穌是無所不能的神，咁佢又係創造人類生命嘅主宰，佢最了解人，人個整個身體嘅結構都係耶穌設計噶嘛。咁你將呢啲咁繁瑣、咁難嘅難題交翻俾耶穌，祈禱講俾耶穌聽，我無能為你教我仔啊，耶穌唔該你教我仔，交翻俾耶穌啊，你真係咧會經歷到，祈禱一禱，不過你唔好祈一次，你要不斷祈禱。直至你看到你的仔神蹟地改變為止。

0: 从女性的角度带给你鼓励，分享不一样的生命，慰言女人心。
1: 大家好，又到了三位师母
2: 陪你读圣经。
1: 咁啊，我哋咧吓讲到去诗篇103篇，真系好丰富吓。讲到而家咧吓，我哋都仲系响第五节
3: 啊。系啊，我哋上一集咧就讲到嗰啲关于嗰啲鹰嘅特性啦，让我哋咧即系可以好似如鹰返老还童啦，同埋阿 Linda 师母嗰个版本咧就话好似鹰咁样咧保持呢个青春同埋活力，系咪？
1: 系啊。
3: 咁其实咧鹰咧都仲系有好多嘅特性咧，系即系好值得我哋人类去学习噶、啊，
4: 不如我讲一个咧比较神话式啲嘅、
3: 啊，
4: 只不过咧佢呢个唔系真实嘅，不过就系传流落嚟比较励志啲嘅预言、嗯，所以唔系真噶吓、嗯，即系冇话生物学嘅根据嘅。咁佢就讲咧就系、是、原来咧即系一只鹰嘅时候咧去到40岁，依个系一个好流行嘅故事。佢话、鹰去到40岁嘅时候咧，佢就会咧将自己啲毛咧就拔光。嗱、上一集咧就有一个版本咧就系、是、话哦，佢唔系拔光晒，即系唔系掹晒自己毛嘅，只不过佢分阶段会换毛、嗯。但系有一个流传嘅版本咧，就系、是、咧就系、是、话拔光晒啲羽毛，咁跟住经过150天之后咧就获得新生命咁、样。咁其实我谂个意思其实都系一种更新，有新生命。咁所以呢个咧唔系真实嘅、不过系一种流传嘅励志嘅意思啫、
1: 又或者咧，我哋可以讲呢个系一个遇到故事啦。咁啊，通常咧都系咧鼓励我哋咧吓，点样能够可以系重新得力咧、哦，原来咧真系要脱去旧有嘅吓，咁、然后咧就系、是、迎嚟新嘅。不过呢个故事咧，其实咧好多年前咧已经流传咧，而咧就系唔系真实嘅故事
4: 啦，唔系真实嘅。
3: 嗱，咁我上一集嘅时候咧都提到，即系话即系亲眼。

0: 睇住啲鹰点样好精准地咁样去飞落嚟，去嚟担食我哋抛出嚟嘅鱼啊，咁样咁上次分享过就系鹰嗰种嘅，即系好犀利嘅视力啦吓，佢嗰个嘅专注啊，同埋佢嗰个观，佢其实喺个山上面，佢个观察力咧系好强嘅，佢喺啲高山上面嘅树上面咁样喺度，即系嚟到睇住成个场景啦，佢咩都睇得好透。咁仲有咧就系咧，佢咧有一种特性咧，鹰咧系咧。一生伴侣制嘅，即系话佢揾咗一个伴侣啊，佢生咗一啲嘅鹰嘅初鹰之后咧，即系佢哋咧唔会话随时唔中意又换个，即系又换个第二个 partner 咁样嘅，佢哋就唔会咁样嘅，佢哋系即系好好持守嘅，即系对于嗰个嘅婚姻，咁呢一点咧，我都觉得即系话，尤其是喺
1: 圣经用鹰嚟到去即系做一个比喻啦。
0: 哇，你睇下而家时下咧，我都觉得咧，真系啲人咧，好似离婚，好似真系当食菜咁样，即系冇咗嗰种嘅一生一世。即係嗰個盟誓啊，嗰種嘅大家嗰個互相嗰個嘅，
2: 不過咁講咧，即係從另一個角度咧，亦都有時有啲嘅情況，亦都係需要體諒嚇、因為咧冇人咧係結婚係想離婚嘅，但係咧有啲亦都體諒咧係有佢哋
0: 係
2: 啦，佢哋係面對一個困難係啦。
0: 咁除咗嗰樣嘢之外咧，嗱鷹咧。佢仲係一個咧非常之盡責嘅父母嚟嘅噃，即係佢哋去抱養佢哋嗰個嘅初嬰嘅時候咧，我記得好記得咧，張牧師佢即係佢再生嘅時候咧，佢曾經講過一篇道咧，就係叫搞動巢窩，展翅上騰。咁我覺得咧，一個咧係一個非常好嘅嗰個嘅人生嘅教訓喺裏邊啊，就係咧嗰啲嘅嬰嘅嗰啲嘅父母咧，佢咧成日都要專登咧喺佢哋未識學飛嘅時候咧，佢就專登用個爪咧嚟到搞嗰個巢窩，等佢哋咧跌出去，等佢哋要學飛。但系咧喺佢跌落去嘅時候咧，嗰只鷹咧係會咧展翅喺佢嘅下低嗰度咧。兜住佢，
1: 即系意思佢啲爸爸妈妈
0: 系啊，啲爸爸妈妈就唔会俾嗰只鹰咧跌死嘅、但系喺嗰个佢坠落嘅嗰下嘅过程当中咧，就系、要俾佢哋嚟到学习点样学飞啦。
2: 咁你讲起呢样嘢咧，我就谂起咧，我啲细路哥细个嘅时候咧，咁啊要学游水啦吓，我真系有印象咧吓，唔记得咗边个啲教练啦吓，真系成个细路哥俾抌落水嗰度。但系咧又好得意噶喎嚇，即係可能佢哋都會喊嘅嚇，但係咧就係好多人都用呢種嘅方法，喺教練喺旁邊之下咧，最後佢哋都要學識咗游水嘅。
0: 我三個細路，
1: 你哋講即係呢兩種嘅即係狀態咧，其實令我真係聯想起嘅就係咧。即係有時係即係嗱，我哋啲鷹啊抌啲小鷹落街啦，落懸崖啦，咁跟住人啊抌啲仔都落水學游水啦。咁即係其實咧當時人即係譬如小鷹又好，細路仔又好，其實好驚嘅，點會唔驚啊？係咪先？哇！你抌我落去喎，咁但係原來咧喺身邊裏邊咧，我哋嘅爸爸媽媽，我哋嘅天父咧，係四圍已經係圍繞住我哋，係包圍住，即係嗰個保障同個保護，原來已經做定 backup 喺背後噶啦，有曬安全網噶啦，所以我覺得呢個感覺係好感動啊！
2: 咁啊，當咧我哋講到話咧係鷹啦嚇，又話咧如鷹展翅上騰啦，又話咧重新得力啦，又話咧如鷹返老還童，呢啲咧全部都係聖經嗰啲嘅比喻嚟嘅。咁我咧就諗到一樣咧嚇，哇！原來咧古時啲人咧嚇，佢哋真係成日咧觀察大自然嘅，
0: 冇錯。
2: 所以呢啲嘅野生動物咧嚇，咁就係咧喺佢哋嗰個嘅生活嘅圈子嘅裏邊。今日咧，我哋呢班城市人咧，其實我諗都我哋冇乜邊幾日見到鷹嘅，
0: 都唔係難。如果你去一啲近海，而又即係有附近有高山咧，其實都會望得到嘅。
2: 但係你有邊一日走去近海嘅高山嘅地方？
0: 但係咧，我另外一種嘅體會咧，其實我覺得咧，套翻落去我哋嘅人生入邊咧，其實都係一樣。每一次咧，當我係經歷有好多嘅難處，即係你可能自己都覺得係一個好痛苦嘅當中，但係原來咧，就係其實咧，係上帝咧，佢要我哋咧學飛啊，即係要學習點樣喺嗰、那個，即係喺嗰個墜落嘅嗰一刻，你係好驚嘅，你係以為自己死硬噶啦，但係咧，原來咧，即係呢個鷹嘅。 爸爸呢，其實佢會睇

0: 睇住，就系好似天父一样，即系佢嘅眼目咧系冇离开过我哋，佢一样嘅睇住我哋。当我哋咧喺学习，即系呢个嘅本能，我哋要学飞嗰个嘅过程当中咧，其实咧佢喺我哋嘅最危急嘅关头，当我哋学习到即系喺心灵里边领受到嗰种嘅经历嘅时候咧，神咧就会喺嗰个最重要嗰一刹那，佢就扑落嚟咧，佢就会接住我哋。
1: 系、
2: 咁、而咧，我哋知道咧吓，鹰咧吓，圣经里边亦都睇到，佢话咧，但那等候耶和华嘅咧，必重新得力。所以咧吓，等候耶和华，意思即系话系靠耶和华去加我哋力量。咁、变咗咧吓，人生咧一定系有好多我哋面对一啲嘅困难，但系咧吓，我哋能够可以咧点样系咧，即系轻省咧啊，真系咧吓，好似啲鹰一样，当佢咧翱翔响呢个嘅天空嘅时候咧，佢唔系喺度咧靠自己拍下对翼，而系咧佢系靠住咧，好似咧靠住耶和华啊，俾佢嗰种嘅力量。所以咧，即系今日我哋作为咧现代嘅基督徒啦，我哋都系一样，好似鹰一样咧吓，等候耶和华。我哋咧靠住咧神俾我哋嘅引导咧啊，我哋都能够可以重新得力嘅。
0: 我觉得呢度啊，蔡师母你提到呢个咧好有意思，即系你话等候系等候耶和华。佢唔系等一啲即系世界嗰个嘅能力啊，世界嗰方面嘅才干啊，世界嘅嗰、那个即系嗰个嘅 support 啊，而系真系完全嘅单一，系仰望上帝。
2: 所以咧，鹰咧就系等候风，但系咧，我哋基督徒咧就系等候咧系神赐俾我哋嘅力量。
1: 系啊，其实咧讲到呢度嘅时候咧，即系我真系再想提醒翻听众们啦。第一节嘅经文，大卫就同自己的心讲嘛，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在我里面的一切都要称颂他的名。系啦，即系大卫嘅经历，大卫嘅体会就系、是，即系呢位耶和华咧系好可靠，好信得过。系啦，所以佢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系围绕住佢一生。甚至乎因为咧佢经历过，即系佢生命里边种种嘅困难啊、风浪啊，仍然咧得着上帝嘅恩典啊、恩惠嘅同在嘅时候咧，即系佢仿如就系、是，咦，无论咩状态，佢都仍然得力咯。因为上帝系永远都喺佢身边，冇离弃过。
2: 咁头先咧，我就记得 Linda 师母咧就提咧，诶、嗰啲嘅鹰咧，佢哋就会咧系拔咗啲毛啦吓，咁即系话啲旧友嗰啲嘢咧就系唔好噶啦吓，即系咁我咧就系谂到咧就系我哋人咧吓都有好多咧旧嘅性情吓，有啲唔好嘅性情咧吓，我哋都应该要拔去，而咧系靠住神咧俾我哋嘅新生命，俾我哋嘅新嘅力量吓，咁所以有啲咩唔好嘅嘢啊，我哋都应该要拔走吓，咁啊唔好嘅习惯啦，唔好嘅思想啦，又或者咧，譬如好似人嘅骄傲啊等等，咁呢啲咧都系咧要拔走，而咧系能够可以靠神咧系更新有力。仲有一样咁我记得 Linda 师母头先有讲啦吓，原来咧又要拔走啲毛，但系又要等嗰啲嘅新嘅毛长出嚟，所以呢一个系一个过程，
0: 系
2: 啊，呢、这个过程咧，我哋都需要耐心等候。
1: 嗱呢种嘅等候咧，我就非常之体会。我养猫噶嘛，咁我只猫就有皮肤敏感，咁医生已经话咧系一世噶啦，跟住噶啦，好难甩嘅。咁佢咧成日咧叫做 over grooming 啊，即系舐毛，舐到损晒，咁佢舐到损晒咧就冇咗毛喎。咁呢个咧，我等佢个伤口好翻，等佢啲毛生翻出嚟，坚固翻嗰层皮肤，呢、个等候过程咧，我真系好体会咯，系啦，
2: 咁所以呢个嘅即系等候嘅过程，我哋真系需要有一种嘅耐性啦，吓、所以喺属灵嘅成长嘅里边咧，我哋咧点样去靠神能够可以重新得力咧？我哋真系要咧系拔走一啲我哋咧系唔应该嘅嘢，而咧去咧等候神俾我哋咧系重新得力嘅方向。
0: 另外咧，我又想提一下咧，就头先嗱，蔡师母你又提到咧，即系当我哋去即系观察一啲嘅生物，一啲嘅生物啊，即系一啲嘅动物啊、雀鸟啊、飞禽走兽啊，即系体会佢，即系佢嗰个上帝嗰个创造嗰种嘅特性啊。我哋其实咧都会思考到，即系我哋人嗰个嘅渺小啊，即系神嗰种嘅伟大啊，就好似 即係好似俾我諗起就係咧，約伯咧，佢經歷咗咁大嘅苦難咧。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晚上十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BC 省长戴维伊比宣布，鉴于过去24小时山火情况，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戴维伊比表示，从昨天起 ，Bald Range 山火随着风力增强，迅速蔓延，并且蔓延至 Summerland 地区，影响附近山区。目前首要任务是保护生命并支持救援工作。对于仍被困于火灾警戒线后的民众，当局正进行空中疏散。紧急管理和气候准备厅长强调，所有疏散范围内的市民都必须撤离，必要时可前往接待中心。前按揭经纪 Gushin Banks 因向放款机构提交虚假及误导性材料，遭 BC 金融服务管理局 BCFSA 终身禁止在省内从事按揭经纪行业。 BCFSA 抽查其8份档案，发现全部含有虚假或误导性内容，包括使用伪造税务文件夸大申请人收入，以及隐瞒房屋按揭状况等。 Banks 承认依赖第三方资料且未自行核实，已签署同意令承诺不再考牌，并需支付2.5万元罚款以及5000元的调查费。英国哈利王子与妻子梅根等众多名流星期五晚上现身维多利亚，出席 David Foster 基金会成立40周年红地毯晚宴。该基金会由出生于维多利亚的知名音乐制作人 David Foster 创立，旨在为需要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加拿大儿童以及其家庭提供经济援助，协助支付房租、按揭、日常开支以及前往外地就医的交通住宿费用，以减轻病童家庭的经济压力。基金会行政总裁表示，组织除提供经济支援外，也积极推广器官捐赠意识，并呼吁市民登记成为器官捐赠者。国际消息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与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以及审议。以色列有报章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3名高级幕僚被控曾向卡塔尔泄露有关以色列关注埃及局势关切的机密信息。报道指3人分别是乌里希、艾因霍恩以及菲尔德斯坦。泄密的内容来自2024年3月至5月间以色列安全决策高层内部会议。卡塔尔将从这3人处获得涉及埃及的信息，暗中告知以色列记者，以降低埃及在以色列公众的地位，为卡塔尔在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谈判中争取主导权。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3国近日达成的共同防务协议是为地区带来持久稳定的重要一步，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不应局限于现有3个国家，应该继续发展壮大。阿马外交部于当地星期六发声明说，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极具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的行动。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方面，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天多云，最高

0: 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1: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周日晚上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这段时间，窗外的空气里似乎总是带着一些山火的烟雾味道。还好呢，好像到这个周末，烟雾正在慢慢的散去，天空也是一点一点恢复了原来的颜色。那当熟悉的清新空气重新回来，周末的夜晚也终于多了一点轻松。不管你这一周过得忙不忙，累不累，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把这些烦恼暂时的放在一边，跟着音乐给自己留一点属于周末的时间。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依然会有最新的华语好歌，有全球的 DJ 为你推荐的最新华语音乐，继续陪你度过这个夜晚。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球音乐联盟，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 Dear Jane 在7月30号所发布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肺活量》。 Dear Jane 展开了全新 EP 企划 Ship of Theseus， 探讨特修斯之船悖论。如果一艘船的零件被逐一更换，它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成军多年，乐队决定打破全盘由自己操刀的惯例，主动把编曲和监制交托他人，试图透过别人的重新装嵌，实验当经典声线与旋律换上全新的音乐零件之后，那份属于 Dear Jane 的核心底蕴是否依然存在。肺活量正是这场实验的第一步，由 Howie 与 Team 作曲，曾月同填词。而作为更换零件的起点，乐队选择与相识多年的音乐好友联手编曲以及共同监制，而 EP 其后的作品将会陆续的交由不同的幕后班底去接棒主力。 Dear Jane 以轻松搞怪的姿态写下这一本躺平指南，提醒大家生活令人窒息，但是与其在病态的制度里面耗尽自己，不如学会厚着脸皮耍废，放下预期，扩充你的肺活量，才能在疯狂世界里活得更自在。

如果你在热恋期当中，或者是在度过这一个非常甜蜜的时期，这首歌曲推荐给你，有 Justina Kwan 还有 Danny 的合照。你好呀，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因为合照对我来说呢，它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不管去到哪里我都很喜欢去跟别人合照。因为呢，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走出一些不一样的人，然后可能在短短的几年或者是几个星期给你创造出很多很多的回忆，而合照就是留下当下瞬间活在当下的那一个回忆。所以这一首歌曲其实不管是爱情友情还是亲情，都在呼吁大家应该要活在当下，跟你爱的人多一点合照，留下更多当时当下的感受。有 Justina Kwan 还有 Danny 的合照。

城市可以说是生活步伐比较快一点点的，因为很多人都会注重成功这两个字。在新加坡呢，其实很多人都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为了就是要达到一个所谓的成功，像是事业发达、建立家庭啊之类的。但成功这个终点真的就那么重要吗？这就是用叶玉玲还有八青哥想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人生当中会走一些绕路哦，但未必是一件坏事，反而是要提醒我们要放慢节奏，享受在整个旅程的每一个时刻。我喜欢这首歌曲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主歌就是层层递进的，就做一个铺陈，然后在副歌的时候呢，就有一部分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也就代表说我们其实走着走着也不知道我们要走向哪里去了。他也提醒你要且看且走且停留。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
1: 在这边也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All for You》，这是我为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写的主题曲。《All for You》这首歌从英雄宿命窥见我们在爱里的遗憾，是每个你我在爱情里都曾经有过的成全，献给感情中的默默守护挚爱的你，完美。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球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呢， Sarah 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张杰发布的最新歌曲《也许你就在对岸》。有些话从未说出口，有些人再没回过头，那些无声的呼喊与思念，最终都留在了时间的对岸。这一首在7月30号所发布的《也许你就在对岸》，它改编自韩剧经典的 OST《时光倒流》，在保留原曲情感底色的基础上，以更加内敛的方式重新讲述了一个关于遗憾与告别的故事。拥抱过的遗憾，哭过了之后才释然，这些就仿佛是一段内心独白，承认脆弱也拥抱勇敢。张杰用他细腻入微而又收放有度的演唱，让原词曲创作人以及制作人 Baska Jim 的编曲层次得到了充分的呈现，将那一些用力抓紧过的汗轻吟浅唱，娓娓道来。世界很大，大到一别之后各自远去，世界又很小，小到一句多年后的致歉便足以让遗憾释然。当我们能够平静地回望过去，也许会发现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早已隔着时间站在了对岸，而我们也终于学会了继续向前。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今天要推荐的这首歌曲是叫做《壳》，也是由 Eric 周星哲作曲并演唱，葛大伟作词的一首佳作，当然也是剧集《来金来号》的片尾曲。其实这一首歌曲的创作视觉呢，就是从爱情伤痛拉升至生命挫折再与蜕变的整个过程，壳就好像象征着保护与封闭，探讨着这个人生的经历。怎么说呢？有讲述的可能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会经历爱情、友情，或者是说亲情，各种事情的经历。虽然说有些时候会很难过，可是我们等待的天空早已在等待着我们到那个阳光普照的那一天的到来，这一些都有写在歌词当中。所以这首歌曲强推给你，有 Eric 周星哲的壳。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之间这个词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像是我们放下还有想念之间，痊愈还有复发之间，有时候真的就是差一点点就可以放下，差一点点就可以痊愈。像是这首歌曲37.5度，生病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要看体温的嘛，有没有超过 37.5 度就是很多人会专注的一个关键。要是超过的话，就代表说哦，你已经发烧了。但如果你是恰好 37.5 度呢，好像要生病了，但又好像没有事情。这就是 Amston 黄俊荣的灵感来源。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是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可能让你觉得诶，好像已经到了安全地带，但是心里还是会有一些忐忑。这首歌曲就用着 Y2K 的 R&B 风格带出了这种别扭的感觉，让人听了感觉非常舒服。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嘉伟。我发行了我的正式 EP 未完成的关系，这次的专辑呢是以

拼图的概念，然后里面有六首歌，六首歌都代表着不一样的拼图，不一样的关系。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在听歌的过程中慢慢去找寻自己失去的、拥有的、珍惜的，然后希望你会喜欢我的 EP 未完成的关系。向你推荐我的新歌等你等我，这首歌呢主要是想告诉你，在等待的那一天其实不是在等那个人回来，而是自己的放下。

不知不觉当中，今晚的华语音乐风暴也已经来到了尾声，很开心在这个周末的夜晚能有音乐陪着你。最近的山火烟雾慢慢散去，希望接下来的日子也能像这周末的空气一样，一点一点变得清澈，变得轻松。新的一周马上就要开始了，不管前方还有多少忙碌，我们都不要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听听喜欢的歌，也听听自己的心情。感谢您今晚的陪伴，我是 Sarah，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华语音乐风暴。愿你今晚好好休息，带着一点音乐留下的好心情迎接新的一周。那我们下周再见啦，晚啦，拜拜。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BC 省政府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在 Okanagan Valley 迅速蔓延的 Bald Range 山火，火势已逼市超过20,000名居民紧急疏散。皇家骑警正与死因裁判官办公室合作，调查 Meadow Valley 地区一宗有疏散居民通报的疑似死亡个案，搜救人员也正全力搜寻以及营救受困于火线后方的民众。火势在不到24小时里已经扩大至超过100平方公里，威胁 Summerland 等地，疏散警报更已扩大至 Penticton 世界。近10,000名疏散者涌入 Penticton， 当地宣布取消 Pitch Fest 以全力支援救援。 BC 山火服务处形容火势前所未见，预计将发出更多疏散令。政府目前已向疏散者提供每晚200元住宿津贴。皇家骑警同时呼吁市民切勿滥用911紧急热线。英国哈利王子与妻子梅根等众多名流星期五晚上现身维多利亚，出席 David Foster 基金会成立40周年红地毯晚宴。该基金会由出生于维多利亚的知名音乐制作人 David Foster 创立。

0: 通讯社报道，卡什卡威表示，相关机构与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以及审议。菲律宾本月受极端天气影响，有超过38万居民遭遇暴雨、山泥倾泻等灾害，已造成6人死亡。菲律宾通讯社报道，本月以来西南季风增强，加上热带气旋，导致当地出现极端天气，受灾地区主要集中在吕宋岛以及棉兰老岛等地，至少11万户家庭受灾，148栋房屋受损。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日达成的共同防务协议是为地区带来持久稳定的重要一步，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不应局限于现有三个国家，应该继续发展壮大。阿马外交部于当地星期六发声明说，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极具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日本媒体报道，中国今年以来对日本稀土出口降幅明显。依据中国海关总署贸易数据分析，今年1至6月份，中国对其种受管制稀土矿物的对日出口按年下降 5成1%， 对美出口下降2成8%，全球整体出口下降1成6%。单季6月份，中国对日本稀土出口急降8成1%，自3月以来已连续4个月下滑。日本经济新闻称，数据反映中国对稀土等战略资源实施出口管制的政策成效。中国商务部去年4月引入出口许可制度，今年1月份中国进一步收紧对日本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反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论。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方面，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14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4度。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 75%。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防晒冰袖连手套，原价19.99元， Supercar 特价6.5元。
3: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5: 唉，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6: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7: 欢迎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主播浩。现在的是8月9号，上周过去的一周呢，也是相当刺激的一周啊。那首先，我们星期一的时候呢，是我们 BC Day 的 Holiday Stat Holiday， 一个 Long Weekend 啊，也是希望大家有在那一天得到充分的放松跟休息啊。那一天的天气也是相当的美丽，我的心情也非常的美丽，毕竟那一天我还去了海滩，但是海滩那边真的是相当多人，相当拥挤，相当的热闹啊。毕竟是 Stat Holiday， 而且正值是天气正好的时候，而且我们上周不也提到过吗，就是我们山火的这个烟霾呢可能会飘到我们温哥华地区，所以大家要做好准备。然而到了星期一的那一天，到 Long Weekend 的时候呢，却没有见到非常严重的烟霾，导致大家都是非常的兴高采烈，可以到海滩那边去进行享受夏天的阳光。毕竟大家都知道温哥华的夏天是有多么的短暂，多么的珍贵。然而虽然天空作美在星期一的时候啊，但是星期二啊，第二天整个的烟霾已经整个覆盖了我们整个的大温地区。 无论是天空是有多么的黄，太阳是有多么的红，空气是有多么的呛人，温哥华的这个空气质量呢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并且还持续了几天，而且与此同时这几天也是难得的酷热的，也没有酷热吧，就稍微的变炎热了，大概26到28摄氏

十度左右，到晚上的时候走在大街上都不会有那种很明显的凉意。那么不管怎样，这样子的一个天气或是一个空气质量的情况呢，的确对我们自己的身体也不好，尽量大家也是避免到外面去活动啊，尤其是剧烈的户外活动啊，对于老人跟小孩就更是了。那话又说回来，大冷在家干嘛呢？尤其是特别热的时候在家开空调，有一些地方还不一定有空调，空调还很费钱呢。你说要是像之前世界杯还在举行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在家里面看看球赛，对吧？哎，不过话说回来，又说到世界杯的话，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啊，世界杯期间一个是相当的和谐，那世界杯结束之后呢，首先就是这个山火的灰霾，烟雾霾就是吹到我们这边来了，然后另外就是到了最近，我听说很多地方这个供电出现了问题，就是会出现一个大规模的大长时间的高频率的一个停电的一个状况。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说我们温哥华在 FIFA 在世界杯的举办期间卯足了力气去保持所有事情都能非常顺利的进行，然后直接世界杯之后了啊，结束了我们就大舒一口气，然后就颓废了，所有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开玩笑了，这个东西本来就很看天时地利人和，有些意外的事情也是我们估摸不着的。或者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就是温哥华作为举办这个世界杯的城市之一，在举办的期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幺蛾子发生，也算是一种人类和上天一起共同努力的大和谐了。

留恋浅问，高听过的是 Mr. Miss 里面的留恋，他所演唱的这首浅问，非常新的新歌啊，作为剧集《画梦录》的主题曲，歌曲的风格里面带有一种微醺而慵懒的爵士底蕴，同时也是留恋他最标志性的拿手曲风之一啊。那浅问这首歌曲作为这个剧集的一个主题曲呢，里面可以听到很明显的一种民国上海滩的背景。

风格。哎，那是因为这个剧集本身也是在这个时期的一部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啊。它主要讲的是民国时期上海滩一个银行里面的女总账，她在升职的时候遭到了构陷，背负了巨额的亏空，她便找到了身怀绝技的女画师，两人结盟，以仿造名画偷天换日，既自救的同时还要阻止国宝外流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那作为一部双女主的民国悬疑剧，歌曲自己作为主题曲的本身基调在爵士的慵懒感上面，又多了一点点探寻宿命的克制还有疑虑感，这种思绪的沉溺感配合着歌曲，营造出一种双姝入梦各自浮沉的迷离氛围。而剧集的主题曲除了有留恋的浅问以外还有两首，一首呢会有舞蹈艺术家唐诗逸他为这部剧所演唱的转身，而另外会有马盈盈的盼望你。留恋在发歌的时候呢也发文感悟啊，说问宿命为何寻答案未知，就很配合这个歌曲或者是这部剧本身的一种悬疑感。而官方原声带里面也以浅问命运的安排静候彼此的转身，把转身跟浅问两首歌联合在一起，去揭示假话亦真心的悬疑内核。

忙时上班族，闲时音乐人。刚好听的是香港的独立乐团梦游人所演唱的《双重人生》。一个人的身体里住着不止一个灵魂时，世界会变成

0: 怎样的奇妙状态。这里的不同的灵魂是不是也能指代我们在社会生活当中处在不同的位置所担当的不同的角色呢？
1: Dreary mornings, dreary night, Go down hovering till doomsday.

刚听过两首第一首呢会有裘德 feature 王 OK 他们的这首椰子船，而另外呢会有 Zazazu 他们的这首我钟爱的。那说到裘德和王 OK 一起合作的这首椰子船呢，全曲呢是由裘德自己亲自作曲制作还有参与编曲，里面可以听到大量的管乐、细腻的钢琴还有松弛的爵士鼓点，形成两人对唱的一种浪漫爵士歌曲。歌曲里面呢还提到一种概念，就是把自己比作是一颗在茫茫大海上随波逐流的青椰子。这青椰子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因为这首歌的词作者黑金宇他自己就是写过一句诗，叫我的心一颗青椰子封存着炙软的潮，潮是浪潮的潮啊。那这个创作灵感就让他联想到了这首歌曲啊，然后就被扩写成为一首充满了海洋、夏天还有神话色彩一种浪漫冒险史诗，那就是椰子船这首歌了。在歌曲里面设定里面的主角将自己比作成一颗在茫茫大海上随波逐流的青椰子，外壳虽然坚硬甚至带有几分孤独的流浪感，但是内心的深处就像黑金宇的那首诗一样，封存着极致的柔软、极致的温热的爱意。而整首歌的歌词就是围绕着这一颗青椰子它在海上漂流，最终展开了一场属于宇宙奥德赛般浪漫的浪漫诗歌。那这首歌是属于男女对唱，再加上这首歌自己本身的一个氛围，很让人想到迪士尼童话或是电影故事一般的情节，再配合上最后的 outro， 是不是让你有一种觉得哇，包饺子啊，不对，大团圆这样子一个美好结局呢？而另外一首是由中国内地独立乐团 Zazazu 他们在2024年的歌曲《我钟爱的》，收录在他们的第二张专辑《第一千页》当中。那《第一千页》这张专辑里面呢，还有一首特别爆红的网红歌曲《爱河》啊。那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呢，是2019年发行的，就是《怦然心动》。两张专辑都让他们在网上有了不可或缺的一个怎么说呢，音乐也不说音乐地位吧，就是大家会很容易想到他们除了有因为他们这个比较温暖的一种原声质感和一种歌曲的一种舒适感以外，当然也少不了主唱自己女生的这一个特别的声线还有特别的唱腔。而我钟爱的这首歌呢，本身呢除了有这个原声的质感 acoustic 以外，还有一种慵懒的爵士的 bossa nova 的感觉，或者是一种带有复古民谣一种轻快的旋律的感觉，让整首歌营造出一种在微风中摇曳的轻盈与松弛。

嗨，欢迎回来。在第一趴的结尾呢，我们听过有两首，第一首呢会有 Madeline Wang 翁子燕她的这首《无法抗拒的你》，而另外一首我们有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坏特 White 找到了日本全能音乐人 Tangent 和元太郎进行了一个跨国合作 Let Me Be Me。那许多亚洲长辈其实习惯性的把年轻一代贴上草莓族或是抗压性比较差的这样的一个标签，而 White 坏特呢就关注到了这个话题。长辈们在表达关心的时候，往往会伴随着一些消极或是带有控制欲甚至是伤人的言语，而坏特就觉得说，晚辈其实完全能感受到长辈的爱，但是年轻人也有自己的立场、方向，还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他也希望通过这首歌向长辈们喊话，请试着放手，让自己的孩子去试一试。歌曲找到了 Tangent 和元太郎去进行的一个日文跟英文的双演绎，两个部分分别代表着孩子跟家长的视角。坏特代表的孩子的视角，用英语的部分进行创作，倾诉着被长辈们认为太年轻、太鲁莽，早晚会后悔这样子的一种无奈，并且还唱出最核心的需求：如果我接受了原本的你，那你也能让我做回我自己吗？而从日文的那一个角度 ，Tangent 所演唱的就是长辈还有家长的一种回信。他用非常温柔的日语轻声去吟唱，表达出了长辈们内心的一种挣扎。原本只是想要传达爱意，却总是因为包子嘴、嘴硬、笨拙的绕弯，去说出一些伤人的话。而歌曲的后半段，长辈们也最终达成了理解，默默的回应，那就在心中默默祈祷，请活出最真实的你吧。而在第二 part 的开头，我们有听到的是布朗尼 The Brownie Band 他们这首《椭圆》。这首2022年的歌曲找到了一个几何来去代表歌曲的理念。那椭圆不同于代表完美圆满只有一个圆心的圆，椭圆在数值上面拥有了两个互相牵引却永远无法重合的焦点。本来歌曲想要去影射现代都市恋爱当中两个同样独立、骄傲且带有边界感的灵魂，两人的关系就像椭圆上面两个轨迹啊，虽然围绕着彼此去旋转，被对方的引力所吸引，但永远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双焦点的距离感。但其实这种距离感也能应用在于所有的关系当中，就当你太 close 太亲密了，莫名的就会有一种侵略感，就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被对方所侵略了，没有了自己的感觉，会有窒息的感觉。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距离产生美嘛。

来高听过两首，第一首呢会有 Jordan 跟邹佩佩合作的 Meridian， 也叫经线，经纬度的经线啊。而另外呢会有 Liu Coy 他的这首 Week by Week。加拿大独立音乐人 Jordan 这次找到了中国新生代 R&B 的唱作人邹佩佩，两个人在2025年的时候合作了一首跨国合作的单曲 Meridian， 也叫经线或是子午线。歌曲是我最爱的 City Pop 的风格。那 Jordan 自己本身的歌曲呢，他都会加上一些非常温润的复古的合成系的音色在里面，而带有空气感。

的电吉他，弱音扫弦，还有松弛的一个贝斯的线条，营造出一种秋夜微醺的浪漫感。再加上邹佩佩自己本身也是特别适合现代都市的一种 R&B 啊，在里面，而他慵懒的声音更是把这种感觉放到了最大。这个歌曲另外一个非常迷人的地方便是里面的语言，歌曲运用了中文、英文还有法语三语进行穿插，在和声还有副歌部分里面， Jordan 用中文轻轻的吟唱，而邹佩佩则以法语去温柔的回应，两个人的声音更是在同一个英文音轨上面完全的重叠，交织出一场没有文化隔阂，完全沉浸的一种听觉上面的对话。那么刚才提到过距离产生美啊，这首歌自己的意思本来是经线的意思，那经线那可以是分隔啊，东边跟南边，也可以是连接着南北极这样子一个概念。两个人合作的时候呢，正是他们在人生轨迹一个处于比较流动的一个状态。那首先 Jordan 刚刚结束了他第一次的中国巡演，对整个就是亚洲的一个文化充满了一些非常强烈的好奇，而邹佩佩呢也是迈入了人生的一个全新的阶段，刚刚进行了搬家，搬到新的城市里面去展开他的新生活，也因此两个人在创作还有录制过程当中都有一种觉得啊，我终于有 move on 的那种感觉，但同时他也有一种对家的渴望，所以歌曲里面有这样一句词叫做 And yet I long to feel at home outlying where I grown， 然而我依然渴望找到家的感觉，在我成长的环境边缘去徘徊。这种地理空间上面或者是异地的感觉，会让你更产生了一种想要找到真正归属感的这样子一个想法。

刚刚吉的劲歌忘了说啊， Jordan 跟周佩伦那首 Meridian 呢，他们的 MV 呢是在上海的欢乐谷主题乐园里面取景拍摄的，拍的本来是一支极具胶片质感的复古风 MV， 但是说到复古风还有乐园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到了容祖儿。高定话是容祖儿的新

歌8月3号刚发的等等等等，同样也是复古，但是完全不一样的复古味道。相比于刚刚那种复古的浪漫，这一次更有一种复古的 funky 跟舞曲元素在里面，节奏感极强，旋律也是非常的爽朗，让人听完之后有一种像刚吃完了美味的饺子一样想要跳舞的感觉。这首歌的制作阵容也是相当豪华啊，首先呢在音乐监制舒文的牵线下找到了香港乐队 Pandora 潘多拉进行作曲，在编曲里面融入了复古的 funky 元素，还加入了非常活力开朗的 soul band 元素。而作词方面找到了 Serini， 在里面还加入了不少的一些彩蛋，譬如有致敬容祖儿的歌曲不容错失，在歌词里面歌曲的名字叫等等等等，那其实也是在取一个谐音梗，因为在华丽登场的时候广东话呢是噔噔噔噔，那人生更多的时候是等等等等。所以这首歌更是围绕着一个生活体验，就是人生与其渴望闪亮登场，不如学会好好等待，等待并不可怕，也不代表着停滞不前。

1990年，把一首法国的篷车里的维纳斯改编成一首又骚又酸的经典舔狗之歌。刚好听过的是草蜢的《半点心》。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钟嘉浩。但正是这种要了命的演绎，才能让他们不再是梅艳芳身后的跳舞男孩，真正意义上面成为一个甚至能把 Beyond 给比下去的经典男子唱跳组合。同样是感情 battle， 同样是翻唱。接下来这首是99年翻唱自1997年韩国唱跳组合 Turbo 的

会做你。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姑娘，请去清茶一碗呐、
1: 啊。冇茶，你唔睇见我响度饮井水咩？
0: 井水都好，井水都好啊！你木汤喉水饮不能，姑娘平日猫也威风，林林低黄绿。

0: 怪姑娘一片红心。
1: 客气话，小哥，臭脾气要改，
0: 要改，要改。
1: 掟烂个水桶啊，要赔。
0: 赔，岂要赔？

0: 忍，翻帮旗已临近，此地不能再停留，拜别姑娘去逃生，去逃生。
1: 马蹄急，起烟尘，方求穷追这壮士，看来他是忠良臣。
0: 穿前穿后，敌兵四伏，与其被捉，我不如拼死得位。
1: 你还是随我进村，到我家中藏身吧。
0: 哎呀，姑娘啊，村子已经被金兵包围了啊！

0: 重生啊！
1: 醒！可有人怒中此地？

0: 塞，乱兵是什么？
1: 竹西啊，难道这个小小竹西能够藏得七尺堂堂男子汉？
0: 我要汉光明白。这
2: 这下可有重任？
0: 说音遮歌，看不清。
1: 能
0: 藏人，为何竹西盖上围裙？
1: 哦，小女子在此扬长晒谷，井水清清，怎容得空尘落井啊？
2: 哎，有人冇人，
3: 人嚟，
2: 乱石风。
1: 不能封井
0: 哦，夫人，难道井里藏着你的哥哥吗？

鬼的鬼打动人。

0: 送什么？
1: 疯狂。

0: 信，
1: 谁稀罕他叫李宝恩，请速逃生。为防金兵撤回，江边有一只河童，可作渡舟之用啊！
0: 多谢姑娘指点，恭请。姑娘，莫莫举报贫，他招报大恩。三天期限至，恩人都无定处，轻罪吊杀，重罪扣落地啊！
1: 老爷，妾身有主意啦。
0: 哎呀，夫人，你有何高见啊？快啲讲。
1: 老爷，我家女儿长相如何？
0: 仲使问嘅，聪明贤淑，才貌双全啊嘛。
1: 慕名顶替，美到如何？
0: 唔得噶，呢啲系欺君之罪，非同
1: 你呀、啊。
0: 好累呀，好累呀，好累呀。

0: 好，安排。
1: 你放心，我有几黑。

0: 似即染扮楚奴，杀头都有份噶。
1: 女儿，你若不依，为娘，为娘，就死在你的面前。
0: 为父我，为父我就，一天光头，一天光头。

0: 行，每逢何王命，今朝风转，何妨又作送家臣？
1: 卑职参见邮邮邮邮邮差大大人。
0: 哎，
1: 停！

0: 太敏音太大人，救驾之旅庄步群已经接到嘅。
1: 好，请他相见。
0: 知道，知道。

0: 贵人，你嚟咗啦嘛？快来见个钦差大人啊！贵人，请啊！
1: 大官，钦差大人。
2: 不敢不敢，请问今日芳龄？
1: 年方一十九。
2: 哦，惊天动啊地啊，风啊风，英勇胜啊！

0: 呢？
1: 知道，
2: 大人。

声沉恩人，若然我钟家村上诶，

0: 除了无人理想，也无人名唤什么中共的贫。做乜嘢揾到未？揾到未？
1: 启禀大老爷
0: 啊，
1: 都已有户人家用竹篙举起布裙啦！
0: 啊！
1: 哎呀，做布裙总算俾你揾到啦！
0: 好嘢，好嘢，忍啦，忍啦，忍啦，忍啦！
2: 哎，大老爷，大老爷，
0: 嘿，嘿，咩事啊？
2: 大老爷啊，启禀大老爷，
0: 咩事？
2: 西面有户人家用竹篙举。困啦！
1: 哎呀，我点解我哋又举步群啊？
3: 大老爷，大老爷，
2: 大老爷，大爷，揾到啦！
1: 吓，揾到
2: 面有人家
1: 老爷，
2: 我举步群啦！
3: 大老爷，揾到啦！
0: 揾到乜嘢？
2: 北边有户人家用竹竿举起布裙啊！
1: 北边有人举布裙啊！
0: 哎，大老爷，大老爷，
1: 最先我揾到，
0: 梗系嗰边，梗系嗰边啦，梗系嗰边。你哋讲，
2: 究竟边一边系布裙？
0: 喺度先，呢样嘢我乱讲嘢啊！

统统同我去。你哋呢班犯徒。

0: 梦魇，
1: 千万也不能都心中上下位置不谈的都是中高寒。
0: 是红是白都要分个颜色的。
1: 哦，先生要分颜色，那我是不清不白的红布围裙，要中辣椒。
0: 一样咁辣，辣。

0: 的大反应啊！若果找不到庄布群，你哋也休想回村。
1: 大家好，
2: 请问这妹妹所犯何罪呀、啊？
3: 对对，
2: 我哋所犯何法？
0: 你哋鱼目混珠，无形无因，犯嘅系欺君大罪。
2: 请问天下间谁为君，何为大呀、啊？
0: 万岁为君，圣誉为大啦喂。
2: 好啊，万岁当年曾有口谕，哪家高举讨国为民，就向哪家报恩，为何今日你不慕皇恩，反要知罪？
0: 无猎圣誉，犯上欺君。

0: 是救驾一人装暴群，
1: 系又点啊？
0: 哎呀，果然不出所料。哎呀，姑娘啊，你仗义勇为，不图报恩，实为卑职所阴忌。姑娘座上，请受卑职一礼。除我变福阴差。

北村姑，北村姑娘，唱。

从此一分我先下手，先下手为强，恩人情。

0: 爷，张家娶户无挂包款，为何单扣收款到期呀？
1: 本登差奉万岁旨意，颁接恩人进宫啊！
0: 请老爷回禀万岁，恕我包款不愿进宫，只愿万岁报恩于张家村众家百姓啊！
2: 慢！
1: 本登差奉旨行事，不敢有违抗皇命，一人请坐。

0: 真我是巾帼少年，是生忘死，但求康乐，胜过穆桂英挂帅，花木兰从军啊！
1: 穆桂英，花木兰，
0: 系啊，
1: 老爷，你真系会开玩笑啊！
0: 系，诚心敬服敬服，人人救驾之事事关重大，望恩人将救驾之事略表大概，以免有差。
2: 对呀、啊，功劳大有人同胞不讲明，未难分真假。
1: 我系你哋请我来，非我罢工夸，我又不求进贡。老爷怕有差作假，不能也罢，回去也罢。
0: 妈，恩人请坐下，请坐下。志远，你小贼啊，不会说你口哑？

人，进攻也罢，不进攻也罢，讲个明白，我好回复先㗎。

0: 哎，要他好去谋反啊！
1: 我要本府为臣为政。
0: 好好好好好。

0: 女子为身过困，女子皆有，哎呀，怎能作证呢？
1: 冇错啦，呢啲通报违反啊，谁家女子都认可假冒嘅。
2: 哼，咁就让我去见万岁。
0: 喂，你到万岁要报你千姑之恩咩？
2: 不是报恩，因甚找我啊？
0: 找你说当年之耻，报当年之仇。你仲将堂堂大宋皇帝藏身于女人遗坟之中，哎呀，耻辱万岁，大逆不道，也是你杨金兵乱石头井，酷热汉康国。
2: 把他

0: 人啊！
1: 刚才又大又请十家猛下大人，
2: 下官都有点糊涂了咯。
3: 现在糊涂，一刻你就清楚了。掌打大。

you.

Oxygen.

0: 个为高壮。
1: 你就是我再生爹娘，老老老老老老。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山火服务处话，预计闪电引发山火的风险偏高，尤其省中部内陆及 Okanagan。山火服务处话，预计高温及阵风会持续，以及会导致火势蔓延。服务处话，全省各地目前有超过100宗活跃山火，当中大约一半失控。森林岭附近的山火导致几千人被迫连夜疏散。市长话。

0: 话，山火造成部分建筑物损毁。不过由于上述地区火势持续，目前无法统计具体损失。山火上星期五发生，稍后火势迅速蔓延，迫使几千人撤离。Penticton 王家骑警话，一名80岁女长者在 Summerlin 附近 Bear Range 的山火丧生。骑警话，正由上述地区撤离的目击者报称 ，Middle Valley 有人试图逃离火海时不幸身亡。虽然骑警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不过他们认为女长者死于山火。发言人话 ，BC 验尸官办事处正在进行调查，以确认死因。骑警补充，目前为止没有其他人在这场山火死亡。Unifor 今日开始和通用汽车公司举行集体协议谈判。蔡慧娴报道。
1: 本国最大私营企业工会 Unifor 定于今日开始和通用汽车公司 General Motors 进行集体合约谈判，谈判涉及超过4600名员工。 Unifor 上个月宣布受聘于福特汽车公司 Ford 的工会成员已经表决确认劳资双方达成的临时合约协议，新合约为期三年，包括每年加薪 3%。 工会预期会以同福特达成的协议为蓝本，期望在同通用汽车以及斯泰兰蒂斯谈判的时候能够取得同样的成果，同埋公司作出的投资承诺。
0: 国际新闻方面，以色列总理拒绝美国发起的加沙和平计划。香港电台卢晓山报道。
2: 以色列传媒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星期日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方接受不到美方部分想法，以色列拒绝那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内塔尼亚胡强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武装，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将继续瓦解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威胁，又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30号在社交平台宣布，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之后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理解有关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美方对此无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美方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记者又引述另一名美国官员指出，内塔尼亚胡上星期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时说，虽然他持怀疑态度，但仍然愿意给15点计划一个机会，承诺会压制对加沙的打击，以便加沙去军事化进程得以启动。哈马斯当地星期日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之前同斡船方以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
0: 在香港新闻方面，玛丽医院2024年引入新一代尿道压力调节装置，有效增强控尿的能力。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3: 前列腺癌是本港男性第三大癌症，患者主要透过前列腺切除和放射治疗根治，但不少人在接受肿瘤切除手术后影响到括约肌或者周边神经，导致尿失禁。玛丽医院2024年引入亚洲新一代尿道压力调节装置，配合盆底肌训练，有效增强控尿能力，至今已经完成16宗个案。今年71岁的张先生4年前确诊患上前列腺癌，手术后因为尿失禁影响到日常作息，上年使用新装置后情况大有改善。
4: 电疗养之后呢， 瞓觉咧又

0: 成日都會滲尿啦，做運動又做唔到啦。你行得耐咧就會滲啦。做咗個手術之後咧，呢一年之內咧就唔需要再片啦，唔會再滲得多咯。
1: 玛丽医院泌尿科专科住院医生黄庭峰表示，以往要治疗手术后的尿失禁会在患者体内植入人工尿道括约肌，但组件会随着时间出现老化故障或者组织萎缩，大约一半患者要在10年内做手术替换。他说引入了新装置后，医生会根据患者漏尿的严重程度，将生理盐水注入植入水囊的皮下注射孔，水囊越厚对尿道的承托力就会越大，需要更换装置的几率亦都会大大减低。
2: 譬如他说哦，过了几年那个渗尿那里好像比之前是多了少少，咁其實我哋可以喺門診咧，經過個注射孔咧，就去 top up 翻佢裏面嗰個水囊嘅容量啦。咁所以咧就唔需要攞出嚟啦。相對嚟講咧，佢嗰個更換率咧都係會低好多。五年內咧係會少過6%，即係6%嘅病人咧係需要去移除。
1: 黄庭峰又话：这个装置适合任何程度的前列腺术后尿失禁患者，未来会探索更加微创的技术，进行前列腺癌根治切除。
3: 新闻报道完毕。
4: 晨光天气，
5: 今晚年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今日只得10%嘅机会咧系落雨。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8:38，晚间主要是天清，最低气温有14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20%。明日初四星期二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落雨机会有20%。不过去到星期三就有阳光，间中和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23度，星期三的落雨机会高翻些少，有40%。现时出面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是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密云咧有烟雾啦，或者会有雨，甚至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0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7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4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산과 무인 원거와 허브쿤.
1: 今日凌早晨八月十号星期一，欢迎你收听呢个星期晨光会文哥话个周末好快过咗吓，周末有阳光好天气，不过咧 BC 内陆嘅天气咧就唔系咁好啦，而且咧 BC 内陆啊 Oakland 啦近附近一带近住 Summerland 嘅地方咧出现咗咧系极严峻嘅山火啦，其实而家咧喺 Oakland 或者喺 BC 内陆咧已经有超过100多宗嘅山火，一半都未系受控嘅，咁而喺过去周末咧 Summerland。因为嗰阵时候我经常都去BC 内陆啊、Penticton 啊、Kelowna 同埋 Summerland 咧，真系好中意嗰度，因为天气非常之好啦，又有山又有湖，咁亦都有好多嘅系peaches 啊，或者系一啲嘅水果嘅果园啊等等咧，环境系非常之靓嘅。咁啊，但系咧今次喺过去周末咧遭到山火嘅系严峻嘅侵蚀咧，听讲有几千人咧系要疏散嘅，咁啊，所以希望能够咧天气有啲嘅转。变啦，唔好行旅游，唔好闪电，因为好多时都系咁样触发起呢啲嘅山火。希望咧嚟紧咧就清凉翻嘅天气，或者唔好行旅闪电，或者落翻少少雨，我相信咧特别系 BC 内嘅朋友咧都唔会咧系介意，就算我哋温哥华都一样。咁啊，过去周末咧，大家都应该系周围。

0: 望心人，
1: 主四打开同理心，让对方完整地表达自己感受和想法，亦都是一种好礼貌。
0: 一言既醒望中人，
1: Good morning， 早晨嘅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一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接住来为大家带嚟咧系几首外语嘅歌曲。首先呢一首系西班牙文，咁啊，我睇下读得啱唔啱，就系 Historia de Amor， 英文翻译系。

叫做 A Love Story，一聽個音樂嘅係引子咧，你都應該會認得呢一首歌，因為曾經女方都唱過廣東話嘅版本。呢一首嘅 A Love Story 由 Louis Miguel 演繹。

Louis Miguel 的歌曲 A Love Story， 一首西班牙的歌曲，将节目时间带到来这温迪星期的早上是六点搭四啦，温哥华的时间。接着是一首意大利文的歌曲，但是呢歌名是英文 Time to Say Goodbye， 难得的一首二人合唱，由 Andrea Bocelli 和 Sarah Brightman 合作的这一首歌曲为你送上了。

喺到美国传媒报道呢，纽约市一名嘅华裔男子买下咗当地皇后区 Queen 嘅一间房产，3年之后先至发觉到自己入手嘅竟然系漫威超级英雄漫画设定里边啊，蜘蛛侠嘅 Peter Parker 同佢嘅 Aunt May 喺现实纽约嘅住宅噃。64岁嘅呢一位阿 Jack C 先生呢，用咗几百万美元咧买下咗呢一间半独立式嘅住宅，位于皇后区Forest Hill 嘅 Ingram Street 20号，咁啊入住一段时间之后咧，就开始频频收到来自世界各地寄俾咧蜘蛛侠嘅儿童嘅粉丝信啦，先至咧系知道自己成为咧蜘蛛侠嘅房东。作为漫威嘅超级英雄漫画同近年嘅相关电影嘅热潮之前咧，呢一个地址已经系知名嘅地标啦。几十年来吸引咗唔少嘅影迷同游客咧，专程系去到朝圣影相打卡噶。咁啊，而家呢个区域嘅房地产嘅价格亦都水涨船高。得知道真相之后，啊，施先生啊 Jack 咧就话，佢依家就好似蜘蛛侠一样啊，要默默咁咧系肩负起守护呢个传奇地址嘅责任。

0: 一首难得的二人合唱，一首英文歌曲，由 Julio Iglesias 和 Coco 李玟合唱的歌曲，名字叫做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这节目上来到来是星期一，温哥华的时间是六点半。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雪坚报道新闻。一架由 BC 省府维多利亚起飞的 Porter 航公司航班，上星期由于一名儿童拒绝坐低以及扣好安全带而被迫取消。航空公司发言人说，客机原定上星期由维多利亚飞去多伦多，由于安全隐患未能起飞。航空公司说，机组人员决定返回客运大楼，让两名乘客落机。他说，由于延误航班已经错过起飞时间，其他乘客要等候第二日的航班，同时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安省多伦多一名前空中服务员假扮机师在美国免费乘搭客机，他承认控罪。蔡慧娴报道。
3: 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公布，一名俄称系机师从而几百次免费搭飞机的多伦多前空中服务员在美国承认诈骗罪。检察官办公室在声明中说，一名34岁男子去年10月被起诉之后，在宾拿马被拘捕之后引渡到美国，在夏威夷面对指控。法庭文件显示，这一名曾经在加拿大一间商业航空公司做空中服务员的男子，在2020年1月至2024年

0: 年10月28号期间，在三间航空公司用伪造的员工证假扮是民航机机师，从而免费搭飞机。根据认罪协议，一名男子同意向三间总部在美国的航空公司赔偿。
1: 尼泊尔在一个月内有至少9人死于日本脑炎，感染病例37宗。当地传媒说，9宗死亡病例当中，6宗在哥希省。卫生官员警告，随着蚊媒疾病高峰期临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免疫专家说，接种疫苗是安全有效预防日本脑炎的方法，建议所有未接种人群接种。日本脑炎主要通过蚊叮咬传播，症状包括头痛、呕吐等，情况严重可能导致死亡。尼泊尔去年有182人感染，当中41人死亡。在香港新闻方面，科技大学调查发现，73%在职香港人在工作期间经常使用 AI 工具，比例高过全球平均水平大约31%。香港电台赵家俊报道。
2: 科技大学今年3至4月网上访问了超过3700名来自不同行业、职级和企业规模的香港在职人士，发现73%受访者在工作入面经常使用 AI 工具，比例较全球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倍。他们大多使用生成式 AI 协助撰写和整理文件、分析资料和构思创意内容等。近80%受访者认同 AI 对日常工作产生正面影响，包括有助提升工作效率和质素。企业雇主、专业人士和管理层对使用 AI 最积极。不过研究同时指出，超过一半初级职位员工担心现有技能可能因为有 AI 而贬值，40%受访者更感到就业保障下降。当中以法律、媒体及通讯以及市场营销与广告业的员工最忧虑。科大副校长兼资讯商业统计及营运学系讲座教授谭嘉欣认为，初级职位需求下降亦可能同宏观经济环境有关，但他承认 AI 会为职场带来转变。
3: 一部分的 task 是很 exposed to AI， 咁可能咧佢呢个工种咧可能就慢慢就个需求会少。暂时咧嘅，因为啲公司都系点样去谂紧将 AI 挤落佢嘅 workflow 嗰度，咁呢样嘢咧系嚟紧嘅。咁正面嚟睇咧，其实会 create 咧嘅好多嘅机会嘅，某啲嘅工种啊或者系 task 咧，可能系慢慢个需求会减少，但系有啲嘢新嘅工作会不断咁样去增加紧嘅。例如点样去用 AI 企喺你个 workflow， 企喺公司嘅 workflow 个 operation 运营嗰度可以帮到你嘅。
2: 科大建议政府提升大众对 AI 的认知，联同 AI 业界和教育界制定指引，加强对中小企的支持，并且为管理层、前线人员等提供针对性培训，加快跨行业的 AI 应用和人才发展。
1: 新闻报道完毕。
4: 晨光天气。
5: 咁啊，早晨 ，Monday 星期一嘅早上，温哥华时间系6:35。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强，就属于高嘅。今日系只得10%嘅机会咧系落雨。咁而晚间咧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有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10%，晚间落雨机会有20%。而日落嘅时间系喺晚上嘅8:38。听日初四星期二，会系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落雨机会都系只得20%。咁啊，展望星期三系继续有阳光，但中午云大，星期三可能会有雨，落雨嘅机会有40%。现时出边系吹紧15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仍然6摄氏13度，湿度系100%。至于加加利 Calgary 今日咧系有烟雾，或者咧系会有呢个雷雨嘅，最高气温去到20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7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6摄氏14度。
6: 961太太新势力。
7: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啫喱，我的最新单曲是下个身份。
8: 长夜未算能苦心者为盟

首歌是讲一个遗憾的故事，因为不懂表达自己而辜负了一个女仔，后来想重新开始，但发现身份已经不同了。

希望听完这首歌的大家可以感受到有种释怀的感觉。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 Jelly， Jelly 王。

今晚凌早晨 ,Monday 星期一温哥华时间6点38分美国 Main 州缅因州一个地方叫做 Bath, 巴斯一座拥有过百年历史的老宅近日竟然以$1的超低价出售是$1而已。但是买家又没有那么高兴住太早，因为呢卖方的条件是必须要在明年底之前要将整座的房屋呢是搬走，否则就将会面临拆除。转头回来跟你讲讲。

美国的造船商通用动力旗下的巴斯钢铁厂啊，呢一间 General Dynamic Bath Iron Works 日前就宣布以每一座$1出售咧，系两座嘅住宅建筑，其中啊包括咗咧建于1900年嘅历史建筑，叫做迪林屋。Daring House 嘅地址位於咧係緬州巴斯華盛頓街606號。不過買家就必須要自行負責搬遷費，並且要喺2027年咧明年嘅11月20號之前咧，就將建築物咧係遷移至到合法獲准嘅地點。買家除咗要支付象徵式嘅$1去買呢間屋咧，仲必須要自行負擔整套嘅搬遷工程，我諗仲貴啊！包括咗搬遷許可同埋相關嘅核准啦、專業嘅持牌呢一個搬運嘅公司啦、運輸費啊等等。換句話咧，真正昂貴嘅就唔係嗰$1間屋，而係將間屋咧完整去搬走嘅費用嘅。咁啊，報道就話咧，如果喺限期之前揾唔到咧合適買家，迪林屋呢間 Daring House 將會被拆取，騰出嚟嘅土地咧就會用於咧巴斯鋼鐵廠嘅新设施建设嘅。巴斯钢铁厂咧嘅设施主管咧就话，公司就必须要继续咧系扩大呢一个营运嘅规模啦，以维持咧系对当地就业嘅重要性，持续成长，并且系雇佣几千名啊缅因州嘅居民系非常之重要噶。咁啊，佢哋咧正在寻找改善设施嘅方法。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星期一嘅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前后听过有古巨基、大雄同刚才呢一首张敬轩《青春常驻》。喺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上有蔡国权嘅歌曲《童年》。

0: 乐即日鲜。
1: 周星驰星爷接编自导电影《功夫女足》在内地率先上映，已经破了22亿人民币的票房。这部电影的演员蔡思贝、张继聪和两位星女郎雪野和胡宇安，以及联合导演肥仔聪、林子聪日前接受访问，为香港上映造势。35岁的时候，蔡思贝事业是与坐过山车一样，前两年遭到无线冷落，今年三月约满离巢之后，靠星爷赏识才得到演出电影《功夫女足》的机会，翻身跃升为亿万票房女星。讲到戏里面饰演的盲人阿妈爸，全程要戴住墨镜，几乎是没有眼神的演戏，是巨大的挑战。他坦言就话咧，当初曾经担忧咧，系观众会唔会咧认唔出佢，仍然系选择无条件相信导演嘅专业判断啦。黑超系孖八嘅特色，咁啊导演咧就俾佢一秒嘅特写，见到佢对眼同样貌呈现角色高光嘅时刻，见到观众咧系懂得佢嗰种嘅感觉，佢已经心满意足。为咗演活咗失明人士细微嘅举动，蔡思贝喺朋友嘅看护之下咧，闭起眼睛亲身去到商场咧，感受下盲人视觉。曾经试过不慎咧撞向障碍物啦，试镜成功之后，佢投入咧高强度嘅武打同埋动作特技嘅训练，但喺拍摄期间咧经常受伤，除咗咧双手系布满咗瘀伤啦，手指亦都要戴固定器，又因为长时间吊威亚咧做动作拉伤咗咧系恶位嘅筋腱啊。佢就话最近咧系练跑前拉筋，发觉到咧左边全身有啲唔舒服，睇医生先系发现到体内系累积咗大量嘅旧患。蔡思贝就觉得能够获得呢一个宝贵嘅演戏机会咧，先至系最大嘅收获，仲得到咧星爷嘅赞誉，系打得最似李小龙嘅女演员。思贝为之感动兼咧系荣幸啦。大家都知道星爷对李小龙先生极其仰慕同埋尊敬嘅，佢能够喺呢个角色呈现出佢偶像。开心到无法形容，佢唔敢俾自己嘅表现打分，只系知道自己已经系倾尽呢一个全力啦。咁喺冇眼神辅助之下，展现出嗰股嘅狠劲。佢又话咧，无惧再挑战打气或者系受伤嘅可能。问到可唔可以谂住系有想过咧，系成为星女郎咧？佢就表示当然想啦，但系就唔敢咧系强求。

筹备了接近半年的香港赛马会的年度主题曲《冲冲冲》呢，就是由呢是马会马年大使郭富城呢是演绎和是投入的，拍摄呢是重磅的 MV 今日是上架，今次由呢主题曲呢录制至到 MV 的拍摄制作团队都是一丝不苟，包括了呢是场景的布置啦，马场特别的灯光、服装、编舞等等，都是以最顶尖规格呢来到是执行。整体制作费高达200万，这次的 MV 制作呢耗时了18个钟头连续拍摄，成成郭富城呢就同新锐导演呢 D-Lam 继 Exit 之后再度合作，彼此已经建立了呢默契，再次高度发挥，重点就是拍出呢马场和赛马的气势，又融入了 Aaron 的动感而凌厉的舞步，拍摄的概念是达至到时尚和动感是兼容的。我仲有今次非常之难得获得香港赛马会特别开放极具标志性的专属场地，俾呢一个嘅制作团体拍摄，安排一啲咧平时咧唔对外开放嘅场地实地取景，令到 MV 展示马场背景嘅质感更加系丰厚同埋有意义，带出咗呢一首《冲冲冲》嘅主题意境。

0: 四哥謝賢上個月中咧離世，享年89歲。咁啊，尋日係8月9日，係四哥嘅90歲冥壽。佢嘅女謝婷婷喺社交平台分享多張同父親謝賢合照嘅追憶，好深情咁寫話：爸爸生日快樂，我真的真的好想你，我們大家都真的真的好想你，向你咧道別。是他这一辈子做过最困难的事，但是他都希望谢贤现在过得快乐自由。而且婷婷也都相信无论爸爸在哪里，那里一定是光芒万丈，美丽非凡。至于随时戴着墨镜都是再正常不过了。谢谢你成为我的爸爸，也谢谢你塑造了今天的我，安息吧爸爸，我永远爱你。而另外金马影后陈秋霞日前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分享了一张同谢贤是珍贵的合照，相中还有迪波拉一起出镜。而陈秋霞就表示初入行的时候，四哥已经是红透满边天的影坛大哥，由于他早期的事业重心放在台湾，和四哥无缘在影视作品之中交手。陈秋霞就是赞四哥，又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经典剧集《千王之王》播出之后，谢贤饰演的罗四海是风魔华人圈。陈秋霞亦有感而发，就说身边的朋友走了一个又一个，这个是上天的安排，望一路好走，感恩大家曾经相识过。伍富桥今日就在荃湾拍摄新歌《约定一起看未来》的 MV， 咁啊拥有咧乒乓球教练牌的伍富桥咧喺镜头之下做翻自己，仲加插咗一幕咧同小男孩温馨互动，镜头以外亦都获得咧系怀孕咗8个月的太太 Shirley 到场探班，两夫妻相拥合照，幸福系满写。伍富桥同 Shirley 受访的时候就表示，新歌是迎接儿子出世的礼物， MV 之中呢寄予未来父子相处的画面，还加入了是蓝鹰 2D 漫画，准爸爸伍富桥难掩是喜悦的。他就说 2D 的漫画是根据太太有 BB 的时候是照这个超声波所见的胎儿影像而发挥这个幻想力，觉得 BB 的长相是似自己，大家都有大眼睛和亂头发。所以就爆料说已经为 B 仔改了英文名叫做 Hoolian， 亦都透过 MV 公告是天下。Shirley 早前在社交平台就揭老公经常主动报告行踪，企图是塑造家有恶妻。伍富桥笑完就说没有这回事，和队友影合照是发给太太看，即是他的病态，身边的朋友都知道 Shirley 是好太太，不用特意去说，越说就是越描得黑的。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下一个钟头8点钟新闻之前咧，仲有一节嘅，到时留意收听。接住落嚟系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早上7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联邦政府计划在未来一年大幅削减各省区之间钢铁运输成本，协助受关税重创的国内生产商。运输部长麦金龙今日宣布一项1亿补贴计划，为制造商报销一半的运费，用于通过铁路或海运将符合条件的钢铁产品运往全国各地。上述补贴目的鼓励在生产过程中使用钢铁的企业转向国内供应商，不再依赖美国及其他外国供应商。企业由今日起可以申请补贴，上述计划会持续到明年夏季或者资金全部发放完毕为止。只有原产于加拿大以及目的地在加拿大境内的产品才合乎资格获得补贴。联邦政府在新闻稿暗示，由于美国关税以及不断变化的全球贸易流向阻碍加拿大产业的发展，政府同时考虑为林业提供类似的扶持措施。

0: 今日开始同通用汽车公司举行集体合约谈判。蔡慧娴报道。
1: 本国最大私营企业工会 Unifor 定于今日开始同通用汽车公司 General Motors 进行集体合约谈判，谈判涉及超过4600名员工。Unifor 上个月宣布受聘于福特汽车公司 Ford 的工会成员已经表决确认劳资双方达成的临时合约协议。新合约为期三年，包括每年加薪 3%。 工会预期会以同福特达成的协议为蓝本，期望在同通用汽车以及斯泰兰蒂斯谈判的时候能够取得同样的成果和公司作出的投资承诺。
0: 在香港新闻方面，警方采取行动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香港电台潘洁平报道。
2: 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其后逐渐没约。经过调查和搜集证据，在今个月的4号在全港多处地点采取行动，成功以串谋诈骗、洗黑钱和管有危险药物等罪名拘捕四男四女，年龄介乎23至57岁，当中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牵涉的案件有80宗，涉及金额超过620万。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陈丽如表示，集团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的账户，以每个月5至7万元的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中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到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
3: 在讨论包养条件的过程中，受害人会被要求支付律师费和违约金去到不同的账户，而騙徒聲稱合約完成之後將會全額退還費用，實際上卻以不同的藉口要求受害人作更多的轉帳。在受害人完成轉帳之後，騙徒已經失去聯絡，受害人此時才發現自己受騙，而所謂的包養計劃根本不存在。其後騙徒更向部分受害人進行二次詐騙，聲稱能夠為其追討被詐騙的損失，誘騙受害人支付手續費，最后骗徒失去联络，受害人亦都收唔翻任何嘅金钱。
2: 受害人过半系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都有教师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察临床心理学家冯浩坚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嘅手法。
4: 成件事咧，佢哋将佢变成为一个好合理化嘅事情。最容易跌落陷阱咧，就系个律师嘅出现，令到觉得咧成个交易咧系会有一个第三方嘅专业人士咧去保障住自己，所以唔单止佢哋觉得系唔会系一个骗案，佢哋觉得俾钱一个律师咧，反而系一个保障紧自己嘅行动嚟嘅。
2: 根据警方数字，2024年头半年一共录得1055宗援交骗案，损失金额5800万。而在上年的同期，有关案件下降至到582宗，涉款2400万。今年上半年就有426宗，损失金额大约1800万。警方话，虽然这一类的骗案数字有所下降，仍然要呼吁市民切勿轻信陌生人的甜言蜜语，有怀疑应该立即报警求助。
0: 新闻报道完毕。
5: 香港股市行情。
0: 8月10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937.49，升269.46。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2.5升过三，新世界发展7.1毫1跌3.7毫，中电77.95升3.5毫，新鸿基地产116.7升过三，恒地27.38升5毫。电能12.57.65跌5仙，中移动82.05升2毫，电信盈科5.53升0.5毫，长和73元跌2.5毫。
6: 无论出面的天气是晴天定是雨天，开心大本营在未来几个星期都一定是充满阳光，因为今年 Sunshine Nation 里面的 Boys and Girls 连同他们的导师都会陆续上来同大家见面，当然不少得还有他啦。
7: 我是马光浩，准时入场同你分享电影大小事，准时开戏。
6: 想感受青春的活力，听电影资讯就记得留意收听逢星期五下午2点到3点在 FM 961，由我阿海主持的开心大本营节目。

0: 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1: 晨光天气。
2: Good morning, man. 今天星期一 Monday 早上来到7:07，温哥华今天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天的落雨机会只得10%，晚间主要都是天清，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2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38，明天初四星期二是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落雨机会都是20%，不过去到 Wednesday 星期三就默云间中有阳光，间中有雨，最高气温去到23度，星期三的落雨机会高一点，40%。现时外面吹紧15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是有13度，湿度是100%。
3: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4: 早晨，喺数理因为工程嘅原因导致到 Fraser 公路喺176同184街之间咧系封闭嘅。另外，较早前咧 Alex Fraser 桥近住 Anasus Island 咧发生过交通意外，而家北行方向91号公路由 Northern Way 咧系缓慢啲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Stowarson 桥 King George Boulevard 咧就由 Bridgefield Drive 咧系有延嘅。Massey 隧道北行方向有稳定嘅行车流量向住隧道推进，南行就已经塞过咗 Stevenso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5: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6: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5: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7: 好声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连早上八月十号星期一 Monday 早上咧，时间系七点答二啦。欢迎你咧收听呢个星期嘅晨光汇演温哥华。呢个周末好快就过咗，个月周末咧就天气都算唔错吓。咁啊，虽然有啲嘅酷热都系晏昼嘅时分，但系早上晚间都比较咧系清凉一啲嘅。因为都上个礼拜五已经系开始系立秋，咁啊当然啦，秋天冇咁快嚟嘅。不过咧都系明显咧睇到天气有少少嘅转变啦。无论咧晏昼咧系几热都好咧。早上晚间系清凉咗好多，不过咧就必须落陆嘅天气就麻麻地啦，亦都有咧系雷暴嘅出现啦，咁咧好影响到咧系呢个内陆嘅山火。听讲而家有成百几宗嘅山火咧喺 BC 内陆嘅，咁而一半都未受到控制。咁特别喺过嘅周末咧，大家有听新闻啦，都知道咧新墨岭嗰度一带咧都系要居民疏散，咁有成几千人咧系要疏散嘅，咁希望咧快啲 BC 内陆嘅山火可以咧系被控制，咁就系最好啦。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吉尼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一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第二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第一首为大家带嚟嘅作品系来自阿 Sam 许冠杰，亦都系呢一首歌由佢同阿黎彼得先生咧系合作咧系填词，这一曲送给你。

0: 助人有效的方法不需要是预设立场，可以开口问对方，我可以帮助你吗？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随住网络创作者经营蓬勃发展，网红亦都成为有好多年轻人的理想职业，甚至有超过一半的 Z 世代的年轻人考虑做网红。所以有美国的大学推出了专门的学士学位，就是教学生怎样去创造具有更强影响力的内容，并且完成是变现。最后回来你介绍一下这个新的学士学位究竟学到些什么，可以用作什么的用途呢？

讲紧呢个专门嘅学士学位咧，就系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新闻同埋大众咧传播学院咧，由今年开始推出嘅内容创作文学学士啊 ，Content Creator BA 嘅项目啦。学校嘅官网就介绍嘅项目咧，系旨在培养学生成为能够喺快速发展嘅创作者经济 Creator Economic 里边咧脱颖而出嘅网红同咩故事嘅讲述者。课程嘅重点系包括咗咧传播学啦、内容嘅策划、视频同埋咧系呢个博客嘅制作啦，咁啊全球嘅视野以及咧系个人嘅品牌嘅建设等等嘅。咁除咗学习咧理论知识，学生亦都可以咧使用学校喺洛杉矶嘅专业内容工作室啦，啊并且参加各类咧系实习交流嘅项目，获得系实践嘅经验。咁啊，当地嘅传媒亦都报道啊，学生嘅毕业作品咧就系、在社交媒体平台创建自己的账号，制定增长的策略，发布内容，并且增加粉丝的数量。现在学校也都说，除了做网红，毕业生也都可以从事市场的营销、公共关系等领域的工作，前途是光明的。其实之前也都有私立大学开设了内容创作的专业，但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呢，这个是首个推出这个类型项目的大型研究型的大学来的。而纽约州的雪城大学也都将在今年推出创作者经济来到是副修的项目，是为希望从事内容创作、数码创业和相关领域的其他工作的学生呢做好充足的准备的。而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也都说，人工智能的冲击和学生贷款是缩减等等，都是让到年轻人对传统的白领工作失去了信心。而蓬勃发展的创作者经济的网红和一夜成名的故事，让到网红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梦想职业。而高盛研究部在2023年就这个预计，网红的经济的规模可能在2027年达到是5000亿美元的。不过报告亦都说，在全球500万创作者之中，只有大约 4% 的是年收入能够超过10万美元。而财富杂志亦都说，一份2023年的调查显示，到超过一半的 Z 世代，即是1997至2012年间是出生的朋友，这年轻人都想要成为网红，并且认为这是一份值得尊重的工作。而另一份2025年的调查都显示，到超过一半的阿尔法世代，即是2013年至2025年出生的年轻人，就想要以网红或者 TikTok 创作者为职业咁玩。

前头听过有许美静的《倾城》，刚才这一首是陈洁仪的《明星》。在七点半的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陈洁玲的歌曲，翻唱了陈百强的这一首《疾风》。

0: Monday 星期一嘅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最后黎兆坚报道新闻。BC 山火服务处话，预计闪电引发山火嘅风险偏高，尤其省中部内陆及 Okanagan。山火服务处话，预计高温及阵风会持续，以及会导致火势蔓延。山火服务处话，全省各地目前有超过100宗活跃山火，当中大约一半失控。新墨岭附近嘅山火导致几千人被迫连夜疏散。市长话，山火造成部分建筑物损毁，不过由于上述地区火势持续，目前无法统计具体损失。山火上星期五发生，稍后火势迅速蔓延，迫使几千人撤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爱话，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他当地星期一在记者会话，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亚两国已经就商业船只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咨询。巴格爱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但靠外交手段无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会综合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的利益。在香港新闻方面，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高等法院上诉庭早前驳回12名罪成被告及律政司的上诉，其中11名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早上颁布决定，批出全部有关证明书申请。根据判词，上诉庭根据有关条例提出就5项法律问题给予证明。判词提出，按照国安法第22条的正确诠释，何谓其他非法手段，而其他非法手段是否限于刑事行为。同类诠释规则又是否适用，即是其他非法手段一词

0: 限于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判词又话，有关判案书来界定的谋划是否构成国安法第22条所指的非法手段，而连串行为又是否条文所指的被禁行为。判词同时话，不干预原则于本案是否适用。如果一名被告为该谋划及连串行为目的，而意图触发基本法第50至52条所定机制和带来的后果，他是否怀有特定的颠覆意图。有关申请上诉至中院证明书，由首席法官潘少初、上诉庭法官彭伟昌以及法官谭耀豪审理，全部被告早上都有出庭。11名申请证明书的被告分别为杨雪莹、黄碧云、周嘉诚、余慧明、何桂南、林卓廷、吴正亨、郑达雄、何启明、陈志全以及梁国雄。新闻报道完毕。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1: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6: 晨光天气。
7: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一 Monday 早上来到7点34分。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而落雨的机会今日至得10%，日落的时间是又早一些少了，8点38分，晚间主要都是天晴，落雨机会有20%，最低气温有14度。听日初四星期二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落雨机会有20%。不过去到星期三就默云间中有阳光，间中有雨，最高气温都去到23度，但落雨机会高一点，40%。现时出面吹紧1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是100%。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8: 黑路喺17号公路西行方向近住80街咧，系发生咗交通意外。咁啊，现场17号公路咧都几挤塞下嘅。即系咧，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当你经过Anasus Island 嗰头咧，仍然有啲嘅延误嘅。Queensborough 桥 Stewart Way 咧，差唔多塞到去4th Avenue。91号 A 公路咧都由 House 系繁忙嘅。咁啊 ，Mass 隧道啦，南行方向而家就差唔多塞到去高球场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点前再出现。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9: 李志文 Walmart 一站式买齐开学必需品，产品应有尽有，价格实惠，同你一齐轻松开学。
3: 记得星期六到李志文 Elderbridge Way 9251号嘅 Walmart 啦。
10: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婉仪，
11: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婉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10: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Good morning， 早晨 ，Monday 星期日嘅早上嚟到7:37啦。睇到澳洲报道咧，西澳省珀斯嘅铸币厂咧喺上个月咧就宣布啊，呢间厂咧近日动用咗35名嘅专家，用咗咧系本土出产嘅黄金啦，用咗3日咧铸造嘅嚟到成为呢个超大型嘅金条，重达521.2公斤，纯度仲高达99.999%嘅。亦都正。

斯洛文得健力士世界纪录嘅，确认为全球最大嘅金条啊，打破咗咧之前咧由阿联酋杜拜铸币厂保持嘅300公斤嘅纪录。呢间厂咧就话呢一个金条嘅纯度系超越咗业界标准嘅99.99%，因为佢系99.999，仲有3个9嘅 percent 嘅。咁啊，仅以咧系金属嘅价值嚟到计算咧，系价值已经超过1亿澳元嘅。佢独一无二嘅工艺咧，同全球嘅首创嘅地位咧，实际嘅价值咧，可能系更高噶。呢一个金条咧，就唔会作商业咧系出售，系旨在系展示呢一间厂嘅技术实力啦，并且系推广澳洲黄金嘅产业啊。日后仲将会咧同厂里边嘅另一件系同样创下咗世界纪录嘅1吨重嘅巨型金币嚟到系一齐展出嘅。

嗱，頭先講到咧，吉尼斯世界紀錄確認咗係全球最大嘅金條咧，就喺澳洲珀斯啦。咁而吉尼斯世界紀錄亦都喺剛剛上個禮拜五。

咧，公布咗印度有一位女子叫做 Renu 咧，係以271.5厘米嘅惊人头发嘅长度啦，成为系在世头发最长嘅女士啊，系超越咗来自咧乌克兰嘅前纪录嘅保持者257.33厘米嘅纪录噶。阿 Renew 咧就话，印度文化之中咧，系长头发系象征咗咧极致美丽同咧系传统，因此咧佢自从喺2015年开始咧，至到依家都未再咧剪过头发，要维持一头咧乌克啊浓密嘅系亮泽嘅秀发。需要极大的耐心，咁话佢每日都用咗几个钟头嚟到系梳洗嘅。咁而阿 Renew 咧坚持唔用咧化学嘅产品嚟到护发啦。咁作为咧美妆嘅博士咧，亦都乐于系拍片嚟分享系保养嘅心得，同埋咧系佢自制嘅纯天然发油同洗头水。

前后听过两首歌曲都同电影有关嘅，郑中基《星光伴我心》同埋刚才呢一首系黎明嘅《爱情影画戏》。我再唔知道咧，过去嘅周末除咗大家参与社区嘅活动之外，会唔会睇下电影咧？因为过去呢几个礼拜咧，荷里活嘅大片咧票房都相当好啊，包括咗系 Christopher Nolan 系执导嘅《奥德赛》The Odyssey 啦，同埋咧上个礼拜咧开画 Spider-Man 啊，呢一个 Brand New Day 重生日由 Tom Holland 咧系担纲演出咧。听讲过去呢两个礼拜啊，佢哋呢两套嘅电影咧都攞到好好嘅票房纪录嘅。咁而讲到咧电影，一定要咧提到电影嘅明星啦，咁啊，香港嘅浸会大学咧，今日都举行咗荣誉博士学位颁授典礼啊，颁发系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俾刘德华嘅，以表扬佢嘅杰出专业成就同埋对社会嘅卓越贡献嘅。阿刘博士咧系为人熟悉嘅娱乐巨星啦，咁佢嘅故事亦都系一段咧白手兴家嘅传奇嚟嘅。一名咧土生土长嘅香港小子咧，系能够凭住咧系努力啊创出咧係一片天，又印證咗咧呢一個香港嘅城市能夠為有志有能之士係提供無限嘅機遇嘅。啊，劉德華博士咧演藝生涯係喺1981年咧考入電視台嘅藝員訓練班啦，年僅20歲即刻首度領銜主演電視劇一爆而紅嘅。佢嘅歌唱事業同樣亦都喺80年代初咧係起飛啦。咁啊，至到依家已經發行咗超過100張嘅粵語同埋國語嘅專輯，總銷量係過4800萬張嘅。佢更加喺2000年咧創下咗獲得最多獎項嘅粵語流行男歌手嘅健力士世界纪录添，照依家咧，总共获得近500项嘅音乐奖项啦。佢嘅歌声咧，唔单止咧系传遍中国内地，更加咧系响彻全球华人嘅世界嘅。咁而电影方面咧，刘博士演出嘅电影超过160部啊，展现出系广阔嘅戏路同埋咧系卓越嘅才华。佢曾经3度系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2度系荣誉到金马奖嘅最佳男主角。佢喺1991年咧成立咗制作公司啦，独特的香港视角去审视电影，亦都为无数的香港创作人才呢是提供这个机会的。刘博士不单止是透过电影业是回馈是社会，更加是藉着慈善基金会是扩展这个的善事，包括了慷慨捐助自然灾害救援同埋中国内地贫困地区嘅儿童教育，亦都参与筹款嘅活动，并且特别咧关注残疾人士噶。喺呢个充满咗不确定性嘅人工智能时代，有一件事咧，似乎亦都可以肯定啊，人工智能永远都冇办法成为刘博士，因为佢系冇办法取代佢嘅人性、佢嘅才华，同埋佢透过艺术同华人社群咧嘅情感纽带。

0: 上年度唱歌人刘德华喺度恭喜刘德华咧，系获颁呢个文学博士嘅学位啊，来自香港浸大大学嘅。更多有关于香港娱乐消息，一阵喺交通消息之后为你送上啦。
1: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FM 961天地线交通，
2: 阿罗因为工程嘅原因咧，导致到 Fraser 公路继续176同埋184街之间咧系封闭嘅。另外喺17号公路西行方向近住80街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吓，而喺温市中心因为有起火事故啊，咁啊影响到呢个路口，丝磨夹住 Drake 嘅，咁啊现场车龙咧系塞到上去 Grand 福桥嘅。咁至于三条列接民出温哥华嘅桥梁 Night Oak 同埋 Artland 比较上缓慢咧，系 Oak 桥由 Shell 路咧系有延嘅。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加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0: 娱乐即日先，陈淑芬为咗纪念咧已故哥哥张国荣下个月12号70嘅诞辰咧，除咗将喺西九文化区咧系举行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音乐会，而位于咧尖沙咀由张淑平咧担任创意设计嘅多元演艺体验空间 Fun Space 今日亦都正式开幕，展出佢同阿唐学德借出有关张国荣嘅私人珍藏，同埋打造咗张国荣嘅当年录音室同音响嘅调控台啦，俾歌迷咧参观咧以作系答谢。歌迷系凭住1989年嘅告别系乐坛演唱会嘅尾场票尾啦，可以免费获得系赠咖啡啦。陈淑芬就强调，所有嘅活动收益啦，同扣除营运开支之后，将会全数咧系到2028年筹建张国荣纪念馆同打造哥哥嘅铜像。佢就话咧，曾经咧系听到质疑嘅声音，点解唔一早咧系制造铜像，系摆喺星光大道？但系佢同歌迷咧都希望铜像能够放喺张国荣专属嘅地方，而唔系求其咧放喺一个旅游嘅景点。影后魏诗雅早前就拍摄曾志伟监制嘅剧集嘅时候发生意外啦，口部同埋嘴唇受伤，总共缝咗过50针。消息传出咧，令人担心啊，魏诗雅咧会唔会破相？咁虽然魏诗雅伤口未完全康复啊，但佢已经全面复工，出席咧北京百花颁奖礼啦。而魏诗雅身穿红色低胸裙咧，展示美态。魏诗雅就话系全面复工啦，但系伤口就未好翻晒，因为咧啱啱拆线，所以呢几日咧暂时伤口个位系唔化得妆，需要咧戒口。

0: 好多咧心思嘅嘢咧，尽量都唔死。咁啊，讲嘢都唔可以咧太大嘅动作。咁啊，正常讲嘢都可以嘅，但系就唔可以大笑，一定会有少少嘅疤痕噶啦。诶，慢慢咧会做唔同嘅疗程。好彩有啊，佢老公可以咧帮佢跟进之后嘅疗程。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早节目时间亦都差不多。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嘅，不过都望出窗外有少少嘅烟雾啊。咁大家咧都要留意一下。而最高气温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只得10%。晚间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20%。听日星期二都继续天晴有阳光，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现时出边吹紧1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5度，湿度是100%。多谢你今早收听晨光活跃温哥华，听日星期二早上6点再见。我是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8月10日星期一，农历咧系6月28丙辰日。今日是一个最盛平日，吉神方面有月空、武冲、天喜、天衣，是适宜祭祀定婚、开始安葬。今日是冲狗的，其修持作灶。凶神方面有月焰、地火，吉时由上午9点到11点，最后下午3点到7点，最后晚上9点到11点。
5: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省长尹大伟上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及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完全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在香港，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行动中拉了四男四女。在本地新闻方面，省长尹大伟上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主要由于在过去24小时内山火肆虐。尹大伟说，巴range山火随着风力加强迅速蔓延，火势蔓延至森林岭以及影响周边山谷的社区。他说知道区内房屋及财产损失严重，另外由于山火情况瞬息万变，可能有人被困，他对所有受影响的人表示，他们并不孤单，全省人民同他们同在。山火导致超过2万人要撤离。尹大伟说，目前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生命并支持救援工作，正在对仍被困山火警戒线后的民众进行空中疏散，紧急救援人员正在日以继夜地工作，以联系需要帮助的人。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郭海利强调，疏散区域内的所有营应该立即离开家园，在必要的时候前往接待中心。BC 山火服务处行动主管说，森麻岭的山火灾情前所未见。森麻岭附近山火导致几千人连夜疏散，市长说山火造成部分建筑物损毁，不过由于上述地区火势持续，目前无法统计具体的损失。山火上星期五发生。Penticton 王家骑警说，一名80岁女长者在森麻岭附近 Bar Range 的山火丧生。骑警说，正由上述地区撤离的目击者报称，Meadows Valley 有人试图逃离火海时不幸身亡。虽然骑警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不过他们认为两女长者死于山火。发言人说， BC 验尸官办事处正在进行调查以确认死因。骑警补充，

0: 目前为止冇其他人喺呢场山火死亡。BC 山火服务处话，预计闪电引发嘅山火风险偏高，尤其省中部内陆及 Okanagan。山火服务处话，预计高温及阵风会持续，以及会导致火势蔓延。山火服务处话，全省各地目前有超过100宗活跃山火，当中大约一半失控。一架由 BC 省府维多利亚起飞嘅 Porter 航空公司航班，上星期由于一名儿童拒绝坐低以及扣上安全带而取消。航空公司发言人话，班机原定上星期四飞多伦多，由于安全隐患未能起飞。公司话，机组人员决定返回客运大楼，让两名乘客落机。由于延误航班已经错过起飞时间，其他乘客要在第二日先至有航班继续他们的行程。联邦政府计划在未来一年大幅削减各省区之间钢铁运输成本，协助受关税重创的国内生产商。运输部长麦金龙今日宣布一项一亿补贴计划，为制造商报销一半的运费，用于通过铁路或海运将符合条件的钢铁产品运往全国各地。上述补贴目的鼓励在生产过程中使用钢铁的企业转向国内供应商，不再依赖美国及其他外国供应商。企业由今日起可以申请补贴，上述计划会持续至明年夏季或者资金全部发放完毕为止。只有原产于加拿大以及目的地在加拿大境内的产品才合乎资格获得补贴。联邦政府在新闻稿暗示，由于美国关税及不断变化的全球贸易流向阻碍加拿大产业的发展，政府同时考虑为林业提供类似的扶持措施。Unifor 今日开始同通用汽车公司举行集体合约谈判。蔡慧娴报道。
1: 本国最大私营企业工会 Unifor 定于今日开始同通用汽车公司 General Motors 进行集体合约谈判，谈判涉及超过4600名员工。Unifor 上个月宣布受聘于福特汽车公司 Ford 的工会成员已经表决确认劳资双方达成的临时合约协议。新合约为期三年，包括每年加薪 3%。 工会预期会以同福特达成的协议为蓝本，期望在同通用汽车以及斯泰兰蒂斯谈判的时候能够取得同样的成果，同埋公司作出的投资承诺。
0: 稍后翻嚟的世界消息，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及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银赞助 Parker Place 百家店、福地预售顾问李丽、 Trail Appliances 建筑家电供应商、大班王牌双簧百年荣誉。9月17日约定你同张雨晨一起庆中秋贺田园。
0: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及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完全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卢子清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巴格埃当地星期一在记者会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和亚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亚两国已经就商业船只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咨询。巴格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但靠外交手

0: 手段，无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会综合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
1: 以色列总理拒绝美国发起的加沙和平计划。卢晓山报道。
2: 以色列传媒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星期日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方接受不到美方部分想法，以色列拒绝那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内塔尼亚胡强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武装，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将继续瓦解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威胁，又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30号在社交平台宣布，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之后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理解有关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美方对此无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美方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记者又引述另一名美国官员指出，内塔尼亚胡上星期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时话，虽然他持怀疑态度，但仍然愿意给15点计划一个机会，承诺会压制对加沙的打击，以便加沙去军事化进程得以启动。哈马斯当地星期日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之前同斡船方以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
1: 泰国暖武里府再次发生枪击事件，卢子清报道。
0: 上星期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8人死亡的泰国暖武里府当地行政组织办公大楼星期一再发生枪击事件，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头部中弹。泰国传媒报道，枪击发生在当地朝早11点左右，通差伤势严重，他的私人司机亦都在事件中受伤，两人已经被送院，枪手已经投降。当地官员说，枪手是一名前议员。而在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多间学校加强保安，在首都曼谷市中心一间学校有警员在门外驻守，教职员利用金属探测器检查学生的书包。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警方成功打破一个援交诈骗集团，行动中拉了四男四女。
3: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 604-800-7919 604-800-7919。 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香港新闻方面，警方采取行动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行动中拉了四男四女。潘洁平报道。
4: 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其后逐渐没约，经过调查和搜集证据，在今个月的4号在全港多处地点采取行动，成功以串谋诈骗、洗黑钱和管有危险药物等罪名拘捕四男四女，年龄介乎23至57岁，当中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牵涉的案件有80宗，涉及金额超过620万。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陈丽如表示， 集团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的账户，以每个月5-7万元的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

0: 19至41岁，当中亦都有教师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察临床心理学家冯浩坚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嘅手法。
1: 成件事咧，佢哋将佢变成为一个好合理化嘅事情。最容易跌落陷阱咧，就系个律师嘅出现，令到觉得咧成个交易咧系会有一个第三方嘅专业人士咧去保障住自己。所以唔單止佢哋覺得係唔會係一個騙案，佢哋覺得俾錢一個律師咧，反而係一個保障緊自己嘅行動嚟嘅。
0: 根據警方數字，2024年頭半年一共錄得1055宗援交騙案，損失金額5800萬。而喺上年嘅同期，有關案件下降至到582宗，涉款2400萬。今年上半年就有426宗，損失金額大約1800萬。警方話，雖然呢一類嘅騙案數字有所下降，仍然要呼籲市民切勿輕信陌生人嘅甜言蜜語，有懷疑應該立即報警求助。
2: 科技大學調查發現，73%在職工作人在工作期间经常使用 AI 工具。赵家俊报道。
3: 科技大学今年三至四月网上访问了超过3700名来自不同行业、职级和企业规模的香港在职人士，发现73%受访者在工作入面经常使用 AI 工具，比例较全球平均水平高出超过一倍。他们大多使用生成式 AI 协助撰写和整理文件、分析资料和构思创意内容等。近80%受访者认同 AI 对日常工作产生正面影响，包括有助提升工作效率和质素。企业雇主、专业人士和管理层对使用 AI 最积极。不过研究同时指出，超过一半初级职位员工担心现有技能可能因为有 AI 而贬值，40%受访者更感到就业保障下降。当中以法律、媒体及通讯以及市场营销与广告业的员工最忧虑。科大副校长兼资讯商业统计及营运学系讲座教授谭嘉欣认为，初级职位需求下降亦可能同宏观经济环境有关，但他承认 AI 会为职场带来转变。
4: 一部分的 task 是很 exposed to AI 的，咁可能咧佢呢个工种咧可能就慢慢就个需求会少。暂时咧嘅，因为啲公司都系点样去谂紧将 AI 挤落佢嘅 workflow 嗰度，咁呢样嘢咧系嚟紧嘅。咁正面嚟睇咧，其实会 create 咧嘅好多嘅机会嘅，某啲嘅工种吓或者系 task 咧，可能系慢慢个需求会减少，但系有啲嘢新嘅工作会不断咁样去增加紧嘅。例如点样去用 AI 企喺你个 workflow， 企喺公司嘅 workflow 个 operation 运营嗰度可以帮到你嘅。
3: 科大建议政府提升大众对 AI 的认知，联同 AI 业界和教育界制定指引，加强对中小企的支持，并且为管理层、前线人员等提供针对性培训，加快跨行业的 AI 应用和人才发展。
2: 一名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情况危殆。卢子星报道。
5: 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出现抽搐，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检查发现他的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婴上个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现在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香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至今已经累计录得7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
2: 新闻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8: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6420.24，升39.01。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991.55， 跌45点。

0: 纳斯达克指数26703.98，升13.36。S&P 500指数7764.7，升7.06。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937.49，升269.46。纽约期油每桶80.35美元，升2.17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04.6美元，升4.9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3.97，对人民币4.83，对港元5.62，对台币23.13。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超值大减价，轻松分期付款，尽在 The Break 零利息优惠活动，全店货品零首期，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28年，几分钟内快速批核，全店货品任你拣，即刻将心水产品带翻屋企，完全唔怕伤荷包。另外，家私、床褥、家电、电子产品等都有震撼超值优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100%。
4: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有关方面咧，继续系 Tilbury 嗰头嘅17号公路西行方向，夹住80街咧，处理紧中交通意外嘅。睇睇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当你经过 Anasus Island， 咁就有其后嘅 East West Connector， 当你经过 Westminster Highway 咧，都依然系缓慢嘅。而 Mass 隧道南行方向，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就继续塞对高球场嘅。即系你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又唔少2009、1.99先9等等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2: 海马牌床褥系大家嘅信心之选，拣床褥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街3201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
6: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7: Applewood Mitsubishi 嘅全面清货活动隆重登场，今日就嚟亲身体验2026 Outlander 嘅舒适驾乘体验同卓越性能。呢款紧凑型7座位家庭 SUV， 集型格设计、宽敞空间同先进科技于一身，系家庭出行嘅最佳选择。贷款利率低至0.99厘，长达84个月，合资格嘅客户更可享额外1厘忠诚优惠利率折扣，立即到列治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6: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嘅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咗超过250万公顷嘅森林，造成难以估计嘅破坏同污染。为咗保护环境同我哋嘅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8: 喺野外地方嘅时候，只可以喺特定准许嘅区域生火；
9: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喺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10: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嘅水，又或者系其他灭火嘅器具喺身边先至可以生火。
8: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9: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蚊。如果不慎酿成山火，
11: 就会可能被

0: 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2: 翻工坐到腰酸骨痛，运动员膝头哥又好似怪怪地，想喐得又跑得，但偏偏呢度痛嗰度痛，
3: 点样去防御呢？是很紧要的，很多方面要去做的。首先要很清楚那个病人或者那个运动员是什么性格啦，跟住点样去推动他啦，都要很清楚。
1: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正确护脊和关节复康绝对是都市人的必修课。留意逢星期二下午2点至3点进程 Vibe 一下时段内的进程 King Let's Talk。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会为你解构常见运动创伤，用医学角度助你踢走痛症，回复最佳状态。
2: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4: 各位早晨，我是黄凌润。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嘅政治声望相当低迷，就连共和党喺经济同国家安全呢两个领域嘅传统优势都已经失去。路透社和益普索上星期公布的民调显示，在战争、对外冲突和恐怖主义议题上，民主党和共和党支持率几乎不相上下，分别是 37% 和 36%。 2024年大选之后，共和党在这两个领域曾经领先 11%。 霍士新闻几个星期之前公布的民调都显示类似结果，在国安议题上 50% 登记选民倾向共和党， 48% 倾向民主党。在伊朗战事爆发前的1月，共和党尚拥有 12% 的优势。这两项民调结果都处于误差范围之内，但两党支持率这么接近实属罕见。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指出，在经济和国安方面的民调数据似乎都表明特朗普嚴重誤判發動伊朗戰爭和實施全球關稅等其他爭議性政策所引發的後果。跟住我哋一齊睇下各大報章嘅頭版新聞，一齊睇下精裝快報啊！
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6: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5: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6: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5: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时事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住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7: 好声好听961。
8: 精装快报。
4: 环球邮报报道 ,PC 省内陆地区嘅一场山火喺过去嘅周末迅速蔓延，造成一人死亡，20000多人流离失所。消防员日夜奋战保卫家园同埋社区。在大约星期六，大约有8000名居民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BC 山火服务处的消防资讯官表示，自火灾发生以来，工作人员一直保持24小时待命的状态，并在星期日从多个方面展开工作，以保护社区并控制火势。浓烟限制了空中作业，但亦都抑制了山火的蔓延，令到地面人员能够取得更多进展。不过 BC 山火服务处的发言人说，如果空气变得清新，火势将会再次变得非常活跃，将会对消防来讲是相当大的挑战。Pendleton 皇家骑警就证实，一名80岁的妇女在屋企试图和家人离开时突然死亡，警方认为死因和山火有关。BC 嚴士官辦公室正在調查以確定確切的死因。在這一場的山火當中，聯邦政府表示正在響應 BC 省尋求庇護場所的請求，並對可能用作庇護所的聯邦場所進行評估。聯邦緊急事務管理部長奧爾謝夫斯基的發言人在昨日接受採訪的時候就表示，一切皆有可能。

0: 总理卡尼就话，渥太华正系同 BC 省合作，为嗰啲被迫离开家园同社区嘅民众提供支援。卡尼喺佢嘅社交平台上表示，对于所有受山火影响嘅民众，同埋喺一线奋战嘅勇敢消防员同急救人员，加拿大与你哋同在。截至星期日 ，BC 省一共发生103宗活跃山火，其中4宗较为引人注目。呢啲山火非常显眼，或者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消防官员表示，过去7日新增咗70宗山火，并警告类似干旱天气同高温可能会引发更多火灾。BC 省应急厅同恢复行动执行董事喺星期六就表示，需要喺咁短时间之内疏散大量人员，为提供可用嘅住宅带嚟咗巨大压力。BC 省长尹大卫上星期六就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主要由于肆虐嘅山火。尹大卫话：知道喺受山火肆虐地区，房屋同财产损失惨重。另外，由於山火情況瞬息萬變，可能有人被困，全省的民眾都會與他們同在，他們並不孤單。聽過今天的報章頭版，稍後回來節目時間會同大家討論近期的時事熱話，稍後見。
1: 早上八點半，
2: 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3: 現在由黎兆堅報導新聞。省长尹大伟上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主要由于在过去24小时内山火肆虐。尹大伟说，巴林山火随着风力增强迅速蔓延，火势已经蔓延至森麦岭以及影响周边山谷的社区。他说，知道区内房屋及财产损失惨重，另外由于山火情况瞬息万变，可能有人被困，他对所有受影响的人说，他们并不孤单，全省人民同他们同在。山火导致20000人要撤离。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郭海利强调，疏散区域内的所有人应该立即离开家园，在必要的时候前去接待中心。BC 山火服务处行动主管说，森麦岭的山火灾情前所未见。市长说，山火造成部分建筑物损毁，不过由于上述地区火势持续，目前无法统计具体损失。山火上星期五发生。Penticton 王家骑警说，一名80岁女长者在森麦岭附近 Bar Range 的山火丧生。骑警说，正由上述地区撤离的目击者报称 Meadows Valley 有人试图逃离火海时不幸身亡。骑警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不过他们认为女长者死于山火。发言人说， BCMC 官办事处正进行调查以确认死因。骑警补充，目前为止没有其他人在这场山火死亡。哥伦比亚发生 7.4 级地震，至少20人死亡。哥伦比亚地质局说，地震在哥伦比亚西部时间星期一早上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没有发布海啸警告。乔科省省长说，省府基多布市有多人受伤，部分建筑物严重损毁。当地传媒报道，首都波哥大等城市多个城市震感强烈，民众逃到街上暂避。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说，他已经负责领导地震灾害应急处置工作，下令设立统一指挥中心，协调灾情处置和受灾群众救助。他同时说，已经要求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提交有关灾情及紧急需求的详细报告。新闻报道完毕。
4: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5: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成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

0: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100%。
3: FM961 天地线交通
4: ，Hello， 而家有列治文春温哥华嘅三条桥梁比较上缓慢嘅咧，系屋桥嘅，咁但系都只不过咧系喺桥嘅北端，即系未到西70街之前咧，大家先就需要行翻慢啲嘅。喂，睇埋 Highway 1啦，西行方向咧，仍然喺 Burnaby Lake 嘅带咧有延误嘅。咁其实如果你系向住 Second Narrows 桥推进嘅话咧，就差唔多塞到上去 Granville Highway 嘅。今日早上交通讲住咁多，我哋听朝再见。
5: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
6: 1470961派台新势力。
5: 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该。
7: 961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次带来的作品叫《很高兴认识你》，创作源于自身10年温哥华生活所见、所闻、所经历、所体悟。

0: 整体嘅编曲设计并无太大嘅起伏，就如歌曲想表达一样，并不是大起大落嘅人生先叫人生，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人系喺一次又一次嘅分别里边成长同埋学习嘅。
1: 受过苦，登心可以尽呼，我是无念系谁辜？
0: 都感激十年期间在这个城市遇到过你，我叫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
1: 糊涂到经济不顾生也不顾死也不顾资源，藉口冲动在乎，还豪言计命发肤。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泰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2: 好声好听
3: 九六一。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5: 咁啊，星期一嘅时事直击，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江大伟。早晨 ，Joseph。
6: 诶，早晨，黄良仁。
5: 早晨，我哋关注一下国际上嘅一啲消息先啦。咁啊，讲紧喺中东嘅层面咧，美国嘅高级官员就透露。由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消耗大量的武器，美國的武器庫存已經降至令人擔憂的水平。咁啊，呢一個都已經係喺幾個月之內咧，係被各界揣測同埋討論嘅。咁啊，美國高級官員就透露啦，本應用於亞洲同歐洲的物資咧，都因此被抽調到中東。咁啊，專家就警告咧，一旦中國同俄羅斯考慮對美國發起衝突，呢一種情況可能會令佢哋更為大膽妄為嘅。咁啊，講緊嘅係《紐約時報》喺過去星期六引述美國官員報導，為咗支持對伊朗嘅戰爭，五國大樓被迫將艦艇、飛機同防空部隊從歐洲以及亞洲抽調到中東，係對維護裝備同埋士氣係造成負面影響。咁啊，美國同西方嘅高級官員都話咧，此舉恐怕會削弱美國在亞洲和歐洲的火力，美國軍方和情報界都擔心這個可能會引發長期的問題。都想請教 Joseph 江大衛，你又怎麼看今次紐約時報的這一則報導呢？美國方面在發動戰爭之前是否沒有考慮到例如是亞洲或者歐洲方面的防衛的需要呢？今次為什麼會造成一個這麼大的困境呢？

嗱，我谂我哋而家大家咧都有个共识嘅，即系话咧呢一次美国同以色列由2月28号开始，对于伊朗个侵略咧，其实唔系喺美国嘅部署入边嘅。可以讲咧，我哋一般都评论认为呢一场系以色列或者话纳坦雅胡嘅战争嚟嘅，而美国咧系不幸俾佢拖咗落水嘅。咁所以咧就打呢场仗嗰时咧，唔单止冇事前嘅部署，即系谋略啊、部署啊，点样嚟到终战、点样完结嘅计划，样样都冇，连个目标都唔清楚嘅，即系意思话。究竟系咪逼伊朗改变政权咧，定点啊？咁好可能就因为去年睇见佢哋喺呢个委内瑞拉即系活捉啊马杜罗太顺利啊，令到咧佢哋觉得唔紧要，做咗先啦、啊。咁事实上原本第一逼系好成功啊，即系将伊朗整个领导阶层，包括政治上即系宗教啊最高领袖啊，同埋革命卫队嗰啲。总参谋长啊，嗰啲领袖咧，全部系斩首行动。嗱，咁样之后咧，佢哋就以为系好容易能够解决嘅，点知而家咧就越拖越问题。咁其实就喺《纽约时报》其实未出呢一篇嘅文章之前咧，我哋都记得我哋睇，如果你有睇电视新闻都有啦。7月21号啊，即系两个礼拜前啦，两三个礼拜前啦。美国嘅战争部长啊，哈什啊，系啦。就走去国会咧，要求紧急嘅670亿嘅拨款，紧急670亿嘅拨款，点解啊？就要扩充呢个军备。咁喺嗰度咧，就已经俾嗰啲参议员啊，俾嗰啲议员咧嚟质询啦。喂，你唔系话我哋已经打赢咗啦咩？已经完全摧毁咗伊朗嘅防空力量啊，伊朗嘅海军啊，已经全部系获得咗胜利啊！点解而家仲要嚟攞钱呢？咁所以呢笔钱呢，其实而家仍然系拖住㗎，即系唔肯拨啦。咁所以呢，但系呢，你会睇到呢、這个即系战争部长要走去要求到670亿嘅紧急拨款，睇到呢就美国大致上嘅军火嘅消耗呢系比预期嘅快。咁當然啦，我哋亦都會睇到咧，《紐約時報》其中一個引述咧，就會話愛國者導彈啦。愛國者導彈咧就唔係淨係打，即係唔係攻擊性武器嚟噶，係防守性嘅武器。但係咧，即係意思人哋嚟攻擊你嗰時，你可以防守嘅。咁當然啦，以前咧就運咗好多去烏克蘭嘅，因為當俄羅斯嗰啲導彈要侵入嗰時咧，你要防衛嘅。咁即係以前咧係一種防衛性嘅武器嚟噶，愛國者導彈。咁但係咧就呢一次嘅戰爭咧，嗱呢次戰爭由俄烏戰爭開始計啦，21世紀嚇，而家呢個戰爭或者呢次嘅伊朗嘅戰爭咧，都俾人睇到一樣嘢咧，就以前大家冇諗過嘅，就係、是、無人機個威力啊！原來咧無人機咧係以咁低嘅成本係可以以。即系人海战术啊，机海战术啊，系发生咁大嘅作用嘅。而无人机嘅成本可能一个系，就算比较即系精良啲嘅，都系几万蚊美金。一只爱国者导弹，讲紧系几百万美金。咁所以咧就睇到咁嘅情况之后咧，就令到而家发觉咧，美国咦用下之后呢、這个爱国者导弹咧，即系呢啲无人机系咁以。成千上萬咁供過嚟，用下即係用得好似唔夠喎。咁而家講緊咧個估計咧，就會話咧庫存可能唔夠1700枚嘅，即係美國自己嘅嗰、那個庫存，關於呢個愛國者導彈，即係呢個防衛性嘅武器。而如果真係要補充咧，以而家嘅速度咧，就可能需要2年嘅時間。咁所以咧就會睇到咧，就美國而家喺個部署嗰度咧，我哋都睇到啦，因為。佢要喺即係對伊朗嗰個行動啊，都唔叫軍事，因為唔叫打仗啊嘛，因為國會唔肯通過嘛。咁對伊朗嗰個軍事行動咧，就亦都調咗航空母艦啊，直接調咗咗啲兵員去。咁當然咧，佢調去嗰陣理由就話：，喂，我有航空母艦，我有呢啲即係軍隊、海軍陸戰隊啊等等啊呢啲作為我後盾，我談判先有力噶嘛，即係。是最终可能都在谈判桌上解决，但谈判桌上解决的时候都要你背后有没有实力的嘛。我告诉你，我的

冇南喺晒度啊，你航空母舰上面有飞机啊，嗰啲人员喺晒度啊，咁我谈判嗰时嘅实力咪大啲咯，咁所以咧就会有咁嘅情况会嚟出现啦。咁但系咧喺而家呢个情况，你头先问个问题咧就话佢系而家已经系要抽断掉咗欧洲同埋亚洲嗰啲军火嘅库存，或者将嗰啲武装力量去调，因为美国参与咗呢两参与咗呢啲所谓非战争嘅军事行动咧，其实严格上嚟讲冇增加征兵嘅，即系冇增加，即系冇全国即系要求更多人部署啊，或者加快嗰、那个武器嗰、那个国防嘅工业啊。而只不过咧系喺现存嘅实力之下调配，咁当然咧美国作为全球最大最大嘅军事力量啊，咁佢每年嘅国防经费啊，而家叫战争经费啦，而家唔系国防部啊，而家系战争部啊，嗰个使费咧系等于第二至第十个国家加埋仲多嘅，咁所以咧即系当美国系使咗咁多钱落每年啊。使咁多钱喺佢嗰个军事个装备嗰度，咁我成日都讲笑，我就话，美国啲总统咧就即系嗰啲竞选候选人咧讲嗰啲承诺啊，即系你哋选我做总统，你哋会得到乜嘢乜嘢，咁呢啲承诺咧全部都唔会兑现嘅，除咗一项，每个候选人会讲嘅，但呢个承诺咧真系兑现嘅就系咩咧？美国嘅军事力量。一定要是全球第一，咁佢哋通常讲法就 second to none， 即美国嘅军事力量唔可以第二都唔得㗎，一定要做一个。咁呢一个竞选嘅承诺呢，係每一个总统都係守到嘅，即係兑现嘅，真係美国的军事力量係强到咁紧要。咁喺全球嘅基地啦，即係軍事嘅基地啦，講緊幾百個軍事基地，有啲基地咧唔係美軍嘅，大家可以借用喎。譬如新加坡嘅基地，隨時美國空軍係可以用嘅。佢有軍事嘅基地啦，有海外嘅駐軍啦，喺歐洲有駐軍啦，喺德國啦，喺日本啦，喺南韓啦都有駐軍。咁所以咧，單單從佢即係武裝力量嘅威脅咧，就算依家。到而家咧，啲打仗都用得好多，或者國會對於嗰個宣戰又係撳住唔俾過。對於增加呢個緊急撥款咧，又係即係又唔通過住。喺咁嘅情況之後咧，咁當然咧，你可以話美國會擔心能唔能夠維持呢個一哥咧？但以佢咁多年累積嘅軍火啊，同埋佢個武力啊，同埋佢個海外嘅基地咧，咁其實大致上嚟講咧，就應該我就唔覺得即係會對於削弱咗佢對於譬如俄羅斯個政治力，因為俄羅斯咧老實實啦，佢俾呢個烏克蘭戰爭咧拖咗五年幾啊，咁喺人員方面都唔夠啊，而家左輪嘅報道話喂。要求朝鮮啊，即係北韓啊，供應三萬個士兵去，因為佢又冇，佢又話俄羅斯咧，普京又話呢場唔係戰爭嚟噶，軍事行動嚟噶，咁啊，於是咧就冇全國係召即係號召人哋即係入伍噶嘛，冇噶嘛，咁所以兵員又開始不足啊。第二咧打仗啊，甚至嗰個情形之下，幾年前講緊，你爆彈都用到七七八八啦。咁結果咧就要北韓咧係供應嗰個朝鮮供應嗰個炮彈啦。咁所以咧，俄羅斯打咗五年幾，已經以俄羅斯打仗之前嗰個經濟實力咧，喺全球嚟講咧，其實真係排名好低嘅。或者我哋嗰時講一個廣東省嘅經濟實力都可能強過俄羅斯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估計咧，就算而家美國即係喺德国撤军，喺欧洲将啲兵力调走咧，都应该唔会对，即系佢喺欧洲或者对于俄罗斯嘅威胁咧，系会即系减轻咗个震慑力，因为俄罗斯自己而家咧都系即系唔系好掂嘅情况，因为打咗咁耐仗咧，都系个烧银纸嘅游戏嚟噶，咁能够拖几耐我哋都唔知道。咁但于对于中国咧，会唔会亚洲咧？咁而且就特朗普所用嗰个方法咧，就
基本上嚟讲，有啲系鼓励南韩同埋。

0: 本咧係增加軍費或者自強嚟到係對抗，譬如話中國或者話第一島鏈啊對佢嘅抗拒。咁我哋話咧，就中國嘅軍隊咧，暫時嚟講咧，就我哋唔知道佢嘅認真嘅實力，因為咧美國嘅軍隊咧，我都話美國係好好戰嘅國家嘛，不停嘅打仗啊，打完一場又一場嘛。咁所以佢啲軍隊嘅軍人咧係有好多實戰嘅經驗嘅。但中國嚟講咧，越戰之後啊，即係嗰個時對越南嗰個所謂叫自衛戰咧，或者懲罰佢啊，俾教訓佢嘅戰爭之後咧，其實中國係未正式喺戰爭上係即係解放軍啊，係表現過嘅。咁所以我哋其實係冇實戰經驗嘅，即係你有好多個操練，但你係冇實戰經驗嘅。咁所以係咪真係打得咧？我哋唔知嘅，即係呢啲，因為你一方面嘅軍隊不停。幾年幾年幾年就有得打，嗰啲人喺阿富汗打，喺中東打，喺伊拉克打，即係嗰啲係有實戰經驗嘅。你冇實戰經驗嘅，咁打唔打得咁啊？真係唔知嘅。咁第二樣嘢咧，亦都睇到即係中國咧，即係或者年年暴露出嚟嗰啲問題啦。譬如軍委嚇，軍委入邊啊，七個常委，喂，而家得翻兩個，其他五個個個都話貪污，個個都話係瀆職嘅，咁。如果係貪污講起，即係我哋當然咧睇啲報道咧就話，哇！屋企咩成噸人民幣啊咁樣啫。咁如果個軍隊入邊係貪污咁嚴重嗰時，咁於是大家都會覺得，哇！呢個軍隊，佢啲武器係咪即係喺武器入邊貪污咧？喺軍備方面貪污咧？咁於是咧就令佢嘅作戰能力咧，或者大家對於中國嘅武器。嗰、那個威力咧，可能會都有個存疑嘅，咁所以喺呢啲地方咧，就大致上嚟講咧，就應該暫時至少喺而家嘅情況之下咧，美國嘅呢次即係將啲部署由歐洲、亞洲移咗去中東地方咧，或者海灣地區咧，就應該唔會減低咗佢對於中國同埋俄羅斯嘅震攝力嘅，因為好似我頭先咁講，因為俄羅斯同中國本身自己喺國防啊軍事方面咧，亦都有佢嘅弱點喺度啊。
1: 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3: 要开学啦！去 Walmart 你可以一站式轻松买齐开学必需品、文具、热门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午餐小食、宿舍装备，你需要嘅一切尽在 Walmart， 应有尽有，价钱实惠，悭钱又方便。8月15号星期六下午1点至5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 Richmond 9251 Alderbridge Way 嘅 Walmart 现场直播，同大家分享各种超值低价嘅 Back to School 产品。今个星期六记得早啲嚟 Walmart， 一次过买齐。开学用品，轻松迎接新学年。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刚才 Joseph 江大伟都提到咗美国喺伊朗同埋俄罗斯喺乌克兰嘅例子啦。咁我哋都见到喺近年嘅大型战争当中咧，似乎小国都开始懂得运用一啲新嘅技术同埋自身嘅地理优势又好，各项嘅优势都好咧，去到做出一个所谓嘅四两拨千斤嘅动作，似乎咧就令到大国喺尤其是美俄呢两个传统大国咧，都喺战争当中陷入泥沼啊！咁我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伟啦，你又觉得从美国以及俄罗斯佢哋各自嘅例子啦？可唔可以话去到今时今日，其实呢两个大国深陷泥沼咧，都系非战之罪，即系呢个世界嘅战争形式同埋科技发展已经对所谓嘅传统军事优势带嚟咗改变咧？
0: 会嘅。我哋都话即系我哋人类对于军事嗰个理解咧，就真系喺实战之中咧先睇到、体会到出嚟嘅。譬如话当年即系譬如话我哋话加拿大都有份参加嘅，即系寒战先算啦吓。

但都有份參加嗰時，即係1950年代。咁大家都講得，哇！你啲又有原子彈，美國啊，呢個聯合國軍隊又啱啱打完咗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對付朝鮮嗰時啊，北韓或者對付啱啱立國嘅中國，喂，照計冇理由打唔到噶。喂，結果發覺喂真係打唔到，即係打唔贏。結果簽咗個停戰啊，到而家當然啦。板門店嗰度簽咗一個停火協議啫，雙方仲冇話停戰噶，仲係軍事行動啊咁啊。咁然後跟住我哋會睇到啦，喺美國國力咁強盛嘅時候，跟住喺60年代尾去到70年代咧，涉及到喺越戰嗰度。喂，喺越戰咧，即係我哋睇下點樣收尾。一般都講話美國係輸咗嘅，即係真係賠了夫人又折兵嘅，即係死咗咁多人。用咗咁多嘅財富，竟然係打唔到呢、這個打唔贏，撤退咗之後，南越政府幾下手勢就俾人搞掂咗。咁咧就可以講，對於美國咧都係一個好大嘅教訓啊！即係意思話打仗唔係淨係話我武器得啊，我軍隊好嘢啊就得噶啦，即係有其他嘅地利嘅因素啊，地方嘅因素啊，咁已經出現啦。咁跟住上個世紀一個最出名嘅例子，阿富汗嘅例子啊。阿富汗例子被称为帝国的坟墓嚟噶，即系由古至今啊，边个嗰啲大嘅帝国要入侵阿富汗咧，就算短期获得胜利咧，终于咧都系要撤退噶，要走噶。咁咧就上世纪咧，苏联喺阿富汗搞到头崩额裂走咗。咁当然咧，其中嘅原因就因为美国不断支持嗰啲阿富汗嘅反对势力。咁到美國涉入咗阿富汗之後咧，其實我哋加拿大都有，我哋加拿大犧牲咗咁多人，以為幫阿富汗咧重建一個，譬如話起碼對婦女有教育啊、尊重啊一個所謂現代啲嘅國家，結果都係真係即係噏低頭即係走，而且走得大家好肉酸啊！咁即係俾我哋會睇到咧，即係會話哇，原來去到21世紀咧。戰爭咧仍然係涉及到好多技術啊、武力啊以外嘅因素嘅。咁佢嗱，我哋睇到咁呢啲因素咧，所以其實美國譬如支持啊特朗普嘅 MAGA 啦，佢哋最初出嚟嗰時就話：喂，我哋 MAGA 派就一定唔會參與呢啲無必要嘅戰爭，特別唔可以跳入泥沼度。即係入咗去十幾廿年咧，你都走唔翻出嚟個泥沼嚟噶。咁我都睇到咧，就即係呢個真係大嘅問題。咁但係咧，就而家，咦？我哋睇到啦，特朗普係咪正正犯咗自己以為唔會犯嘅問題咧？而家係唔係伊朗已經成為咗特朗普一個泥沼啦？咁就上禮拜我哋睇啊《多倫多星報》啊，咁啊有幅漫畫。咁咧就即係諷刺啊特朗普嘅，咁特朗普好中意改名噶嘛，即係墨西哥灣啊改做美國灣啊咁樣，即係幫人哋改名啊，即係幫啲國家改名，幫啲地方改名咁啊。咁佢哋就話：咦，咁你係咪伊朗係咪都要改名啊？改做美國嘅泥沼嚟㗎？即係意思話咧，都會睇到啊。即係如果特朗普再唔諗辦法喺。即而家對伊朗嘅戰事，或者中東或者海灣嗰度抽身出嚟咧，會唔會真係重蹈覆轍，翻翻去以前越南、阿富汗，即係拖咗落呢個泥沼度？咁呢個咧，我相信咧，就呢個要美國人自己去解決呢個問題，或者自己去思考呢個問題，係唔係又拖入咗個泥沼？嗱，咁呢度都反映咗個事實啦，反映咗個事實就話咧。之前咧，如果你冇一个好好嘅部署策略，好清晰嘅目标，或者能够去进行咧，甚至包括咗你几时撤兵、几时走人，即系如果冇咧，你陷入咗泥沼之后咧，就真系唔好咯。咁当然咧，而家喺泥沼嘅情况之下咧，好似最终胜利嘅咧，就喺翻即系本地人，譬如越南嗰啲人啦，即系而家统治自己啦，或者阿富汗啦，塔利班而家又喺度即系。控制咗成個國家，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真係會俾我哋睇到咧，即係所謂強國啊，或者軍事嘅強國咧，有時喺呢啲
优势呢可能会

0: 失去。咁當然咧，喺呢一場戰爭，譬如話依家去到21世紀嘅20年代咧，譬如呢一次無論喺俄烏戰爭同埋伊朗之中咧，我哋又睇到，咦，有個新嘅武器出嚟喎！我哋以前冇諗過喎，原來咁大威力嘅無人機啦。嗱，無人機我哋都會話，原來咧就以前打仗要揾即係真人去打啦，機師啦，你會選擇好貴。無人機咧係本小利大嘅，而且咧係可以用飛海戰術嘅。譬如我哋都就算有時即係美國250周年啊，都識得或者香港而家咩過年嗰時啊，啲節慶啊，哇！啲無人機嘅表演啊，咁啊，原來發覺無人機嗰個控制啊，或者無人機係真係一個本小利大嘅武器嘅。咁而家我哋睇下咧，即係烏克蘭戰爭啊，佢喺土耳其買到無人機啦。喂，你美國嗰時成日都話我唔供應武器俾烏克蘭，嗱啲無人機竟然可以打到去莫斯科喎，哇！咁我哋呢啲都係以前真係冇諗過喎，呢啲係可能喎。咁所以呢啲咁嘅即係科技嘅因素出現啦，特別呢啲無人機嘅以小博大嘅呢種咁嘅新嘅戰爭武器呢，令到我哋傳統對於所謂整個戰爭啊，都要重新再評估下啦，唔係淨係係咪講人多咧，唔係講武器精良咧，係咪講電子嘅設備嘅勝負咧？即係樣樣要由頭諗過，原來發覺咧就真係有新嘅背景咯。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點，
4: 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5: 最后黎兆坚报道新闻，联邦自由党消息人士透露，在多场补选即将举行之际，总理卡尼预计会在自由党国会议员陈胜元宣布辞职后，要公布另一场补选。灵通人士说，陈胜元自2015年一直代表安省史加堡北选区，他会在今个月稍后宣布辞职，因为他在去年秋天遇到车祸之后，健康状况不佳。陈胜元在多伦多出生，在史加堡成长，父母是在印度出生的客家华人。他毕业于多伦多大学，拥有电脑科学和公平研究学士学位，以及教育社会学硕士学位。今年以来已经有来自不同政党的多位国会议员宣布辞职。8月3号会举行三场补选，分别在安省、灰省和 BC 省举行。卡尼领导的自由党现时有172个席位，正好组成多数政府所需的最席位。下议院会9月21号复会。联邦政府计划在未来一年大幅削减各省区之间钢铁运输成本，协助受关税重创的国内生产商。运输部长麦金龙今日宣布一项一亿补贴计划，为制造商报销一半运费，用于通过铁路或海运将符合条件的钢铁产品运往全国各地。上述补贴目的鼓励在生产过程中使用钢铁的企业转向国内供应商，不再依赖美国及其他外国供应商。企业由今日起可以申请补贴，上述计划会持续到明年夏季，或者资金全部发放完毕为止。只有原产于加拿大以及目的地在加拿大境内的产品才合乎资格获得补贴。联邦政府在新闻稿暗示，政府同时考虑为林业提供类似的扶持措施。伊朗外交部说，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及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通航的主要障碍。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巴格埃当地星期一在记者会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和亚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亚两国已经就

0: 商業船隻臨時通航路線達成初步共識，正就聯合聲明部分內容繼續諮詢。巴格埃強調，只要美國不停止海上封鎖和軍事行動，福爾摩斯海峽就不具備全面恢復安全通航的條件。但靠外交手段無法解除海上封鎖，伊朗將會綜合運用軍事和外交手段維護自身利益。
1: 2026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下月9日至13日在北京舉行。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会在下个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继续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核心理念，设有展览展示、洽谈推介等等，并且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企业展区，汇集金融、法律、会计等领域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服务。北辰集团副总经理魏明乾表示，服贸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当中招商招展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有接近7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九大专题有超过740间企业及机构有意线下参展，当中大约300间是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预计到时将会有超过180项创新成果发布。
3: 重磅成果集中亮相，注重首发与榜单企业。目前阿里巴巴、施耐德、通用电气医疗、默沙东等80余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余项创新成果，覆盖人工智能、医疗健康、文化出海、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同时各类榜单类成果已预筹十多项。
2: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姜南就表示，首钢园服贸会永久会址改造项目已经全部建成，员工交付，集团将全力保障服贸会顺利进行。
4: 本届服贸会是在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投运，盛会实现一会一址新跨越的重要时刻举办，更是在全国服务业大会刚刚成功召开的大背景下拉开帷幕，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不仅是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风向标，更是我们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实战场。
2: 2026服贸会总共有5日展期，头3日为专业观众日，之后2日为公众开放日。
1: 新闻报道完毕。
5: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6,458.57，升77.34。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4,004.8，跌32.13。纳斯达克指数26,608.86，跌81.76。S&P 500指数7,756.6，跌1.04。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937.49。升269.46，纽约期油每桶81.07美元，升2.89美元，纽约金每盎司4,411.1美元，升11.4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4.07，对人民币4.84，对港元5.63，对台币23.15。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嘅 Applewood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紧你。趁而家 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期间，嚟睇下全新2026 Nissan Sentra 呢款现代四门小型房车，为你带嚟更高级同更个人化嘅驾驶体验。即刻行动出翻架啱你嘅 Sentra 啦！贷款利率低至零，长达36个月，或者可享高达2,000蚊现金奖赏。详情请亲临列接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6: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

0: 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10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刚才我哋都讨论过美伊战争嘅层面啦。咁啊，根据最新嘅一啲报道就提到咧，伊朗嘅方面系就住霍尔木兹海峡嘅重开系提出咗多项嘅要求。咁呢一类系列嘅先决条件咧，只有喺美国完全接受之后咧，伊朗嘅方面咧先至会系重开翻呢一条嘅主要航道。咁啊，當中咧就包括咧係要求美國解除對伊朗海上封鎖同埋制裁，從伊朗周邊撤軍，同埋支付呢一個戰爭賠款，同埋解凍伊朗資產，以及停止針對伊朗地區盟友嘅攻擊，同埋針對伊朗本國嘅威脅。咁啊，《紐約時報》報道就話咧，特朗普政府係唔太可能同意呢一系列嘅要求嘅。咁我哋都睇到喺美國本國嘅情況，一啲民調就顯示咧，係隨住美國中期選舉即將嚟臨，民主黨同共和黨喺經濟以及係國安層面嘅呢一個嘅支持度咧，係逐漸收窄咗呢一個嘅佢哋嘅支持率嘅差距。咁啊，與此同時咧，有消息就提到美國總統特使維德科夫同埋副岑納好快咧就會去到訪問俄烏，咁啊，但係此際咧，似乎美國喺解決伊朗戰事同埋俄烏戰事方面咧，都未有一個重大嘅進展。咁我都想請教 Joseph 江大為，你又點睇今次所謂嘅霍爾木茲海峽重開嘅問題，都係牽動住全球油價嘅。咁啊，美國方面又會唔會同意剛才伊朗所提出嘅呢一系列先決條件呢？
4: 嗱，我哋都會睇到咧，就係即係我哋頭先都話呢一場本來係納坦雅胡嘅戰爭，咁啊美國拖咗落水，但拖咗落水之後咧，就對於嗰個戰爭嘅目的，究竟係咪要人哋改轉即係估計不足啊？咁對於嗰個戰略性嘅策略咧，以為淨係摧毀咗伊朗嘅空軍導彈同埋海軍艦隻就可以打敗伊朗啊！點知伊朗仍然有實力咧，係封鎖咗霍爾木茲海峽，即係竟然可以，即係美國竟然係可以，即係令到呢件事發生咗啊！令到而家全球嘅油價咧不斷嘅升啊！咁就都話我哋都話喺呢個節目都提過，即係2月28號嗰陣，美國嘅油站嘅油價2.5一加侖平均，依家係4蚊。咁你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你仲有80多日咧就。你叫特朗普的中期选举呢，共和党是真的会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即是物价的指数啊，即是会上升了。咁但呢就在这里呢，就本来我们看到呢就说咦，特朗普呢就于是呢都要想快点走出这个泥沼啦。咁于是呢就同伊朗呢是成立了个所谓谅解备忘录的。咁當然啦，我哋見到個黃金道路最多第一出現就哇，第一條就話要撤出黎巴嫩啊，以色列係唔係啊？即係嗱，咁結果呢個諒解備忘錄話簽咗之後有60日大家傾，結果咧發覺係傾唔掂嘅，大家咧互相進攻，而且咧就美國當然啦，即係大家要理性得好容易啊。譬如話一報譬如話美國有士兵喺約旦被人打死，哇！咁特朗普啊，我即刻要报复啦，我即刻要炸啦，咁然后你知佢又变化好多嘅，譬如上礼拜啱啱讲紧，我要将伊朗咧炸到翻去即系原始时代嘅，跟住第日咧又话哦冇嘢，可以继续倾。咁当然咧，所以睇到呢个问题，咁而家反映到咧伊朗自己咧呢一个角度，我哋又要睇翻啦，即系伊朗咧就话竟然。佢喺呢次即係可以講喺第三世界啊，都好有頭有面啊！因為點解以美國咁大嘅軍力啊，竟然係奈佢唔何，令到佢係有仍然喺而家為止，能夠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即係能夠逼美國去呢個談判桌。咁呢度咧就可以講令到伊朗人嘅士氣啊，或者革命衛隊嘅地位提升啊。嗱，於是咧就呢一次嘅討論入邊咧，哇！伊朗而家轮到佢话事权大佬，即系伊朗唔单止而家控制咗霍尔木兹海峡啊，连佢所我哋知道佢支持嗰个也门嘅。

嗰個數客。嗱、啊，即係意思話咧，咁當然啦，無論係數客或者係而家呢個 Rise 咧，佢哋係成為咗革命衛隊嘅指揮，佢哋自己原本都係革命衛隊入邊嗰啲指揮提升上嚟嘅。咁當佢哋而家發咗，佢哋而家係話事，佢哋就有更大嘅權力。咁所以咧，佢哋而家提出咧，亦都有啲似特朗普咁啊，即係漫天開價。譬如佢哋開價咧，哇，開到真係好結㗎，就如果要我哋停止封鎖貨與物資開口咧，你就要美國停火，全部賠償戰爭損失喎。即係你美國炸咗我哋咁多嘅基本建設啊、大橋啊、石油甚至石油設施，而家要賠喎。然後跟住咧。要解凍伊朗海外嘅資產，咁呢個咧就係、是、即當然啦，伊朗因為俾美國咧係喺海外好多資產解凍咗，甚至咧解除對伊朗嘅經濟封鎖，哇！呢啲真係漫天開價，即係呢啲咁嘅條件，即係提啲咁辣嘅條件出嚟，你預咗特朗普冇可能接受噶嘛？因為佢如果要咁樣全面，又要戰爭補償，又要解凍海外資產，又要解除經濟封鎖，喂，咁你即係話俾人聽，伊朗係打贏咗喎呢次嘅軍事行動入邊。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而家大家就喺度睇啦。咁今朝早我睇到最近嘅新聞啦，大家就喺度傾緊啊，話最近又有咩十五點方案啊，又攞出嚟傾啊，即係因為嗰六十日未過期嘛。啊，以色列已經出嚟跳出嚟出聲啦。因為以色列咧就納坦雅胡嘅政府咧就喺10月27號咧就早過美國大選，你亦都要進行一個大選。咁已經跳出嚟咧就會話咧，我哋唔會撤出加沙啦，我哋要維持喺南黎巴嫩嗰個軍事嘅實力啊。嗱，已經話我哋唔會接受呢15条啦，即係美國都未有反應，即係未有正式反應嗰時候，以色列已經跳咗出嚟啊。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可以講依家嚟講咧，就反而咧變咗咧，伊朗好似有咗佢更大嘅議價嘅能力。咁佢因為佢，我諗佢都估計到一樣嘢咧，美國係想盡快走出呢、這個跳出離開呢個泥潭噶。咁而家就乘住呢樣嘢咧，佢而家就增強佢嘅影響力。咁我哋都會話咧，即係如果我哋而家就咁睇。伊朗喺海灣國家或者喺呢個海灣地區嗰、那個發嗰、那個發言權啊，喂，仲大過二月即係俾以色列同美國攻擊個時期喎，即係殺曬斬首行動喎，即係伊朗而家聲仲大咗喎，咁所以咧我哋會睇到咯，喂，咁對於呢班年輕嘅革命衛隊嘅領導人嚟講，係覺得即係唔知係咪鬆毛鬆翼咧，覺得喂，原來。我哋俾美國咁樣合法全球第一嘅軍事力量合完之後，我哋企嚟聲仲大咗喎。嗱，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就會睇啦。咁啊，即係而家大家係一個所謂角力嘅遊戲啦。咁當然咧，即係美國而家話我究竟派唔派人同你講咧，或者甚至咧，特朗普提出就話我哋而家同你嗰個談判咧 intermediate 㗎。是中期即係暫時嘅談判，啲過渡性嘅談判啊，甚至唔係一個終極嘅談判。嗱，咁當然啦，我哋都希望咧，最終咧就唔好大家喺戰場上兵戎相見啦。有咩事咧，應該喺談判桌上嚟解決。但咧就依家雙方嘅角力咧，就會發覺，咦個勢雙方嘅形勢咧有啲此消彼長嗰個意思嘅。即係如果美國係急急於跳出呢個泥沼嘅時候咧，咁我諗佢一定要亦都要做出一啲嘅妥協啊！咁就而且而家就睇嘅情況之下咧，因為佢做出一個妥協之後咧，就話令到伊朗，佢當然啦，佢都希望伊朗無論喺紅海同埋喺伊斯蘭，喺呢個波斯灣咧，都要擺風，令到全球嗰個油價咧就或者話會翻翻去一個正常嘅供應啊，油價會降低嘅，會出現咁嘅情況。咁所以咧，就依家咧仍然係一場角力嘅遊戲，咁就比較難做一個判斷咧。就因為我哋都知道特朗普係點講啊，唔知佢到時嘅決定點噶嘛，即係佢可以一念之間咧就決定唔係啊，我繼續打。佢甚至嗰上禮拜嗰個，我會美國會發動二次大戰以嚟最大嘅。
進攻行動，哇，空軍嘅進攻。

0: 佢咪真係講得出做得到先。咁所以呢就因為碰著一個咁難以預測嘅美國總統呢，咁我哋有時真係對呢個時局呢都唯有即係唯有坐喺度睇㗎，即係因為唔知道佢嘅心意到時會出現點樣。
1: 嗯，好，我哋稍後返嚟繼續討論。
2: 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华富广场牙科中心30多年以亲切诚恳态度服务社区，欢迎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 CDCP， 有专人协助申请服务或续期，免收差价，大家要好好利用这项福利，定期检查牙齿。位于华富广场2楼的牙科中心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现正接受申请，有免费泊车，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及预约。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金赞助加拿大美心尊贵商网8年荣誉 AO Intelligent Home、中国粮油世界米行集团、加拿大美心至尊金沙奶黄月。9月17日，张雨晨同你一齐庆中秋，到时见啦！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中东咧，咁啊，刚才我哋都提到咗俄罗斯正系喺乌克兰战场上陷入泥沼啊。咁啊，此际咧喺中东方面就传出呢个消息咧，就话自从呢一个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落台以嚟咧，喺叙利亚同俄罗斯之间咧有一个嘅未解嘅症结啊，就系所谓俄罗斯喺叙利亚嘅军事基地嘅问题。咁啊，如今咧据报就两个国家已经就住俄军驻叙利亚军事基地嘅未来达成共识，并且系签署咗谅解备忘录啊。咁啊，根据叙利亚外交部话咧，经过18个月密集谈判咧，两国将会根据备忘录开始对俄罗斯喺叙利亚海岸嘅驻军进行重组。咁啊，一啲嘅军事设施将会改为联合训练同埋资格认证中心。咁啊，讲紧嘅系俄军喺呢两处地方嘅军事基地咧，对佢哋嚟讲都可谓系相当重要。咁啊，建於蘇聯時期的這些軍事基地一直是俄羅斯在地中海唯一的維護和補給中心。都想請教Joseph江大衛，我們都看到俄羅斯現在在烏克蘭戰場上都面對很多的麻煩，那為什麼這兩處的在地中海的軍事基地對他們來說都仍然要堅持去到持有呢？尤其是講緊俄軍一向以来是要踏出黑海都十分之困难的，咁啊，点解要执意维护喺地中海嘅力量呢？
0: 这个当然啦，这个唔系短期嘅政策，这个长期嘅政策。以前叙利亚嗰个统治者阿萨德咧，就俾西方嘅阵营咧好多批评。咁其实阿萨德咧系属于一个即系比较温和派嘅阿拉维派嘅一个穆斯林嚟噶。咁所以咧喺嗰个情况之下，当年嘅叙利亚入边咧，无论基督徒啊、犹太教徒啊，其实都系能够和平相处嘅。不过当然啦，即系喺西方嘅势力咧，就觉得呢个阿拉维派咧，或者话觉得呢个阿萨德咧独裁政权嚟噶，几父子几个都唔得。咁好啦，佢冧咗佢啦。咁亦都因为阿萨德嘅政权咧，不嬲咧就因为你西方要对付佢嘛，咁佢又要揾靠山，揾边个咧？揾俄罗斯咯。咁所以，以前敘利亞同俄羅斯嘅關係不停不嬲都係良好嘅，咁所以咧亦都容許俄羅斯咧就使用呢個地中海，因為地中海咧俄羅斯真係佢喺即係俄羅斯黑海艦隊由裏海出嚟，或者經過咗黑海嗰邊，咁就最慘啊！我哋都話佢呢一次即係發動呢個對於烏克蘭嘅戰爭，其中一樣嘢就要保住呢、這個。克里米亚嘛，咁点解克里米亚嗰样嗰度克里米亚佢就谂住系俄罗斯黑海舰队噶嘛，咁所以对俄罗斯嚟讲呢啲亦都系啲军重要嘅军事目标嚟噶，即系意思话咧，所以咧就算呢次阿萨德嘅政权俾人推翻咗，而家换咗个其实仲极端嘅逊尼派嘅政权，但系仍然同俄罗斯系保持要保持个良好关系，因为俄罗斯仍然想维持喺地中海都有佢嘅发言权。如果

0: 唔係咧，成個地中海就冇發言權啦。然後佢嗰啲黑海艦隊咧，要由譬如話由女海去到黑海，再要出咧，就隨時俾北約成員啊，包括咗呢個古爾奇都係北約成員嚟噶嘛，古爾奇攣住就出唔到嚟嘅。咁所以喺呢個角度嚟講咧，就俄羅斯會同就算即係阿薩德政權俾人推翻咗咧，咁而家繼任個政權咧，俄羅斯仍然想同佢維持一個友好嘅關係，或者繼續有軍事上嘅合作，好過咧。萬一這班人竟然是投了北約的陣營或者西方的陣營，對俄羅斯更加麻煩了。
1: 咁啊，與此同時咧，講緊喺呢一個嘅俄烏戰場上咧，雙方都依然係繼續佢哋嘅拉鋸戰。咁啊，除咗係呢一個美國較早前咧就同意烏克蘭可以喺佢哋嗰度生產愛國者防空導彈之外咧，是对于到底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打击程度可以去到哪一个点呢，是知道一路呢是跟例如美国的方面呢是有一个的拉锯在这里。咁啊，据美国官员就透露呢，乌克兰已经是承诺不会针对某些的非俄罗斯邮轮以及是对哈萨克斯坦原油出口至关重要的黑海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咁啊，彭博社報道咧，今次亦都係美國高級官員同烏克蘭領導層同係喺七月份會晤之後達成共識。咁啊，係烏克蘭咧係承諾避免打擊呢啲嘅設施咧，亦都係去到可以係對呢一個國際油價嗰方面咧係造成一啲嘅壓力方面嘅減少。咁我都想請教 Joseph 江大衛啦，你又點睇目前喺俄烏戰場上嘅一啲最新進展？
0: 其實咧，就俄烏戰爭而家成進入咗第五年啦。咁其實烏克蘭以一個咁細嘅國家，人口咁少咧，應付呢一場嘅戰爭咧，無論喺兵源方面，無論喺武器裝備、經濟方面咧，樣樣嘢都係好辛苦嘅，都係好咁打咗五年幾咧，都係好疲乏嘅。咁所以咧，就即係澤連斯基最近都有好多嘅行動，或者話換咗啲軍事嘅將領啊，令到同啲軍方又製造啲緊張嘅情況，咁但係咧就大家以前不嬲成個北約嘅組織就話唔准，即係話唔准呢、這個烏克蘭咧進攻，即係莫斯科或者進攻深入進攻呢個俄羅斯，因為驚住俄羅斯啲嘛，喂假假地都係一個核武國家嚟噶嘛，而且普京喺戰爭嘅初期嗰時咧就已經提出過啦。就會話咧，喂，如果有咩事咧，我哋會動用戰略核武器、哦，即係意思係小型啲嘅、局部啲嘅啊！你如果真係逼到我哋埋牆，我哋出核武器、哦。但係咧，就呢輪可以出現好奇、哦，當呢一輪咧，我哋見到烏克蘭嘅無人機已經1000公里飛到去俄羅斯進攻，而且係進攻咗俄羅斯境內嘅石油設施。俄羅斯直情而家提都唔提喎，咁當然啦，呢個係咪政治上一個講法？即係要話咧，如果你核武器咧係可以攞出嚟講嘅啫，啊講，如果你講咧，表示你唔會用嘅，因為用咗之後，即係真係對全球嚟講個大不位嚟嘅。但係如果你真係諗住用咧，你唔好講啊，即係你唔講啊，我即係用咗就，咁其實我相信咧。大家即係北約嗰啲咧，就一路支持。就算你支持呢個烏克蘭咧，其實都有個擔心嘅，因為始終俄羅斯係一個即係全世界即係第二大嘅核武國家啦。萬一佢喺戰爭就失利嗰陣時咧，佢會唔會即係逼狗跳牆之後，佢真係動用核武咧？咁哇，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咁歐洲真係面青嘅咯，真係嗰個後果係好嚴重啊！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係唔係即係而家其實大家都會再要諗一個方法，大家都要坐翻落呢個談判桌咧？咁我哋睇見啦，呢個關係自己咧，其實而家大家都玩緊呢個合縱連環啊！所以你睇報紙咧，澤連斯基外訪啦，去訪問邊度？係第一次澤連斯基啊，八年之嚟訪問塞爾維亞。啊、即係以前南斯拉夫嘅國家啦，嘅首都啊，貝爾格萊德啊，南塞爾。

0: 维亚系亲俄噶嘛，所以到今日为止，塞尔维亚都冇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噶。我哋而家泽连斯基去访问呢个塞尔维亚，好似同塞尔维亚将系讲咩意思？建立一个合作嘅关系，甚至双方喺度倾讲咧，其中一样嘢，大家对于欧盟嘅睇法啦，等等啊，咁我哋都会睇到啦，即系会睇到呢个情况之后，即系而家大家都系玩紧一个外交拉，希望拉啲人嚟。譬如泽连斯基而家想拉阿塞尔维亚翻嚟，本来系俄罗斯嘅亲俄嘅人，咁大家都喺度玩紧呢个游戏，睇下能唔能够即系终止咗呢场战争，因为大家唔想见到啊。最近你竟然冇人提㗎啦，以前啊，俄罗斯提过，就始终，但呢个问题其实永远喺度，就俄罗斯会唔会到最后时期真係动用核武呢？咁如果呢样嘢出现呢，我哋都话即大家都唔想呢个发生。咁所以呢一次你会话呢，呢个要求泽连斯基呢唔好再攻击女海、黑海啲基础设施呢，其实都话喂大家唔好再升级啦，即係不如返返去谈判桌囉。
1: 嗯，好，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早上九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上星期齐集温哥华市中心东区，参加第四届永不长大涂鸦艺术节。创办人 Mitt Stinson 话：，佢哋迎嚟空前的场面，除了邀请七十几位艺术家参加之外，整个周末的活动吸引大约3000人。活动的筹备工作去年12月开始，包括筹款以及协调预订800几罐喷漆。为了迎接艺术创作， Abby 及 Camby 之间的喉响被打磨平整。他说在为期3日的涂鸦活动，亦邀请几名 DJ 播放音乐。他和他的朋友温哥华市中心东区知名涂鸦艺术家 James Hardy 和温哥华市政府合作，在2022年将这条后巷改造成为温哥华首个合法的涂鸦空间。联邦政府计划未来一年大幅削减各省区之间钢铁运输成本，协助受关税重创的国内生产商。运输部长麦金龙今日宣布一项一亿补贴计划，为制造商报销一半运费，用于通过铁路或海运将符合条件的钢铁产品运往全国各地。上述补贴目的鼓励在生产过程中使用钢铁的企业转向国内供应商，不再依赖美国以及其他外国供应商。上述补贴计划可以由今日开始申请，会持续到明年夏季或者资金全部发放完毕为止。西班牙上周末起恢复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班和船只实施入境检查，回应意大利拒绝撤销计针对经西班牙入境旅客边境检查措施，首日抽查大约200名旅客。西班牙内政部说，上星期六由意大利飞西班牙、马德里、巴塞罗那等6个城市共12个航班的199人进行入境检查。检查随机进行，重点是第三国公民以核实他们是否符合神根边境法要求。抽查对象包括意大利公民，有关临时入境检查措施会持续至下月7日。西班牙和意大利关于边境管制的争议源于大批非法移民早前由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造成人道危机。意大利其后宣布暂停和西班牙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引起西班牙不满。意大利外长说，希望能够在风险消除之后尽快取消有关的管制措施。新闻报道完毕。
5: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6: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咯，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5: 咁方便，点整啊？
6: 去 App Store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0: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94%。
1: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日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2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2度。卡加里今日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1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17度。温尼佩今日主要多云，最低13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4度。多伦多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8度。明日天晴，最高28度。本岛今日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9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6度。渥太华今日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7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6度。哈利法斯今日主要多云有骤雨，最低17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6度。
2: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3: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4: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5: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3: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4: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7: 今日关注翻亚洲方面嘅消息啦。日本防卫省咧将会定于月底提交下年财政预算申请，咁啊呢一份申请都系提前曝光嘅。是达到了大约8.9万亿日元，是历来新高。有高级官员就透露，若果是追加各种的开支，最终的国防总预算可能会达到10万亿日元。共同社和朝日新闻就引述消息报道，日本的防卫当局在2027财年最初的预算申请是8.9万亿日元。由于当局将会在年底对3份有关安保的文件是进行修订，因此呢最终的国防预算相信会比如今的提案更高。另外提案呢都列明5年内要增添12艘的驱逐舰，以及是其他的一些新增项目。主要支出呢也都包括大量采购价格低于防空导弹的无人机，以及是善用人工智能去到辅助自卫队的指挥以及决策等等。随着日本增加军力，各方都会关注如今在东亚方面，尤其是会不会引来中国方面的反弹，以及会不会改变地区的势力均衡。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卫，你又怎么看日本如今的这一份创新高的国防预算草案呢，会对于东亚局势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
8: 呢？日本呢就我们都知道整个大方向呢就由安倍晋三开始到现在公示早苗都是这样的，即是基本上呢就说要日本要修改个和平宪法，回去成为一个所谓正常的国家。因为和平宪法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就所定立的，就規定了日本只不能够有攻击性的军队，只能够有防卫性的武器，而且呢就不能够参与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所以这么讲来讲呢，日本呢就不是一个所谓正常的国家。但是日本呢就以前我们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係雖然佢冇能源啦，即係冇乜鋼啊、石油啊冇，但係佢係全世界一個好強嘅一個軍工嘅一個強國嚟噶嘛。佢最早譬如30最早發展喺第二次大戰初期發展嘅零式戰鬥機啊，喂個性能好過曬美國當時啲戰鬥機啊，所以美國嗰時係即係唔夠佢，直情係嗰啲戰機啊唔夠零式戰鬥機打啦。啊，後尾咧就不幸有隻美日本嘅零式戰機咧，就係阿拉斯加咧就唔知點解壞咗停留咗冇炸爛咗，結果俾美國人咧就全價係即係收到咗之後。搭咗嚟著到嚟到研究，咁所以去到第二次大战后期咧，美国嘅战斗机咧先至能够即系性能系超越咗，譬如话零式嘅战斗机或者揾到零式战斗机嘅弱点啊。咁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日本嗰啲强嘅军工企业咧，其实转晒做民营咯，唔准你起飞机啦嘛，唔准你起坦克车啊嘛，唔准你起军舰啊，你咪起船咯，你咪起汽车咯。你咪起引擎咯，但系你咪起火車咯。咁但日本始終呢個重工業嗰個軍嗰、那個企業係好強硬，即係有咁嘅實力咁啊。咁所以一日當日本決定咗嚇，佢要加強呢個軍備咧，其實事實上嚟講咧，係佢係比其他國家更有條件係達到目標啊。因為其他國家咧，就算抌錢落去咧，但你自己冇一個。軍工嘅基礎喺度咧，你可能要買人哋嘅製成品啦，或者你冇自己嘅技術咧個基礎咧，你係難嘅。但日本喺呢方面咧，佢係有佢嘅優勢嘅，因為咧佢而家譬如話佢嗰時都話日本起自衛彈嘅艦隊啊，喂，其實佢哋應該容許呢個直升機即係升降，其實佢係咪可以將佢而家冇航空母艦，係咪將佢隨時可以改裝呢？我哋話日本可能做得到。咁而且就你會發覺日本而家開始呢會睇到啦，射程1000公里嘅導彈已經有喎。嗱，咁當然呢你話從日本嘅角度嚟講，佢就話喂，我而家面對西邊三個核武國家喎，朝鮮、俄羅斯同中國喎，咁而特朗普而家又唔頂唔掉喎，即係意思話想孤立主義喎，要我哋自己負起責任，咁我哋咪自己負起責任咯。咁所以你會睇到咧，佢大幅度係投資落呢個國防嗰度咧，係會係對佢嚟講係一個好正常嘅。咁就算佢嘅憲法嘅修改咧，需要一個長時間先達到，喂，做咗個基礎個工業先咯，即係做咗嗰個撥咗錢落去先咯。咁即係意思話咧，就算憲法嘅修正係慢啲。咁起碼佢喺背後嗰個打底嘅功夫已經做好咗啦。咁你會睇到咧，譬如話，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你會睇到日本嘅一輪嘅睇法，譬如話佢話大力投資即係譬如軍工嘅企業啊等等。咁當然啦，嗰時已經有即係中國嘅外長啊，即係批評佢啦。哇！你日本你冇忘記你哋以前侵略過我哋亞洲啊，點點點點。咁但係咁當日咧，即係日本嘅防長啦，小泉進次郎啦，咁估計佢都係遲早都會做日本首相㗎啦，將來啊。咁佢嘅答法咧就回應得好強硬喎，佢就話：喂，但我哋而家又冇即係長程導彈，我哋又冇即係進攻型嘅武器，我哋講又冇航空母艦，我哋講你講乜嘢？我哋有威脅啊！咁當然咧，佢係咁講嘅。但是呢你會睇到呢，即係佢呢啲係80後啊，佢1981年出世嘅。可能真係佢哋呢班人呢係呢一代嘅日本人啊，係冇咗上一代嗰種侵略者個包袱啊。即係換言之呢，喺即係打仗嗰時出世或者戰後出世嗰班呢，佢哋嘅父母輩呢都係即係參與呢個戰爭啊。咁所以呢孭咗嗰個所謂侵略戰爭嘅包袱。但我估計發展到即係80後啊，即係好似小泉進次郎嗰班人就話：喂，嗰啲我哋阿爺大公嘅事嚟喎，即係同我哋又冇關係喎。咁所以咧，對佢哋嚟講咧，而家我哋要日本嚇，雖然我哋經濟啊，而家就算唔係第二啊，而家第三或者第四咁，即係個經濟係咁，我哋都要活得有尊嚴啦，要成一個正常嘅國家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會睇到，我會睇到咧。日本呢個加強呢個國防嘅力量咧，係必然會發生嘅事情啊！同埋，我諗佢亦都係能夠。

0: 攞到日本民間嘅支持，會繼續去嘅。咁當然啦，日本自己有問題嘅，即係佢就算加強軍力，即係佢嘅後生嘅人口不足咯。即係我哋都係後生啲唔生嘅，咁啊，佢人口喺度縮減緊啊。呢個可能對佢即係佢自己都會碰到有啲嘅問題啦。同埋咧，即係譬如話，如果你咁多錢投資入呢個軍工嘅企業嗰度咧，會唔會令到呢個物價上漲啊？或者等會有其他問題出現啦、啊？咁當然啦，呢、這個係即係日本會出事。但咧，你會睇到咧，即係就算高市早苗都係啦，即係佢喺外交方面啦、啊，或者而家小泉啦、啊，都係企一個比較強硬嘅立場。譬如高市早苗即係俾中國鬧到死，就係佢講嗰個啊。台湾有事，即系日本有事，即系呢个咁嘅发言咧，就引起中国好强烈嘅一个反应。咁但系我哋会睇到咧，呢一代嘅领导人啊，或者估计以后一代嘅领导人，佢哋对佢哋嚟讲，即系所谓二次嗰个侵略战争咧，系阿爷或者大公时代嘅事，对佢嚟讲咧，佢哋觉得日本应该系成为一个所谓正常嘅国家，而正常嘅国家就需要有一个自卫嘅能力，或者需要有军队去咧，跟住有军备咧。特别而家面对即系我话三个核武国家喺西边啊，对你嘅威胁，咁相信咧就而家佢嗰个所谓增加军备咧。以而家高市早苗喺呢个下议院攞到嘅席位嚟讲咧，应该通过系冇问题嘅。唯一一样嘢就会话，你使咗咁多钱落呢个军备嗰度，会唔会令到其他嘅福利啊或者政策咧受到损害咧？咁当然咧，其实如果日本大力投资入军备咧，亦都有个好处就话，喂，佢系自己投资入军事，佢咪请日本人嚟做咯？即系意思佢唔系去外国购买嘛。嗰啲錢使咗之後咧，其實係可以令到就業增加，有啲似我哋加拿大阿卡尼啦，成日喂我哋而家要增加我哋嘅國防經費啊，要跟住呢個我哋北約啊，要加到3%，甚至要繼續加上去。咁卡尼嘅做法就話：哦，唔緊要啊，我哋投資多，嗰啲錢係使咗，但我哋唔係買美國嘅嘢嘛，我哋係買咗啲嘢咧，我哋。定本地是有就業機會的，即是意思話咧，係自己做翻嘅，咁就唔單止嗰啲經費使咗出去咧，唔會係一個蝕咗，即、就、係、是、你使咗嘅錢浪費咗錢，而係你會賺翻嚟，因為你製造咗就業嘅機會嘛。咁我而家睇，即係日本如果而家咁嘅形勢一個形勢發展，呢一條係佢哋即係必然會發生嘅，或者必然會行嘅一條路嚟嘅。
1: 嗯。咁啊，根據呢一個嘅台灣中央社引述美國戰爭部次長柯吉伯嘅講法咧，就係、是、喺美國嘅方面咧，都係清楚呢個中國軍力嘅加強。咁啊，強調美國嘅策略另一個重要部分咧，係同盟友以及夥伴合作。咁啊，當中啊包括菲律賓、日本、澳洲同埋南韓等嘅國家。咁啊，目標係協助區域國家維持獨立自主同埋捍衛自身自主性嘅能力，咁啊，同時亦都係提到所謂嘅拒止阻嚇戰略嘅。咁啊，我哋都睇到今次日本嗰方面咧，喺度增加佢哋嘅國防開支預算咧，似乎呢一個亦都係美國嗰方面嘅重要一環啊。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江大偉，我哋仲有少少嘅時間，你又認為？日本又能唔能夠取代到美國喺亞洲嘅嗰一種嘅角色咧？
0: 暫時梗係唔得啦，即係意思話，因為美國即係日本自己嘅軍隊啊，或者嗰、那個武裝嘅實力都未夠，所以你而家佢都係靠沖繩有幾萬個美軍嘅駐扎喺嗰度啊，仲要咁，所以咧，其實日本咧都當然啦。亦都有個隱憂啊，就係佢即係人口啊，特別年青嘅人口啊，係不足噶。咁所以咧，同埋年青嗰班人咧，係咪真係會又唔生啊，又躺平啊？佢哋係咪真係願意參軍咧？咁呢個係好成問題嘅。即係換言之咧，日本要成為一個強大嘅軍事力量咧，喺軍備嘅重工業嘅製造方面冇問題嘅，佢哋絕對係有佢哋嘅實力嘅，隨時可以將啲民用嘅。科技啊，或者建造業嗰啲實力咧，搬去軍工嗰度使用啊。但係軍隊日本真係唔夠人啊！佢哋根本而家連即係社會入面做嘢嘅年青人都唔夠，咁 到日本嗰時咧，就會發覺以前咧已經。

0: 已經使用了很多中國留學生出來打工了。咁我舊年去日本嗰時咧，好多去到嗰啲即係服務員啊，或者嗰啲做賣嗰啲印度人啊、尼泊爾人啊，已經撞到好多啦。咁就睇到日本咧，其實佢自己嗰個年輕人或者個人力嘅不足咧，係相當明顯會出現嘅。咁所以咧，就算日本以後點樣發展，即係佢嘅國防軍力咧，佢哋自己軍隊嘅人口咧，肯定是很难填补的，因为他们是根本日本那个生育率这么低的时候呢，他们是可以说这个会成为他们一个弱点来的。
1: 我们都会继续关注一些国际时局。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很多谢 Joseph 江大卫，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4: 李志文 Walmart， 一站式买齐开学必需品，产品应有尽有，价格实惠，同你一起轻松开学。
3: 记得星期六到李志文 Elderbridge Way 9251号的 Walmart 啦。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今个星期会讲下传染病。传染病的品种和数目并没有准确的数字，已经知道能够构成感染的病原体超过500种。传染病可以按病原体分类，例如病毒引发的病症、流感、病毒性肝炎、艾滋病和新冠状病毒。细菌传染病例如肺结核菌、霍乱、痢疾等等。真菌感染例如念珠菌和皮癣。寄生虫引发的例如疟疾和血吸虫病。仲有由螺旋体、软粒等等特殊病原体引发的传染病，流行性感冒、腮腺炎、手足口病、麻疹、感染性辐射等等疾病较为常见，需要关注流行趋势。传染病的严重程度取决于病原体的类型、感染途径和入侵的数量、个人的抵抗力和免疫状况。病原体侵入人体之后，可能影响呼吸系统、中枢神经、泌尿生殖系统、心血管等等各个部位，导致多种的症状。轻微或者常见的流感、麻疹虽然很少会致命，但发病率高，传播广泛，增加公众健康的总体负担。严重的传染病就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例如伊波拉病毒有极高的传染力和致命率。艾滋病、病毒性肝炎需要长时间治疗，加重了经济和医疗体系的负担。人类有史以来就要对抗多种的瘟疫，接种疫苗、改善卫生和个人的习惯，可以减少和预防多种的传染病。人类对抗微生物感染的争战持续，虽然经常有突破，但病原体亦都不停在对变，出现抗药性和变得更加猛恶。人口迁移和旅游更加将病原体扩散，全球暖化亦都助长了微生物的繁殖，可惜还没有有效的应对策略。我是施明杰医生。
5: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号，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博取晒乐即可而止。百科，
7: 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优达日前爆发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超过70000名非法移民闯关。摩洛哥内政部说，大规模偷渡事件的发生是由于社交媒体上出现虚假信息、人口贩运网络和对西班牙一项禁止立即遣返海上拦截移民的裁决误解所导致。飞地是指一块属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土地，但同自己本土不连接，中间隔着另一个国家或地区。而优达就位于直布罗陀海峡南岸，同西班牙本土隔住大约20公里海峡，行政上一直属于西班牙，所以成为了非洲大陆上一块欧洲领土，亦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特别的飞地。优达面积大约18平方公里，人口大约80000多人，虽然地方不大，但因为位置十分重要，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它控制着地中海和大西洋之间的交通要道直布罗陀海峡，任何船只来往欧洲、非洲和亚洲都有机会经过附近海域，所以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 优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再是腓尼基人士。

0: 时代呢度已经有人定居，之后先后由迦太基、古罗马、拜占庭帝国同阿拉伯势力统治。1415年，葡萄牙国王派兵攻陷休达，呢次军事行动亦被视为葡萄牙海外扩张嘅开始。后来葡萄牙同西班牙曾经由同一位国王统治。当葡萄牙喺1640年恢复独立后，休达选择继续效忠西班牙，自此一直由西班牙管治到而家，历史已经超过300多年。由于休达位于非洲，所以一直同邻国摩洛哥有领土争议。摩洛哥认为休达同另一个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都应该属于摩洛哥，因为他们位于非洲大陆。不过西班牙方面就指出，休达早在摩洛哥现代国家成立前已经属于西班牙，居民亦一直希望维持现状，因此拒绝移交主权。直到今日，双方仍然各自坚持立场。休达同摩洛哥之间设有陆地边界，长约8公里。为了防止非法移民进入欧盟，西班牙在边境兴建了高大的围墙，配备铁丝网、监控镜头和巡逻部队，因此成为欧洲对外边境其中一个最严密的地方。不时都有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希望经摩洛哥进入休达再前往欧洲，所以休达亦成为欧盟移民政策其中一个焦点。
1: 我们每一日的生活节奏都很快速，就算当有一刻你停下来，个心会不会更加攰？有没有感觉到你当下的情绪啊？
2: 我们要借由我们最能够控制的一件事去重新再掌控那个控制。最简单的是什么呢？其实真的是深呼吸。
1: 其实每一种情绪都是我们生活的导航。留意逢星期一下午2点至3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的尽情倾 Let's Talk。 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会陪你一起解刷心灵地图。
3: 精装快报。
4: 环球邮报报道， BC 省内陆地区的一场山火在过去周末迅速蔓延，造成一人死亡，20000多人流离失所。消防员日夜奋战保卫家园和社区。 BC 山火服务处消防资讯官表示，自火灾发生以来，工作人员一直保持24小时待命的状态，并在昨日在多个方面展开工作，以保护社区并控制火势。谈到 Okanagan 湖西侧的最新被发现的山火，消防发言人表示，浓烟限制了空中作业，但亦都抑制了山火的蔓延，令到地面人员取得更多进展。但是如果空气变得清新，火势将会再次变得非常活跃，将会构成相当大的挑战。截至星期日， BC 省共有103宗活跃山火，其中4宗较为引人关注。这些山火非常显眼，或者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消防官员表示，过去7日新增了70宗山火，并警告类似干旱的天气和高温可能会引发更多火警。 BC 应急厅的响应及恢复行动执行董事就表示，需要在这么短时间之内疏散大量人员，为提供可用住宿的能力带来巨大压力。联邦政府就说正是响应 BC 省寻求庇护场所的请求，并对可能用作庇护所的联邦场所进行评估。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渥太华正是与 BC 省合作，为那些被迫离开家园和社区的人提供支援。卡尼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对所有受山火影响的民众，以及奋战在一线的前英勇消防员及急救人员表示，加拿大与他们同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他的右翼政府发表电视讲话，重申他拒绝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加沙计划。尽管在美国总统的压力之下，以方已经有效地停止对加沙的攻击。内塔尼亚胡在寻求连任的民调中表现不佳，他将会在10月27号参与这一场的投票。他目前因为加沙的让步而激怒了极右翼部长和他的主要军事支持者。自星期一以来，以色列已经减少对加沙的袭击。 一名熟悉以色列立场的

0: 消息人士话，以方已经同意军方只会对加沙地带的直接威胁采取行动，而不是好像以前那样几乎每日都正进行地点清除计划。特朗普上个月宣布了他结束战争的计划，并表示取得突破性进展。以色列和哈马斯都同意这一项计划，以军将会撤出，哈马斯解除武装，国际稳定部队同一队新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将会确保这一块巴勒斯坦飞地的安全。听过今天的报章头版，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早上十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黎兆天报道新闻。BC 山火服务处说，预计闪电引发山火的风险偏高，尤其省中部内陆以及奥克纳根。山火服务处说，预计高温及阵风会持续，以及会导致火势蔓延。全省各地目前有超过100宗活跃山火，当中大约一半失控。新马岭附近的山火导致近2万人被迫连夜疏散。市长说，山火造成部分建筑物损毁，不过由于上述地区火势持续，目前无法统计具体损失。山火上星期五发生。Penticton 王家琪竟说，一名80岁女长者在新马岭附近 Bear Range 的山火丧生。骑警话，正由上述地区撤离的目击者报称 ，Meadows Valley 有人在试图逃离火海时不幸身亡。虽然骑警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不过他们认为女死者死于山火。发言人话 ，BC 验尸官办事处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死因。骑警补充，目前为止没有其他人在这宗山火死亡。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上星期齐集温哥华市中心东区，参加第四届永不长大涂鸦艺术节。艺术节联合组织者 Matt Stevenson 说，涂鸦艺术节盛况空前，邀请来自法国及巴西等国家超过70位艺术家参与之外，整个周末的活动还吸引大约3000名观众。活动筹备工作早在去年12月展开，包括筹款及协调订购800多罐喷漆。另外，为迎接艺术创作 ，Albert 及 Camby 之间的巷道打磨平整，在为期3日的涂鸦活动，邀请几位 DJ 播放多种风格音乐作品。活动在4年前由温哥华市中心东区社区两位深受爱戴的成员创立，同时同温市政府合作，将上述巷道改成温哥华首个合法涂鸦的空间。安省约克区警方就3月犹太会堂枪击案再起诉一名涉案人。蔡慧娴报道。
5: 约克区警方公布，就着3月分别在旺市和多伦多市发生的犹太会堂枪击案起诉第3名疑犯。约克区警方是在3月6号午夜前收到报告， Clark Avenue West 和 York Hill Boulevard 交界地区有枪声。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座犹太会堂的前门被子弹击中而有损毁。事发的时候在里面的两个人没有受伤。而在午夜过后，多伦多警方收到报告， Buffett Street 和 Gangcrum Avenue 交界地区有枪声。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座犹太会堂的前门有同遭受枪击吻合的损毁。事发的时候建筑物里面没有人，警方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约克区警方之前公布拘捕了涉及这两宗案件的两名疑犯，而在继续进行联合调查之后锁定了第3名疑犯身份。警方之前说第3名疑犯亦都涉及在3月25号于 Clubhouse Road 和 Pine Valley Drive 交界地区一个住宅发生的枪击案。同一名疑犯现时亦都被指控涉及在3月19号在 Aurora 发生的枪击案有关。这一名23岁巴利士男子现时被控十几项控罪。警方说3月的犹太会堂枪击案现时没有疑犯在逃，调查行动仍在进行。
4: 热带风暴白海豚为中国华东地区带来狂风。

0: 暴雨。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1: 白海豚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浙江台州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雨量322.8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大，局部地区超过600毫米。温州多处道路积水，一架救护车在永嘉苑转运老年骨折患者前往医院途中误入积水路段，事发路段积水跨度大约1.2公里，水位快速上涨，消防到场将被困车上6人转移至到橡皮艇，再将伤者送院治理。另外一个长者朝早被困在南城街道的积水路段，水深及腰，消防出动橡皮艇将他救出。乐清市多处有冧树阻塞道路，一棵树龄超过25年的樟树被吹到连根拔起，倒卧路面。大批人员到场清理，锯断树木部分结构运走。强降雨又造成太湖流域同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越警戒水位的洪水，其中5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白海豚今日移入江西，预料后续深入内陆，影响长江、淮河、黄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中央气象台预测，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河北等地，至到星期三会有持续大范围强降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随住白海豚残余系统北上同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会有明显降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计划听日上昼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河北、天津、河南等地发布暴雨预警，要求做好景区景点等的隐患排查和安全防范，必要时关闭高风险区域场所。
0: 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94%。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财税人生是由安家财税高资产部赞助播出。
5: 今日安家财税特别邀请到传承策划师刘国伟先生，为大家讲解传承规划、公司悭税和投资赚钱策略。
6: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成功家庭共同拥有的秘密，不是时间管理，而是专注力管理 focus。我哋成日话要学点样分配时间、争取时间，但系其实时间从来唔会等人。真正赢家系懂得识咗时间，专注结果，唔好俾时钟控制你，要用专注力去掌控未来。喺财富传承上都一样，好多家庭辛辛苦苦打拼几十年，最后嘅遗产认证、资产税、时间压力入面流失咗几百甚至几千万。如果你能早一步专注行动，就可以守住几代嘅成果。今日安家财税同大家分享两个关键工具，帮大家同时间打胜仗。第一， Tax Exempt Estate Insurance， 免税遗产保险。当人生走到百年归老嘅时候，呢份遗产保险可以即时免税，提供足够嘅现金，唔需要抵押，唔需要变卖物业或者公司股份，就可以减低庞大嘅税务负担，保留资产完整性。而且好多时候只需1/4嘅成本，就已经能够解决成千百万嘅税务责任。第二， Segregated Funds 隔离基金，佢唔知过去10年升值2倍、3倍，仲具备税务效益同法律保障。无论而家或者退休，呢笔资产可以灵活运用，同时确保下一代100%保本完整无缺。按照卑斯省同安省法 Section 58及 Section 190，能避过遗嘱认证程序同成本及家庭关系变化嘅诉讼。成功家庭唔只系安稳现状，而系识得专注，专注于长远，专注于行动，专注于更好结果。因为时间会流走，但系专注会创造未来。 寻找最顶尖的团队规划。

0: 就是最强的专注。想了解怎样运用免税遗产保险和隔离基金帮你解决成千百万的税务代代相传，立即预约安家财税的一对一咨询，我们会根据你公司资产家庭情况设计出更合适的方案。安家财税，帮你专注今日赢在未来。
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亚尔伯尼海悦酒店Carlino 卡尼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只限10位嘉宾参加，头五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2: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1: 接住林家华和安家财税刘国伟先生会在这一分钟谈些什么呢？
3: 刘生，你认为自古出做生意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才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4: 家华，我要问一下自己现在做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第一，有没有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的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的资产悭税地转回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了它？
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亚尔伯尼海悦酒店 Carlino 卡尼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只限10位嘉宾参加，头五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全新一个星期嘅开始，你哋系咪 feel 到传统节气当中嗰个嘅秋天啊、立秋啊？其实过去嘅周末已经嚟咗啦。咁啊，过去嘅周末咧，我就静静地迎接秋天嘅同时，除咗做现场直播咧，我就去重温卡通片。冇错，我有咁嘅习惯嘅，因为我觉得咧。睇卡通片咧，即系你，譬如而家你作为父母睇你仔女，譬如佢哋睇嘅卡通片，譬如有北美嘅卡通片，有唔流行嘅唔同啦。本身你原居地由细到大睇嘅卡通片啦，咁你会发现其实有好多喺入边啊，啲主角讲嘅嘢，你细个嘅时候你会觉得我理所当然，梗系要咁样样啦，一定系咁啦咁。但系到咗大个咧，作为成年人。好多时候我哋慢慢就係被呢个社会被呢个现实磨滅咗。即係冇咗呢种我哋觉得哎鬼唔知咩你讲嘅道理我都明白但到大个咗就做唔到囉。所以我鍾意去睇返重温返一啲嘅卡通片嘅原因係因为我想不断去提醒返自己係呀、啊、我哋就係要做最纯粹嘅自己。咁究竟我重温咗咩卡通片呢就係噔噔噔噔野原新之助。虽然头先呢一个嘅配即係呢个 background music, 唔係即係 I mean 呢个 sound effect,同呢套蜡笔小新唔系同一套嚟嘅，但我就想讲蜡笔小新啦。你知唔知咧？细个睇佢，你会觉得佢好曳啊，唔好学佢。但系大个咧，而家成年人咧，我睇翻嘅时候，我就发现唔系、哦、小新嗰啲金句，同埋你知唔知蜡笔？

过咗三十岁，过咗四十岁，过咗五十岁，过咗六十岁，即系人生行咗好多路啦。但系翻转头你再睇佢，你会发现点解佢唔精神内耗，反而我哋现代人会精神内耗。同埋你知唔知啊？一个成年人啊，一日可以精神内耗几十至几百次啊！举个例子，呢啲你可能冇归类为精神内耗，但我就想同你讲啦。譬如咧，诶，点解佢慢复咗我信息啊？点解佢信息净系得好的谢谢更诶，即系咁冷淡啊？以前唔系咁嘅。佢头先系咪讲紧我啊？即系讲紧即系你会怀疑自己，跟住你会谂啦。头先我咁样讲系咪讲错咗咧？因为我哋会成日去叫做即系自我反省噶嘛。佢你会谂下，诶头先开会老细呢个眼神系咪就系对我唔满意啊？咁样样咯。同埋我咁样做会唔会俾人话我自私啊？点解明明佢入嚟同即系入呢间公司同我时间差唔多，甚至我入呢间公司耐啲，佢升职加薪而冇我份啊？咁即系同埋仲有咯，譬如你社交媒体你 post 咗啲乜嘢嘢，你就谂点解嗰啲赞咁少嘅，今日点赞咁慢嘅？即系所有呢啲就系我所讲嘅而家成年人每一日一百几十次嘅精神内耗。但蜡笔小新唔会啊！如果你话佢肥啊，佢唔会翻屋企照镜三个钟走去自我怀疑啊！如果你话佢蠢咧，佢唔会话瞓紧觉突然间扎醒，诶，今日嗰个人咁样讲系咪睇唔起我啊？我好中意蜡笔小新，佢有一种我觉得系超能力嚟噶，即系甚至你闹佢啊，佢会觉得诶你赞紧我啊咁。佢总之佢唔会俾外界对佢嘅评价去带偏咗佢，佢绝对唔会。佢生活嘅主角一直都系。佢自己嗱，你睇翻咧，小新嘅呢个定义咧，即系佢个角色嘅设定啊，佢就系一个非常乐天，按照自己节奏生活嘅五岁小朋友。但系咧，而家我哋一路成长嘅环境，被教育嘅环境，我哋嘅文化当中有一句噶嘛，你肯定都会由细到大，即系由细听到大嘅，就系话你要识做人，识得睇人眉头眼额。咁但系咧，蜡笔小新呢个角色咧。佢偏偏就系嗰个完全唔按人哋期待剧本做人嗰个人，同埋甚至佢唔会睇你表演嘅，你差情上面俾说话佢听。蜡笔小新就诶、我唔睇你表演，我亦都唔去配合你嘅表演。而家要现代嘅说话嚟讲咧，就系你唔好入局。你一入局就输啦。不过咧，人生当中就系咁嘅。你成日同自己讲，我唔要入局啊，我唔要入资本嘅局。但系咧，其实啊，无形当中，我哋就系生活在资本里。有一啲嘅嘢咧，你系不得不入局，同埋不得不自己已经入咗局，甚至你嘅下一代已经入咗局啦。这个入局嘅话题咧，我有机会再同大家去分享。总之，我哋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就学似蜡笔小新嘅呢一种啊，有自己嘅自主性，有清晰嘅自我认知，将你嘅生活重心摆翻喺自己身上。

0: 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 要开学啦，去 Walmart 你可以一

0: 暂时轻松买齐开学必需品、文具、热门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午餐小食、宿舍装备，你需要嘅一切尽在 Walmart， 应有尽有，价钱实惠，悭钱又方便。8月15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 Richmond 9251 Alderbridgeway 嘅 Walmart 现场直播，同大家分享各种超值低价嘅 Back to School 产品。今个星期六记得早啲嚟 Walmart， 一次过买齐开学用品，轻松迎接新学年。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
2: 你哋记唔记得曾经喺《蜡笔小新》呢一套卡通片入面呢，有一个嘅游戏啊，人生大富翁啊。咁啊，当时呢佢爸爸就问佢，点解你嘅人生选项全部都系你自己想做嘅嘢喎？咁但系小新嘅态度呢，其实佢当时嘅反应大概嘅意思就系话，做自己想做嘅事咪就系我嘅人生咯。呢句说话又完全冇错喎，即系呢个亦都系佢当时想表达嘅。但系到咗我哋成年人呢，即是他爸爸有这个疑问呢也都没有错的。因为在他爸爸的一个成长的人生观当中呢，就是翻工啦、买屋啦、供楼啦、照顾屋企啦、负责任，全部都没有错的这个爸爸。但是成年人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慢慢将责任已经塞满了我们整个人生了。而且呢，不知不觉当中呢，可能你的过度付出，对方是没有领到情的，但是你自己就在度自我感动咯，最后连自己想要啲乜嘢都唔记得咗啊。咁所以呢，即係蜡笔小新呢一句回复佢爸爸嘅，呢个咪就係我人生想做嘅嘢咯，即係有啲咩问题啊。咁我觉得即係蜡笔小新好正嘅地方係，点解会用成年人嘅眼光隔咗咁多年再睇返呢套卡通片，你就会觉得哇好正嘅嘢，原生之作咁。佢最厉害嘅地方呢仲有㗎喎，你点睇我啊係你嘅事，我点睇自己先系我嘅事啊。其实呢，蜡笔小新系不断有讲一句说话㗎。佢系人哋可以唔鍾意我。佢系即系佢系安慰佢嗰啲同学仔嘅。佢系人哋可以唔鍾意你，但系你自己唔可以哦。即系你一定要鍾意你自己啊，你知唔知啊。佢唔会随便将人哋对佢嘅评价变成咗自己对自己嘅评价。呢、这个就系我哋成年人最容易内耗嘅地方啦。好似人哋讲一句，诶，你翻咗亚洲玩一圈，翻咗香港，翻咗内地，好似肥咗喎。咁你翻到中国内地，翻到香港咁多嘢食，就梗系会肥咗噶啦。你系忍唔住噶嘛？无论你出街食又平又多嘢食，你叫外卖又好，都系会肥咗噶。咁所以咧，唔系即系你嗰一刻，你咪可能会开始内耗咯。但我哋嘅脑入边就会开始怀疑，哎呀，啊，我咪真系肥咗啊，即刻要减肥啦。或者系咪我最近系咪攰啲啊？出现咗鱼尾纹啦，咁样。即系人哋讲一句，我哋成年人咧就可以接住闹自己24个钟啊。但蜡笔小新唔会啊，佢系一个好典型嘅语言模式。人哋觉得我唔好，或者否认我啊，或者批评我啊，或者想侮辱我啊，我经常将呢个意思就系转咗佢嘅。所以点解咧？嗰啲同学仔之间咧，有阵时其实嗰一刻讲嘅嘢，对于我哋正常人嚟讲，就系对方讲紧，即系对住我哋讲啲难听啲嘅嘢。但蜡笔小新嘅反应咧，就系当咗哦，你赞紧我啊，系啊，我好好啊咁。嗱，我唔系话叫大家自我麻醉，亦都唔系叫大家去自私，但系我觉得如果呢一刻你内耗嘅话咧，我鼓励你，你真系翻去睇几集《蜡笔小新》，你嘅人就系豁然开朗啊！其实对于佢嚟讲咧，佢系一个非常之稳定嘅自我定义噶。咁所以嗱，譬如你话，诶，佢好中意靓姐姐，喂，咁中意靓女，中意靓姐姐，人之常情啦。嗱，我哋唔好将自己过分包装得太完美。我都中意靓仔，你都中意靓仔咧，呢个正常，起码顺眼先啦，系咪先？咁但系咧，佢唔系话一个完全完美嘅小朋友。但系咧，佢系会有自己嘅喜好啊、爱好啊，同埋最重要系佢唔内耗啊，佢就系中意靓姐姐咯。他是非常清楚自己喜欢什么东西，但是成年人反而很好奇了，问一个5岁小朋友你喜欢什么，他可以答你10样东西。但如果你问一个50岁的成年人，即使你跟他说，如果今天你撇开你的人生身份、你的角色、你的家庭所有东西、人家的眼光，你最想做什么东西，可能这个50岁的成年人他停了几秒之后，他都可能会答你，我不知道。咁所以呢个就係值得我哋

去去思考嘅地方咯。啊，同埋仲有，我头先讲咧，咪就系话唔好入局嘅，人哋晒学历，蜡笔小新系完全唔入局嘅。其中一类最经典嘅笑位，就系成年人用自己嗰套价值系统，想打压佢、压低佢。小新咧根本就唔玩呢个 game 啊，佢就系唔入局啊。嗱，有一个经典对白，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有人同佢讲，佢话我妈妈系硕士，我爸爸系博士，即系正常人一听咧就哇好叻啊，咁好劲啊，可能即系跟住自己就开始自我怀疑啦，就会对比自己嘅家庭啦。蜡笔小新系点答咧？佢当时大概嘅意思就系话，我爸爸系男士，我妈妈系女士咯。佢一啲都冇错、啊，但系佢唔入你嘅局啊。呢个说话的艺术同埋呢种心理状态咧，有机会我又同大家分享，即系点样样，即系人哋去问我哋问题。有一啲时候系想套我哋讲嘅说话，佢唔一定系要伤害我哋，但系我哋点样样喺说话的艺术当中唔入人哋嘅局？佢问你 A 同 B， 但系喺呢个说话嘅方式艺术当中咧，你要知道佢问你嘅唔系你要答 A 同 B， 你要跳出佢呢个惯性嘅，甚至你觉得佢已经压榨住你嘅，甚至你会觉得佢系 PUA 你嘅呢种嘅思维当中，而跳出答佢 C。所以这件事呢，有机会在说话的艺术再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所以呢，小新呢，他去答你就是我就是不入你那个框架咯。其实这件事呢，成年人是很难做到的。譬如你举个例，你跟人家聊天，人家答你啊，我仔又上了什么兴趣班啊，又入了什么名校啦，咁你好自然就入了局的咯。你即刻就会想下自己的仔啦。咁入去人家说我、哦、买了一间3000尺的 house 啊。咁啊，跟住你就睇翻自己而家嗰间屋，诶，冇3000尺，好细咁。人哋话我已经储咗几多百万去退休啦，咁你即刻就会入咗局，去同自己去对比，咁你咪就变咗自己觉得自己唔成功，变得自己弱者咗咯。咁小新最强嘅地方就系话，你考你嗰份，我又冇报名，系咪先？你追求嘅嘢又唔系我追求嘅，所以我真系点解我今日星期一即系好激动啊！系啊，我睇完蜡笔小新之后，成个人系充满力量、啊，系、啊，所以记得唔好入局，我哋学似小新咁样样，唔好精神内耗，要有更加强嘅主体性，要有清晰嘅自我认知，知唔知道？

0: 亚 Park Casino 十二星座运程，水瓶红色带嚟好运气，双鱼礼拜四最适合试新嘢，白羊着白色心情更轻松，金牛39系你嘅幸运数字，双子礼拜五运气旺，巨蟹橙色会提升好心情，狮子数字八会带俾你小确幸，处女笑多啲好运跟住嚟，天平礼拜二顺风顺水，天蝎放胆试新嘢，射手银色提升幸运值，摩羯本周最旺数字26，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赞助。
1: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号，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屋企耍乐适可而止。

其实咧，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嗰样嘢咧，就系话，唔系叫大家觉得自己永远都系啱啊！我同大家讲嗰种，我哋要有好强嘅主体性，即系一个人真正嘅，即系真正有主体性咧，唔系觉得自己永远啱，而系唔会将自己嘅人生嘅解释权随便交俾其他人。我中意就中意，我唔中意就唔中意噶啦。我会听你讲，但系唔会因为你嘅一句说话，我重新怀疑自己成个人啊！呢个就系蜡笔小新嘅精髓，即系蜡笔小新佢系去拒绝进入人哋设定比较嘅框架入边嘅。咁呢个就系我头先所提到噶啦，即系点样先至可以唔入局呢？人哋开咗个局俾佢，佢未必会入。人哋同佢比较学历，佢唔去比较；人哋同佢讲起跑线，佢可以当嚟，即系你系开玩笑，我又唔会入你呢个框架。人哋想用同一套嘅标准价值去衡量佢，佢好多时咧根本唔接受嗰套游戏规则，即系我唔入你个 game 入边。但嗱，讲就好容易啫，嗰个系卡通片。但系翻到嚟我哋成年人嘅世界咧，其实系难嘅。即系我哋成年人最难嘅，其实系乜嘢嘢咧？明明知道嗰个局唔关自己事，最后都忍唔住行咗入去。你知唔知我想讲一样嘢？而家咧，再后生嘅一代咧，佢哋开始唔入资本嘅局。呢个意思就系话嗱，我哋有几代。

外人曾經就係買屋啦，咁啊按揭啦，25年啦，30年啦咁。咁你為咗呢間屋，你要乖乖地去翻工，因為你唔翻工，你冇咗收入，咁你個 mortgage 就好有壓力，好有即係可能供唔到噶咯咁。咁啊，跟住呢個係第一個。但係而家咧，再後生啲，可能聽緊節目嘅你，你會諗啊，點解我仔我女，我而家諗住俾埋首期去支持佢噶啦，叫佢買屋，點解阿爸阿媽俾埋首期佢都唔肯去買屋咧？佢唔係唔想去供樓啊，係佢已經睇穿咗資本背後嘅運作係點樣樣。所以如果曾經用30年去收割一代人嘅話，我講緊嘅撇開自住房屋嚇，因為我自己嘅傳統觀念都係覺得點都好有自己嘅物業住係會個人更加安心有安全感啊。但係咧，你知唔知而家對於再後生嘅一代嚟講咧？他们是会觉得即是他们计过条数，他觉得我不一定在这个城市住，首先不一定在这个国家住，他会去一个自己会觉得更加自由的，更加那个生活成本低的地方去生活。那好了，去到那里生活的时候他就会计的了。我买间屋，可能我用回我看的内地的例子来计先。那譬如现在的楼价跌了，中国内地那么100万一间屋这样来计先，人民币。那个后生仔拍那段片是这样讲的。佢话佢啱啱毕业冇几耐嘅啫，佢爸爸妈妈话我俾首期你去，不如买间屋啦。佢首先佢话我都唔知喺呢个城市会留几耐，我想去闯闯。佢话我想去其他地方睇下。咁首先我唔想锁死间屋喺呢度先。跟住第二咧就系佢话我计过啦，如果按照我去一个中国内地嘅三线城市，总之佢会拣一个地方，譬如佢两个房一个大厅，即系我哋讲 two bedroom 啦，两房一厅咁嚟计先啦，1500一个月月供。不是月供，是月租啊。他说我50年下来都不需要用100万。他说我为什么要为一间屋锁死在一个地方呢？所以我想讲的呢又是我上个礼拜讲的话题。啊，仔女没错，还有听着节目的你已经很为他着想了，你愿意去帮他上车，你都没错，你真的用心良苦。但就是我上个礼拜讲的话题。两代人甚至三代人你坐埋一起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时空入面的。咁所以呢，哇，这个真的我觉得好难拆啊。咁好啦，我讲返嚟呢个入局呢个先。即係我哋觉得呢份係安稳，但係对于佢哋嚟讲，佢会觉得我就係唔入局，我就係唔要孭住间屋。咁所以你呢啲亦都冇得拗，只能够係互相企喺对方个位置，睇下会唔会有个中立啲嘅位置可以去解决呢个问题。你明明知道嗰个局呢唔关自己事㗎。最后忍不住行了入去，例如呢，你朋友突然间跟你说，哎呀，我个仔啊，今年啊入了什么什么名校啊，这样他可能纯粹分享的，他不是来刺激你的，但你的脑呢就开始，哎，那我仔我女呢是不是不够叻啊，以前是不是我没有给到足够的资源他啊，人家会不会觉得我教我的仔女不成功啊。其实人家可能随口讲了一句话，他很开心地跟你分享，但后面整套的剧本呢你已经脑补了一出戏出来了，是你自己写下去的。所以呢，第一样东西要学的呢就是，第一，你先问自己这个局呢究竟是哪个开的。很多人一世都是玩一些自己根本没有选择过的游戏。例如什么呢？我30岁了应该结婚了，好了，结婚了，结婚应该买屋了，买啦，买屋越大越好啊，好啊，买间大啲㗎啦。我生咗小朋友啦，要入读名校啊，咁就读啦，咁总之就係呢个嘅规则就一路一路佢跟住呢个嘅游戏，其实佢就係不知不觉之间入咗局啦。但你有冇真正问过呢？呢啲系咪真係你想要嘅呢？定係我见到身边个个都系咁，我有压力啊，人哋系咁嘅时候我唔系咁，我觉得自己落后咗，所以我就去追呢。有时唔系我哋输咗啊，而系由头到尾呢嗰场比赛呢根本唔系我哋想参加嘅。所以当你开始觉得焦虑啦，甚至羡慕啦，羡慕妒忌恨唔舒服嗰阵呢，你可以问一句，如果冇人知道我仲会唔会想要呢样嘢。嗱，呢句说话呢虽然唔系万能，但是你可以代住用，因为我觉得是非常之有用的。刚才我讲的就是说，如果没有人知道我还会不会想要这件事。好了，我们现在做个练习，就是套下去现实生活当中了。如果没有人知道你的车是什么牌子，你还会不会买呢？定是你因为即可能个别的机会，你有机会被人见到你揸架靓车，而你专登去揀这个牌子呢？好啦，套落第二个情景，如果冇人知道你个仔读边间学校，你仲会唔会咁在意呢？如果冇人为你嘅 post 点赞，你会唔会仲想去 post 或者唔想 post 呢？
如果冇人羡慕

你仲会唔会过紧你而家嘅呢种生活咧？咁系呢句说话反转头嚟问就系话，你而家过嘅生活系咪过成咗人哋羡慕嘅生活？而你喺当中未必系得到真正嘅快乐咯。呢啲系苦心自问嘅问题嚟噶。咁如果答案突然间唔一样啦，咁你就会知道，你可能唔系真系想要，你只系想赢俾人睇。呢个系第一样，先问自己嗰一句，这个局究竟系边个开嘅？第二啦，就系唔好即刻接住人哋抛过嚟嘅嗰个波。有啲人好中意抛波俾你噶，你估你真系喺世界杯上踢波嗰个咩咁？所以你唔需要一定接个波嘅，你知唔知啊？譬如人哋问你，你仲未结婚啊？或者你做咗咁耐啦，未升职加薪啊？佢话你咁大年纪啦，做呢啲，即系做呢啲嘢啊咁。可能曾經的你咧，即刻就係接住個波啦，你就開始解釋啦。其實咧係因為咧，唔係啊，我都有諗過噶。哎呀，都係暫時嘅啫。你要記得呢個説話的藝術，你一開始解釋，你就開始入局啦。我做咩要解釋俾你聽啫？係咪先？因為你默認咗對方有資格用佢嗰套標準嚟考你。所以你要记住，唔好即刻接人哋抛过嚟嘅波。如果唔系，你就入咗局啦。你要记得，我唔需要向每一个人交代自己点解咁样生活。转头翻嚟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埋第三样同埋第四样，点样先至可以唔入局？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利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我哋继续研究呢个问题啦，就系点样样唔入局啊？头先就讲到啦，第一个方法咧就系你先问下自己呢一个局究竟系边个开嘅。第二个就系话唔好即时接住人哋抛过嚟嘅波。第三个咯，就系分清楚资讯同埋评价呢样嘢系好重要噶。譬如有人同你讲你最近好似肥咗咁，呢个系资讯未必，可能只系佢嘅感官觉得嘅啫。有人话咧，你份工唔稳定，都未必系事实，可能系佢认为某一啲嘅工作先至叫做稳定。咁譬如有人话女人咁大年纪啦，仲唔结婚咧，第日就好艰难噶啦，一个人咁，呢个更加唔系事实，系嗰个人嘅价值观。其实咧，我哋最大嘅问题就系将人哋嘅价值观当成咗客观事实啊。所以以后如果你听到一啲令到你举刻做咩佢会咁讲我嘅，或者你举刻觉得唔舒服，你心入面就加返一句，呢个系佢嘅睇法，系佢嘅价值观。例如对方可能会讲一句啦，你唔好咁自私咁样，或者你咁样好自私，正常你嘅反应可能即刻就会觉得系咩，我自私咩，点解佢会觉得我自私嘅，呢个就系入咗局啦。你加返一句咁样，佢觉得我咁样好自私，唔系我自己本身好自私，即系你系要加返佢对你嘅嗰份评价系佢嘅价值观，但系唔代表系事实嘅全部啊。其实成件事就会唔同晒噶啦，同埋你就会少咗好多内耗啊。因为咧，如果对方讲一句你咁样好自私，系咪好似佢判决咁样啊？即系佢嘅评价就已经系定义咗你好自私。第二句咧，你只要将佢嘅说话喺摆翻落你嘅脑入边，如果你要思考嘅话，系佢觉得我咁样好自私，就已经系变成咗第二个人嘅意见啦。因为人哋嘅判决，你嘅感觉就一座大山压落嚟，你都冇时间去思考系真定系假，你就当成咗，即系你已经判咗自己系咁样样啦。用人哋嘅评价，但如果调翻转头先我讲嘅第二句，佢觉得咁样，已经系人哋嘅意见，你有权唔同意。所以咧，记得。不要将即系人哋嘅价值观当成咗客观事实，呢个系第三样唔好咁容易入局嘅方法啦。你要分清楚嗰个系资讯，系客观事实，定系对方嘅价值观系人哋嘅评价。第四样嘢咯，唔好用人哋一生最好嘅嗰刻对比自己而家最普通，甚至你焦头烂额嘅一日。而家其实最容易令人入局嘅地方咧，喺边度咧？社交媒体。因为你一早起身睇到人哋嘅 去旅行啊、升职啊、理财又赚咗钱啊、买屋啊、结婚啊、攞奖啊、身材又好啊，咁啊，总之所有嘅呢啲，跟住你望住自己啱啱起身，牙又未刷，头又未梳，杯咖啡冲咗可能又冻咗，跟住嚟紧，跟住揸车啦，跟住又要入油先，个信用卡又收到通知，喂，你今日还款日，哇，你梗系觉得自己系输晒啦，但你要知道而家嘅社交。

0: 媒体你要好清晰一样嘢，嗰度唔系人人嘅生活。社交媒体系人用嚟表现出嚟佢想俾你睇到佢好嘅一面，即系当然亦都有人抒发自己唔开心嘅地方啦。但系大部分就系 show 紧佢想俾你睇到佢好嘅一面，但系嗰个唔系人人嘅生活啊。咁所以咧，你攞紧人哋人生嘅高光时刻，同自己而家日常嘅生活 behind the scenes 去比较呢个游戏，你永远冇得赢噶啦。所以咧，有阵时咧唔入局。最实际的方法就真的包括少看一些令自己不停比较的内容。我不是叫你逃避世界，是你要知道自己每日被什么资讯喂着你的脑。啊，来这个星期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脑雾。你知不知道这个不是疫情流落来那个我所讲的那个后遗症的那个诊断，是真的现在我们被社交媒体不同资讯每一日碎片化喂落我们的脑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成日好像睡不醒，又思考不清晰，跟着集中力又不够，因为我们有脑雾。这个我们今个星期我找个时间讲。那么还有呢，你看社交媒体其实你每一日看到很多是垃圾资讯来的。跟着你可能吃的东西是垃圾食品，哇，你的人又不舒服，脑又不舒服，你每一日还要比较埋，跟着你的心更加一样消化不良。这个是第四样，记得不要用人家人生最好那一刻来对比你自己现在的普通的每一日。这个也是避免入局的方法。那好了，我要讲埋最后一个了，第五样，怎样避免入局呢？你要建立自己的那份计分表。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你不想用人家那套标准来生活，那也就是说你自己有自己那套，你自己有自己的标准。如果不是呢，你最后就会跟着人家这样咯。譬如有人觉得成功是人工高啊，家屋大啊，架车靓啊，职位高啊。但你自己可以定义，我今年有没有健康一点呢？我有没有 keep 住健康呢？我有没有多一点时间陪着家人呢？我有没有去学习一样新的东西呢？我是不是少了一些的讨好呢？我是不是多了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啊？有没有比上个年更加自由自在啊？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那张计分表啊。如果你自己没有计分表，社会呢自然就会派一张给你了。而那张的表呢，通常就是钱、屋、学历、职位、婚姻、仔女。但人生明明不只是这几格的嘛。所以我觉得呢，不入局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理，我去逃避这个世界，我不是说这件事。不入局呢是我知道什么值得我去理、啊。所以呢，我今天星期一用了整集节目时间，由看蜡笔小新开始讲起，没错，我们向蜡笔小新学习，跟着跟大家分享有什么方法可以不入局。最后呢，我想送给大家呢，就是这句的说话，不是每一场比较你都需要参加，不是每一个问题你都需要回答，不是每一个评价你都需要证明它错。有时候人真正的成熟不是越来越懂得赢，而是越来越懂得知道哪些局根本不值得入。所以为什么你可以练这句口头禅，我不入你的局我就不内耗了。蜡笔小新最厉害的可能就是这件事，人家忙着定义他，他就忙着去吃朱古力饼。有时候我们成年人真的要学一点蜡笔小新的精神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1: 过去十八岁没代表不过有时间，教我没有后顾。

0: 伊朗默马斯克话，为咗美国中期选举，佢会再次豪花数以亿计嘅美元启动银弹政策。上次已经好具争议噶啦，在大选之前每日抽$1,000,000俾支持者造势，劲过任何台庆啊！签指定啊，请愿书嘅话又可以再得$100，成功推荐其他人签嘅话又再得$100，一定唔系收买人心啦。今次会唔会重施故技，再次实行境内势力干预呢？民主政制原来唔系用神圣嘅选票嚟到决定选举结果，而系用钞票嚟到左右大局。当选举越来越似一场烧银纸大赛，最后赢嘅到底会是最有料的候选人啊，定是最大的银包呢？从前一人一票，今时今日只是狂撒钞票。原来选举和早排的冬日夜总会一样，最重要的是有大老细支持，多谢老板。
1: 廖德龙，你今日听了没有？
0: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2: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话，佢哋正在调查上月底一名73岁男子疑似被陌生人袭击嘅案件。警方话，佢哋喺上月31日接报 Kisalano 发生袭击事件。调查显示，事发嘅时候，涉案男子对住路人大喊大叫，男事主上前要求佢停止叫喊，同时离开。两人随即发生口角，期间男事主被推倒地上，以及头部被对方打伤。涉案男子身材中等，犯案时身穿灰色短裤、白色鞋，上身赤裸。警方发出涉案男子的照片，呼吁任何可能认识他的人同温哥华警方联络。联邦政府计划未来一年大幅削减各省区之间钢铁运输成本，协助受关税重创的国内生产商。运输部长麦金龙今日宣布一项一亿补贴计划，为制造商报销一半运费，用于通过铁路或海运将符合条件钢铁产品运往全国各地。上述补贴目的鼓励在生产过程中使用钢铁的企业转向国内供应商，不再依赖美国及其他外国供应商。企业今日起可以申请补贴，上述计划会持续到明年夏季或者资金全部发放完毕为止。只有原产于加拿大以及目的地在加拿大境内的产品才符合资格获得补贴。联邦政府在新闻稿暗示，由于美国关税及不断变化，全球贸易流向阻碍加拿大产业的发展，政府同时考虑为林木业提供类似的扶持措施。安省士加堡北区华裔国会议员陈胜元宣布辞职。黎伟杰报道。
3: 联邦执政自由党代表多伦多一个选区的华裔国会议员陈胜元刚刚宣布因健康理由本月中辞职。现年45岁的陈胜元代表士加堡北联邦选区接近11年，他刚才中午时分在社交平台发公开信，表示由于去年秋季在往返渥太华途中涉及一宗车祸，健康状况一直受到显著影响，预期不能够再频繁地穿梭渥太华履行职责，故此跟家人商量之后决定辞任国会议员，本月15号生效。总理卡尼其后回应，感谢陈胜元多年以来对其选区及国家的服务，又赞扬其对年轻人的倡导以及为反对种族主义所做的工作，对社区以至整个加拿大都产生了切实影响。卡尼祝愿陈胜元早日康复，未来一切顺利，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2: 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发生7.4级地震。香港电台罗宇光报道。
4: 哥伦比亚西部地震，地质局话强度为尼克特制7.4级。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最少26人死亡。新华社报道，综合地方官员表示，最少22人死亡。在利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长话地震已经导致当地18人死亡。考卡山谷省卫生官员话，省内2人死亡，3人受伤。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的市长说，当地已经有2人死亡。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是96公里。全国多处震感强烈。乔科省省长在社交媒体表示，省首府基布多市有人受伤，一些建筑物严重受损。当地传媒报道，首都波哥大、佩雷拉和马尼萨莱斯等多个城市震感强烈，居民不得不从家中撤离。
2: 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央视新闻报道，地震死亡人数增至至少77人。尼泊尔在一个月内有至少9人死于日本脑炎。感染病例37宗，当地传媒说9宗死亡病例中6宗在郭熙省。尼泊尔卫生官员警告，随着蚊媒疾病高峰期临近，死亡人数可能

0: 进一步上升。当地免疫专家话，接种疫苗是安全有效预防日本脑炎感染的方法，建议所有未接种人群接种日本脑炎疫苗。尼泊尔去年有180人感染，其中41人死亡。新闻报道完毕。
1: Mario， 休息了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走过这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2: 收到，这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不是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3: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1: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78%。
1: 好声好听961。
4: 由买送智平智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送好贴士。
5: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今日有咩好介绍呢？
6: 好啊，分咗黑皮嘅红肉西瓜，本地嘅大粒车厘子、蓝莓、特制嘅白葡萄、特制嘅白葡萄、黄葡萄、香梨、星哥啤梨、黄金奇异果、最靓最甜嘅芒果、青提子、红提子、越南红肉蜜柚、水晶梨。冇蜜嘅甜橙、红肉橙、富士苹果、蜜蜂仔苹果、鲜白塔、冬瓜、南美富仔、贝贝南瓜、马蹄、竹仔茅根、粉棍、我跟你嘅姜、高丽椰菜、台湾中嘅椰菜花、双色嘅粟米、无瓜、豆仔、通菜、散菜、鸡毛菜苗、青芫菜苗、红芫菜苗、肉菜心、肉菜苗、肉鸡嘅健康食品。七彩的花生、两咸蛋、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是很多选择。今天翻咗的鸡毛菜好新鲜又靓噃，咁啊今日咧买翻啲鸡毛菜，原来口味都好噶喎。特价就12蚊九毫九两包，大老虎虾10蚊四毫九一包，配头的老黑虾8蚊九毫九一包。鳗鱼12蚊九毫九两包，黑芝麻粉3蚊九毫九一包，出前得丁嘅5包装即食面3蚊九毫九一包，猪扒4蚊二毫九一磅，瘦肉4蚊四毫九一磅，鸡翼4蚊四毫九一磅，雪豆1蚊四毫九一包，甜豆1蚊四毫九一包，南甜嘅肉碎心2蚊四毫九一磅，上海苗1蚊六毫九一磅，富士苹果1蚊九毫九一磅，本地的大粒车厘子4蚊九毫九一磅，富士苹果1蚊九毫九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做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今日再见，拜拜。
5: 好啊，唔该晒邓婶，拜拜。
4: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1: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4: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每日买送好贴士是由买送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Brenda 演唱机，经典的高进的播放。

very nice， 好开心吓。咁啊，今日咧就系呢个星期一嚟嘅8月10号。咁啊，上个礼拜大家咧就系放呢个公众假期，咁啊，所以有个 4-day week， 咁啊，觉得好快又到周末。于是乎咧，周末又玩完翻嚟咧，好快又礼拜一，冇乜所谓嘅。咁啊，究竟咧呢个周末你去咗边咧？有冇去到泰国文化节咧吓？

啊，即系我哋今日节目咧系四大天王嘅最后三个位啊，不过郭富城咧上咗呢只狂野之城，但每次我听嘅第一句咧就系二十六夜咧，究竟佢系咪讲圣诞呢个 Boxing Day 啦？但系唔紧要，最紧要咧嚟作歌作舞，大家都开心。好啦，讲起作歌作舞同开心咧，咁啊有朋友咧就的确吓就系去咗呢个 Downtown Art Gallery 嗰度咧，就系呢一个嘅大国文化节，哇开心到咧，佢话真系冇估到会咁热闹，同埋咁多摊档，仲有我唔知系咪要钱，应该要啩，但系咧佢食咗一啲好地道，佢话哎呀真系咧，哎呀仲好食过香港啊，即系传统嗰啲 pad thai 啊，或者啲汤河粉啊，咁啊影咗啲相咧，哇嗰啲餸啊多到咧，咁我讲话系咪好多人噶？系好多人排队排到不得了，要等成廿几分钟，哇差唔多半个钟头先至食到，咁大概咧值得嘅咁。咁不过咧，琴日天气都系麻麻地，我自己觉得会有啲热咯，真系危险。佢话唔系，都好凉爽个干爽啊。咁啊，当然咧，我觉得最开心，我咪提过嘅，大家落到去可以见到佢哋好中意泰国人咧，着一啲金色啊、红色啊咁样咧，好热闹嘅。咁然后你有冇发觉佢哋啲服装，传统嗰啲服装好多金属片嘅？好多 metal 咁样嘅感觉啊，咁最紧要就系佢戴嗰啲手指咧，即系好似慈禧太后嗰啲咁咧，即系一啲嘅金属嘅筒啊，好似手指筒咁样咧，咁咧就套晒喺十只手指嗰度，好尖嘅，好长嘅，咁然后咧就喺度跳嗰啲嘅泰国舞，好得意啊嗬，咁啊所以如果大家 miss 咗嘅唔紧要啦，每个周末都会有文化节嘅，咁啊冇咗泰国，下个礼拜又有另外嘅啫。

0: 新年三十个礼拜轻轻松松的哈，等你过完周末回来呢，就算是礼拜一都不会有 Monday Blues， 听着这些歌就是开心的。郑容唱的是 Kiss Kiss Kiss 啦，当然之前还有是容祖儿《布谷鸟大反击》。
1: 要开学啦，去 Walmart 你可以一站式轻松买齐开学必需品、文具、热门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午餐小食、宿舍装备，你需要的一切尽在 Walmart， 应有尽有，价钱实惠，悭钱又方便。8月15号星期六下午1:00至5:00，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 Richmond 9251 Alderbridge Way 的 Walmart 现场直播，同大家分享各种超值低价的 Back to School 产品。今个星期六记得早点来 Walmart 一次过买齐开学用品，轻松迎接新学年。
2: 进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3: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2: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进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新 highway 仓库本来被 Metro Town 附近。
0: 在加拿大住得耐的朋友都知道呢，就是活动欠奉，虽然呢就是一个100日的夏天，是日日都有这个旅游的节目，是这个是最开心。但是本身呢在这里生活在加拿大呢是很平淡下的，所以呢就是成日讲是什么呢，成日都会讲天气。

大家都识嘅咧就系陈百强嘅《一生何求》啦，但系咧原装正版系黄文清嘅呢个作品，唱歌嘅都系姓黄，黄杰吓，咁啊双黄啊，咁呢个就系詹记者一些，系啦，头先我讲话咧就好多时都会喺加拿大咧讲下生活啊，讲下咧就系煮啲咩餸啊，喺边度食嘢啊，又或者咧就系吓即系讲下天气嘅，咁啊过去咧我成日都话啦要感恩啊，今年嘅夏天系有热过大概三四日到啦吓，咁啊要开下冷气，开一阵嘅啫都系啊，但系大部分嘅时间都系 OK。我哋只系希望咧系快啲落啲雨，咁然后咧个山火唔好咁频仍吓，希望大家都安全嘅。咁啊，除咗咧话即系有呢个天气之外咧，当然仲有好多嘅好节目啦，好多人会嚟表演啦。过去嘅星期日睇咗 Sunshine Nation 嘅 final 未啊？真系都好精彩啊！

懷酒歌已經非常好聽㗎啦，後來翻唱更加靚嗰啲錄音啊、音樂編排啊，咁唱歌嘅咧，范逸臣同埋蘇芮，請跟我來。好啦，咁頭先講嘅話咧，即係除咗一啲嘅係有。

咁啦，咁但系咧，陆陆续续香港又翻多啲人嚟咯，多数咧就喺唔同嘅场地咧演出，可能喺酒家，可能喺啲 centre 等等，咁包括咗咩咧？八月尾有陈山聪啦，咁然后咧仲会有波姐啦，冯素波啦，咁然后咧就有阿陈浩德啦，一阵间我就系呢个礼拜仲会咧系送飞嘅添，咁另外咧就有张雨晨啦，仲有卢巧音，仲有添啊，迟啲 confirm 咗话俾你听。

0: 有时候我哋呢啲少年咪倾开偈咧，就喺度话，即系佢会问，嗰阵时咧八零年代咧，乐坛咧有成真系百几个歌星，150个都有，但系每一个我哋都认得出嘅咁。咁我话因为嗰个年代咧就冇乜其他嘢炸乱，咁我哋咧就要专注咁，而兼且咧的的确确咧嗰个时候咧嗰啲歌手个腔口啊、个声底啊、唱歌个风格系真系截然不同咁，所以每人一开声唱一句咧，你都应该可以认得出噶啦。咁啊，当然关淑怡系其中之一个啦，相当之好似个 cover version。今朝早我听沙飞宝。日日都听，就系好多人都听，就系咁咧，就系听沙飞宝咧，咁就系听到佢播啊，即系关淑怡咧 cover 咗呢一个陀飞轮，系佢不单止唱自己歌，唱人哋嘅歌，都另外有一首好特色嘅，所以咧，即系呢啲就系佢好特显嘅风格。今日翻唱嘅系陈百强，我又系咁就系涟漪啊！
1: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嘅 Applewood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紧你。喺 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期间，嚟体验2026 Nissan Kicks 呢款小型 SUV， 灵活实用，准备随时陪你出发，迎接生活每一段旅程。即刻行动，出翻架啱你嘅 Kicks 啦！贷款利率低至零，长达36个月，或指定车款可享高达3500蚊嘅现金奖赏。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2: 我啲头发如要稀疏、啊，
3: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4: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5: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嘅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你只百年年首咧就有好多啊，都系与天上嘅即系星星一样啊，好多都系 disco 嘅。迪士高嘅文化里边，我哋叫佢做 disco queen 嘅，佢系 Donna Summer。咁就除咗 Hot Stuff 之外咧，亦都系 Last Dance， 仲有好多其他歌。咁有时我会谂咧，其实唔同年代，无论你咩年纪，其实都会中意跳舞，只不过用唔同嘅形式啫嘛。有时可能 rave party， 可能系 street dancing， 又或者咧可能系 disco， 但系。在 disco 里面的确就真的很好玩，因为呢那些 bass 就是砰砰声，那个鼓砰砰声，然后有很多不同的灯，很好玩的。然后就当然大家正经的跳舞出下汗，还要听下这些正歌，真的挺享受的。

古著力歌的時候咧，的確好多嘅歌，好多嘅選擇啦，同埋咧，就算我哋喺電台播嘅時候咧，都一樣咁開心喎。Rod Stewart 嘅 Dandy 就叫做 Do You Think I'm Sexy， 將其時間帶到11:48。咁不單止嚟英文歌，其實後來咧，譬如劉美君啊、達明一派啊，咁啊，冚冷咧都會唱下快歌嘅，麥潔文都有啲嘛。咁啊，當然就哥哥啦，咁同埋佢啊，佢係梅艷芳，壞女孩。

0: 要开学啦！去 Walmart 你可以一站式轻松买齐开学必需品、文具、热门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午餐小食、宿舍装备，你需要嘅一切尽在 Walmart， 应有尽有，价钱实惠，悭钱又方便。八月十五号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五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 Richmond 9251 Alderbridge Way 嘅 Walmart 现场直播，同大家分享各种超值低价嘅 Back to School 产品。今个星期六记得早啲嚟 Walmart， 一次过买齐开学用品，轻松迎接新学年。
1: 想建立小朋友的自信心，敢于展现自己 ？Gateway Theatre 2026-27年度戏剧表演和舞台与影视表演课程现正接受报名，由专业导师指导8至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学习声音和肢体动作技巧、即兴表演、剧本创作等等，从表演训练到培养生活技能、改善沟通和团队合作技巧，一步一步陪伴他们亮丽成长。即刻上 gatewaytheatre.com 报名，为你的小朋友开启自信舞台。

張嘉文有句就話 Hasan Young 啊，咁啊其實叫道歉啟示啦。我自己心裏面就覺得，如果再唔快啲出啲新歌咧，因為佢唱得咁好聽，的確真係有歉意嚇。咁啊，對於一班中意佢嘅樂迷嚟講啊，好好聽嘅呢一個道歉啟示。將時間帶到係11:57噶啦，我哋有譚嘉怡嘅《怎麼去愛》。聽完之後咧，咁就好快有新聞輸出，再繼續 Brenda 電唱機。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中午十二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BC 山火持续蔓延，省政府话全省嘅紧急状态仍然维持。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发生7.4级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喺香港，警方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行动中，拉了四男四女。在本地新闻方面，

0: 啲山火持续蔓延，多个内陆地区山火火势仍然失控，数千计民众需要撤离，亦出现今年首宗山火死亡个案。省政府话，全省各地维持紧急状态。廖日康报道。
1: 卑诗山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今朝，卑诗省目前有104宗活跃山火，当中有46场火场处于失控状态。过去24小时，本省新增4宗山火。省长温大卫表示，卑诗省目前仍然维持紧急状态。今次的山火已经造成重大的房屋和财产损失，数以千计的居民需要撤离，以未来几日的情况仍然十分严峻。当中位于森林岭附近的 Bot Range 火场面积已经达到156平方公里，过去一晚的火势沿住西北和南边扩大大约1至 1.5 公里。这场的山火亦都造成今年第一宗的山火死亡个案。Pentixon 皇家骑警证实，一名80岁老妇在森林岭的 Bot Range 山火入面死亡。警方初步相信女子的死亡和山火有关，卑诗验尸服务处目前正调查死因。为了协助救援，山火服务处昨日曾经出动空中洒水飞机投放阻燃剂，但因为能见度欠佳，飞机需要停飞。今日能见度有所改善，当局会派出8架的直升机支援救火。目前森林岭等地仍然有5项的疏散令生效，另外有4个地区处于疏散警报之下，包括是 Pentixon 和 Pitchland。Pentixon 原住民酋长 Greg Gabriel 表示，扩大疏散警报令到居民感到非常担忧和恐慌，浓烟对于长者和有健康问题的人士造成较大影响，亦都限制了空中支援行动，但目前有足够的消防员，并且得到山火服务处和邻近地区的支援。山火服务处预计，中央内陆和 Okanagan 地区仍然有较大机会出现雷击，引发新的山火。由于降雨有限，加上可能出现干雷暴，炎热干燥的天气和较强的阵风，亦都可能会令火势更加猛烈。尤其在陡峭的地形、风向和山坡走向配合时，火势可以在短时间内急剧扩大。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0: 国防部长麦金泰说，如果 BC 山火局势需要军事援助，武装部队已经做好随时待命的准备。他说，BC 省已经向联邦紧急事务管理部提出援助要求，不过未正式向武装部队提出相关的要求。他说，武装部队和 BC 以及联邦政府保持直接及持续的联系，军方准备随时介入。温哥华警方说，他们正在调查上月底一名73岁男子疑似被陌生人袭击的案件。警方说，他在上月31日接报 Kisalena 发生袭击事件，调查显示事发的时候，涉案男子对着路人大喊大叫，男事主上前要求他停止叫喊，同时离开，两人随即发生口角，期间男事主被推倒地上，以及头部被对方打伤。涉案男子中等身材，犯案的时候着灰色短裤、白色鞋，上身赤裸。警方发出涉案男子的照片，呼吁任何可能认识他的人同温哥华警方联络。省政府公布，本省2025年实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2%，高过预算案中预测的1.8%。随住收入增加，开支减少，省政府录得77亿赤字，低过预期。黄良润报道。
2: 省府今日公布，本省2025年实际本地生产总值 GDP 增长2%，高于2025年预算案中预测的1.8%。省府表示，随住收入增加和支出减少，省府录得77亿元赤字，低过2025年预算案预计的109亿。该财政年度末收入比预算高出29亿，比第三季预测高出18亿，主要由于烟草和解协议和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商业收入增加。 与此同时，实际支出比预算减少3亿4400万，主要出自未使用的紧急资金。政府强调已经超额完成预算案的开支节省目标。省府又表示，当局投资110亿用于纳税人资助的基建项目。

0: 包括医院、学校、道路、公共交通和住房，比上一财政年度增加10亿，其中包括31亿元用于医疗保健设施，41亿用于 BC 省交通网络，和28亿元用于升级 K 至12年级学校和高等教育院校住屋等。另外，上年度纳税人支持债务增加184亿，债务占 GDP 比率是 26.3%，是全国最低比率之一。财政厅长贝雅丽表示，省府在2025年预算案中引入支出管理目标，透过减少可自由支配支出，包括出差旅费、办公及商务费用、会议及活动费用，以及人手调整、自愿退休及招聘限制，成功节省4亿6700万元，超过原先的3亿元目标水平。他强调，省府对 BC 省的未来有住雄心勃勃的目标，正是负责任地开发重大资源项目，并建设省民所需的医院、道路和学校。
1: A year in which we all rolled up our sleeves, we forged new trade relationships, we invested in frontline public services and in infrastructure. And we've led with a commitment to responsible fiscal management and the ambition to be an even stronger, more resilient BC that stands on its own two feet in a fragmented economic landscape.
0: 贝丽儿表示，无论是应对山火，定是在全球贸易环境的情况下支持家庭和企业，省府都致力于确保本省拥有足够的财力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令到 BC 省变得更强大、更具韧性。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2: 联邦政府计划在未来一年大幅削减各省区之间钢铁运输成本，協助受關稅重創的國內生產商。運輸部長麥金龍今日宣布一項1億補貼計劃，為製造商報銷一半的運費，用於通過鐵路或海運將符合條件的鋼鐵產品運往全國各地。上述補貼目的鼓勵在生產過程中使用鋼鐵的企業轉向國內供應商，不再依賴美國及其他外國供應商。企業今日起可以申請補貼，上述計劃會持續到明年夏季，或者資金全部發放完畢為止。只有原產於加拿大以及目的地在加拿大境內的產品才合乎資格獲得補貼。聯邦政府在新聞稿暗示，由於美國關稅以及不斷變化全球貿易流向阻礙加拿大產業的發展，政府同時正考慮為林木業提供类似的扶持措施。安省士加堡北区华裔国会议员陈胜元宣布辞职。李伟杰报道。
3: 联邦执政自由党代表多伦多一个选区的华裔国会议员陈胜元刚刚宣布因健康理由本月中辞职。现年45岁的陈胜元代表士加堡北联邦选区接近11年。他刚才中午时分在社交平台发公开信，表示由于去年秋季在往返渥太华途中涉及一宗车祸，健康状况一直受到显著影响，预期不能够再频繁地穿梭渥太华履行职责，故此跟家人商量之后决定辞任国会议员，本月15号生效。总理卡尼其后回应，感谢陈胜元多年以来对其选区及国家的服务，又赞扬其对年轻人的倡导以及为反对种族主义所做的工作，对社区以至整个加拿大都产生了切实影响。卡尼祝愿陈胜元早日康复，未来一切顺利，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2: 稍后翻嚟嘅世界消息有：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发生7.4级地震。
4: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5: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咯，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4: 咁方便，点整啊？
5: 去 App Store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国际新闻方面，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发生7.4级地震。罗宇光报道。
7: 哥伦比亚西部地震，地质局话强度为里克特制7.4级，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央视新闻报道，地震增至最少7。

0: 1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长说地震已经导致当地18人死亡。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市长表示，市内大约20座建筑物坍塌，有人被困在瓦砾之下。该省卫生官员说，省内最少2人死亡，3人受伤。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利萨莱斯的市长表示，当地已经有2人死亡。乔科省省长在社交媒体表示，省首府基布多市有人受伤，一些建筑物严重受损。央视引述哥伦比亚民航局报告，受强震影响，佩雷拉、马尼萨雷斯、考卡河谷省城市卡塔郭、该省沿海港口城市布埃纳文图拉、西部金迪奥省首府亚梅利亚等地的机场都有受损报告，运作受阻。
1: 巴基斯坦和伊朗外长通电话，罗宇光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通报指双方就地区及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和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向阿拉格齐介绍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主要内容，并且强调该协议旨在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阿拉格齐对达尔的介绍表示感谢，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警方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行动中拉了四男四女。
2: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3: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4: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5: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3: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4: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1: 香港新闻方面，警方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行动中拉咗四男四女。罗宇光报道。
0: 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月5万至7万元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到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都有教师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
1: 一名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情况危殆。卢子清报道。
7: 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出现抽搐，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检查发现他的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初步调查显示，南京上个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现在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香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至今已经累计录得7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

0: 都要好清楚。
1: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正确护脊同关节复康绝对是都市人的必修课。留意逢星期二下午两点至三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的尽情倾 Let's Talk。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会为你解构常见运动创伤，用医学角度助你踢走痛症，回复最佳状态。
2: 天气报告。
3: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间中白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明日天晴，间中白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8%。
4: 好声，好听，
5: 961。
1: 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每次一听呢啲新嘅Jingle咧，我就会多谢开粤 B 啦，帮手做后期嘅制作啦吓，呢个 mixing 啦，咁同埋咧就早期制作咧就系香港我哋以前啊 DJ 啊小明吓，咁真系好唔该晒。时间咧12:18啊，咁亦都头先听到咧嗰啲天气报告啦，咁我发觉咧即系呢度19度啊，去边度揾啊？八月几？我成日都话咯，呢个世界仲有咩地方喺夏天系唔使真系开冷气？除咗咪就系嗰两三日吓，即系但系你谂下，如果香港啊亚洲嗰啲完全冇咧，真系好辛苦，好死得人。咁亦都我谂起咧，就系啱啱过去嘅周末，大概早四日到啦。咁啊，呢一个白海豚啊，唔系我哋觉得好得意、好 cute 嗰啲啊，系一个好恶嘅一个即系大飓风啊，叫做白海豚。哇，搞到咧，即系全部啦，即系嗰边嘅，就系可能台湾啊、日本啊、即系中国南部啊、香港啊、澳门啊等等咧，系一啲气温热到咧，系34度啊！哇，原来都有啲内陆啲嘅地方，或者咧即系更加冇风达到嗰啲咧，系38度。哇，你话几犀利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呢度咧，永远都系咁感恩，成日都系咁，真系即系就算夏天吓呢一个嘅即系啊，我哋话立咗秋添啦，不过佢话咧唔好信呢啲字，立秋唔代表咗有秋天嘅意识啊，可能咧仲热啊，因为仲有呢个秋老虎啊，即系话好似回光返照咁咧，再恶一恶，再热一热咧，先至开始有秋意啊，大家要小心啊。

真係好得意嘅，有啲歌咧，你擺佢一陣間咧，即係佢就沉澱咗咧，就更加覺得好聽。力津嘅有專一擔當啦，頭先嘅 Lolly Talk 咧呢個女團咧係有五種愛的物語，然後咧我哋有黃敏德嘅框框，咁收翻嚟咧，大家留意住啦嚇，咁啊就係有一個好介紹，一個好嘅地方又可以做善事，又可能抽到飛嘅。

0: 喂，有冇 feel 啊
1: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1: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6: 福音相约星期天，逢星期日晚上七点半 FM 961同你见面，仲有三位师母陪你一起读圣经，记得到时收听啦。
7: 好啦，咁时间到12:30，通常咧大概呢时候咧，我哋会有精选美食推介，但系今个礼拜咧就系精选美食推介啊，我叫做吓，因为咧呢一个嘅即系聚会咧，我觉得有好多层嘅呢一个嘅得着嘅吓，即系咁啊，就系咧呢个大都会狮子会啊，为咗咧就系自行啊，即系筹募基金同埋咧经费去帮助啲儿童，等佢哋有希望咧。啊，特登咧即系 May Ho 啦，同埋陈浩德德哥咧，就有一个叫做德哥美好自行同心演唱会啊，咁啊仲系咧可以咧去酒楼食翻餐嘅，咁啊非常开心咪九月二号啊！九月二号大家咧就可以啦，有食嘢咧，做善事啦，听靓歌啦，即系你话几好咧？咁一阵间先讲话就打咩电话可以啦。咁呢个礼拜咧就会同你介绍啦。如果你中意咧有一班人嘅，或者系甚至想食斋嘅，原来都可以嘅。只要同佢讲话啊，我想要素宴啊，咁都得噶吓。咁啊，但系咧最紧要咧就系做善事啊嘛。咁啊，亦都系好开心，因为咧听晒啲金曲啊，听出耳油。有两位咧唱家班唱歌好听到不得了，又有合唱，又有 solo 啊。咁啊，当你仲更加咧。就是、有好嘢食，咁嗱，先写低呢个电话先，系查询同埋订嘅，即系或者买飞嘅，604-338-8177。604-338-8177系啦，咁大家就可以问佢啦。九月二号啊，几点钟啊？喺边啊？边个酒家？同埋有几多钱噶？嗰啲真系啊，有分 V I P 啊，或者系啲普通嘅吓。咁啊，当然咧，我觉得最好嘅就系呢个礼拜每一日咧，我都会问一个问题啦。

然后呢就是会抽两位朋友入围，跟住到礼拜五就有十位啦，咁我会抽一个，但係嗰位就开心啦，可以得到两张呢就是、入场券同埋餐券，即係每张係120蚊，即係话有240蚊嘅呢一个 value， 大家呢就可以呢就是、去听歌同埋食嘢，咁系唔开心呢？好啦，咁当然呢就是、电话已经响咗啦，咁我要问啦，咁就是、再讲一次下，咁就喺9月2号呢就会系陈浩德，即係即係靓声王啊，同埋靓声嘅女王啊，咁May Ho啦，咁就系咧就系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演唱会做慈善嘅。咁当然要问一个问题啦，咁首先不如今日就问呢个啦，我觉得都几重要嘅。如果大家记得我讲过系打咩电话可以查询，或者咧就系买飞啊，就或者咧系订呢个即系寿宴啊等等啦，可以去食去做善事嘅，系咩电话号码咧？知道就打嚟604-295-9616 604-295-9616，咁咧就係即係有兩位，每日有兩位朋友咧，就是、如果係答啱咗個入圍啦，然後星期五咧，希望收到你，仲要得到價值每張120蚊嘅兩張餐券添啊！

大家听嘅咧，当然唔系曾学生同何婉莹嘅版本啦，而系陈浩德同埋May姐合唱嘅呢只《再见亦是朋友》啊。听歌嘅时候咧，我亦都听咗好多电话啊嘛，大家都好希望咧，亦都其实咧，亦都有啲系查询嘅话，真系想买台啊、买飞啊咁啊做善事嘅。咁啊，当然咧就抄低晒啦。咁啊，我哋咧个查询同埋咧就系、是、或者可以买飞嘅电话咧就系604-338-8177吓。咁我朋友都答对。咁啊，两位入围嘅朋友今日咧就系、是、Amy 啦，电话接头604765，同埋 Peter 电话接头系604278。咁啊，率先两位咧就系入围先。咁就到礼拜五咧就希望抽到啦，睇下边位咧系攞到两张飞吓。咁啊就系食嘢同埋咧听歌。

咁就開心。但係其他嘅朋友咧，如果係真係同一班人啊可以去買台嘅話，就更加啦嚇。咁就係9月2號咧，就可以食好嘢、做善事、聽靚歌。咁就打呢個電話6043388177。

0: 温哥华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仲有11.99外卖特价餐。告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m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治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号1101室，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打餐厅，食得开心。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g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今日只要星期一咧，所以就唔会讲呢个周末嘅嘢字啊，太快话俾大家听。不过咧系好嘅，早有预谋嘛。咁不过咧就系提醒大家啦，就系、就算系咪周末都好啦，三样嘢，一个咧就系山火，大家冇造成呢个山火嘅原因，又或者要留意嗰啲情况，准备好。第二咧就系要悭水啊，因为我哋冇水啊。

你睇下頭先講嗰樣都幾得意啦，好似鬼好諷刺喎。一個咧就話冇水啊，即係我哋需要慳水啊，大家要記住同水有關。另一個咧就同火有關，就係話咧，因為我哋亦都係冇水啦，冇雨水啦，所以山火頻仍啊，咁即係水火啊，即係水深火熱當中啊。咁所以希望大家咧都係會真係小心記住，盡量去做啦。咁呢個夏天因為都未過嘅，咁我哋唔希望咧就係個情況咧更差，即係又或者係影響到我哋嘅生計。當然啦，好多時真係覺得哇好陰功啊，就係我哋內陸啲朋友被逼咧就要即係 evacuate 啊，因為太危險嗰啲山火，即係有時諗下，如果換轉係發生喺你身上，你諗你嘅心情會係點樣？

0: 热线
1: FM 九六一，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四点至五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2: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 Live 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要请一个嘉宾，
1: 604-295-9616。
3: 2015年华姐季军 Joanna 赴街外。
4: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3: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5: 你坐在电脑前面，尝试在搜寻引擎器里面输入 How to forget， 自动弹出的第一个联想语句，也即是全球被搜寻次数最多的语句，是 How to forget someone。
6: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你旅行像条绿色的手。

点样先可以将一个人忘记得一干二净？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知，冇方法。你话感觉会随时间凋淡，我明啊。问题系我而家好唔开心啊。

放胆去爱好犀利。你知唔知点解呢个世界咁闷？因为十居其九都系肯学就识嘅事。放胆去爱唔同，放胆去爱系学唔嚟嘅。

0: forget 咗讲，你原本想喺搜寻引擎器里边输入 how to forget， 但系当你输入到 how to f o r g 嘅时候，搜寻器会自动弹出一句 how to forgive yourself。
1: 可能会听紧呢个剧场版嘅版本，的确咧，卓韵智真系好犀利，即系佢哋一啲嘅文采啊，即系然后你会谂到里边一啲嘅概念，一啲嘅即系意识，系啦。咁亦都当然啦，苏永康嘅声音啊，靓到不得了啦，那谁？跟住就去到12:53，我哋有呢一只嘅余美嘅一只好好听、好悦耳嘅歌，如果我可以。亦都系今日即系星期一咧，最后一只歌，希望大家喜欢我嘅歌单，留低喺 FM 961，听日再见。
2: 过有几多辛酸，我知。

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温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周日姚振坚报道新闻。BC 省山火持续严峻，省府过去周末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民众需要从家园撤离。全省现时仍然有105宗山火焚烧，近一半处于失控状态。警方就证实一名80岁的女长者在新闻岭山火中死亡。省长尹大伟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的民众。尹大伟又说，山火随着风力增强迅速蔓延，火势已经蔓延到新闻岭以及影响周边山谷的社区。至今超过20000人需要撤离，区内房屋和财产严重损毁。尹大伟强调，目前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生命并支援救援工作，正在对仍然被困的山火警戒线后的民众进行空中疏散。紧急救援人员正日以继夜工作，联系需要帮助的居民。另外，家军已经随时待命，协助 BC 省迅速恶化的山火状况。国防部

0: 蒋默坚特金朝早在厄瓜多尔北部一应山火，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后，BC省府已经向紧急事务部请求联邦政府提供援助。军方已经做好准备，同联邦政府行动中心、应急人员、BC省府同官员保持直接持续的联系。 温哥华警方追缉一名男子涉嫌在Kislando袭击一名男长者，导致事主头部受伤。案发喺上个月31号，73岁嘅男事主尝试阻止一名无故向途人大叫嘅男仔时，双方发生口角，男事主遭到推喺地上，导致头部受轻伤，男子就逃去。 涉案嘅男子系白人，中等身材，案发时上身赤裸，着住灰色短裤同埋白色波鞋，带有黑色袋。警方呼吁有案件或者疑犯消息嘅公众，请电604-7173-21同调查人员联络。Elvis Fort一所中度设防监狱，过去周末发生水管爆裂，导致出现严重嘅洪水。 超过200名嘅囚犯需要转移。加拿大惩教处话，涉事嘅中度设防监狱探监安排已经暂停，受影响嘅囚犯已经转移到 Albertford 区其他联邦监狱同埋未受影响嘅区域。发言人强调，爆水管同正在发生嘅山火无关，抢修工程正展开。 待完成受影响区域并确定安全同埋可正常运作后，囚犯将会被送回监狱。处方未有具体说明转移218名囚犯之后，仍然有几多囚犯留喺监狱内。此系话涉事嘅监狱最多可以囚禁446人。
1: 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4级地震，增加到超过100人死亡。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陈正仪报道。南美洲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4级强烈地震，导致多个城市大量建筑物倒冧，甚至最少110人死亡，仍有居民被埋压力。其中咖啡种植区佩雷拉市所在嘅 尼萨拉尔达省有40人罹难，豪卡山谷省又27人丧生，至少3名儿童。乔科省有9人遇难，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有2人死亡。第三大城市卡利嘅市长表示，有20多座建筑物倒冧，有居民被埋，请求首都波哥大及麦德林市派救援队支援搜救。
0: 新任总统德埃斯普列纳表示，已经亲自指挥救援工作，指灾民并不孤单，国家正采取行动。佢并且主持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宣布哥伦比亚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博彩可以系娱乐，但记住要适可而止。 去玩之前，先定好你嘅预算同时间，量力而为，唔好沉沦，更加唔好借钱赌博。如果你发现自己开始已经控制唔到，记住要及早寻求协助。理性投注，适可而止。博彩只适合年满19岁人士。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7。晚上天晴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10%。听日落雨机会1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14.2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3%。
4: 亚洲天气概况。
0: 下周星期二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炎热，最高35度，最低29度；北京有雨，最高32度，最低24度；上海有云，最高30度，最低26度；台北有雨，最高30度，最低25度；首尔天晴，最高34度，最低24度；东京有雨，最高30度，最低22度。 新加坡天晴，最高。

0: 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来到1:08，我哋开车啦 ，Happy Monday 啊！天气方面都系继续咧，靓靓嘅太阳嘅。咁但系头先都听新闻都知道啊，即系个山火嘅状况都越嚟越严峻。咁啊，希望咧都系山火可以得以快啲控制。咁啊，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尤其是我唔知道上次，因为啱啱周末咧，即系我哋就同阿 Region 啦，同埋一个前同事去行山啊，唔知系咪都系有呢啲影响底下咧，令到我哋另外一位随行嘅同事啊，有种又令到佢哇做咩面青口唇白咧，有少少担心佢啊。但系今日咧，除咗即系 Monday 啦，都系一个特别嘅日啊，8月10日。除了有 Peter Parker 的生日之外呢，都是一个叫国际懒惰日啦。今日的主题就应该要配合返 Monday。不是太 blue， 但我们那个的状态就是不要那么严峻，少少轻轻松松，给自己耍下费放下空啊。

有听众同我分享话，佢冇喎，佢冇懒惰，佢又做咗好多嘢添，唔错唔错。但我有啊，其实我有呢种懒惰嘅感觉啊，我谂啊，琴日就已经开始有懒惰感。

啲火勢都唔該懶惰下啦，唔好繼續咁嚴峻落去啊！听嚟就张俊桥嘅《今天我不想做嘢》，继续我哋有陈明喜游乐。

0: 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1: CapitalDirect.ca。Elon Musk 马斯克话，为咗美国中期选举，佢会再次豪花数以亿计嘅美元启动银弹政策。上次已经好具争议噶啦，喺大选之前每日抽$100,000俾支持者造势，劲过任何台庆啊！签指定啊，请愿书嘅话又可以再得$100，成功推荐其他人签嘅话又再得$100，一定唔系收买人心啦。今次会唔会重施故技，再次实行境内势力干预呢？民主政制原来不是用神圣的选票来决定选举结果，而是用钞票来左右大局。当选举越来越似一场烧银纸大赛，最后赢的到底会是最有料的候选人，还是最大的银包呢？从前一人一票，今时今日只是狂撒钞票。原来选举和早排的冬日夜总会一样，最重要的是有大老细支持，多谢老板。
2: 廖德龙，你今日听了没有？
1: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3: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边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4: 是啦，咁啊又返到嚟星期一嘅 program 啊，盲盒音乐啊。咁啊，如果你有啲四位数字嘅 number 想 set 入嚟嘅，咁睇下我哋电脑歌库系咩嘅，欢迎大家 WhatsApp 嚟604-961-2323。咁啊，今日都系当然继续抽我个箱仔啊，我个盒仔里面啊，睇下咧会抽到边位听众佢哋提交嘅啲 number 啦。头先喺度讲咧，呢、這个即系今日呢个国际懒惰日啊嘛，咁啊呢个嘅。其实呢个日子啊，嚟自于呢个哥伦比亚一个工业小镇。咁但系咧冇谂到就系而家已经风魔全球啦。到当然啦，即系对在于啲好想懒懒地嘅，梗系要 mention 下呢一日嘅。即系你俾个机会我今日唔好咁扯咧吓。不过佢嗰个用心都系有佢嘅意思喺度嘅，即系嗰个日子啊，即系就因为我哋都要俾有时候适当地放空去耍废咧，其实都系对大脑去修复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嘢嚟嘅。有时你太过忙啊嘛，咁好似今日周末咁，虽然有一日咧就要行山，咁啊有一日都系其实都好多啲 chores 要去处理啊，其实都唔系话好多时间系俾自己身上嘅，咁所以有时候真系放空一下。咁啊，同自己相處一下非常重要嘅。咁大家又不妨好似今日都天氣唔錯啊，咁就去又去行下啦，遊樂一下啦。好似睇到星期五咧就話，8:30就開始日落噶啦。我哋嘅夏天就慢慢逐啲短啊。咁啊，都係把握住咁靚嘅天氣，有得去行下出去嘅走走嘅。咁啊，當然要把握住佢啊，就好似把握住呢個盲盒音樂咁樣。虽然我都明白嘅，有好多听众都话我唔知道我 number 系乜嘢，又或者其实我 number 抽咗未啊？咁但系唔紧要啦，我相信有缘分你一定会抽到你个 number 嘅。咁就好似而家呢一刹那已经抽咗咧一位听众佢个 number 编号7293广东哥，我哋有祖儿啊，直头就系对一啲想过呢个国际懒惰日嘅朋友啊，今日要懒。今日要耍废，点解啊？除咗懒之外，或者就系心目中想讲，我好想玩，我要玩啊！

剛才有位聽眾他又聽到我今天講這個國際懶惰日，即刻就要休閒一點啦，懶惰一點啦，努力留翻聽日先開始啦，好嗎？

听你有祖儿嘅歌曲系编号7293。系啊，我要懒，系咪因为呢首歌名呢？因为我要玩。好啦，又撞到一首咧，即系嗰啲叫 S Tier 嘅歌曲啊！我哋有编号1973，有 Raiders 别人的歌。

我哋有编号1973 Raiders 别人的歌。好啦，嚟多一首先，我哋有编号3067 Lolly Talk。

0: 3067，本身佢想要第一页嘅，不过冇啊，反而呢首个 number 就有第二页啊。Lollipop 嘅《四方舞之阳》。
1: 要开学啦！去 Walmart 你可以一站式轻松买齐开学必需品、文具、热门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午餐小食、宿舍装备，你需要嘅一切尽在 Walmart， 应有尽有，价钱实惠，悭钱又方便。8月15号星期六下午1:00至5:00，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 Richmond 9251 Alderbridgeway 嘅 Walmart 现场直播，同大家分享各种超值低价嘅 Back to School 产品。今个星期六记得早啲嚟 Walmart， 一次过买齐开学用品。轻松迎接新学年。
2: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3: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4: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5: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3: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4: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7: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有两位听众都有印象，记得咧过往呢个盲盒音乐都出现过头先啊，即系 Raiders 嗰首《别人的歌》啊。咁啊，系因为有时候可能听众记得个 number 咧，或者又俾咗个 number 我，咁我又放翻落个盒里边噶啦。啊，呢个就系呢个游戏嘅 bug 啊。咁但系当然你可以选择旧嘅 number 又得，冇乜所谓嘅。即系我觉得能够抽中都系嗰个缘分，都可以播多次啦。咁但係當然你都可以畀啲新嘅 number 嘅，咁其實都 keep 住有嘅，所以我覺得呢、這個係咯，都係繼續玩住先，我都希望可以快啲抽，冇得快嘅都，因為每個星期都係一日啊，頂籠都係六首歌度，盡量抽啦。咁希望可以快啲抽你個手啦。啱呢個周末呢，其實就同阿 Region 同我以前嗰位同事呢就上咗呢、這個Grouse Mountain 嗰度行山。咁今次其實呢今年第二次上去，但其實都係我人生裏面第二次上呢個 Grouse Mountain。但今次呢行嘅路呢就唔係 Grouse Grind， 因為 Grouse Grind 嗰邊當然就係吃力多啲啦。我哋行呢就行另外一條啊BCMC。咁都係 Region 講嘅，即係佢係長啲冇咁嚴峻啦。咁就可以多啲啲嘢睇，就唔係係咁啊硬樓梯。咁我都覺得今次行呢係舒服過上次，上次同埋我覺得我裝備係錯嘅，今次幾帶都係要搵返個背囊啦，雖然個背囊好似係去 camping 嗰啲背囊細少少啦，但係都起碼喺個背囊嘅。上次上山呢我係攞個斜孭袋啦，佢兩個見到我都話吓斜孭袋呢、這個新玩法喎，即係個裝束似返多少少係行山，咁係感覺上係好啲嘅。咁而係啦，即係幾同埋今次上同上次又唔一樣啊，因為上次呢我哋呢就冇上面冇好多嘢睇啊，今次又有得睇，即係當然除咗睇嘅 Cooler 之外啦，又睇嘅 Lumberjack Show 啦，同埋睇嗰啲雀仔介紹，所以都唔錯啊，今次嘅體驗啊，即係多啲嘢玩囉。即係見到咧，佢哋山上邊嗰啲嘅員工咧，介紹佢哋嗰啲唔同嘅雀啊，啲 falcon 啊，嗰啲貓頭鷹啊，咁喺你附近度飛啊，即係都幾過癮咯，唔錯唔錯。雖然上去嘅時候，我有位之前嘅同事面青口唇白，但係經過 region 嘅激勵底下、鼓勵底下，我哋齊上齊落，點可以抌低你嘅咧？

有听众话咧，我咧行山唔戴帽，系咪贪靓啊？系咪贪靓唔戴帽？唔系，我系咧，我唔中意个帽压到我头扁咗啊，跟住成头又汗啊，所以我系唔系好中意，系咯，唔系好中意戴帽啊，唔系贪靓啊。系啦，头先有编号1030。唔知点头先嘅 number 嘅听众有冇听到啦？继续，我哋有编号7839，有薛凯琪、诸葛亮。

薛凯琪的诸葛亮。还有一首，哇，今天有两首 S tier 的歌，我没有印象这首有没有播过，但我肯定节目播过，即是不知道是否盲盒播过。我们有编号1971，林子祥，千亿个夜晚。

係喎，有位聽眾講得啱喎，啊兩首啲，即係我哋有祝福啦，有葉倩文啦，有埋林子祥啊。今日都有幾多 S tier 嘅作品出現啊？

0: 啦，都有听众问咧，今日系我哋做啲乜嘢嘅？我哋系音乐擂台啊，定系啲唔同嘅玩法咧？上个星期咧，我哋都有略略咁讲过，有位听众话都可以回顾一下黎彼得嘅啲作品。咁我都翻去有做下功课，其实都真系可以嘅。咁所以今个星期咧，我欢迎大家 submit 一啲黎彼得作词嘅作品入嚟。未必可能四日都会做晒啦，但系起码星期四同埋五都会一定有晒嘅。咁啊，睇下大家会有几多你都好深刻嘅。咁我哋喺呢个星期里面一齐去回顾一下、回味一下、一齐分享一下。今日当然最尾部分嘅音乐咧，都系全部嚟自于黎彼得嘅手笔。转头同大家分享，听过嚟就有1971林子祥嘅《千亿个夜晚》。
1: 我哋每一日嘅生活节奏都好快速，就算当有一刻你停落嚟，个心会唔会更加攰？有冇感觉到你当下嘅情绪啊？
2: 我哋要借由我哋最能够控制嘅一样嘢，去重新再掌控翻嗰个控制。最简单嘅系咩呢？其实真系深呼吸。
1: 其实每一种情绪都系我哋生活嘅导航。留意逢星期一下昼2-3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 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会陪你一齐解拆心灵地图。
3: Chris Metab，
0: 系啦，上个星期我哋做恩嚟嘅主题啊，咁啊黎彼得又帮恩妮作曲噶、作词噶。

已经有听众咧 send 咗唔少嘅黎彼得填词嘅作品入嚟啊！系啦，大家都可以 send WhatsApp 嚟嘅60496123232323。咁啊，如果有啲你都知道系啊 Peter 哥啦，佢嘅作词作品啊，咁啊，记住 send 入嚟啦，分享一下。

嚟自我妹姐嘅心肝宝贝，继续都系黎彼得嘅词啊！有听众话，希望今日咁正嘅太阳都可以赶走你嘅 Monday Blues， 亦都希望可以赶走大家嘅 Monday Blue 啦。好啦，带嚟今日最尾一首作品，上个星期已经有听众分享噶啦，我哋有 Sam 哥，世事如棋。好啦，我哋听日 Metal Band 再见，拜拜。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BC 省府公布去年实际本地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 高于预算案中预测的 1.8%。随着收入增加和支出减少，省府录得77亿的赤字，低于去年预算案预计的109亿。与此同时，实际支出比预算减少 3.44 亿，主要是由于未使用的紧急资金。省府又说，当局投资110亿用于资助基建项目，包括医院、学校、道路、公共交通和住房，比上一财政年度增加10亿。另外，上年度纳税人债务增加184亿，占 GDP 的比率 26.3%， 是全国最低的比率之一。温哥华警方拘捕一名50岁的男子，涉嫌和过去周末市中心30分钟内四宗袭击案有关，警方不排除有其他受害人未有报警。首宗案发在当日下午2:40，疑犯进入登士庙街一间店铺，向店员和顾客索取金钱，期间疑犯投掷一件物体击中两名店员，造成两人受轻伤，疑犯之后逃去。及后疑犯在 Betty 街再向一名途人索取金钱，但是遭到拒绝，疑犯就挥拳殴打事主面部之后逃去。大约10分钟后，疑犯在 Canby 街无故袭击另一名途人面部。警方事后透过监控录像，最终在

0: 附近接获涉案的男子。被捕男子现时被控两项袭击、两项持械伤人、一项发出威胁和一项恶作剧的罪名，目前仍然被拘留等候保释听证会。警方相信仍然有其他受害人未有报警，呼吁任何受袭或者目击案件的公众尽快与温哥华市警联络。另外，温哥华警方追缉一名男子涉嫌在 Kislando 袭击一名男长者，导致事主头部受伤。案发在上个月31号，73岁的男事主尝试阻止一名无辜向途人大叫的男子时发生口角，事主被推在地上，导致头部受轻伤，男子之后逃去。涉案的男子是白人，中等身材，案发时上身赤裸，穿着灰色短裤和白色波鞋，带有黑色袋。警方呼吁有案件或者疑犯消息的公众请电604-717-3321和调查人员联络。满地可一名男子涉嫌向总理卡尼发出死亡威吓被捕。陈正仪报道。
1: 皇家剧警表示，一名满地可男子涉嫌向总理卡尼发出死亡恐吓，目前已经被拘捕及起诉。警方说，51岁涉案男子波利尔涉嫌向一名上议院议员发送电邮，内容涉及向总理卡尼发出死亡恐吓。骑警旗下的综合国家安全执法小组在上星期三展开调查，并迅速将该名男子拘捕，控以发出死亡恐吓或身体伤害恐吓的刑事罪名。疑犯已经在上星期六于满地可出庭应讯。
0: 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6,458点，升77点；创业板指数报973点，升1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3,975点，跌60点；纳斯达指数报26,605点，跌85点；标普500指数报7,753点，跌4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 ：Royal Bank 294.09。TT Bank 168.83，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 Oracle 150.54，Pfizer 26.99，纳斯达股市最活跃股票 Microsoft 505.15，Intel 98蚊。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4.28日元、4.83人民币、5.62港元、23.15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我啲头发越嚟越稀疏、啊，
3: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4: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5: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6: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20%，听日落雨机会1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22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65%。
7: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8: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7: George 印花 T 恤5蚊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9: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7: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8: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7: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llback 价17.97。
9: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7: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1: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12: 尽情 vibe 一下，
13: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2: 欢迎大家嚟到尽情快。

0: 一下。咁今日嘅进程花一下咧就比较特别啲嘅。咁坐喺直播室咧就净系有 Rayjun 喺度啊。咁可能今日咧，正如头先阿 Chris 所讲啦，系一个嘅咩国际懒惰日啊嘛。咁虽然呢一日咧就唔系佢自己发明嘅，咁不过咧今日 Bichu 咧就有啲事情啊，唔能够翻到嚟直播室嘅当中咧，就同大家做节目。咁不过唔使惊，咁因为咧一阵间迟啲嘅时候咧，都会继续听到佢嘅声音嘅，因为我哋今日有呢个尽情倾 Let's Talk 啊嘛。继续同 Kelvin 啊系会倾下一啲关于心理上面嘅问题啊。咁而今日嘅话题咧，其实有少少严肃嘅。咁不过唔紧要啦，头嗰 part 咧会有我嘅一啲嘅音乐选择咧，就俾大家嘅。继续延续住啊 ，Mad Van 咧一个音乐氛围非常之充满嘅一个嘅气氛啊，个 vibe 啊，尽情听歌一下啊嘛。咁冇错，头先都讲到啦，八月十号就系呢一个嘅，即系被誉为 International Lazy Day 啦。呢个国际嘅懒惰日，咁但系 Chris 咧都同大家分享咗啦。咁其实呢一日咧喺嚟自一个嘅即系哥伦比亚嘅一班嘅即系年轻人去发起咁样啦。咁啊反思一下，究竟我哋即系喺日常生活入面咧，成日都好似系因为工作啊，又或者系做嘢嘅，即系或者读书嘅时候啦，就非常之忙碌啊，就想用一日嘅时间咧练习呢一个嘅懒惰嘅艺术。咁我哋仲有温哥华咧，作为一个嘅打工仔嘅时候。虽然而家一班嘅学生咧就应该放假嘅，咁不过可能都有机会 summer school 啊。咁不过唔知道你今日嗰个 mindset 又系点样咧，即系会唔会都想应下节咧？咁其实都睇到啲报道咧，都有啲嘅建议嘅。咁究竟应该点样过呢日子好咧？咁相信咧，即系 lazy 啊、懒惰啊，对于每一个人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啦。即系你嘅懒惰会唔会就可能就系听住我哋嘅即系节目啊，即系尽情听一下咧？咁但系遇着一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个个今日都好似懒惰嘅时候咧，会唔会有少少好似亚洲地区个方面，即系农历新年嘅时候啊，哇出街冇嘢开嘅，咁我呢个放假就真系净系留屋企嘅啫。你谂下，如果连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节目都完全唔 show up 嘅时候，你嘅感觉会系点样咧
1: ？Hey boy。

今日第一首带俾你嘅歌曲咧，就嚟自 Blackpink 嘅 Whistle 啊！咁你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喺八月八号嘅时候咧，就系呢个嘅，即系天团啊，一个十周年嘅纪念日啊！咁当然一班嘅粉丝咧都好期待，究竟呢一个嘅即系十周年嘅纪念会系点样啦？咁一个好似真系比起大家嘅预期嗰个感觉咧，就认真麻麻地啊！因为一开头嘅时候咧就话咧，即系可能得部分嘅成员会出席咁样啦，同埋入场嘅都有得40位嘅粉丝啊！咁之前嗰日咧，亦都话喺 LA 嗰阵时咧，就见到阿 Rose 啊，即系仍然系喺呢个 LA 啦，就话啊，究竟佢哋系咪真系四个唔会聚埋一齐咧？咁当然最尾大家有留意新闻嘅时候，都知道其实佢哋系有呢一个聚埋一齐嘅。不过呢一个聚埋一齐，会唔会真系好似你个感觉上面同佢一样咧？就可能有啲偏差。

era 嘅我们不分，讲紧嘅唔系话佢哋系唔会分开啊，个歌词嘅信息话佢哋系唔会结婚。咁啊，不过讲到话呢个嘅国际懒惰日嘅时候咧，唔知你会点样庆祝咧？今日有少少 suggestion 嘅，有啲人就话咧，咁今日咧就要取消晒所有嘅行程，等自己咧名正言顺咁样咧做一个嘅即系 potato couch。一个 sofa 嘅 potato 薯仔咁样啦，着住件睡衣喺屋企就耍废一日。咁另外啲人就话咧，就食自己最想食嘅一啲嘅懒人料理啊。咁譬如可能系即食面啦，普通 pizza 啊，叫外卖啊，完全唔讲究一种嘅养生嘅感觉啊。而第三个做法就系话要去断线啊，即系删晒所有嘅一啲嘅，譬如 social media 又或者沟通嘅模式都好啦，甚至乎将个手机掉喺呢个床底都话冇关系。咁我相信呢一样嘢对于好多人嚟讲，可能都会有少少嘅焦虑嘅。你想象下，如果你连电话都冇带嘅时候，好可能你都觉得今日个人咧有啲 uneasy 啊。咁当然啦，即系成日都话食饱睡一睡好过做完睡啊嘛。咁如果有呢一个嘅即系无限延长嘅午睡啊，冇闹钟。

嗱，唔知今日呢一个嘅国际懒惰，大家会点过啊？咁啊，系咪听住我哋嘅唔同嘅节目啊？咁希望你都有一个非常之开心嘅国际懒惰日，可以休息到就休息啊！带俾大家有 Mira 嘅同往，讲个客户消息翻嚟之后，有今日嘅尽情倾 Let's Talk。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Applewood Mitsubishi 的全面清货活动隆重登场，现在就是体验2026 Outlander PHEV， 感受充满能量自由奔放驾驶魅力的最佳时机。这款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空间宽敞，续航力强，是家庭长途旅行的理想选择。贷款利率 4.99 厘，长达84个月，还可享高达7250元出车奖赏。立即到列捷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2: 我有好多嘢想知，
3: 系
2: 好多嘢想问
4: ，OK，
2: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5: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6: 尽情倾 ，Let's talk。
7: 今日星期一嘅尽情倾 Let's talk 啦，我哋继续有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喺度嘅 ，Hello Kelvin，Hello
8: 大家好
9: ，Hello Kelvin 你好，
7: 咁、今日星期一啦，咁俗语都话星期一都系比较 blue 啲啊嘛 ，blue Monday 咁样，不过今日我哋所讲嘅话题咧，其实对于好多人嚟讲啦，我哋讲起咧都有啲 blue。

0: 是就是讲到呢，如果譬如你身边的好朋友啊或者至亲啊咁样离开咗我哋嘅时候，我哋嘅情绪应该点样去被理解呢，系咪点样去舒缓啊，定系点样去俾人哋接纳到呢？
1: 系咁呢一个嘅即系亲朋好友啦，即系一直以嚟同你嘅关系非常之好啦。咁其实对于好多人嚟讲呢，都好难接受突然间可能真系同佢相处咗十几廿年或者几廿年嘅情况之下呢，
0: 要同佢讲拜拜咁样。
1: 系啦，咁以后喺呢一个世界上面啦就见唔到啦，可能将来有机会喺唔同嘅层面入面会见到啦，即系 depends on 你嗰个嘅信仰嘅系点样啦。咁 Kelvin 其实呢一样嘢咧喺在世嚟讲咧，其实都好难接受嘅。
2: 嗯，系啊，讲真嗰句，至亲嘅人或者系身边亲近嘅人，突然间离开我哋。我哋一定會受到衝擊嘅，
0: 係咪？
2: 啲人話會嗰、那個關係有幾深，我哋就有幾痛。我覺得呢個係講得好啱嘅一樣嘢嚟，
0: 係
2: 咪？我哋痛係因為佢哋喺我哋生命中好重要啊嘛，係咪？咁、所以佢如果佢突然間離開咗我哋，或者無論係因為意外又好，自然又好，又因為病又好，多多少少都會對我哋有一定比較大嘅衝擊嘅，
0: 係
2: 咪？咁所以我哋要點樣去自處咧？點樣去同我度過呢段時間咧？咁其實都每個人都有佢自己一套嘅。
0: 嗯，係，因為好多時正常嚟講咧，大家都係會好傷心啦，係嘛？但係傷心過嘅時候咧，就最驚就係話走唔翻出嚟嗰下啊嘛。
2: 係啊，有啲人會嚟揾我哋咧，就會就會話啊、我真係好驚我走唔翻出嚟，因為呢件事對我打擊好大，
0: 係
2: 咪？咁所以我哋嚟到我哋 counseling 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同佢梳理下，講下佢同佢之間嘅嗰個親人嘅關係啊，係咪？有好多時候我發現咧，就係佢哋身邊冇乜地方可以俾佢哋去講，
0: 係因為佢身邊嘅人亦都係相同嘅階段，都係咁即係悲傷當中啊嘛。
2: 冇錯，佢哋好多時候唔夠膽，亦都驚會傷害佢身邊嘅人啦。其實係因為佢哋都知道有幾傷心。有几惨，所以唔希望再加重佢哋身边嘅人嘅负担，系咪？呢个系我见得比较多嘅一个状况嚟嘅。
0: 或者可能佢话要强忍住坚强啊，强啲嘅感觉系嘛？即系惊佢身边嘅人再担心埋佢咁样，可能会
2: 系啊。有时话我要硬正啲，系咪？我希望唔再带俾我身边嘅人有几嘅一个加重嘅负担啦。但系呢一种嘅我自己会叫做佢哋一个比较有毒啲嘅正面啦，系咪 toxic positivity 系咪？反而令到我哋抑压自己嘅情绪，抑压自己嘅悲伤，就好似个气球咁，越谷越胀，越爆得越就越嚟越胀，然后就会爆炸啦。
1: 系咁，但系就系譬如讲到即系至亲嘅离开咁样啦，咁好多时可能嗰个嘅即系处理叫做后事嘅责任咧，都交咗喺你嘅身上啦。即系如果系啱咁啱，可能真系有嘅咁嘅事情发生嘅时候，其实嗰段时间咧，即系喺实际嚟讲咧，真系要坚强嘅。如果唔系，真系做唔到所谓嘅即系身后事咁样啊嘛。
2: 嗯，冇错啊。咁所以呢一样嘢都系我哋经常地会常见嘅。几时嚟揾我哋咧？就系、当所有嘢完晒之后啦，所有嘅嘢都搞掂晒之后啦，嗰、那个悲伤嗰个感觉就好似潮水咁涌埋嚟。点解咧？喺我哋临床啦，我哋成日都会发现，因为当时候我哋处于一个处理危机嘅一个模式啊，
1: 即系 crisis mode 出咗嚟。
2: 冇错啦，嗰阵时哇，好多嘢要打点咯，可能要联络医院啊、殡仪馆啊，系咪？花店要打理后事，所有要联络
0: 啊，
2: 通知亲朋好友系。可能法律上又有好多嘢要搞啊，系咪？冇时间俾你去避上，因为所有嘢一直接踵而嚟，系咪？咁所以我哋好容易有一个寄托或者一个 distraction， 一个分散我哋注意力嘅一样嘢，就系我要为我嘅先人或者走咗嘅朋友去做嘢。咁所以我将我所有嘅精力都摆晒喺上面，但系当所有嘢完晒啦，过晒啦，
0: 静落嚟
1: ，settle down 啦，所有嘢都。
2: 我哋一直俾我哋分咗心嘅嗰个悲伤嘅感觉，就一次过涌晒返嚟。
0: 哇！即系嗰下个冲击反而仲大过之前。
2: 冇错，冇错，系啊。咁所以过完晒所有嘅仪式啊，或者系搞掂晒所有之后要处理嘅嘢咧，先至系挑战嘅开始。
1: 嗯，系，因为之前都要抑压住自己一啲嘅情绪，因为真系有啲嘅实际嘅事情，真系要处理咗先啦。咁但系我哋以前咧，即系由细到大听过一啲嘅，即系心理学嘅一啲嘅，即系事情就话咧，当你去处理哀伤嘅时候咧，其实有唔同嘅所谓嘅，即系分段啊 ，stages 咁样噶嘛。咁其实系咪真系嗰几个 stages 就会逐步咁样咧，就会叫做recover 恢复翻咁样嘅咧？

0: 系啦，呢个系一开始我哋可能真系几十年前，我哋啱啱开始 study 呢样嘢嘅时候，会划分嘅几个 stage 系咪？
1: 就好学术性嗰种啊？
0: 系啊系啊系啊，一开始就可能会会觉得愤怒啦，系咪？亦都可能会 depress 啦，系咪？亦都会可能会然后慢慢去到可能会开始讨价还价，跟住开始到最后可能会开始接受啦。有啲人咧会觉得哦，呢个就好似马拉松咁，我跑过咗几个站，咁即系话我过咗啦，唔再伤心啦。但系实际上我哋见到嘅嘢反而唔系咁样嘅。我哋发现嘅系好多人都喺呢个过程里面不断地去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1: 即系就算佢接受咗之后，都可以翻翻嚟愤怒翻，突然之
0: 间系啊，突然间可能会唔开心，系咪？可能谂起一啲往事，系咪？突然间
1: 触动到就会噶啦。
0: 系啊，有时可能系几年之后都谂翻起，或者谂翻起以前一齐做过嘅嘢，或者系经过一啲之前一经常会经过嘅一啲地方，都会触景伤情，都会令到突然间又跌翻去悲伤或者系depress 嘅嗰个阶段，系咪？咁所以呢一样嘢系非常非常之正常，唔系话我哋可能过咗几多年就一定会完全释怀。我哋遇到一啲我哋之前对我哋嚟讲印象好深刻又好重嘅感情嘅事情嘅时候咧，我哋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触动嘅。呢个系一个大家都会经历嘅一样嘢，
1: 呢个就我哋新啲嘅认识啦，对于个悲伤方面啦。
2: 系咁，但系如果咁嘅状况，就即系可能会有机会喺一个嘅即系漩涡入面啦，不断咁时好时坏嘅时候咧，咁其实又想问一下，究竟嗰个嘅即系譬如我哋处理一个所谓嘅悲伤咧，嗰有冇啲咩譬如唔同形态咁样嘅咧？有阵时可能当局者迷咧，有阵时都唔知道自己悲伤紧嘅，有机会
0: 系啊。所以我哋点样去度过呢个悲伤嘅时期咧，其实每个人咧都有佢自己嘅一套嘅，冇话一定系一定要有一个某一个形式。点解要咁讲呢？因为有啲人咧系要爆喊，流眼泪，同人哋去诉苦。
2: 咪有啲人话喊只系火弱者咁样噶嘛？有啲人系咁样讲。
0: 我绝对唔同意嘅，系啦。反而我会觉得，系啊，反而我会觉得眼泪系我哋身体攞嚟 process 悲伤嘅一个工具。系咪？冇需要为咗自己嘅眼泪而道歉嘅，我自己觉得系咪？只不过系一个我哋身体嘅自然反应嚟嘅，系咪？遇到悲伤呢个感觉，系咪？但系每一个人，佢都有佢自己去面对悲伤嘅一个方式。就好似头先讲啦，有啲人会鍾意同身边人去倾诉啦，系咪？有啲人会呢，大家可能会见得多嘅就系埋头工作。
2: 哦，
1: 系咪？麻醉
2: 麻醉自己，
0: 要麻醉自己，系啦。或者系有啲人可能会用其他嘅嘢去寄托，系咪？例如有啲人鍾意去打麻雀啊，系咪？有啲人可能会饮酒啊，系咪？或者用
1: 食嘢啊、狂买嘢啊等等啊。
0: 系啊，用各种各样唔同嘅形式去处理同埋表达佢哋自己嘅悲伤嘅，
2: 咁又想问，因为其实以一个嘅即系社会嘅所谓嘅 stereotype 啦，既定嚟讲咧，男士俾人感觉要叫做强啲啊嘛，即系话流血不流泪咁样啦。咁其实系咪都有分？可能男士处理呢个哀伤嘅时候，好多时其实都可能因为呢个所谓嘅即系 image 啊，呢个外形啦，会令到佢哋唔系好知道自己究竟系咩状态咁样嘅咧。
0: 呢、這个亦都系经常会见到嘅一样嘢，系我哋可能比较传统啲嘅男性啦。系咪？细个听得最多系咩？喺男儿有泪不轻弹，流血不流泪，系咪？多多少少都会令我哋养成一个习惯，就系我哋好少去主动去表达自己嘅情绪，系咪？有时如果我问大家啦，系咪？其实你感受到啲咩啊？大家嘅词汇都系好欠缺嘅，话唔开心，唔开心，
1: 系啦，都系咁啦，
0: 系啦，
2: 企住我咁。
0: 但系唔开心，我哋再慢慢去细分嘅时候咧，其实系为咗咩唔开心咧？系咪？到底系冇咗佢，好有种空虚失落嘅唔开心啊，亦话系我冇咗呢个好好嘅一个伴侣或者朋友，觉得孤单而唔开心呢？系咪
1: 讲到好 deep 嘅，真系好 specific 嘅喎。
0: 系啦，但系我哋平时比较少机会去描述自己嘅嗰个情绪，
1: 或者咁直接咁承认自己个真实嘅状态。
2: 反而你可能会担心另外一半嗰个嘅即系开唔开心嘅状态，反而自己嗰个就 overlook 咗。
0: 亦都会有，系啦，因为担心人哋容易过担心自己。 咪？咁所以我哋經常都會見到各種各樣唔同嘅形式喺我哋嘅 therapy room 嘅 client 上面身上面展現出嚟嘅。咁我哋嘅工作亦都係同佢哋。

0: 慢慢去梳到梳理，系咪？同埋去排解佢哋嘅嗰个情绪，
1: 哦，系、okay、咪
0: 对亲人嘅思念？
1: 系啊系，咁啊就系好多时候喂咧，就话头先所讲啦，譬如话男士嚟讲咧，即系喺女士啦，系有冇话分去五分啦、啊，定系点样去话去请佢哋帮手去梳理下咁样
0: 嘅？都唔一定噶，系啊，我有
1: 冇分性别呢样嘢
0: 噶？冇分性别嘅，我自己见到嘅好多就系男男女女，咩、年纪嘅都有。
2: 哦，
0: 系啦，咁所以我见到嘅一个好大嘅唔同就系大家对呢样嘢嘅接受程度高咗好多，呢个系真嘅。
1: 咁或者话佢哋如果系话能够走出呢个嘅悲伤嘅时候咧，系冇话即系话边啲人会短就快啲啊，定点样？
3: 即系比较容易啲走出呢个悲伤，对于他人嚟讲。
0: 系啊，有一样嘢我觉得比较好 pivotal， 即系好重要嘅一样嘢就系、是、佢有冇好坦白地去直面自己嘅情绪？呢、這个唔系话男士或者女士嘅专利，系咪？反而系我觉得系个人嘅嗰、那个，
3: 即系够唔够 open 开放，出去承认自己当下情绪系点样？因为佢自己本身都可能由细到大都冇去好好面对自己情绪啦、其实都唔知道自己 feel 紧啲乜嘢
0: 嘅。系啊，咁所以有好多人系当佢由细到大都冇呢个机会去宣泄自己嘅情绪或者形容自己嘅情绪嘅机会嘅时候，当佢嚟到 therapy 啦，佢发现好多好多嘢突然间 make sense 咗好多，系、咪 aware 咗好多，而令到佢本来好混乱嘅情绪同埋思绪突然间有条理、因为我哋有呢啲嘅形容词去表达自己啦、我终于有呢个 tools 去表达自己。
3: 系咁，呢个专业人士就可以帮你抽丝剥茧啦，去了解你嘅情绪究竟点样。咁、不过头先 Kelvin 提一样嘢，即系可能喺社会文化嗰方面咧，可能都影响。究竟即系当发生呢啲事情嘅时候，嗰个嘅面对嗰个嘅感觉系点样嘛？咁不如我哋而家休息阵间先，一阵间翻嚟俾你讲呢方面嘅问题啊！
4: 一刻心也跳着，命能圆着，尚能延着。

0: 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ingJermaine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帮、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1: 要开学啦！去 Walmart 你可以一站式轻松买齐开学必需品、文具、热门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午餐小食、宿舍装备，你需要嘅一切尽在 Walmart。应有尽有，价钱实惠，悭钱又方便。8月15号星期六下午1:00至5:00，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 Richmond 9251 Alderbridgeway 的 Walmart 现场直播，同大家分享各种超值低价的 Back to School 产品。今个星期六记得早啲嚟 Walmart， 一次过买齐开学用品，轻松迎接新学年。
2: 我有好多嘢想知，
3: 系
2: 好多嘢想问
4: ，OK，
2: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5: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6: 尽情倾 ，Let's talk。
2: 好，翻嚟第二节嘅节目啦，咁啊，继续请到系有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喺度嘅 Kelvin，Hello，
7: 大家好。
2: 系啊，我哋最惊咧就话咧，当我哋安慰一啲嘅伤心嘅人嗰阵咧，成日话，譬如假设佢哋走咗亲人啊，就话咧自我出边啊等等嘅说话咧，有时成日听到话，而家其实可能要小心啲讲呢啲说话，即系惊住咧会话再次伤害到人，即系安慰唔到人之余咧，更加人哋话二次伤害咁样样。
7: 嗯，系啊，我有听过一个 client， 佢都有同我讲话，其实虽然知道大家有心，但系有时呢啲说话真系难听过粗口嘅。
2: 哇！但系我哋呢啲系要咁讲嘅，
3: 但系我想
2: 问，即系
3: 到
2: 嘅嘢系
3: 去
2: 呢啲
3: 去到嗰个仪式嘅时候，都系临尾都要同家属可能真系要即系讲下嘢咁样啦。
2: 系
3: 咁嗰阵时应该讲啲咩
2: ？Take care。
7: 系啊，
3: 即系讲英文会好啲嘅。
2: 我中文都唔识讲嘅。
7: 系啊，
2: 有时保重啊，保重咯、
3: 啊，保重。
7: 系啊，有时好多时候咧，有啲 client 会同我哋讲话，真系啲人太早叫佢坚强。
2: 哦，
7: 太早要叫佢硬正，
3: 我即系话屋企好需要你，你一定要企硬啲咁样。
7: 系啊，
2: 即都未俾佢伤心完，咁已经要将佢变成下一个阶段啦。
7: 喺佢嘅角度，即系佢自己嘅角度嚟讲啦，其实佢上个礼拜仲同可能佢身边嘅人至亲，仲有讲有笑，仲佢仲喺佢身边嘅。你咁快就叫佢 move on 咁坚强，其实对佢哋嚟讲真系太快，未 ready
3: 嘅。即系好似有一段嘅，即系关系好似好儿戏咁样啊嘛，话 move on 就 move on。因为如果有阵时可能当可能即系爹哋妈咪，可能年纪相对嚟大啲嘅时候咧，可能都有少少叫做都觉得可能有机会咁样啦。咁但系如果真系去到一啲嘅 case， 可能系另外一半或者系预咗呢个当系有意外发生嘅时候咧。其实呢个应该好难接受
7: 喎，系啊，打击好大噶，就好似头先咁样讲，系咪？可能上个礼拜前几日仲好地地嘅，跟住突然间就要走咗啦，系咪？你咁快就叫佢坚强、硬正撑落去，为咗你啲仔女，喂，佢都未 process 到，佢仲系 in shock 嘅。我哋咁快就讲呢啲说话，冇错，我哋可能系出于好意，系咪？对方亦都明白我哋系出于好意，但系。聽到嗰一下，對佢哋嚟講都幾傷心嘅，
2: 係都難受啊，
7: 係啊，係啊，咁、所以我哋都要避免呢一啲過度可能過度嘅正能量，係咪？正能量唔係唔好，
2: 係但係唔啱時間就喐，
7: 係
3: 哀傷時哀傷，鼓勵時鼓勵最啱應該，
7: 冇錯，講得非常之好，應該要給予一個空間，係啦，俾佢哋去感受啊，佢係可以傷心，佢可以大喊，佢可以遇到呢啲事情，仲有好多好多嘅情緒，係我哋要給予呢個空間，先至可以扶持到佢哋
3: 咁。係咁呢個就係心靈上面嘅一個嘅，就係所謂嘅軟弱啦，用咁樣講。咁但係有時咧，我哋成日都好多時講話咩 what if 咁樣噶嘛，即係如果我再做得好啲嘅時候，可能事件唔會咁樣發生。咁呢一樣嘢對於各位嘅即係失去親人嘅朋友仔嚟講咧，都一種嘅負擔嚟嘅。
7: 嗯，係啊，亦都有聽過有啲client 會同我哋講啦，話有時我哋傾緊偈嗰陣咧，佢哋會突然間講一句話啊，如果我當初做多啲，可能捉佢去驗下身係咪？如果我當初同佢去多啲旅行，相處多啲，或者我當初唔係咁對佢，件事會有唔一樣咧？係咪？咁所以好多時候佢哋都會有呢個嘅幸存者嘅嗰個 guilt 嗰個罪疚感係哦，剩翻留翻喺度。而呢樣嘢亦都係有時可能意外啊，係咪？例如交通意外。其中一边走咗，另外一边留翻低。

0: 嘅时候，对佢哋嚟讲都会觉得啊，好似好孤单，好孤独。
1: 点解留翻我喺度咧？咁样
0: 系啊，我应该同有啲人会真系会同我哋讲，我应该同你一齐去咁样，系咪？咁所以佢有好多呢啲嘅念头，好 sensitive， 唔够胆同人讲，因为都唔知道对方会点样。安慰佢哋或者点样睇佢哋，系咪？好多时候，一般普罗大众听到佢哋咁样讲就话：，哎呀，唔好咁傻啦，唔好谂呢啲嘢。
2: 你就话你要好好活着啊，咁
1: 样
0: 系咪？系啊，对佢哋嚟讲，反而系
1: 但佢唔想咁样嗰下就心情方面就意思。
0: 但系呢个佢真系当时嗰一刻嘅嗰个谂法嚟噶嘛，系咪？但但系如果我哋咁快就否定佢，唔俾佢呢个空间去悲伤嘅时候咧，反而对佢嚟讲都系一个二次嘅伤害。虽然我哋唔想嘅，系咪？但系无形中都会伤害到佢哋。
1: 即系嗰下时间应该要俾佢抒发咗先，系咪？系听到佢接受佢。
0: 冇错，嗰阵时间聆听同埋陪伴，比起帮佢解决问题更加紧要。
2: 系即系可能有少叫做好心做坏事。咁但系即系讲到呢度嘅时候咧，其实可能我哋日常咧都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想关心身边嘅朋友嘅时候咧，可能自己都踩咗地雷嘅，有冇一啲嘅即系例子可以讲下咁样咧？
0: 嗯，系啦，有啲four do's and four don'ts 嘅，系咪？系啦，有啲我哋可以避免好心做坏事啦，系咪？例如避免嗰啲佢去咗，可能去咗一个更加好嘅地方啦。你自己顺便
1: 呢个都唔啱嘅呢个，
0: 系咪？系啊，有时可能真系太早啦。
2: 哦，咪好多人話佢而家冇痛苦啦，佢而家釋懷啦。其實呢啲説話可能對於佢嚟講都好大壓力嘅喎。
0: 係啊，或者係令到佢哋無形，其實呢對説話無形中就係你應該要好翻啦。
1: 哦，
0: 係咪？
1: 哦，即係潛台詞，
0: 潛台詞係咪？雖然唔係我哋嘅本意，但係有時
1: 聽個人覺得你咁嘅意思啊。
0: 係啦，有多多少少可能會有一個咁樣嘅暗示喺度，係咪？令到佢可能個心揞住唔舒服，或者係覺得令到佢覺得自己我仲係。咁伤心，我唔得，我要坚强起嚟，为其他人，要俾个样人哋睇。咁但系佢其实内心都未 ready， 仲系好脆弱嘅时候，佢真系唔得噶，系咪？咁所以我哋都避免讲一啲过分地 positive 正面嘅嘢，系咪？反而我哋打开呢个话题嘅时候，可以 create 一个空间话俾佢听啊，你有啲咩你可以直接讲噶，系咪？我哋会喺度陪你听，系咪？虽然我哋帮你解决唔到问题，但我哋会陪你一起走过呢段日子，反而呢一样咁样去处理嘅话咧，更加令到佢哋受到嗰个支持同 support。
1: 咁有时就话啦，即系好多人都话啦，我明你噶咁样样吓，可能因为有时可能经类似嘅经历啊，试过啦咁样样，
0: 系啊，
1: 走咗，有好朋友走咗咁样。
0: 系啊，我上次二叔公走咗都系咁噶，咁样系咪？但系
1: 听落佢好似好 make sense 啦，系嘛？咁佢都曾经有类似嘅经历，咁佢咁样安慰你过来人嘅身份嘅意思系嘛？
0: 系啊，所以其实佢都系用一个呢个方式去表达佢哋共情，我明你谂咩啊？嘅方式係咪？但係我哋亦都唔好唔記得，每個人經歷悲傷嘅過程都唔一樣，個經歷亦都唔一樣，同走咗個人嘅嗰個關係亦都唔一樣。所以每一段呢個悲傷嘅經歷都係一個獨特嘅一個經驗嚟嘅，係咪？有好多時候你嘅經歷未必同對方嘅經歷一模一樣嘅喎，係咪？咁所以我哋都唔可以咁樣去比較嘅，反而好似我哋頭先講咁樣，係咪？多啲聆聽，多啲去聽下對方嘅感受，對佢哋嚟講已經係一個最好最好嘅陪伴啦。
2: 係咁，當然另外成日都聽到一啲説話，就係你有啲咩需要就隨時揾我啦。係
0: 啦，
2: 呢句都係地雷嚟嘅喎。
1: 呢個聽落好大方啊，
2: 係啦，可以給予支援幫助。
1: 有咩事你揾我，我幫你一定會
0: 係。係啦，我會覺得唔可以話完全係地雷，只不過係可以休息下。我覺得係咪？反而我會覺得與其叫佢去主動揾你，要你幫佢，倒不如我哋就做啦，係咪？
1: 即係直接啲，有啲咩就
2: 即係唔使再等佢回覆嘅時候先幫佢。
0: 係啊，
1: 你買啲咩食啊？咁
0: 係啊，我買咗餸啊，係咪？你唔使出嚟啦，我擺啲喺你門口啦，少少心意係咪？或者係我哋小朋友都住同讀同一個學校，我幫你接佢翻嚟啦，咁啊，係啦，做一啲 幫到佢哋嘅嘢，係咪？實質上係幫到佢哋嘅嘢，係啦，亦都唔會俾太大壓力對方嘅，
1: 即係令到對方又唔使話諗下好唔好意思開口講咧。
0: 係啦，係啦，哦，不如我幫你買今日可能啲菜特價，我幫你買埋啊，好唔好啊？咁樣問下對方好唔好，係咪？俾個都要
1: 簡單答
0: 話，
1: 只要 yes or no 就得噶啦。
0: 係啦，我幫你買埋啊，你有冇好唔好啊？好唔好啊？咁樣或者我哋搭單平啲喎，咁樣係啦，令到一個比較。

0: 低啲嘅壓力，亦都可以幫到佢哋、實質幫到佢哋嘅嘢。所以呢一啲嘅幫助咧，反而係會更加實際，更加幫到佢哋。係、哦、啦，同埋最重要、最重要嘅就係唔好咁急幫佢哋解決曬佢哋嗰個情緒嘅嗰個鬱結，係咪？好多時候我哋太快地我哋会听到对方话唔开心，系咪？啊，唔紧要，我带你出去开心下咁样，逼佢出街，或者系逼佢开心翻。
1: 睇戏成日都系咁噶，
0: 系啦，或者逼佢去解决晒即系离开呢个悲伤嘅一个状态，系咪？有好多时候我哋面对悲伤，其实需要嘅系空间同埋独处嘅时间，系咪？反而过早地逼佢哋去离开呢个状态，反而未必系一件好事。
1: 反而佢即系摆心里边再深层咗。
0: 系啦，系啦。我聽到有一個 case， 佢會話、哦：其實我都明白佢哋嘅好意，係咪？但係我都未 ready， 我又、但我又要應酬佢哋、我都
1: 辛苦，
0: 我仲辛苦。
1: 係、原來咁樣樣㗎，
0: 係咪？咁所以反而係俾多啲空間，同埋俾到一個安全嘅一個環境俾佢哋去表達佢哋好多 sensitive 嘅情緒，反而係更加幫到佢哋咯。喺我嘅經驗裡面嚟講，
2: 係咁呢個就係四個唔好做啊。不過頭先 Kelvin 都講咗少少係可以需要做嘅。咁但係有陣時咧，我哋遇到呢個嘅即係狀況嘅時候，啲人可能都幾避免啊，佢可能即係提翻自己，可能即係離開咗佢嗰位嘅人嘅名字啊，或者 title 咁樣嘅時候，咁其實我哋係到咩位嘅時候應該同佢講話啊，真係要可能要面對一下咁樣咧。
0: 嗯，係啊，有好多時候我哋都好忌諱啦，提到佢哋走咗嘅嗰位係咪？視乎情況啦，係咪？如果對方主動提起嘅，我哋都唔好忌諱去。提起呢个人嘅名字或者系佢哋嘅角色，系咪？因为当我哋好避忌去讲嘅时候咧，其实会都多多少少都会话俾人听呢个系一个禁忌。
2: 哦，
0: 系咪？呢个无形
1: 的，凝住又唔好意思讲咁样嗰啲啊。
0: 系啊，大家
1: 都仲唔自在添。
0: 系啦，大家 feel 到呢个唔自在，就会更加唔敢去讲，系咪？亦都令到可能对方都会觉得哦，可能你哋都唔 comfortable 讲，咁我就唔提啦。
1: 哦，反而就压抑咗自己，佢自己想讲出嚟嘅，
2: 系啦，冇机会俾佢自己面对。
1: 系啊，
0: 系啊，系啊，变相就压抑咗自己嘅内心嘅谂法，系咪？令到事情就更加差啦。
1: 系咁，但系之后譬如。过咗点为之一段时间，先再去同佢呢个朋友去倾下、讲下咁样。
0: 其实悲伤冇一个真正嘅一个时间表噶，系啊，冇人话俾你听60日之后会点，90日之后你个 KPI 系点，系咪？
2: 写一个 calendar， 应该会好快。
0: 系啦，
1: 睇个指数去标去边度。
0: 明年今日应该 OK 啦啩，冇人会咁样，即系冇人真系有呢个咁样嘅 timeline 嘅，所以每个人嘅 timeline 都系。要根據佢自己嘅時間表，根據佢自己嘅嗰個進度同埋過程，慢慢去適應同埋去學識點樣去處理呢啲事。亦都講一句即係有好多人會同我哋分享嘅就係、尤其是離開嘅第一年係最大衝擊嘅，因為有好多嘅第一次。第一次嘅生日，第一次嘅纪念日，第一次嘅过年，第一次嘅过大时大节，系咪？可能第一次嘅生忌死忌都要经历第一次，所以喺呢啲时候对佢哋嘅冲击都好大嘅，
1: 即系佢都要去接受习惯呢样嘢啊。
0: 系啊，同埋呢个系佢哋自己嘅嗰个课题嚟嘅，系咪？佢哋都需要有自己嘅空间去慢慢去学习，系咪？但系我哋作为身边嘅人，点样可以扶持佢哋咧？就系、是、不断。我哋会俾佢哋一啲支持啊，系咪？或者一啲实质嘅帮助啊，系咪？你今日去拜佢，不如我陪你去啊，系咪？或者我车你去啊，我陪你去，可能买定啲仪式要用嘅嘢，我哋一齐去做呢样嘢啊，系咪？或者我今日帮你照顾小朋友，你想要自己时间去嘅话，你自己去啊，我帮你睇住啲小朋友，系咪？
1: 系、
0: 都系一啲我哋作为身边嘅人可以帮到佢哋嘅嘢。
2: 系，但会唔会系有啲人比较即系譬如 overlook 咗啦？可能即系头嗰几个月咧，就真系好关心佢。咁但係就聽講回邊頭嘅一年入面有好多第一次啊嘛，好多人會忽略咗幾個月之後所發生嘅事情嘅喎。
0: 係啊，咁所以我哋作為身邊嘅人都可能要定時定候地去，可能去約佢哋見下面啊 ，check in 下佢哋啊，睇下佢哋點啊，係咪？有時候你嘅陪伴已經係對佢哋最好最好最好嘅幫助。唔需要講太多嘅，有時
1: 係咪？
0: 有時你可能真係一粒聲都唔出，就係陪佢去飲餐茶。 已經係幫到佢哋。
2: 係咁，當然過咗一年之後，你覺得有需要嘅時候，你都要關心你嘅朋友嘅。
1: 係，即係如果。

0: 行嘅話咧，會持續落去嘅嚇，唔係淨係話幾時需要幫手先至出現嘅嚇，即係隨時隨地咁都可以出現都得嘅。
1: 嗯，
0: 講心嘅嘛都係。
1: 冇錯啊，個心好緊要。
2: 嗯，係啦，咁啊 ，Kelvin 今日咧就同我哋分享咗啦。咁如果真係身邊有一啲至親離開咗嘅時候啊，我哋又點樣可以關心嗰位嘅朋友仔啊？又或者你點樣俾人關心啊？都係一個每一個人都要學習嘅一個功課嚟嘅。
0: 係啊，好啊，咁唔該曬 Kelvin 啦。咁我哋下星期再同你傾偈啊。
1: 好，
3: 拜拜，
2: 拜拜，
0: 多謝你。
4: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6: Elon Musk 马斯克话：为咗美国中期选举，佢会再次豪花数以亿计嘅美元启动银弹政策。上次已经好具争议噶啦，喺大选之前每日抽$1,000,000俾支持者造势，劲过任何台庆啊！签指定啊，请愿书嘅话又可以再得$100，成功推荐其他人签嘅话又再得$100，一定唔系收买人心啦。今次会唔会重施故技，再次实行境内势力干预呢？民主政制原来唔系用神圣嘅选票嚟到决定选举结果，而系用钞票嚟到左右大局。当选举越嚟越似一场烧银纸大赛，最后赢嘅到底会系最有料嘅候选人啊，定系最大嘅银包呢？从前一人一票，今时今日只是狂撒钞票。原来选举和早排的冬日夜总会一样，最重要的是有大老细支持，多谢老板。
7: 廖德龙，你今日听了没有？
6: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下午3:00，加拿大中文电台。

0: 热线
1: FM 961，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午4:00至5:00，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2: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3: 心事有缘。
4: 好啦，咁今日当然咧，继续请嚟咧就有堪舆学家黄培新大师喺度噶。Hello， 黄大师你好。
5: 喂，你好。
4: 上个星期咧，同大家讲下咧，即系长相方面啦，咁几有趣嘅。有时得闲，我哋又想望下、八下咁样啦。咁但系咧，我知道今日同我哋讲呢个话题咧，就话掌纹上面咧有啲叫星丘分布。咁我好想知道咧，乜嘢叫做星丘咧？
5: 手相学分成咧西洋手相学同埋咧中国手相学噶。西洋手相学咧就以星宿去代表咧手掌嘅不同位啊部位嘅。
4: 系。
5: 而中国手相学咧系以九宫八卦去将手掌咧划分成九个唔同嘅区域。以我个人嘅体验咧，西洋手相学咧比中国手相学咧稍微盛啲嘅。原因咧系中国对相学嘅实践运用咧比较偏重于算命嘅，掌相咧并非术数嘅主流，外国人很少相信嘅，反而咧喜欢睇掌，实践考证咧比较丰富，因此咧所造成嘅西洋掌相学咧教中国掌相学咧系稍微好啲嘅
4: ，OK，
5: 容易学啲同埋容易明白咯。啊，手掌上咧。各大星丘的名称可以依照五行的排列先记下呢，金星丘、木星丘、水星丘、火星丘和土星丘这五个星丘，然后呢再记下呢太阳丘和太阴丘，如此呢就可以呢马上呢记下手掌上最基本的星丘和名称的了。那是将天上的星宿全部呢集中在人的手掌内边咯。
4: 哦，即系话知道咗呢啲星丘嘅位置喺边，咁慢慢就可以睇嗰个部分去理解，即系话咦佢嗰个整体嘅运程啊、相学系点样咁。咁不如同我哋咧，即系讲下每一个星丘大概系睇边个位置好嘛？
5: 哇，嗱，金星丘咧就喺拇指对下，近住手腕嗰度，代表咧系爱情、本能嘅魅力、享受同埋咧物质运啦。
4: 嗯。
5: 木星丘咧就系食指下方同埋掌接近嘅地方，代表咧支配、名誉、野心、权力同埋咧外交性。水星丘咧喺尾指同尾指对下嘅掌缘，代表咧社交、口才、商才、宗教同埋智慧啦。

0: 而火星丘咧就是水星丘对下嘅掌，代表咧忍耐力同埋智慧力。第一丘咧系女子对下嘅掌缘，喺度代表咧爱情、精神嘅诗嘅文艺嘅观赏嘅或者想象力。太阳丘咧就喺无名指对下嘅掌缘上，代表明朗、幸福、成功、艺术同埋人气嘅。 火星丘咧就中指对下嘅掌缘上，代表冷静、真面目、神秘、细心同埋咧直觉力。第一火星丘咧喺拇指同埋食指之间嘅掌缘上，喺木星丘下边代表攻击、粗暴。
1: 系啦，咁呢个就我哋大概今日了解咗呢啲声优嘅位置喺边度啦。咁但系咧，我都有一个问题想问下黄大师，即系好奇嘅。有啲人咧就话啲掌纹咧，见到有啲人咧就好清嘅，冇乜线咁样。有啲人咧就见到哇花碌碌嘅咁，我就成日听到啲人讲话哇佢咁多线啊，梗系即系谂嘢谂好多噶啦咁样。咁其实有冇呢方面嘅根据嘅咧？
0: 走向啊，趋势啊，同埋清幼啊，都代表有唔同嘅意义嘅。
2: 好啦，今日咧了解更多啦，咁当然咧又约定阿黄大师下个星期咧再同我哋讲多啲关于掌纹呢方面嘅话题啦，好嘛，黄大师？
3: 好啊，我哋从头咧由将掌纹嘅判断点样成功或者失败咧，我哋再同大家分享下。
0: 好啊，有兴趣嘅朋友咧唔好错过啦，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唔该晒黄大师。
2: 唔该晒，各位，拜拜。
0: 好，拜拜。
3: 新事有缘，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呢周由姚振坚报道新闻。联邦国防部长戴维麦坚迪表示，加军正待命协助卑斯省山火嘅救援。总理卡尼又话，将会持续支援受影响嘅灾民。陈正仪报道。
3: Okanagan 地区的山火持续肆虐，造成一人死亡，数以千计居民撤离，加军正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增援。卑斯省政府在前日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之后，国防部长戴维麦坚迪今日表示，军方正与省府同渥太华保持联系，一旦收到正式请求就会立即行动。他透露，緊急應變及社區復原力部長奧雪斯基已經批准聯邦支援，為省民提供臨時避難設施。卑斯省山火服務局指出，名為 Bow Range 的山火目前仍然處於失控狀態，燒毀的面積已經擴大至156平方公里。皇家劇警證實，一名80歲女長者早前嘗試逃離位于 Meadow Valley 的寓所时不幸丧生。总理卡尼形容消息令人心碎，并强调政府将持续支援受影响灾民。
2: 温哥华警方拘捕一名50岁的男子，涉嫌同过去周末市中心30分钟内四宗袭击案有关，警方不排除有其他受害人未有报警。首宗案发在当日下午的2:40，疑犯进入登士苗街一间商店，向店员和顾客索取金钱，期间疑犯投掷一件物体袭击两名店员，造成两人受轻伤，疑犯逃去。及后疑犯在 Betty 街再向另一名途人索取金钱，但是遭拒绝，疑犯就挥拳殴打事主面部之后逃去。大约十分钟后，疑犯在 Canby 街无故袭击另一名途人的面部。警方事后透过监控录影，最终在附近接获涉案的男子。被捕的男子现时被控两项袭击、两项持械伤人、一项发出威胁和一项恶作剧的罪名，目前仍然被拘留等候保释聆讯。

0: 警方就相信仍然有其他受害人未有报警，呼吁任何受袭或者目击案发经过的公众尽快同温哥华市警联络。另外，温哥华警方追缉一名男子涉嫌在 Kislando 袭击一名男长者，导致事主头部受伤。案发在上个月31号，73岁的男事主尝试阻止一名无故向途人大叫的男子时，双方发生口角，事主被推在地上，导致头部受轻伤，男子就逃去。涉案的白人男子中等身材，案发时上身赤裸，着住灰色短裤和白色波鞋，带有黑色袋。警方呼吁有案件或者疑犯消息公众，请电6547173321和调查人员联络。 BC 省府公布去年实际本地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 高于预算案中预测的 1.8%。 随着收入增加和支出减少，省府录得77亿的赤字，低于去年预算案预计的109亿。省府又说，当局投资110亿用于资助基础建设项目，包括医院、学校、道路、公共交通和住房，比上一个财政年度增加10亿。另外，上年度纳税人债务增加184亿，占 GDP 比率的 26.3%。渥太华宣布拨款1亿元协助国内钢铁产品跨省运费，舒缓关税的打击。陈静怡报道。
1: 联邦政府宣布拨款1亿元资助国内钢铁产品的跨省运费，以协助受关税打击的生产商。联邦运输部长麦金农今朝早在安省咸美顿公布这项为期1年的回购计划。渥太华说，相关制造商如果透过铁路或水路将合资格的加拿大产的钢铁运往国内其他地区，可获退回一半运费。当局强调，计划是为了鼓励企业减少依赖美国和外国的钢铁供应，转向国内供应商采购。有关的计划即日起接受申请，直至2027年夏季或者拨款用完为止，并且只限于在加拿大生产并销往国内的产品。渥太华亦都透露，鉴于美国关税和全球贸易流向转变正冲击林木业，当局正研究为该行业提供类似的支援。
0: 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6458点，升77点；创业板指数报973点，升1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3975点，跌60点；纳斯达指数报26605点，跌85点；标普500指数报7753点，跌4点。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428日元、4.83人民币、5.62港元、23.15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还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20%，听日落雨机会1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22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65%。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Hello, good afternoon, 各位。
3: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2: Happy Monday 啊！虽然咧就八月份系仲夏，依然系放紧暑假，但系咧好多人咧喺呢一刹那咧开始会有呢一样嘢叫做八月的抑郁啊！吓，八月有忧郁咁点搞啊？你有冇发现太阳是开始早咗落山啦，九点未够已经开始天暗噶咯。另外仲有 PNE 就嚟开锣啦，即系就嚟翻学啦吓。灿烂暑假就嚟完啦。

0: 全新郭富城嘅动感作品嚟嘅话，中间佢自己 rap 埋添，冇咁大阵仗做咩？点知原来呢只歌咧系香港赛马会年度主题曲嚟噶。开头仲以为郭富城宣传个演唱会，咁所以整咗呢只叫冲冲冲嘅歌啊。继叫大家企硬之后，又叫大家冲冲冲啊！系咪好多 uncle 会响应咧？逢星期三、星期六冲啊！跑马日啊嘛，昨晚佢哋温哥华演出啊，
1: 正。

唔少嚟自韩国嘅 boy band 啊或者女团啊，向世界出发啊，年头到年尾演唱。有唔少亦都系走嚟温哥华嘅。昨天嘅晚上 ，Rogers Arena Ive Lucid Dream 系佢哋嘅新作品名称嚟噶。以下落嚟系香港女团 Honey Punch。

0: 香港赛马会咧就年度歌曲嚟噶，原来跑马都整只主题曲出嚟啊！几时到报税又整主题曲，又或者政府呼吁大家年年验身啊，听首歌先啦。咁另外头先亦都系听过 Lucid Dream 系嚟自 Ive 嘅韩团作品啊。香港女团方面，其中亦都有 Honey Punch 带俾大家无糖奔驰，转头翻嚟有珍姐。
1: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wood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紧你。喺 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期间，即刻离开走女获殊荣嘅2026 Nissan Rogue。而家出拥有宽敞五座位设计嘅 Rogue， 贷款利率低至零，长达60个月，或指定车款可享高达12,500元嘅现金奖赏。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2: It's all good
0: at Applewood。 Hello，
2: 珍姐。Hi hi。
0: 曾经的节目里面跟你讲过，最近有很多旧的唱片现在重新发行，而且推出各款不同的颜色胶，其中有一款名字叫做爆花胶。
2: 哦，
0: 个名字是
2: 不是很好正？是不是可以吃的？
0: 是的，怎样爆花呢？花胶不是，不是，它就是在那个平时那些颜色碟呢，咪可能就是红色啊、黄色啊，这样一只啦。那它这一只呢就会在一个颜色底，你揀一隻颜色先啦。
2: 粉红色。
0: 粉红色上面再审另一隻颜色，你再揀另一隻颜色。
2: 粉蓝色。
0: 粉蓝色。咁嗰隻蓝色呢就係爆花胶啦。
2: 哦。
0: 未解释住㗎。就係、是、一细粒一细粒嘅胶粒。审咗落去呢粉红色个底嗰度呢。
2: 哇。
0: 咁然后呢你就会见到呢，当佢一压落去嗰张做一张唱片呢，你就会见到一粒粒呢呢啲蓝色嘅胶呢。在那里你都绽放緊爆发緊那个模样的。
2: 哇。
0: 所以就叫做颜色混合这样爆发胶啦。咁啲人呢就好喜欢买的，有时呢买回家之后呢都不是我来播的，我来收藏的这样。咁佢哋我来欣赏收藏咁都啱的，因为呢最近呢又有香港方面呢某间唱片公司呢就被人笑啦，就话到你而家出啲咁样嘅颜色碟咧，摆明嘅就系吸引大家嘅眼睛多于耳朵嘅，因为咧嗰只碟上面咧系写明话，当你播放嘅时候咧，你感觉到咧个声音咧可能会有少少拆拆地嘅，
2: 因为啲爆花
0: 系啦，就系颜色爆花胶嘅特质嚟噶吓。各位唔使攞翻嚟 refund 啊。
2: 哦，
0: 我冇佢冇写最尾一句嘅，但系个意思系咁样，即系如果你听到个音质系唔完美嘅话咧，系正常噶。
2: 咁样噶，哦，哇哦！
0: 但你又想买张唱片，咁点解要听唱片？因为咧，你就咁样咧，生 file 啲 digital 嗰啲咧，冇咁样嘅感觉，冇咁多层次啊嘛，咁所以咪听翻黑胶唱片咯。
2: 但系佢又会滴滴滴滴滴咁样。
0: 唔系啊，系个歌手唱歌嘅时候咧，明明冇喉咙痛，但系你听到咧，好似十级感冒咁样嘅声啊。成只哥斯拉咁样咯。
3: 每星期深地下就是态度里面有真正耶耶。
0: 咁所以就有人觉得咧，哎呀，实在本末倒置啊。
2: 几有趣啊，但系
0: 今时今日点解做乜嘢啊？你仲要唔平噶嘛？你买只咁样嘅彩色胶嘅唱片，
2: 系咪都系要用嗰啲唱盘？
0: 系啊，你唔用个唱盘系感受唔到拆声嗰种嘅快乐嘅效果噶。
2: 可能啲人就系中意佢拆声嗰种感觉。
0: 边个人中意听歌拆声嘅啫？
2: 太过有即系太完美唔 OK， 我哋要接受不完美。
0: 系啦、啊，一边咧就有嗰啲咩，而家有啲咩 Abbey Road Studio， 即系 Abbey Road 咧系喺英国伦敦一个好出名嘅录音室嚟噶，即系。咁佢呢就曾经呢係帮 Beatles 呢制作好多嘅靓歌㗎。咁之后呢就有好多人呢将佢哋嘅碟呢嗰、那个原声带呢、那个 master 呢就攞咗去 Abbey Road 嗰度混音，目的都係为求呢靓声㗎咋嘛。喺呢个为求靓声嘅年代里面啦，居然有唱片公司呢咁推出呢个爆花嘅拆声嘅。正啊。下次咧，你不如整张唱片啦，系听唔到噶啦。
2: 咁而家好兴噶嘛，嗰啲即系譬如嘢食咧，明明啲嘢好好食，要特登整到佢嗰啲系啦，黑厨房咁样。
0: 即系呢个桥头蒜姜味嘅 kimchi 啊，咁样啊。
2: 咪系咯，而家系好兴呢啲兼味嘢。
0: 要混合嘅，搞到咧就变咗咧芫茜味道嘅咖啡啦。普通太过普通，你呢啲嘢冇惊吓效果啊。
2: 咪系咯，拆声嘅呢啲叫爆花唱片先系最 update 嘅而家。
0: Yes，
2: 但我唔会买咯。我唔会为咗个样嚟买咯，
0: 但有好多人真系为咗咧嗰啲颜色胶咧嚟到买嘅，因为咧同嗰啲歌手 一齊嚟到成長嗰班人咧，而家咧已經去到收成期啦嘛。咁、哦、你去到收成期，我仲唔收你割啊？
2: 同埋佢哋又可能覺得，哦，我都有原本嗰啲啦，靚嘅我又有啦。
0: 反而要個醜。
2: 係啦，反而要一個特別版咯，係咪先？
0: 特別拆色。

0: 烦。
1: OK OK，
0: 好事啊，其实咧想同你讲啦，最近咧亦都推出过一样嘢咧，就系 Wham 乐队啊。
1: 哦，系咪 Before You Go Go 嗰个？
0: 系 Wake Me Up 啊，
1: 系啊，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0: 好啊，仲整多首嚟啊？
1: 冇啦，净系识一首。
0: 有经典歌，其中亦都有 Freedom 啦。
1: 哦
0: ，George Michael 咧有呢个 Careless Whisper 啦。
1: 啊，
0: 唔知唔知咩歌嚟噶？哎，啱啊，好彩啊，好惊，
1: 抖晒音，但系
0: 好惊你唱咗另外一首。OK， 咁系嘅，阿珍姐唔系，并非唔系嗰个年代，佢只不过系唔听歌啫吓。
1: 都佢咩年代嘅话事话？
0: 你个年代啊？
1: 即系
0: 佢哋最红嘅时候咧，系八十年代咯。
1: 我八十年代，我真系太细啦咁。
0: OK，
1: 得个 B B 仔点听歌啊？
0: 算啦，系俾晒位你啦。
1: 九十年代就系我嘅年代，嗱听歌年代。
0: 一间退翻款俾我，唔该你，益晒你啊呢个节目。OK， 咁啊，总之咧。Wham 就是来自英国的一对劲女，得两个人的啫。这对的 boy band 呢不是很懂怎样跳舞，穿那些衫呢有些人呢就用 campy 来到形容，就是那个感觉呢就奇奇怪怪这样的。
1: 但是头发又很长，我记得他
0: 们。曾经试过是。那他们呢是大红大紫的，并非一爆这样就红，因为他们开头时候呢唱一些 club 啊，慢慢累积了一些粉丝之后呢，大家觉得哎呀几得意啊这两个这样。开头的时候啲歌咧就系搞笑啊，一啲比较喺啲夜晚啲，知唔知咩叫的士歌啊？
1: 哦，咪
0: 系啦
1: ，Be Up Before You Go Go 咯。
0: 佢仲要做埋手势俾我睇啊，各位听众。
1: 咁呢个系 disco 歌嚟噶
0: 嘛？OK， 除咗嗰啲咁样嘅快歌之后外咧，咁制作人咧亦都谂到啦，啊，其实咧佢哋可以咧整一啲慢歌，要情深款款嗰啲啊，咁样系啦。所以就好受欢迎啦，系癫咗咁受欢迎喺英国啊，
1: 劲爆嘅
0: 喺欧洲啊，同埋英联邦社会，即系咧香港啦，有好多人翻唱啦，咁跟住有日本版啦，咁你数到嘅好多唔同嘅版本都有嘅，唯独是咧系冇美国版嘅。
1: 点解？
0: 因为 Wham 咧，尽管喺英国啊、欧洲系好红啦，喺亚洲好红啦，喺美国市场咧系仲未打到入去嘅。
1: 哦，系啊，哦，
0: 咁所以咧。最近睇到呢个纪录片咧，就系 Wham 喺中国大陆开演唱会，嗰阵时嗰啲嘅精选纪录嚟噶。嗰、那个嘅电影名咧就叫做 Wham Ten Days in China 嘅。
1: 哦，
0: 就讲到佢咧1985年嘅时候咧，特别走咗去中国大陆嚟到开演唱会。
1: 八五年嗰阵时未开放噶，系嘛？
0: 系啦，
1: 哦，
0: 非常啱。咁所以亦都咧，呢个系我部分有兴趣睇呢套戏嘅其中一个原因嚟噶。咁當然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佢 marketing 咧就實在做得太好啦。佢咧係煞有介事咁樣啦。最初嘅時候咧，呢部戲咧就淨係喺戲院有得睇嘅啫。仲要並非日日有得睇，佢揀咗一日咧，就作為一個 event 咁樣嘅。咁、
1: 哦、
0: 大家即係都其實幾呢個係保護證人嘅認人計劃嚟嘅，因為咧你入到去戲院咧，你就會認到咧所有嗰啲咧。都差唔多样，差唔多年纪嘅人咧，
1: 咁正常嘅。如果欣赏佢哋嘅都系咁上下年纪，
0: 系啦，即系阿姐演唱会咁样， yeah. 突然之间有一个十八岁嘅走去，咁你都觉得好嘢，有 taste 咁样啊，
1: 系咯，劲嘢。
0: 咁呢一个 Wham 咁样讲翻，你去中国大陆，我另外一个中意睇嘅原因咧，就系作为一个对比啦。因为今时今日嘅中国大陆同埋比八十年代嘅不能同日而语啦，当然
1: 直情唔同晒啦。
0: 咁有啲咩唔同咧？咁就好想睇翻咧有关嗰个片段里边所描述嘅嘢咯。咁样
1: 应该先进好多啦，所有嘢都
0: 一定啦吓。咁但系第一样嘢就系点解 Wham 要喺1985年咧？佢明明咧喺英国已经大红大紫啦，欧洲大红大紫，佢要唱演唱会嘅话，可以去好多地方噶。咁点解要去大陆咧吓？
1: 系点解？我知道就系因为想打入佢哋嘅市场，系咪？
0: 系好嘢劲啊吓！当嗰个嘅国家仲未开放嘅时候，你就谂住要打入佢嘅市场啦，
1: 咁先型啊嘛！
0: 真系好有先见啊！
1: Yeah.
0: 都唔错得晒嘅。Wham 咧，因为咧佢嘅经理人咧嗰阵时就好想咧打入去美国嘅市场
1: 吓，咁关呢个
0: 美国市场最赚钱，因为人多啊嘛，咁而且就先进国家里边咁样就使钱使得多啊嘛，咁但系咧美国市场不嬲嚟讲都有呢个特色嘅，就系、是、你喺欧洲无论点红嘅话，我哋唔当你系嘢咁样嘅、
1: 哦，
0: 因为即系知唔知边个叫 Robbie Williams、
1: yeah.
0: 一个英国嘅坏孩子咁样啦吓，咁佢系喺英。聯邦又是很紅的，但是呢是打不入美國市場
1: 的。哦，即是他們擺明就是 only for the Hollywood 那些人。
0: 即是啦，你美國這樣土生土長的、啊、我們喜歡有本土氣息這樣，但是我英國來的吧，什麼幣啊你這樣。是啦，你什麼荷蘭豆啊，搞死荷蘭豆啊。
1: 不是加蘭豆嗎
0: ?OK, 那經理人就想著我們

0: 为咗要帮 Wham 打去美国市场咧，所以咧就要佢哋喺中国开演唱会啦。成件事系咪讲得好明咧？
1: 点解嘅咁有趣嘅？
0: 就是因为那个经理人咧就实在是天才嚟嘅，佢睇到一样嘢咧，就是当阵时嘅美国人咧对中国咧系好有兴趣嘅，因为咧中国咧系一笪好神秘嘅地方。
1: 哦，嗰阵时系嘅，的
0: 好难先至可以入到去噶，同埋啲人咧。你话去中国咧，好多人咧就其实走咗去香港嘅啫，因为香港系容易过去中国大陆好多好多噶。咁亦都有好多嘅新闻片咧，就会咧喺嗰个罗湖边境嗰度咧，啲西人咧就会咧拍咗新闻片就话：我身后边就系中国大陆啦。我哋好近，这么近，但系亦都那么远，系唔可以入到去噶咁样。所以我只可以喺度采访咁样。咁所以咧，大家咧会觉得。好
1: 神
0: 秘啊！呢、這个角度
1: 又系神秘嘅，的确。
0: 佢哋嗰阵时又好少话参加一啲咩国际盛事啊，就算系比赛咁等等啦，都唔系话派太多嘅队伍噶嘛。咁、所以 Wham 乐队嘅经理人喺1980几年嘅时候咧，就已经谂到一样嘢：如果我可以有能本事啊，将呢队乐队摆喺中国大陆咧嚟到系演唱嘅话，一定可以吸引好多人嘅注意啦。咁、
1: 换
0: 言之咧。Wham 走去大陆开演唱会咧，八几年嘅时候咧，佢已经做紧好多网上边嘅 KOL 要做嘅嘢啦。其实佢系想吸睛吸 like 嘅咋，只不过个分别咧就系嗰阵时冇 Instagram， 嗰阵时咧就冇小红书咁解嘅咋。
1: 全部都系报纸啊、radio 啊、TV 咯。
0: 系啦，用嗰啲咁样嘅传媒啊，咁所以咧 ，Wham 嗰阵时走去中国大陆咧，肩负重任咧，系做乜嘢呢？系夜要俾人採訪、
1: 哦，宣傳，即基本上唔係注重喺個 concert 度嘅。
0: 個 concert 都要開，因為佢哋都係歌手嚟嘅。咁、但係你講得啱、最主要咧就走去中國大陸嗰度啦，係第一隊啊，喺中國大陸方面開演唱會嘅英國勁女啊，咁樣啊。你記緊要大聲啲話，佢哋係英國勁女，第一次開演唱會啊，喺中國。咁所以係啦，啲美國人咧就會注意多啲噶啦，咁樣。嗱、成件事咧，你諗下個難度咧。是9.9分的，因为那时候是80年代。
1: 对咯，你怎么批不批都是问题。
0: 现在很多时候大家就算是行内人约人、搞 show 等等，很多时候有什么开始是 WhatsApp 的嘛。即是就这样大家一个短信啊，跟着谈起来啊，然后先至到电话，先至到面对面这样来都是谈嘢的嘛。咁嗰陣時咧係冇 WhatsApp 嘅，亦都咧就個手提電話咧大概一嚿磚頭咁樣，亦都打唔到去向海外嘅。你唔使旨意，一定收得唔好。咁佢有能本事，竟然可以搭到橋、揾到路去中國大陸，為時咧係傾咗年半啊！佢嘅經理人
1: 年半先傾到，
0: 係啊，佢年半傾到，我已經覺得咧五體投地啦。你嗰阵时仲要语言不通、你喺中国大陆会你同边个人对口啊？
1: 要喺香港请人去
0: 系咯，即系边唔系你喺香港揾到个人啦，咁但系佢要搭到条桥去中国大陆揾到嗰个人，仲要系高官，仲要系话得下事，你仲要俾一队咁样嘅资本主义嘅二人组合走嚟演唱，
1: 哇！
0: 咁当然啦，系经过非常严谨嘅审批啦，同埋 Wham 咧嗰阵时咧，佢哋出名咩咧？出名唱嗰啲歌咧，嗰啲快歌咧，全部咧系咸咸湿湿啊！
1: 哦，
0: 全部有味啊，咁样，即系佢落嗰啲盐花点到即止。但系就算佢哋嘅队名 Wham 咧，亦都系一句咸咸湿湿嘢个其中。
1: 哦，系嘅，
0: 系啊，
1: 哦、我唔知喎、啊、呢、這个。
0: 即系知就知噶啦吓，就系知即系咸啲嘅话就会明噶啦。
1: 咁我要咸啲先。
0: OK， 咁所以咧，搞好耐，所有歌词要审批过。即系要睇晒佢哋啲音乐录影带啊，咁跟住你俾 Wham 嗰啲现场表演俾人睇啊，
1: 好 wild 嘅，
0: 系啦，佢哋系坏孩子狂野形式噶咁样，但系竟然咧个奇迹咧系18个月之后真系批咗佢哋，开两场演唱会，一场咧就系北京嘅，另外一场咧就系喺广州嘅，一南一北啦吓咁 ，OK， 咁佢哋咧就个经理人真系好掂嘅。因为咧就随团咧，除咗 Wham 啊，同埋啲制作团队啊，乐手之外咧，就仲有咧，我谂系冇一百咧，都有70个嘅全世界各地主要传媒嘅记者，跟住佢哋过几两个礼拜，唔系话净系做一个15分钟嘅访问，而家即系有咁多钱噶，
1: 哦，即系佢哋要包嘅。
0: 咁有啲嘢唔通你就咁样。

0: 系，咁都要住宿啊，洗啊。
1: 你就算唔系包晒啊，每人请食餐饭啊，都70个单位啊，总共。OK， 请咗佢哋去，咁然后咧就成套纪录片咧就系讲 Wham 1985年咧喺中国大陆里边咧嗰十日究竟发生啲咩事。咁就其实可以咧，主要咧就系分开三个部分嘅。第一咧就系佢哋开北京演唱会之前，咁啊要预备啊 rehearse 啊，咁跟住咧就系好多时候咧就有啲官方活动。咁啊，中国大陆方面咧就俾足面佢哋噶啦，因为咧系揾咗咧几架红旗牌嘅房车嚟到去接送佢哋。边、个人可以坐到红旗牌嘅咧吓？邓小平啊，
0: 哦、
1: 即系总之系最高级嘅，呢个系国家级嘅，人哋觉得咧系要尊重你先至会派咁嘅车喺呢一个北京首都机场嗰度嚟到去迎接你嘅咁样。
0: 超超 VIP。
1: 一去到机场咧，其实咧，嗰、个纪录片咧就好写实下，因为咧主角方面嗰啲喜怒哀乐咧，全部记录晒落嚟啊。
0: 因为嗰阵时佢哋未必有 fans 噶，系嘛？佢哋落机
1: 有啊，
0: 我有啊，哦。
1: 因为即系就唔会而家咁夸，
0: 系啊，
1: 即系大家唔会涌到去呢个机场嗰度，唔会话10,000+人嚟都去迎接。咁但系由于佢哋喺北京嗰度咧，即系有一啲。海外人员咧喺嗰度做嘢，咁啊有时咧见到佢两个咧系认得嘅咁样，咁当然就唔会话大家几百人喺度疯狂接机嗰只啦。但系一去到机场咧，就其实影到咧啊当事人啦，两位主角咧个面色咧，好多时候不是黑，但系好多时候咧系装强颜欢笑嘅吓吓，
0: 太攰啫，太攰啫。
1: 系咁，佢哋咧就言语之间第一句咧就已经讲，哇！头先接待我嗰个人咧，实在咧就系好需要一啲嘅刷牙用品咁样。呢啲咁样嘅嘢，完全系记晒喺纪录片里边嘅咁样。咁佢哋两个咧，即系因为好随意，好多巨星咧，即系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咧，
0: 唔 care
1: 讲啲咩，佢哋又唔系完全唔 care 嘅，但系咧。就有时候表露心底说话的时候呢他们真的会很勇敢这样讲的。
0: 正。
1: 咁同埋呢点解而家有咁多嘅片段呢突然之间公诸于世呢就因为嗰陣时原来呢大会系隆重其事嘅。除咗呢就系揾好多嘅记者嚟到去拍 Wham 嘅一举一动之外呢就更加呢揾到一个著名嘅纪录片导演呢嚟到跟住成个队伍呢嚟到系拍摄佢想整一部纪录片呢上埋去呢一个嘅电影嗰度，咁咪再可以咧红多一阵咯。谂住哇个纪录片制作人啦又出名嘅 ，Wham 又出名嘅，点知个嘅导演咧系唔中意呢两个？
0: 哦系啊，
1: 系啊，
0: 请错人，
1: 秒佢哋嘅。但系你咁大个 project 请得我去嘅话，
0: 照做，
1: 我俾面你，我照做，钱照收咁样。
0: 系最多影啲嘢特别啲嘅啫。
1: 咁所以咧就拍咗好多呢啲咁真实嘅纪录啦。
0: 哦，咁但系有冇上到噶？
1: 嗰阵时系冇上到
0: 嘅。点解
1: 嘅？都大家又唔错嘅，
0: 跟
1: 住 Wham 之后咧，其实成个 project 咧就成功咗嘅，因为咧佢哋叻到有能本事，开完北京嗰场演唱会之后咧，本来就要直飞去呢一个嘅广州噶嘛，咁但已经要留低啦，因为咧美国 CBS 电视台咧用人造卫星直接喺北京嗰度访问佢哋啊，已经日日夜夜全北美洲嘅传媒咧，日日都系讲 Wham 啊，但系咧唔系好多人听过 Wham 嘅歌嘅啫，就讲哇呢两个人点解咁巴闭啊咁样，
0: 入到中国市场
1: 系啊，咁就好多人访问佢，咁头先同你讲嘅70个记者嗰啲嘅片段咧，等等咧 fit 翻去呢个本土咧，就日日新闻啊，我哋讲紧咧系新闻啊，报纸嘅 A 一版啊，都系讲紧 Wham 啊咁样啊，咁所以咧就中咗一样嘢嘅，因为 Wham 咧喺中国演唱嘅时候咧，咁要讲改对中文名噶嘛，叫咩咧？Wham 咁，所以就叫做威猛乐队啦。系啦，嗰阵时中国大陆咧就有个红色横额咁样大只字，跟住
0: 威猛，
1: 热烈欢迎威猛乐队嚟临北京咁样嘅，
0: 好有 feel。
1: 咁大会咧就嗰阵时亦都咧就系有好多官方活动，例如咧就安排 Wham 佢两个咧就上长城啊，
0: 哇，
1: 影咗好多靓相，好受用喺呢个北美洲嗰度狂发嗰啲相咧，去啲传媒咧已经觉得咧即系。拍晒写真咁样啦，啲人觉得哇，又可以睇到中国嘅明星，又可以见到佢哋嘅靓样啊，相得益彰啊！咁亦都咧就系官方啦，好好客咁样做咗好多嘅活动啦。就首先有个欢迎会啦，个欢迎会咧一个 buffet 嚟嘅，就呢个自助餐咧就有好多呢个报界啊、传媒啊，同埋国内重要嘅人嚟都系参与嘅。咁亦都有个人咧好叻嘅，佢翻译咧。就是有这个的欧洲口音的。
0: 咁
1: 跟住呢就係讲话 ,OK, 我哋请两位主角嚟支持啦，咁佢用国语讲啦，咁然之后呢就係请啦 咁啊 ，Wham 两位成员，你唔识另外嗰个

0: Andrew Ridgeley 嘅话咧，你都应该识 George Michael 系边个啦吓。咁咧介绍 George Michael 出场嗰个人咧就话：我哋首先欢迎 George Michael。
1: Michael，OK，
0: 系啦。
2: 冇人教佢哋嘅咩？我哋佢系呢咩法国口音？
0: 法国口音，
1: 法国口音。
0: 咁但系啱啦，你讲得好啱。但系系人都知嗰个人叫 George Michael 而唔系法国音嘅 Michael 啦。咁但系嗰个八十年代嚟噶嘛，有边个人可以纠正到呢个翻译人咧？个个人都当翻译人啦，你所有嘢都系啱噶嘛。
2: George Michael 自己有冇出声？
0: 佢咁当然啦，佢哋两个嗰阵时咧就系处于呢一个所有嘢咧，我哋都要以最佳仪态嚟到去见人，好似参加。选美咁样，咁所以就所有嘢都照吞照受咁样。开头嗰几日就系咁样。
2: Rolling eyes 嘅啫，我谂
0: 系啊，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嘢。跟住咧就大会咧送咗一张咧万里长城嘅一块画，
2: 系
0: 用布咧上边咧系织咗万里长城上去嘅。
2: 哇，
0: 靓嘢嚟噶！跟住咧，Angela Richley 咧就喺嗰个镜头面前就话：，呢块咁样嘅地步啊，你阿妈一半，我阿妈一半啦，咁样。
2: 哎、
0: 天王巨星有时
2: 真系好特别，
0: 同埋佢哋又觉得咧，人哋唔会听得明佢哋讲乜嘢
2: 嘅。哦，以为哦咁，我咁可能身边啲人真系未必听得明嘅。
0: OK， 咁成件事咧就喺中国里边十日。Wham 咧最紧要嗰个肩负重任嗰个角色咧。就是要搞 show， 做一场 show 好好睇睇，同埋对于传媒也要好好睇睇，所以就经常呢 OK， 我们就安排 Wham 去友谊商店，跟住接受访问，有一些中国大陆里面懂得讲英文的年轻新一代呢、就是来到说、哎、我很期待你的演唱会，这些作为交流，跟住就会有传媒的朋友你都是问他们的东西的，由于就各取所需的 Wham 要什么，要 like 啦，要曝光啦，咁跟住呢啲传媒要乜嘢，要八卦啦，你两个有啲咩呢，原来要西仇你两个，咁就好好写啦咁样。咁所以就长期处于咁样嘅纠战状态当中。咁中国大陆要乜嘢呢，我要门户开放啦嘛，我肯俾你哋入嚟，即係话呢发放一个讯息俾全世界听呢，我哋中国同以前系唔同㗎嘛、我哋呢啲咁嘅新事物我哋啱 Wham 嘛。咁呢
2: 个。
0: 威猛啊，
2: 系咯，果然嘛，
0: 系啦，咁所以咧就要迎接住呢一个嘅新嘅方向啊嘛。其实即系各个唔同嘅单位咧都有自己一个 agenda 喺度。开头嗰几日就话系所有嘢都 good 一声吞咗佢啦 ，Wham 嗰两个人，但系咧吞咗几吞之后咧就开始咧离了噶啦。
2: 第四日
0: 系啦，就开始火滚啦。咁曾经试过咧 ，George Michael 去友谊商店咧，突然之间唔见咗人，因为咧就话。I've had enough of this、跟住就自己走咗去啦。跟住咧就啲传媒朋友当然咧要撩起把火咧，跟住就问留低落嚟嘅 Andrew 哥，佢成鬼日都系咁样对你噶。咁跟住 Andrew 哥话：，哦系啊。咁跟住啲记者咧就话：，咁你觉得佢一个好拍档定衰拍档啊？我又唔系觉得佢衰嘅，咁但系有时佢系咁样咯，即系开始咧讲真话啦咁样。就好好睇嘅，所以成套纪录片咧，
2: 真实
0: 又系有呢啲咁样嘅真实嘢喺度。咁当然咧，有啲嘢既定咧，估到嘅，你估到佢一定会演唱会里边《Colors Whisper》嗰一段咧，原汁原味咁样嚟到系俾你睇啦。冇嘅话，大家割凳啦。咁你亦都会见到咧，佢哋即系点样巴闭法啊，维持咗咁多日里边，佢哋系点样纠缠喺。即系同经理人之间嘅关系有好多嘢秒嘴秒舌噶啦，但系为咗自己嘅前途，我哋要进军美国嗰啲嘢都继续忍受。好啦，我觉得有一段咧就好睇嘅，就系讲佢哋咧喺北京开演唱会。好啦，民众期待啊，咁当然啦，买飞嗰啲人咧其实又唔
2: 系
0: 好清楚边队叫 Wham 嘅，
2: 佢哋未必识噶，真系。
0: 但系你有外来嘅乐团未见过啊嘛，咁所以咧就大家会买飞。好似成10蚊雞人民幣噶，都但係有嘢送嘅，有一餅 cassette 帶送嘅、就真係你頭先嗰個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咁樣啦。咁、但係點樣聽呢個 cassette 帶咧？喺嗰個年代咧，唔係個個人屋企有 cassette 機
2: 嘅，都貴嘅，的確係。
0: 咁所以咧，富有嘅人咁樣先至好多時候，譬如香港上大陸咁樣咧，嗰陣時候咧，
2: 拎好多電器
0: 係興一樣嘢咧，一係你就自己拎，一係咧就係香港買貨國內提貨噶嘛。如果你屋企人冇咁样帮你做嘅，咁就 so sorry 啊！咁你就去友谊商店嗰度咧，就问：诶、我有饼 cassette 啊，我可唔可以去嗰度试听啊？
2: 哦、
0: 有好多人系咁样开始嘅、
2: 哦，因为冇机屋企。
0: 咁、个纪录片咧，亦都访问咗一啲咧，今时今日喺中国大陆里边咧，已经独当一面啦，享负盛名嘅，可能系乐队成员啦，可能系电台 DJ 咁等等咧。嗰阵时咧，佢哋有去睇呢一个 Wham 演唱会、哦

0: 犀利，佢哋揾到翻呢啲，系咯，又揾得到啊，咁劲。
1: 所以我嗰套纪录片好劲咯，即系佢讲翻对比翻嗰个年代嘅唔同啊，等等咧，即系同埋咧，去北京演唱会，咁即系大家觉得。得噶，我哋啦，嚟自英国咁样咁大魅力啦，同埋即系出名噶嘛，我哋掂噶嘛，走佛登台咁多场，唱一场北京啫嘛，我有埋 rehearsal 噶啦，已经所有嘢做足功课，我唔系话一踩上台嘅话就唱啊，点知鸦雀无声？
0: 哦，哦，因为啲观众唔识佢哋，
1: 唔系观众唔识佢哋嘅问题啊，系观众唔知道几时要拍手啊。
0: 哦，
1: 嗰阵时嘅观众咧。主要是大会示意话请鼓掌，咁佢哋就会拍手啊。
0: 哦，因为可能嗰阵时佢哋唔可以咁 open 地拍手嘅，因为唔尊重嘅。
1: 系啦，因为听得多嗰啲系 classical music 啊，又或者系啲京剧啊等等，你唔会一路嘣嘣嘣嘣咁样拍噶嘛。咁 George Michael 咧就一出场嘅时候咧就已经咧，或者要撩大家咧。等大家都兴起嘅关系呢，咁所以呢佢特别唱首歌呢係快咗一倍。佢自己自动上身快一倍、哦、希望大家容易投入。点、啊、知大家完全係无所适从。重要之前呢大会呢就请咗一个暖场嘉宾。嗰、
0: 啊、
1: 个人呢係跳舞嘅。个、啊、暖场嘉宾嚟到係跳舞呢，係跳埋仔 breakdance 嗰啲咁嘢啦。在场观众开始係唔知点样反应嘅。咁然后呢佢跳咗一排啦，觉得啊都几得意啊，有人同佢一齐嚟到玩，即系嗰啲咧，我传电俾你咁样，有呢一个左手摆去右手，啊，类似人浪咁样啦。咁啊，大家兴起，跟住咧就见到有啲工作人员企起身咧，啲人咧又会坐翻低，变咗好乖咁样。
0: 哦，因为 discipline 都好紧要。
1: 系啦，咁就因为咧，经过嗰一役之后咧，啲人坐得好乖咧，就个个人都唔敢喐。
0: 哎呀！
1: 咁咧就成场演唱会都系咁样，
0: 好静嘅，
1: 即系佢哋系唔识咁样点样互动嘅。嗰阵时啊嘛，
0: 同埋又未必听得明咧，语言方面，
1: 亦都啲歌曲未必系受落嘅，即系咁加种种元素加埋一齐咧，就令到咧表演者咧其实就好鬼辛苦。
0: 咁啊系，
1: 咁啊顶硬上咁样先唱咗嗰个几钟。
0: 即系你唱完，诶冇反应，
1: 冇反应，系零反应，
0: 不嬲都系劲多反应噶。
1: 但系台下嘅观众觉得我尊重你，所以先至咁样做啫嘛。
0: 文化差异。
1: 第二日即刻嚟了。大会咧好整唔整，有咁多活动其实可以安排嘅，偏偏咧就搞咗一个咧，我演唱会之后咧接受传媒采访啦，咁大家咧就坐喺一个嘅类似 theatre 咁样嘅地方，啲人就举手发问啊，各位记者梗系撩你嘢嚟到讲啦，你见唔见到咧有观众咧开始想跳舞嘅时候咧就系有警察咧嚟到拉佢哋咧咁样啊，
0: 劲因为
1: 跟住啊 George Michael 我见唔到任何嘢吓、啊，你完全见唔到啊咁样，你咪包庇紧佢哋啊咁样，就做晒呢啲咁样嘅文章，咁所以咧就讲咗一半啦，两位主角
0: 走系啊。
1: 走咗俾你睇咁样，即系啲佢到嗰阵时咧，佢哋已经啦，
0: 唔 care 啦，
1: 所有嘢系你得就得啦，唔得就唔得啦咁样啦。
0: 你中意咪求其报道咯，你中意啦咁系嘛？
1: 吓咁、啊、反而咧就成件事咧，就头先同你讲咧，有呢一个嘅 CBS 电视台咧卫星采访佢哋咧，但系唔知点解采访佢哋嘅时候咧，就你其实北京都有好多景噶，唔、嗯、用，净系用咗一个咧呢啲。金色嘅屏风啊，哦、有啲国画喺度啊，啲咁样
0: 好传统
1: 啊。同埋另外一场咧，就好有感觉。对于我嚟讲，就系咧，佢哋出咗机场，北京机场之后咧，冇几耐咧，咁样讲佢哋，我点样出醒啦？就真系出醒一段路噶。你会见到咧，嗰、
0: 哦、
1: 条 highway 咧，就系最侧边嗰度咧，就好多啲马车咧喺度咁样
0: 焗，
1: 系啊，
0: 八几年、
1: 啊、
0: 你讲
1: 系啊，
0: 马车
1: 系啊、
0: 哦、，OK，
1: 系冇建筑物噶，系好耐好耐咁，突然之间见到一间。村屋咁样噶、
0: 哦，
1: 即系跟住咧，系啦，咁啊，制作团队所有人都讲、哦，我哋究竟去咗一个咩地方啊？
0: 我冇谂过八几年仲系揸架车、
1: 啊。我第一次去北京，我谂系九十年代尾啦、
0: 啊，
1: 都系类似咁样嘅、
0: 哦啊。哦，
1: 咁所以即系、那个对比当然系好大啦。咁同埋一样嘢系，即系极具讽刺嘅就系嗰阵时咧就觉得，哎呀。在中国方面有很多东西就是追不上其他的国家，但是今时今日调回转头有很多譬如韩团里面是开始有些西人出现、
0: yeah.
1: 来到希望可以打入亚洲市场、mm. 今时今日是调回转的。还有我就这样在一个四线城市里面downtown所发出的那些这样的 LED 灯就已经足以
0: 赢晒。
1: 是的我想是超越过很多的欧洲方面城市你整个城市所用的电量。即所有嘢个对比得嚟系好紧要嘅，咁但系就令人觉得，即系 Wham 佢哋以前所做嘅嘢同今时今日大家。

0: 所做嘅嘢咧系一模一样，目的咧都希望可以博 like 啊，目的系希望自己嘅前途咧可以更加好啲咁解啦。大会原汁原味啦，喺演唱会里边呢首歌演唱嘅时候，尤其是系广州嗰一场啦。由于咧佢哋咧听到香港方面嘅电台电视台噶嘛，咁所以咧一响起呢个萨克斯风音乐嘅时候，全场掌声雷动啊！
1: 哎呀，终于有

0: 播歌嘅时候咧，珍姐讲出咧，哎呀，看透人生就是你啊！佢讲到 Wham 咁样喺中国方面咧，就系、是、举行两场演唱会啊，做咁多嘅宣传啊，到最尾嘅结果系点样？佢哋真系打到入去美国方面嘅市场。八个月之后咧，就喺美国咧就开一连串嘅演唱会啦，好成功啦咁样。咁但系咧 ，Wham 咧亦都系1986年嘅时候咧就宣布咧就解散
1: 了。哦。
0: 即系搞咁多嘢，然后即系都不敌吓，
1: 可能就
0: 系
1: 红果头。
0: 咁即系之后啊 ，George Michael 自己都好红嘅，咁啊 Andrew Richley 咧就比较静态一啲。咁但系即系人生嘅嘢好难讲。你咁成功啦，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咁难做嘅 project 啊，你哋两个最终都做到啦，可以吸眼睛吸咗咁多翻嚟。世界顶尖传媒都系采访你咁，但系之后咧得到嘅嘢 ，OK， 我哋可以唔要噶，我哋可以咧解散嘅。
1: 可能就系共患难，但共唔到富贵。
0: 哎呀，
1: 好真系啊呢啲，哎呀，就唔好唔富贵算啦。
0: 你唔好唔富贵定唔好咁富贵啊？
1: 唔好咁富贵算啦，我都系中意共患难，
0: 中度富贵咁样。
1: 富贵狗就有，
0: 唔系、啊、即系九倍富贵咁嘅意思。Thank you， 珍姐，
1: 拜拜。
0: 露财翻去啦，拜拜。
1: 拜拜，波波。
2: 热线 FM 九六一，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4:00至5:00，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3: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要请一个嘉宾，
2: 604-295-9616。
0: Hello， good afternoon，
4: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0: 呢、這个暑假啦，唔少人对温哥华咧系增添咗一份嘅感激嘅，就觉得哎呀好在啊，生活喺呢个城市啊。夏天嘅时候，我哋见到咧全世界个气温可以变得非常高啦，咁跟住有地方啊着晒火啦。BC 省一样有山火，咁但系温哥华城市嚟讲咧，温度都唔算太热啊。就咁求其举个例，欧洲咩境况啊？日本咩境况啊？体感温度可以去到45度，咁高咁恐怖嘅。咁另外较早时候又打风啦吓，白海豚吹袭，你见到系台湾方面嘅境况。今时今日打风，唔系净系话有日假俾你放咁简单嘅，有时可以系绝对唔系讲玩。庆幸地，呢个城市嘅气候。像尚算温和，尚算 OK 嘅。

介绍一下先，呢只歌咁当然咧就嚟自 Sam 哥许冠杰啦，咁佢啲天才白痴系列《痛别离识纷飞》嘛。有好多人翻唱过呢只歌，咁其中咧许冠杰引退嘅时候有黎明嘅版本啦，王杰唱过啦，咁啊普通话版本咧名字叫做《为了爱梦一生》，啱啱听过有蔡琴嘅演绎。

0: 大约两年前，佢走过嚟温哥华开演唱会，好快脆张敬轩又启动佢嘅北美洲嘅巡唱啦。喺美国方面都有个唔同嘅站啦，另外亦都有啦，又翻翻去多伦多方面嘅 Niagara Falls 嘅。咁但系温哥华呢一站咧，暂时仲未有消息。张敬轩作品啊，歌名叫做《放弃的界限》。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4点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BC 省府公布本省25年的实际本地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 高过25年预算案入面预测的 1.8%。 随着收入增加和支出减少，省府录得77亿元的赤字，低过预期。黄亮恩报道。
3: 省府今日公布本省2025年实际本地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 高于2025年预算案中预测的 1.8%。 省府表示，随着收入增加和支出减少，省府录得77亿元赤字，低过2025年预算案预计的109亿。该财政年度末收入比预算高出29亿，比第三季预测高出18亿。主要由於煙草和解協議和 BC 汽車保險局 ICBC 商業收入增加。與此同時，實際支出比預算減少3億4400萬，主要出自未使用的緊急資金。政府強調已經超額完成預算案的開支節省目標。省府又表示，當局投資110億用於納稅人資助的基建項目，包括醫院、學校、道路、公共交通和住房，比上一財政年度增加10億，其中包括31億元用於醫療保健設施，41億用於 BC 省交通網絡，和28億元用於升級 K 至12年級學校和高等教育院校住屋等。另外，上年度納稅人支持債務增加184億，債務佔 GDP 比率是 26.3%， 是全國最低比率之一。財政廳長貝雅麗表示，省府在2025年預算案中引入支出管理目標，透過減少可自由支配支出，包括出差旅費、辦公及商務費用、會議及活動費用，以及人手調整、自願退休及招聘限制，成功節省4億6700萬元，超過原先的3億元目標水平。他強調，省府對 BC 省的未來有著雄心勃勃的目標，正是負責任地開發重大資源項目，並建設省民所需的醫院、道路和學校。
4: A year in which we all rolled up our sleeves, we forged new trade relationships, we invested in frontline public services and in infrastructure. And we've led with a commitment to responsible fiscal management and the ambition to be an even stronger, more resilient BC that stands on its own two feet in a fragmented economic landscape.
3: 貝麗兒表示，無論是應對山火，還是在全球貿易環境的情況下，

0: 持家庭同企业，省府都致力于确保本省拥有足够的财力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令到 BC 省变得更强大、更具韧性。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一名三岁女童昨日在 Maple Ridge 的屋企后院遭到黑熊袭击，受伤送院，目前的情况稳定。BC 省保育官员今日继续大规模搜索涉事的黑熊。事发在昨日，三岁女童在 Maple Ridge 240街及123 Avenue 的屋企后院被黑熊袭击受伤，由直升机送去儿童医院接受手术，目前的情况稳定，预计可以完全康复。女童的母亲表示，女儿受袭之后伤势严重，头部、颈部和背部都有伤口，她立即拿毛巾协助处理伤势，而女童的父亲当时立即上前制止黑熊，并且由车库取出弓箭射中黑熊的头部，黑熊其后逃到邻居的后院。皇家骑警亦都应召到场，射杀了一只黑熊。BC 省保育服务处今日表示，经过解剖之后，证实射杀的黑熊并不是袭击女童的涉事黑熊。保育官员表示，目前有大批驻守低陆平原的保育官员已经投入行动，希望尽快找到涉事的黑熊。他亦都表示，根据今次的事件，捕捉黑熊之后重新放回大自然并不是可行的选项。由于该黑熊具有高度的攻击性，当局会将涉事的黑熊人道毁灭。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3: 列治文 Walmart 一站式买齐开学必需品，产品应有尽有，价格实惠，同你一起轻松开学。
2: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 Elderbridge Way 9251号的 Walmart 啦。
4: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6458点，升77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73点，升1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975点，跌6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05点，跌85点。S&P 500指数收报7753点，跌4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4.28日元、4.83人民币、5.62港元、23.15台币。这次的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Apple Mitsubishi 的全面清货活动隆重登场，今日就来亲身体验2026 Outlander 的舒适驾乘体验和卓越性能。这款紧凑型七座位家庭 SUV 集型格设计、宽敞空间和先进科技于一身，是家庭出行的最佳选择。贷款利率低至 0.99 厘，长达84个月，合资格的客户更可享额外一厘忠诚优惠利率折扣。立即到列治文车城 Apple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1: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是1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10%。至于星期三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3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是65%。
6: 想建立小朋友的自信心，敢于展现自己。Gateway Theatre 2026-27 年度戏剧表演和舞台与影视表演课程现正接受报名，由专业导师指导8-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学习声音和肢体动作技巧、即兴表演、剧本创作等等。从表演训练到培养生活技能、改善沟通和团队合作技巧，一步一步陪伴他们亮丽成长。即刻上 gatewaytheatre.com 报名，为你的小朋友开启自信舞台。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起士定东街有车龙，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六号路挤塞， Queensboro 桥街北行方向近波街多车。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交通报道完毕。
7: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婉仪，
8: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婉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

0: 名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1: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一班热爱美食嘅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3: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2: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4: 专题热线冯子豪。
5: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咁咧，今日咧星期一啦，咁啊开今个 week 咧，我嚟紧咧都今个星期都会 plan 啊，希望啊可以做多少少访问啦，同埋系多少少唔同嘅嘉宾上嚟嘅。咁但系至于边位咧，咁我就卖个关子先。咁但系喺嚟紧今个礼拜咧，我哋都会咧即系有一啲特辑啊，即系同一啲嘉宾互动咗先啦。咁样就互动完之后咧，我哋可能新闻广告前，我哋就会大概系播，有时啲嘉宾咧即系同我哋倾偈啊，或者啲访问，咁跟住下半集咧，即系呢个新闻广告之后咧，咁就可以开一啲电话线啊，同大家倾下嘅。咁 meanwhile 咧，今日咧，我就觉得咧有一样嘢，我哋都值得去留意一下同埋睇下嘅，就系乜嘢咧？就系其实啊，喺呢几日入边嘅新闻报道出嚟啊，各样嘢咧，美国 OK 喺呢个伊朗战争之后啊，第一你会睇到咧，其实咧佢嘅霸權或者佢嘅喺全世界嗰個掌控能力咧，係開始下跌嘅。而佢喺中東最親密嘅盟友啊 ，OK， 所謂呢個以色列啊，尤其是係呢個特朗普同內塔尼亞胡嘅關係啊，即係關於呢一個經過伊朗呢件事咧，係催化咗佢哋兩個嘅關係咧，其中有一啲方面會更加緊密。但系同时间咧，亦都系咧令到咧两国嘅冲突系大好多嘅。咁而即系塔尔曼斯海峡呢一个呢条 Strait 啊，即系喺现今呢两日咧都比较倾得如火如荼啦，就系希望咧可以尽快可以恢复正常啦。咁而伊朗亦都咧有几个demand 啦，俾呢个 US 就系希望伊朗嘅港口唔好再即系俾人封锁啦。应该美军应该撤走啦，各式各样嘅嘢啦。咁其实美国我相信喺今次呢件事咧，都系比较采取于一个希望可以同佢倾嘅态度嘅吓。而总统特朗普咧，亦都话咧，即系佢哋亦都好希望咧，即系可以 make 一个 conversation 系 pay to the families，OK、okay?。系啦，即系of 本身伊朗佢有啲示威者，咁呢啲系当然啦，系我觉得虽然你话表面上系牵涉到内政咧，但系对于美国美方嚟讲咧，这个举动啊，系好大部分嘅原因系我相信系要攞翻一啲国际上嘅支持啦，尤其是系做咗好多事情咧，呢几年咧系令到人哋觉得美国啊喺嗰个人道主义嗰方面咧系。卷入咗呢个左翼同埋右翼呢一个冲突嘅漩涡之后咧，系减弱咗嘅。咁哪怕你话总统特朗普或者系共和党本身啊，都系倾向于稍为右翼少少咧，但系呢一方面作为美国嘅一个 branding 咧，佢哋系喺呢件事上边都仍然系希望可以咧系挽回嘅啦。咁咧。而亦都有幾個方案咧，即係美國啦，亦都係各方面大家都喺度傾啦。除咗係美方同埋伊朗嗰邊之外咧，這個以色列啊，同樣地係好需要即係參與啦，同埋都係要佢哋嘅意見。因為如果當以色列一唔同意嘅時候咧，基本上呢個deal咧係冇得再傾噶啦咁樣。咁而 Donald Trump 整咗10個方案咧，大概咧係咁樣嘅，就係以色列撤軍啦，加沙地區哈馬斯咧要解除佢嘅武裝 ，OK 呢個好重要嘅，即係呢一個係冇得傾嘅，呢個係底線嚟㗎 ，OK 嚇。咁而當佢然後再做一個政府係民治啊，即係一個比較上係自治區嘅政府咁啦，所謂係。佢係希望自治政府同埋以色列咧可以保持呢個良好嘅關係，咁亦都係呢一個就係美方做和平方案啊。但係內塔尼亞胡喺8月9日啊，喺佢自己本身以色列嘅內閣會議咧就講咧，喺哈馬斯解除武裝之前啊，係唔會進行任何撤軍。OK， That is not going to happen. 咁

就变咗点咧？啲重型武器啊，所有各样嘢咧，系都唔会拎走噶啦。OK， 即系以色列嗰方面啦。而我哋而家睇紧嘅系真正解除武装，而唔系假嘅。之前试过好多次都系哦随意。而首先第一咧就系、是、咧，而家内塔尼亚胡话一啲武装都唔会撤走，系好强硬的。咁亦都要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前咧系唔会嘅。咁点样可以解除到武装咧？咁话咁以色列咧可以坚持话哈马斯，佢冇解除到武装，咁所以我哋咧就要继续占领呢个加沙啦。咁样呢、這个系好容易咧，即系会令到大家会觉得会唔会以色列啊，即系尤其是伊朗嗰方面啊，或者其他即系反对嗰边咧，就会觉得会唔会内塔尼亚胡会有啲藉口啊，去继续霸住呢个加沙咧？咁样。咁呢个内塔尼亚胡又话我哋只要咧，即系只要佢自己啊，仲系总理嘅时候咧，呢、這个事情咧就唔会发生嘅。即系嘅意思系话，如果哈马斯一人唔撤除晒佢所有嘅武装 ，OK， 而佢亦都系做总理嘅一刻咧，系任何让步都唔会发生嘅啦。咁咧喺加沙都仲喺西岸，而家嘅方案咧就仲未建立呢个巴勒斯坦国嘅，但系咧系会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嘅政府啊。咁而呢个内塔尼亚胡咧系唔容忍到呢件事嘅。咁 Donald Trump 美方有15个方案啦，就系、是、10点方案啦 ，sorry 就系要求撤军啦，解除武装啦，咁各样嘢嘅。咁而内塔尼亚胡最紧要嘅一样嘢就系话咧，佢系而家嘅息怒系公开咧。同美国咧系唔一致，嗱点解咧？其实真正嘅原因就系咧，我觉得吓，喺呢一方面佢完全，我相信以色列咧系同哈马斯嗰个信任啊，系完全系零啊，系冇咗啊。咁另一个方面，我觉得亦都系加上咗，就系本身美国而家嘅政策啊，亦都有倾向于咧系因应呢个好务实、好 pragmatism。去处理佢哋所有嘅外交事务。咁所以当美国承诺咗某一啲嘢嘅时候呢，以方以色列嗰方面呢亦都有少少怀疑嘅态度，亦都唔係完全信任。咁当然啦，呢一个我相信係一个好少嘅百分比，可能係占好少嘅比率，主要嘅纠结嘅地方呢都係因为呢个以色列呢係绝对唔相信呢个 Hamas 嘅 ,ok?咁所以先至会有咁嘅举动啦，而唔系话真系即系系嘛，而佢亦都会觉得交换咗，我俾个地区你咧，你自不然有自治政府咧，一定都系反对对以色列嘅。嗱，我亦都解释俾你听，点解其实咧内塔尼亚胡佢哋呢一个内阁嘅思路咧，唔系完全错嘅，我觉得系啱嘅。点解咧？嗱，首先咧，因为美国佢。不论佢就算实际做出嚟啊，好多时都系佢自己，佢话宣扬民主、宣扬呢一啲意识嘅时候咧，但系去到中东嘅地区，好多时都系唔做得一半一半啊。咁而如果你喺呢一个哈马斯而家唔解除武装嘅情况底下，而亦都喺加沙嗰度有一个自治政府咧，会有个咩问题咧？嗱，呢个其实咧就同民主同民意系好有关系嘅。就算我哋去到国际舞台，好似而家讲緊大到啊、哦、美国啊、中东啊、以色列啊呢啲嘢，下至到我哋譬如话呢啲小区嘅选举啊、市选啊，其实都好似嘅啊。咁而个逻辑嘅理论呢系点呢？就系、是、首先自治区政府呢，佢哋除非系独裁，但美国一定唔可能表面上话我、哦、会独裁嘅。嗱，如果 work 嘅咧，系会点嘅咧？系佢以色列系希望就系扶植一个咧自治区，但系独裁嘅政府。但系呢个独裁嘅政府咧，亦都要相对咧系对于呢个以色列咧系友好嘅 ，friendly 嘅少少系 ，OK。咁友好之余咧，亦都要喺本身个地区嗰度有支持度 ，otherwise 呢个政府系冇可能企得住噶嘛，系咪？所以有几个条件啦，第一。希望是可以，即是他没有讲到出口，但是我的分析啊，就是这个最主要希望是有一些权利的啦，不可以被民意啊或者选票下下都骑劫啦。以色列方面是友好的 ,ok? 而在本身亦都是在那个 area 那里有 support, 那等他不会倒台是吗？到时 make 了一些 deals 啊或者各样东西呢，是可以维持到有个 longevity 在这里 ,ok? 那但是呢，点解当第一条
OK， 当佢要。

自治區嘅政府究竟係咩組合組成咧？係咪？你唔可以冇民意喎，係嘛？你唔可以夾硬淨係靠武力喎，咁啊冇意思啦，係咪？但你亦都要同時間唔可以太過 open 嘅一個民主，因為點解啊？個個人喺加沙嗰度其實都係對以色列恨之入骨嘅，係非常之反感嘅。假若如果你真係有，哪怕你有少少權利都好 ，OK？ 你有少少，就等於當時喺香港分咗區、分區嘅選舉，令到當時民建聯大勢頭大好啦，係咪？而民主派雖然都係弱勢少少，因為個制度嘅 system 嘅問題導致到啊嚇。咁但係 in the end 咧，因為你民意嘅驅使咧，喺當時咧，你好難咧係完全可以順應到一啲以色列 friendly 嘅 policy 係貫徹到底嘅。你開頭可能第一屆哦冇問題。第二届政府，你迟早都会慢慢民意嗰个倾斜咧，你系去翻系反对或者系对以色列有敌意嘅。OK， 咁所以先至会内塔尼亚胡话，你反对对我有敌意唔紧要，所以我系一定要 make sure 200% 你系完全解除武装。而嗰个条件咧，虽然佢而家未好 detail 咁列出嚟啊，但系美国个条件佢系一定唔会接受。而佢會覺得係我一定要係 200% make sure 到完全解除武裝，係完全零威脅，咁到時可以商量。哪怕你個人民啊，或者政府喺政策上面呢啊，經濟上啊，各方面嘅嘢唔緊要啊，以色列個基礎都唔差㗎，係咪？佢會覺得咁樣呢冇問題啦。就算你個情緒個民意可能各樣嘢對於啊我哋以色列有反響或者有反對嘅聲音呢，唔重要。系嘛？因为佢亦都知道咧，过去嗰几年啊，系做咗啲乜嘢事对呢个加沙杀咗咁多人，唔好讲话本身有几多支离破碎嘅家庭，你选出嚟点可能唔敌视以色列啊？系嘛？跟住你又会整一啲极端团体出嚟咯，咁永远有一个坏循环咧，没完没了啊，系 never ending 啊！就算都话啦，好似我头先讲。你撤咗军之后，加沙政府系自治嘅，系冇办法，冇任何理由系唔对呢个以色列系敌视嘅。如果敌视暗中又可能会借啲啊武装下，系嘛？政府会噶嘛，系嘛？所以最终嚟讲咧，我亦都有研究过，即系有啲 speeches 啦，呢个内塔尼亚胡讲过嘅嘢咧，仲有嗰啲好。Orthodox 嘅派别根本就要吞并咗成个约旦河西同埋加沙，咁佢哋先至觉得安全，咁就最好啦。OK， 咁但系呢件事灭族噶咯，系赶走晒所有巴勒斯坦人，佢哋一定要控制地方，仲要系佢去统治，系嘛？即系呢两边系好难去得到一个共识。嗱，空域啦，边境啦，军队啦，唔系冇，系佢哋嘅人。OK， 有驻军喺度，又要police force 地区嘅 police force 都有提及到啦。今次呢、這、一个交涉一定要控制啊，其他少嗰啲嘢可以讲，譬如话经济啊、供水啊、嗰啲嘢咧可以，但系任何同武装或者系呢一个 weaponry 啊、军队嘅嘢咧，一定要系喺以色列势力嗰方面咧揸住嘅。咁而真正嘅分歧，美国啊同以色列，你睇到佢哋嘅法话咧，喺伊朗战争嗰阵时咧，已经开始咗噶啦。咁点解咧？嗱，其实打到中段，我而家 backtrack 翻少少啊，喺经济上同埋目的上咧，两个国家咧根本唔处于同一个位置。OK， 第一，今次要开翻福尔摩斯海峡咧，其实你会睇到美国咧系。利用佢作为一个筹码，但系你话对于美国本身嘅利益咧，系咪真系损害咁大咧？美国其实唔系咁紧张嘅啫，因为大家你睇翻油嗰方面，而家美国揸住啲咩牌？其实我哋加拿大本身都有少少即系可以搭小顺风车嘅，不过我哋本身即系炼油啊各方面嘅 processing 嗰方面嘅 power 咧系冇啊，我哋联邦政府、省政府完全系冇投资到落去呢个炼油。processing 嗰方面嘅资源咧，所以我哋喺呢个 wave 嗰度咧，其实我哋攞嘅好处未必系好多。咁但系美国系可以攞到啲咩好处咧？就系我哋大家都要明白到一样嘢，就系中东好多国家提炼出嚟嘅石油，其实佢哋系多，但系唔系最多。但系其中一样嘢就系佢哋个石油本。

身嗰個 cause 提煉出嚟咧，係同北美洲同呢一個俄羅斯各方面咧個 cause 係低好多。所以永遠當你個油價咧係非常之低嘅時候咧，經濟固然發展會好迅速啦，但係最受損害嘅咧就係反而就會係譬如俄羅斯啦，或者係美國嗰方面咧，佢哋去係出口嘅石油。咁但係美國嗰方面，暫時我即係以前啊以往嚟講咧，佢唔會話好擔憂呢件事，因為佢嘅經濟體咧係比較多樣性嘅。雖然佢製造業嗰方面係冇咗啦，但係佢喺金融啊、衍生工具啊、一啲無形資產啊、servicing 嗰度咧，同埋當然佢個貨幣啊各樣嘢咧，係令到佢會採取一個主導嘅優勢。再加埋其實全世界嘅石油，哪怕中東佢出口入口各樣嘢咧，哪怕係同美國本身冇直接關係都好啦，因為嗰個貨幣性質嘅關係咧，都係每一個 transaction 都係對美國有好處嘅。咁所以你會睇到喺有一啲針對性嘅時刻，譬如話當初烏克蘭戰爭開始嘅時候咧，對於嗰個產油量啊，其實美國係有少少放鬆，希望可以加多幾多桶幾多桶嘅產油量，係令用呢樣嘢嚟去打擊呢一個俄羅斯嘅收入嘅啊。咁而今次美國打伊朗嘅時候咧，好多人都話係咪陰謀啊？嗰樣嘢其實唔係嘅。你睇翻經濟咧，大家都會知道其實佢係咪話個戰爭係一個目的嚟嘅啫嘛。有時你話贏或者唔贏，我哋睇就會好似覺得哇，Donald Trump 佢哋政府彈弓手，或者係會做到一樣嘢就係冇頭冇尾，開頭就講到好犀利，跟住到後尾而家咪係啲資源啊好多事情跟唔上啊，根本打唔贏。但係有冇人考慮過其實一開頭？佢打呢場仗未必係一開頭就係為咗贏，可能就係純粹係要呢一場仗打起咗上嚟，咁先至達到個目的，係嘛？令到中東或者各方面嘅油、各方面嘅產出係會有一個影響嘅時候，咁當然唔係話美國自己本身佢自己經濟唔會受影響啦，絕對都係受好大嘅影響，但係同時間。當你有一個 comparative 對比性嘅時候咧，好多時係人哋歐洲啦，你會睇到最主要係歐洲，尤其是係中國嗰方面啊，中國嗰方面係備受影響多過美國嘅時候咧，此消彼長咧，其實對佢唔係太過差嘅壞處。咁但係咧，今次美國點解要呢兩日要促進呢一個談判咧，或者各方面嘅嘢，就係、是、因為第一個時間表亦都差唔多啦，去到同埋第二，大家都知啦，之前我哋都講過一啲有關係嘅嘢，就係、是、中期選舉係嘛，哪怕呢一個佈局啊，美國呢個佈局可能嚟緊呢五年、嚟緊十年，可能係會有一個大嘅佈局喺度行緊，係會要有啲跌跌撞撞，但係會將來會有好處嘅。但係 at least 喺呢一個 moment。美方其實都係需要一個刺激經濟嘅方面，亦都需要一啲利好嘅消息咧，去幫助而家執政共和黨咧嘅中期選舉嘅嚇。咁、啊、所以我覺得咧呢樣嘢咧，點解會導致到你睇到，哎，佢會好想促進呢個和談，但係咧喺內塔尼亞胡嗰方面咧，佢就會考慮到就會覺得你哋咁樣嘅講法啊，係唔鹹唔淡。第一係完全係即係好似又係維持現狀。唔够强硬系嘛？咁而亦都有啲左派少少嘅咧，又认为哇，美国你而家直情系过分强硬，应该放更多权，应该更多帮助俾加沙自治区，应该有更多嘅空间，系嘛？咁所以美国咧系夹喺中间咧，系两头唔讨好嘅。咁但系至于两头唔讨好，对于美国本身而家嘅状况嚟讲咧，我相信佢都唔系咁在意嘅，因为而家系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目的性嘅方向咧，系促使到呢啲事情嘅发生嘅啫吓。而打到你好明显睇到嘅就系打到伊朗战争嘅中间啊，即系 around 即系中段啦，我觉得咧，其实过去五任以色列总统咧都系鼓励即系。你打但還打，但係即係都鼓勵美國總統去打伊朗嘅，但係冇一個美國總統咧係咁做，唯獨是咧係 Donald Trump 咧做咗嚇，佢亦都接受咗以色列嘅意見，就係、是、哦做呢件事。咁係咪佢蠢呢？係咪佢會同第二啲美國總統覺得啊，我哋嘅團隊冇咁好啊？其實唔係嘅，其實係由一連串個 direction 嗰方面嘅啫。你可以話佢個大方向咧，可能個策略係好冒險。由 Venezuela 開始
到去伊朗嗰方面。

0: 啊，似乎系好冒险。咁但系当你 make sense 咗而家美国成盘棋，成件事宏观性去睇咧，你会突然之间觉得呢件事系非常之合理嘅。因为当佢哋话去打伊朗 ，OK。伊朗内部嘅人民，佢开头亦都谂搏嘅啫嘛。伊朗内部嘅人民就会推翻政府吓，咁、而当有个真空嘅时候咧，美国就有诶、有机会，但系打下打下佢先知道诶、有麻烦啊，未必可以系如理想咁样行得通。咁我觉得就已经开始退而求其次咧，系往经济啊，同埋去钳制翻呢以色列咧嘅脉络啊，作为一个目标啊。咁所以咧呢件事咧，好似即系。讲完之后都有啲复杂啊，咁但系其实咧唔系话一件 A to B 咁简单嘅事，所以咧嚟紧咧我喺新闻广告后继续同大家咧探讨下咧而家美国同埋呢个以色列咧嘅两方面嘅关系嘅进展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温市中心一间便利店今日凌晨发生二级火警，消防出动30名嘅消防员灌救，火势迅速受到控制。但由于火势蔓延至大厦嘅结构，消防员需要较长时间先至可以将火完全扑灭。事件冇造成消防员同埋市民受伤。消防局喺凌晨大约3:47接报，指系 Granville 街及 Drake 街嘅便利店发生火警。消防表示，初步调查相信火头是由大厦的后方开始，至于起火的原因仍然在调查中。有大厦的住户表示，火势不单止影响便利店，亦都造成大厦的屋顶结构受损。大厦目前没有电力的供应，他预计至少几个月才可以全面恢复运作，便利店亦都未能够即时重开。他又表示，店铺过去一直面对盗窃的问题，对火警增加社区治安的疑虑感到失望。他批评世界杯期间，市府曾经投入大量的资源清理和加强监察市中心的一带，但活动结束之后， Granville 街的问题似乎再次出现。他形容目前的情况令人非常沮丧，并且表示自己已经不再感到安全，甚至正在考虑搬离该区。房地产和租务平台 Sukasa 最新的租金负担报告显示，卑诗省的租金难以负担，是全国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报告指，领取最低工资的不满居民需要将每个月工作时间的 95%， 即是大约164小时的收入，用于支付一个一房单位的租金，成为全国租金负担最重的城市。报告以卑诗省目前每个小时18.25的最低工资，以及不温一房单位的平均租金2,983计算，一名最低工资的工人即使全职工作，每个月大部分的工作收入仍然要用来交租。温哥华的情况同样严重，每个月最低工资的工人需要将大约87%的工作时间收入用于支付租金，意味着在平均174小时的工作月份里面，大约151小时的收入都要用来交租。报告指出，卑诗省目前是全国最低工资最高的省份，每个小时是18.25，但较高的最低工资并未能够抵消高昂租金带来的负担。全省有4个城市打入全国需要最多工作时间支付租金的10个城市之列。报告认为租金水平是缩小住屋负担差距的关键。卑诗省原住民族近年积极进军赌场业，透过收购现有的赌场，目前已经持有全省12间的赌场和博彩中心，大约占全省同类设施1/3，当中包括温哥华、列治文、苏里、高桂林等等。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日，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获取查乐即可儿子。
3: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10至13度，漏雨机会系1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

0: 十四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七，落雨机会系10%。至于星期三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3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系65%。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狮门桥南行方向的入口挤塞 ，Iron Works 桥的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 Westfield Drive， 屋桥的南行方向近西55 Avenue 开始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专题热线冯子豪，
2: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直播室有个冯子豪嘅。今日我就想讲关于咧，一个近呢几日啊，呢个美国方面啦，就同呢个伊朗方面啊，系push 得好紧要嘅，就系嗰个 negotiation 啦，就系呢个霍尔木斯海峡啦，同埋希望啊可以促成到一个和平嘅协议嘅。咁头先我亦都讲到啦，即系以色列个方面啊，佢哋嗰个角度同埋立场咧，点解啊佢即系直情系会即系公开拒绝咗咧？喺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撤军啦，系咪？就算以往啊，我知道就系美国同以色列咧，哪怕系有少少分歧都好啦，都唔会喺啲咁关键性嘅问题嗰度咧，喺一个公开场合嗰度咧系对视嘅。好多时都会系嗰、个回应系会有啲暗示嘅形式啊，然之后系可能系会喺 back door 嗰度咧就梳理好咗先至再去处理。咁但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啦，就系喺外交上同埋喺公开嘅场合上咧。这个都已经是过了平时我们一贯理解到美国和以色列会 handle 他们的关系的线。那我也刚才说了，就是以色列有三个原因的，就是第一，自治区加沙自治区这个性质呢是非常之危险的，如果是有武装的情况底下，哪怕是少少。为什么？因为呢，第一，你没有可能呢是有一个不经民意授权嘅一个领袖或者一个政府班子啊 ，OK， 而同时间咧，亦都有足够嘅支持度喺加沙支持度咧，系维持唔会崩台，但系又要同时间系 Israel friendly 嘅，基本上系冇可能噶呢几个条件系嘛？当你点解要呢几个条件嘅就系，当你喺民主嘅时候咧。你睇到咁多代人嘅共同回忆，唔係好似中国同日本咁样淨係哦係一个好遥远啊，可能我哋而家新嘅几代人呢都唔知道历史嘅真相，但係冇嗰种主观嘅情感喺入面。但係你而家睇返以色列同加沙有几多近嗰10年啊家破人亡係咪，因为打仗导致到嘅人命损失啊，仇恨几多亲人被剥夺咗呢个生命，或者系呢一个唔就算唔死都好咧，因为呢个战争可能受咗一啲永久性嘅伤害啊。咁当你嗰个自治政府系多少少都有民意嘅基础嘅情况底下咧，你好难咧系会对以色列友好嘅，点都会系即系反对以色列嘅。而尤其是系当你如果系一个政府话事嘅时候，你又冇完全啊解除武装。是局部性解除的，假对假一个比喻 ,ok? 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很多时政府都是静静鸡，是不是会培养一些武装组织啊，又或者本身在这个自治区政府入面的要员啊，可以是伪装的嘛，政治上是不是可以说是本身表面上啊我都是比较中立的，对以色列友好的，但其实骨子里可能他有亲人是不是，或者有某一个人有一个经验令到佢都系好反以色列，即系呢个机会系大好多。咁所以点解美国提出嚟个方案呢，以色列觉得系完全唔可行嘅。OK， 系军事上呢，虽然呢美国同埋以色列呢系互相都非常之依赖对方，但喺政治上呢已经同以前系好唔同，而家系呢纯粹嘅互相利用啊，即系唔会话系单方面嘅啊内塔尼亚胡会听取特朗普嘅意见，或者系调翻转啊 ，vice versa 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嘅

时间表同埋自己嘅时间线啊。咁你睇翻咧，而家美国内部系发生咩事咧？就嚟到中期选举，咁所以点解美国嗰方面会好希望咧推出一啲政策出嚟啦？亦都系希望鼓舞本身美国人，令到佢哋觉得啊，我哋打呢场仗使咗咁多钱啊嗱，账面嗰条数咧系375亿嘅美金啊，但系我相信系唔止噶，系绝对唔止噶，喺伊朗呢场战争嗰度 ，OK。咁亦都係包含咗好多即係模型嘅 cost， 譬如話係你表面上用咗幾多軍事，但係你用咗嘅子彈，但係你係咪要後面有一啲係 standby 啊、備案啊，好多嘢各樣嘢係一定唔止呢條數。咁亦都已經使咗咁多錢，係嘛？霍爾木斯海峽嗰度封閉咗，係會令到全球經濟咧係有問題，亦都喺短期內當然會影響到美國啦，係咪？咁所以點解今次美國咧係咁即係 push？一定要去促进呢件事。咁而最关键，如果你话睇少少，即系最近我哋嗰个流程啦，就系、是、咧，由而家根本系美国同以色列咧，系对伊朗发轮咗二月嗰阵时啊，今年啊就系、是、新嘅攻击啦，系咪啊？但系当呢个攻击一开始发生咗之后咧，比起原先两方面幻想嘅都系好截然不同。美方当时我相信谂紧嘅就系、是。如果可以真係利用到本身民众伊朗嘅民众去推翻到佢嘅政权啊，再加埋佢喺外部有少少嘅介入咧，呢、這个权力嘅真空咧，美国系最熟悉嘅。以色列冇可能有美国嘅速度、有美国嘅经验、有美国嘅经济资源咧，系去 take over 呢个 area。OK， 呢个系 best scenario。而当美国可以攞咗呢个饼嘅时候，佢会选择佢点样去分。出去俾佢盟友以色列，而亦都可能点样会安抚翻附近中东嘅国家，譬如啊沙特阿拉伯啊各方面其他。对于美国系本身都有好嘅中东国家，但系咧系对于以色列、对于加沙 ，OK 嘅处理方法系好不满嘅。啊，呢个最好。咁而以色列喺呢个 scenario 入边咧，佢亦都我相信系唔会介意，因为呢一个饼块系攞多咗翻嚟啦嘛。咁佢如果係分嘅，其實佢分咗之後，佢喺加沙嗰度依然個態度都係一樣嘅 ，OK？ 但係 at least 呢個係 best scenario。但係導致到分歧嘅係點解啊？哦，呢、這個最好嘅 scenario A 係唔會發生嘅咯噃。基本上伊朗而家係維持 status quo 啊，冇喐動過。咁如果維持 status quo 嘅時候，美國要做嘅一樣嘢就係點樣去安撫以色列 ，OK？ 呢個第一。点样去将以往 OK status quo 翻去全球啊？唔系净系政权啊！而家我讲紧政权啊，伊朗系 status quo， 但系好多事情发生咗咧，系譬如最关注嘅而家倾紧呢样嘢就系霍尔木斯海峡啦，佢系时开时唔开系好唔稳定嘅呢件事系，咁呢一个系会令到全球嘅经济加埋美国本身嘅经济都受好大嘅影响啊！咁所以点解呢个咁严重嘅战争呢即係唔係淨係牵涉到即係伊朗以色列美国咁样。佢亦都係牵涉到黎巴嫩啦真主党啦亦都係可能有胡塞武装啦其他海湾国家啦美军嘅军事基地嘅部署啦布局啦嗰、那个成本啦係咪而唔係淨係某一个导弹嘅问题。而家战前啊 ,ok, 其实係全球有 20% 係经过呢条峡道嘅啊而家冇咗。OK， 咁我哋其实喺呢方面就一睇就睇到，哦，当个饼攞唔到嘅时候，美国要恢复正常，以色列系觉得好危险啊！而家，因为点解咧？其实今次呢一个冲突系 expose 咗 ，OK， 以色列夹埋美国 ，OK， 原来佢哋唔系无敌，唔净止系唔系无敌啊，仲系其实有好多弱点嘅 ，OK。所以点解我话系翻唔到去以前打呢场仗之前嗰个 status， 系因为以前都仲可以话个权其实我未出去嘅，都仲可以用一个威胁嘅方法咧，有一啲嘢咧系逼使到咧伊朗系 get in line。但系当呢个冲突摊开咗之后，大家都过个招啦 ，OK， 亦都会有好多情报嘅数据交换嘅时候咧，咦，哦，原来好多嘢 expose 咗咯，系嘛？而美国嗰方面嘅 intention 亦都 expose 咗以色列

內塔尼亞胡佢內部政府亦都係佢亦都自己好麻煩，係嘛？佢亦都係要，因為佢回歸當時嗰陣睇翻咧，2022年咧，佢嗰次選舉咧係非常之依賴右翼同埋宗教政黨噶。呢、這個對後來我哋見到加沙嗰個戰爭啊，哪怕係對伊朗係非常之重要噶，因為大家都要明白到就係、是、其實內塔尼亞胡佢係可以變嘅。Donald Trump 亦都可以变嘅，佢唔系话一成不变呢、這个人就 fix 死咗啲设定，系当佢今次2022年再次上台嘅时候，同佢之前执政嘅时候嘅成分已经唔同咗啦嘛，系咪啊？所以佢而家可以做嘅嘢，佢一定要系跟翻 support 佢后边嘅人。同样 Donald Trump 亦都系，佢有佢嘅人要交代吓。就算美国总统而家向内塔尼亚胡施压，佢第一个 priority 唔系话我听唔听啊，我 make sure 我自己唔好倒台先啊。而 Donald Trump 而家做紧嘅嘢都系一样，佢点解会做呢啲嘢？就系 make sure 佢自己，当然佢已经第二届啦 ，obviously 唔系话倒唔倒台嘅问题，佢要 make sure 佢自己佢哋嘅派系啊，可以喺嚟紧嘅中期选举，甚至乎之后系继续延伸落去啊嘛。所以大家其實咧好 interesting 嘅一樣嘢就係你哪怕去到國際大事，就算哪怕將來有外星人都好啊，太空戰都好啦，最緊要都係喂揸權揸控制權嗰一班，究竟我有冇辦法可以揸到控制權咧？嗱，其實所以點解反觀咧？我覺得我哋自己加拿大人都可以用呢樣嘢嚟參照噶嚇。呢樣嘢我哋其實如果我哋可以迫使到政府有一個方向嘅時候，而嗰、那个方向系啱啱可以 hit 中到美国，佢而家需要继续执政嘅咧，咁咪赢咯，系嘛？而亦都好多人会觉得啊，点解今日我讲呢个话题其实几好玩嘅，就系、是、呢、這个打仗啊 ，OK， 其实关我哋咩事咧？咁样咁对于加拿大嚟讲，我都想讲少少啦，就系咧，直至今日为止啊 ，OK， 你睇翻啲数据 ，Brent 原油咧系一度升超过4%嘅。OK， 系大概去到咧87.4美金 US。OK， 咁而油价 OK， 汽油、航空燃料、柴油、货运、食品、商品 OK， 我哋而家加拿大咁嘅情况之下咧 ，OK， 会系受到影响，央行系更加难减息啊。但系而家我哋唔减息，去刺激经济又唔得，系嘛？呢、這个霍尔木斯海峡系封闭中，中东好多基建受损。啊！我哋全球嘅油价历史上系最严重嘅供应嘅冲击，但系你大家又唔好忘记，如果系以往喺以前嘅 situation 嗰度，你有全球20% 嘅供应 ，OK 系受阻嘅时候，油价止唔止升咁少啊？可能我哋而家出街睇，哇！我哋有时200系嘛？有时跌到110咁样，哇，觉得都好夸张啦！明明我哋已经本身省嗰个税都减咗噶啦嘛，系咪应该跌翻低啲？但系用 percentage 嚟计啊，吓！你喺波斯湾战争嗰阵时，我睇翻啲数据啊，吓，有时系加拿大本身系69.9，对于我哋而家平，哇，好多啊！但系你知唔知系打嗰场仗之前系讲紧2几3几嘅？啊，咁打完之后去到96年、97年咧？平均油价咧，亦都系去到3几嘅，有一个月份系3.4、3.45啦，有一个月份系3.99啦，系咪啊？系1倍。咁如果以嗰个计算方法嚟计咧，我哋可能而家应该个油价系2.5啊，系嘛？即系以我哋低陆平原啦 （lower mainland） 个计算方法啦嚟计，但系佢都唔系。系嘛？咁所以其实对于我哋经济嘅发展系滞前嘅，但系同时间供应亦都受阻吓、啊，所以呢样嘢我就会觉得就对于我哋加拿大咧，其实唔系好大嘅影响。我哋唔理系联邦政府有啲咩政策，省政府有啲咩政策，呢、這、一个 deal OK 处理得好嘅全球放缓嘅话咧，其实对于我哋加拿大咧都系依然有好处嘅吓，同、啊、埋加上。呢、这个战争啊，系非常之烧钱嘅。我哋全球嘅企业咧，已经受到咧大概咧系250亿美金战争相关嘅成本啊，影响到嘅啊。而美国每年啊，你知唔知系俾几十亿以色列做呢个军费嘅？而自己而家又打几百亿 ，OK？ 我话俾你听，美国嘅人唔系傻嘅，佢哋大。

大家好多都知道，哇！我哋其实使咁多钱噶，系咪啊？究竟我哋呢个盟友点样要保护佢咧？吓，点解我哋要帮佢哋喺中东嗰边，佢认为安全嘅态度去埋单先？系咪？其实有一啲人亦即系两边都有佢嘅理论嘅，有一啲就会觉得今日一定要斩草除根，唔系春风吹又生啊！继续唔阻止佢获得核武嘅咧，将来我哋会更贵。系嘛？有一啲就话而家要止蚀 ，OK？ 咁所以最大嘅问题，我哋睇翻美国嗰方面就系、是，特朗普一直都系话自己系和平使者嚟噶嘛，成日都话我唔打啲冇用嘅仗 ，endless wars，OK？、Okay? 但系而家美国同埋伊朗嘅战争咧，超过咗五个月噶啦 ，OK？ 而民调喺 Reuters 啊，同埋 ISOS 最近嘅调查显示咧，只系得35%嘅美国人咧。是支持呢场战争嘅。而 over50% 呢认为啊呢个战争会令中东变得更加混乱。嗱，中东变得更加混乱系讲嘅一句说话，但呢句说话嘅含义系代表乜，代表乜嘢呢？就系、是、代表对将来嘅经济啊同埋全球稳定呢系抱持悲观嘅态度。咁所以我哋睇返美国嘅2026年嚟緊嘅中期选举呢，呢一个一个非常之大嘅变数啊。而头先我讲緊嘅就係话自治区啊三个条件啦，係咪呢一个以色列会希望加沙，就係、是、希望唔好太过受民意影响嘅，如果係嘅话以色列友好嘅係咪稳定嘅冇可能啦、啊、呢、这个系矛盾㗎嘛。美国都出现咗三件好矛盾嘅事噃啊。第一，Donald Trump 唔可以输，佢唔可以显示佢自己输 ，OK，cannot lose，OK， 亦都要释放一个讯息咧，俾呢个以色列睇，美国依然系可靠嘅，但系我觉得已经系争大争咁啲噶啦，已经系 OK， 因为你喺过往其他外交上我都话咯，那个 cause 你好似好有好多支持 Donald Trump 嘅人士咧。会系觉得哇唔系啊，咁样先至醒噶嘛，系咪啊？政治上我咁样先至可以灵活噶嘛，系咪？我因应个时间，因应事情嘅改变咧去调节。就算之前应承咗嘅，你冇理由死守啲规矩嘅。但系呢一个咪个 course 咯，我冇话唔啱啊。你可以咁做噶、哦。当你个策略外交嘅时候，系认为哦，我唔需要遵守我有一啲协议嘅，好似我哋而家 Kuzma 啊、加拿大啊、墨西哥啊咁样，美国唔理嘅。OK。我随时鍾意改就得，咁唔紧要係咪，你係可以咁做嘅，冇人可以耐得你何嘅，但係到最尾咪就喺信任嗰度出咗问题囉、啊。而最尾 ,ok, 第三佢係要 prove,ok,、okay? 今次我唔係将美国呢 drag 入一个另一个越战，唔係另一场中东嘅大型战争嗰度。我是用一个有策略地呢，虽然短期损失了375亿啊 or more， 但是对短期内呢，对于我们美国呢是有好处的这样。啊，那这样东西就很难讲了，这样东西是不是矛盾的，也都是啊不输得 ,ok, 这样东西没事啦，这个 ok 的明白的 ,ok, 要以色列 ,ok, 觉得美国还有可靠啊，铁杆盟友。而同时间亦都照顾美国本身嘅选民，你知美国几多选民系好左噶嘛？因为佢要说服到啲选民，但系好多选民系左噶，系对于加沙各方面系赋予同情嘅态度嘅吓。哪怕系可能本身有啲中间派咧，其实而家互联网咁发达，尤其是系社交媒体，好多嘢你系遮唔到嘅，唔系好似当日你老布殊打呢、這、一个诶、第一场沙漠战争啊。当时同呢个撒旦姆，你可以喺 CNN 嗰度做一啲舆论出嚟，大家都知道好多嗰啲新闻之前有啲人都讲咗出嚟，系诶唔真实性都照报咗出去，系咪啊？呢、這个而家唔得噶啦嘛，系有好多片，就算你封锁都好啦，都会流咗出嚟噶嘛。咁人哋会知道嘅时候，第一，你如果处理得唔好嘅，喺国内有啲中间可能系会都会倾向于支持共和党嘅人，见到你。黐得太埋以色列嗰度呢，亦都会系鸡飞狗走嘅。再加上因为呢件事喺个曲线嘅环境底下呢，其实美国呢系有少系一小部分呢，近呢十年呢系一个反以色列同埋反犹太嘅情绪嘅。
OK， 虽然未。

0: 去到啦，你嗰時德國納粹主義咁強勁啊，但係佢哋係亦都好奇怪，地係本身有一啲好 orthodox 嘅一啲猶太教派出嚟，亦都係反對而家以色列嘅政策噶，嗰啲先至最致命，因為嗰啲你唔可以用行政手段去告佢，因為佢本身佢處於個立場已經係一個本身佢種族內部嘅嘢嚟噶。可能呢啲新聞未必會好多時可以出到嚟，所以呢三個矛盾點 ，OK， 基本上好難解決，可能只可以玩時間，就係某一啲時段會傾向某一啲嘢，而互相調動，而個 priority 一定係喺選民嗰度啊，你聽 ，OK， 一定啊，其餘嗰兩樣嘢係工具嚟嘅啫 ，OK， 如果你話啊，我哋而家突然之間輸咗，會令到佢個民意啊。是增加 20%， Donald Trump 即刻认输，我告诉你听日。这个是很明显的，但是因为这件事其实全部牵扯都是在最尾那个 part 那里。咁所以现在我们就会想了，就是很多人都会问，喂，究竟是美国控制以色列啦，定是以色列有能力将美国拉入自己的战争那里呢？我不是这么看，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存在都有谬误在这里，其实应该说是唔同政权喺美国当政同埋以色列当政，佢哋当时需要嘅系乜嘢？而而家我哋系好明显睇到嘅就系喺以色列 ，OK， 内塔尼亚胡系需要啲极右同埋系一啲某部分 orthodox 嘅支持，咁所以佢咪会去用呢个态度咯。而 Donald Trump 佢而家喺国内咧，佢需要中间选民嘅支持啊 ，OK。佢唔係要一啲極右，因為極右嗰邊已經係有啲歸邊，甚至乎可能係過分咗呢，未必會支持 Donald Trump。OK， 咁就導致到而家呢一個 situation 啊。咁至於邊個說服邊個，其實各取所需嘅啫。有冇辦法可以譬如以色列列出一啲議題出嚟，就話誒會幫助到 OK？At least 我覺得喺呢三個月之內啦，其實係乜都唔睇㗎啦，所有嘅目標係向住中期選舉啊。而內塔尼亞胡咧，唯一嘅目的亦都係希望要解除呢、這個哈馬斯嘅武裝，全部解除啊！咁視乎就係究竟當時嘅風向去邊啊？譬如話啊，美國納税人嘅不停咁有人問：喂，你接唔接受每年幾廿億軍費俾以色列啊？係咪啊？再使錢去打係咪啊？有啲咩好處啊？其實你一將呢一點一道破咗咧。其实又真系好，你会好明确就觉得啊，点解我哋要咁做嘅咧？系嘛？虽然喺伊朗战争之后啊，嚟紧都我觉得都似乎啊，去到一个即系就嚟可以埋到尾噶啦。OK， 究竟佢系两个盟友，定系一个喺嗰个地区性嘅军事共同体咧？我觉得只不过系咧冇咁紧密添啊，系一个。各取所需，美国是需要有一个人在中东那方面呢去帮助他们在某程度上去控制局势、啊。而以色列亦都需要美方的科技的钱的支持、啊。所以美国现阶段是绝对约束不到这个以色列。但以色列你要叫得动去美国去加大度支持你呢，不好意思，其实以色列亦都需要 read 现在嘅政权究竟佢嘅民意趋向系点样？所以系一个互相拉扯嘅关系，系一个好薄弱嘅盟友啊，好薄弱嘅联盟嘅关系。我觉得吓，咁、啊、咧今日咧眨下眼啊，时间过得好快啊！今日嘅节目咧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好多谢咧各位听众咧收音机旁边收听啊，我哋明天再会 ，thank you。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FM 961专题热线。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大计师傅仔，
5: 师傅啊，人客话佢架车唔知点解个咪表嗰啲灯咧就全部冇晒，乜嘢都睇唔到。最弊嘅咧就系揸紧车嗰阵，连行紧几多啊都睇唔到啊。
6: 咦，咁弊啊 Sam， 咁而家架车喺边度啊？
5: 今朝入咗厂啦。
6: 好啊，咁啊等我即刻 check 下睇下咩唔妥啦。
5: 师傅啊。究竟系有啲咩问题啊？
6: 哦，我 check 过啦，原来咧系嗰个供应嗰个标板灯嗰个电源咧，其中嘅一粒两极真空管烧咗。
5: 哦，咁而家要点做先得啊，师傅？
6: 换咗嗰粒真空管咧，嗰啲灯会着翻晒噶啦。
5: 原来系噶，明白晒啦。
7: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5: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

0: 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1: 系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0: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re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2: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re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BC 省因应山火严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山火至今造成一人死亡。哥伦比亚7.4级地震，香港颠覆政权案，11名被告获批上诉中院证明书。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BC 省山火持续严峻，省府过去周末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警方就证实一名80岁的女长者在新闻岭山火中死亡。廖日康报道。
3: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今朝 ，BC 省目前有104宗活跃山火，当中有46场火场处于失控状态。过去24小时，本省新增4宗山火。省长温大卫表示，BC 省目前仍然维持紧急状态。今次的山火已经造成重大的房屋和财产损失，数以千计的居民需要撤离，而未来几日的情况仍然十分严峻。当中位于新闻岭附近的 Bot Range 火场面积已经达到156平方公里，过去一晚的火势沿住西北和南边扩大大约1-1.5公里。以场的山火亦都造成今年第一宗的山火死亡个案。Penticton 皇家骑警证实，一名80岁老妇在新闻岭的 Bot Range 山火入面死亡。警方初步相信女子的死亡和山火有关，BC 验尸服务处目前正调查死因。为了协助救援，山火服务处昨日曾经出动空中洒水飞机投放阻燃剂，但因为能见度欠佳，飞机需要停飞。今日能见度有所改善，当局会派出8架的直升机支援救火。BC 省林木厅今日亦都宣布 ，Kamloops 消防中心同埋东南消防中心管辖区，以及 Caribou 消防中心同埋沿岸消防中心部分地区嘅公共土地上，禁止以休闲目的操作任何越野车，包括系全地形车、电单车同埋越野爬山车辆。违规人士最高罚款1150元。省林木厅长柏密表示，如果在目前的山火形势下仍然因为休闲活动引发人为山火，他想不到还有什么比此举更加愚蠢。
4: And if you start a fire, you are reverting resources away from a lightning fire towards a human caused fire. And I can't think of something more stupid right now given the challenges we're facing.
3: 目前新闻岭等地仍然有5项的疏散令生效，另外有4个地区处于疏散警报之下，包括是 Penticton 和 Pitchland。Penticton 原住民酋长 Greg Gabriel 表示，扩大疏散警报令到居民感到非常担忧和恐慌。浓烟对于长者和有健康问题的人士造成较大影响，亦都限制了空中支援行动。但目前有足够的消防员，并且得到山火服务处和邻近地区的支援。山火服务处预计，中央内陆和 Okanagan 地区仍然有较大机会出现雷击，引发新的山火。由于降雨有限，加上可能出现降雷暴，炎热干燥的天气和较强的阵风亦都可能会令火势更加猛烈，尤其在陡峭的地形、风向和山坡走向配合时，火势可以在短时间内急剧扩大。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BC 省财政厅长贝亚丽公布去年省内 GDP 增长 2%，高于去年财政预算案预测的 1.8%。 黄亮恩报道。
5: 省府今日公布本省2025年实际本地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 高于2025年预算案中预测的 1.8%。 省府表示，随着收入增加和支出减少，省府录得77亿元赤字，低过